0: 睡着了。
1: 我可没把你催眠啊。
0: 不过阮老师您这招太多了。
1: 哎呀，这也不是我的招，是我一个研究心理的朋友他教我的。不过呢，冥想呢是一个缓解的一个作用，最好呢配上点神经酸来吃一点。如果说冥想是能从外部按摩我们的神经，那神经酸呢就是从内部根源上来进行营养修复和再生我们的神经的，让我们的神经尽情的舒缓下来，你就感觉我这神经不紧绷啊，充分的给神经松松绑，这样咱们这个焦虑啊、心情不好啊，那都会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少啊，对吧？技术呢又是很高端的，所以它比较珍贵。可即便这样，也要尽量的我们去选择进口的，因为进口的效果会更好一些，但是大家也要量力而行。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哎呀，太好了，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呢想要咨询神经酸的相关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同公主遇险。
1: 啊，微月，没想到你这么没用，用了26级都没有办法把我从法杖里面放出来。
2: 别忘了，我只有一个人，彩虹护卫队可是有4个人，而且我感觉你这根法杖一点也不厉害。
1: 那也不是你把我倒置插进地里的理由。
3: 等等我，
0: 快呀快呀，咱们就赶不上绯红公主的见面会了。
1: 我倒是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更加快速地把我从法杖里面放出来。
2: 嗯，那还不快说。
1: 在地球的陆地上有3位黑暗公主，在海洋里有1位黑暗公主，天空中有1位黑暗公主。这5位黑暗公主体内的星宝可以变成黑暗星宝，只要找到5位黑暗公主，获得他们的黑暗星宝，这些黑暗星宝就可以替我战斗，获取更多灰暗能量，直到把我放出来。
2: 哦，那么第1位黑暗公主在哪儿呢？
1: 上次绯红公主迷失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她体内有黑暗星宝的气息。我们去绯红那里看看。
4: 哇，
5: 快看，
4: 太酷了！
6: 哇，一年一度的绯红公主花车巡游是兔村最盛大的节日，在这一天，来自全球的动物游客们也会来到兔村参观绯红公主的花车巡游。

0: 找个地方把飞鸿公主体内的黑暗星宝召唤出来，为我所用。
1: 我很期待看看黑暗星宝的样子呢。
2: 这可是大新闻。
3: 我要去救飞鸿公主。
4: 等等，我们和你一起去。
5: 可以坐我的飞船去。
3: 可是你的飞船那么小，怎么坐得下四个人呢？
6: 我们可以带你们去。
7: 没错，我们在上次和薇约战斗后，感觉到自己体内的能量更加充沛，可以在平时状态让自己的体型短暂变大。
6: 我们也可以。
8: 哇，你们太厉害了！
7: 那还等什么？快上来呀！
3: 飞鸿公主现在情况很危险，我们快出发吧。
7: 彩虹护卫队出发。
9: 出来吧，黑暗星宝。

0: 微月干得不错。
1: 接下来试试他的能力吧。
2: 微月到底把飞鸿带到哪里了？卡策怎么突然有一种奇异的波动？一张黑色的星宝卡。糟了，那是黑暗星宝的星宝卡镜像卡，它的出现意味着黑暗星宝出现了。
3: 黑暗星宝，
2: 传说黑暗星宝拥有超强的破坏力，而伴随着最厉害的五位黑暗星宝出现，甚至可以放出远古的女魔头。菲欧公主的失踪看来就和黑暗星宝有关。飞鸿，你到底在哪儿啊？我好担心你。这是飞鸿公主体内的黑暗星宝，是只月图星宝。
1: 彩虹护卫队，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
4: 微月，果然又是你在捣乱。
0: 黑暗月图星宝只是稍微使用了一下黑暗漩涡能量，竟让飞行中的星宝们失控掉落。
1: 没错，面对黑暗星宝，我倒要看你们还有多大的本事。
4: 星宝们，快帮我们变身！
5: 收到，
6: 心灵力量觉醒，
7: 勇气力量觉醒，
8: 热情力量觉醒，
9: 爱心

0: 黑暗星宝交给你了。
1: 龙龙、红红，拜托你们照顾好飞鸿。
2: 放心吧，

0: 行吧，助我一臂之力。
1: 星宝闪耀，水晶冰柱，
0: 星宝闪耀，火焰激光，
2: 星宝闪耀，藤蔓发射。

0: 黑暗星宝果然厉害。
1: 黑暗星宝，用你的黑暗之力帮我看看彩虹护卫队的星宝中有没有黑暗星宝。
2: 大家小心。
0: 这么强的光明气息，
1: 看来彩虹护卫队的星堡里没有黑暗星堡。
0: 那就让他们被黑暗吞噬，永远消失吧。彩虹护卫队又怎么样，也不是黑暗星堡的对手。
1: 看来不用找其他的黑暗星堡，你就可以吸收彩虹护卫队的能量，把我放出来了。
0: 让我试试。怎么回事？漩涡为什么这么不稳定？
2: 我们还没

0: 可恶，没想到被吸进黑洞里，他们还能使出绝招。
1: 一时的挫折不会阻挡我复仇的步伐，找到其他的黑暗星宝，为我所用吧。

0: 飞鸿公主体内的星宝还是被他们带走了。
1: 只有带回月兔星宝，注入光明力量，让它回到飞鸿公主体内，才能唤醒飞鸿公主。
2: 飞鸿，坚持住，我一定会把你救回来的。
3: 沙漠越野赛。
4: 快点快点，
5: 欢迎大家来到第一届沙漠越野赛的现场。这场比赛的获胜者将会获得沙漠越野王者的称号。哇，
6: 让我找找黑暗星宝到底藏在哪里。
5: 黑暗月兔星宝被发现后，其他的黑暗星宝只有在战斗中才能被发现。先找到这些参赛者身上的灰暗情绪，把他们变成果冻怪。

0: 才能找出黑暗星堡。
1: 战斗？真希望彩虹护卫队也在这里，他们可是激发黑暗星堡最好的对手。真是说彩虹，彩虹护卫队就到。
2: 沙漠越野赛肯定有很多好吃的，怎么能少了我小白狼？
3: 什么？彩虹护卫队，你们也要参加沙漠越野赛吗？
4: 我们也可以参赛吗？太好了，我们要参加。
5: 小马，我们比一比。
6: 哼，论奔跑，可没有星堡是我的对手。
7: 其实我是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看到魏月？
8: 没有，
9: 没有。
10: 什么？魏月也要参赛？就算我也参赛，也不是我的对手。
8: 到底开不开始？我好着急，再不开始我就不参加了。
0: 比赛开始。
11: 公主们，来都来了，一起运动运动吧。
7: 走吧，越是人流密集的地方，找到魏月的可能性越大。
8: 怎么开？

0: 我又有奔跑的动力了。
1: 嗨，你跑得好慢呀！
0: 你怎么知道我叫曼曼？
1: 你身上怎么有一种奇怪的味道？准确的说，是食物的香味。
0: 你怎么知道我身上带了美味的食物？妈妈说我跑完沙漠越野赛要30天，所以给我准备了30天的食物。
1: 30天的食物，我真是来对地方了。
2: 大家都好努力呀！来参加沙漠越野赛的可没有一个弱者。
0: 你知道吗？身为一个弱者，我总想着放弃。
1: 真好吃，你妈妈手艺真不错。没关系吧，只要有我在，你就绝对不会是倒数第一。
0: 你真的答应我永远跑得比我慢？
1: 那当然，我不仅鼓励你不要放弃，还帮你吃这么重的好吃的，让你身轻如燕。好吃好吃。
0: 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狼。
1: 让我看看还有什么好吃的。你继续跑，我休息一下，这样你就能扩大领先的优势了。
0: 果然把包裹拿掉跑得更快一些了。
1: 我帮你多吃一些，你就不用背着这么重的包裹了。你怎么不跑了？
0: 好累啊，我要休息一下。其实我还是想放弃，但我又不想当倒数第一。
1: 曼曼，你好纠结呀。我说过，我还当这个倒数第一。
0: 小白狼，你说这话的时候好帅好高大。
1: 吃饱了。
3: 你总算吃饱了，现在是不是运动运动，快去帮我找到黑暗星宝呢？
1: 总算可以跑了。

0: 只有我是天上的倒数第一，既然我怎么努力都没用，我不要再努力了。
1: 好浓烈的灰暗情绪，是放弃的力量，
2: 就让我把它变成果冻块。

什么声音？很大，还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准备应战，心灵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爱心力量觉醒。

0: 战斗吧，让我看看你是不是黑暗星岛。
1: 大家小心，树懒虽然动作缓慢，但是臂力超强，爪子也十分尖锐。小马星宝，助我一臂之力。星宝闪耀，水晶冰柱，刺！

0: 么容易放弃，怎么配当我的果冻怪？给我继续战斗！星网置换，黑暗月兔星宝，黑暗跳跃。干得好！再来，星宝置换，黑暗月兔星宝，黑暗跳跃。
1: 星宝闪耀，藤蔓发射！星宝置换让树懒怪缓慢的弱点都消失了，大家小心！现在他的弱点到底是什么？
0: 有了黑暗星宝加持，树懒怪现在没有弱点，
2: 说不定树懒怪就是黑暗星宝呢。
3: 我不想打了，
2: 还不是你把树懒补充能量的食物全都吃光了。
1: 好机会，

你太容易放弃了。这次你想要参加沙漠

0: 你可不是这么说的，我不会放弃的。让我看看沙漠里的黑暗星堡到底是谁。
1: 啊，灰月果然在这里！灰月，站住！快把飞红体内的星堡还给他！
0: 有本事你们就自己来拿吧。
1: 鼹鼠的胜负欲。
0: 没想到耽搁了一会儿，竟然被大部队甩开了这么远。哼，你可要尽快赶上大部队，找到黑暗星堡。哼，这个我心里有数。彩虹护卫队也在追赶大部队，可不能让他们发现我的踪迹。是谁挖的陷阱啊？
1: 谁在我的地洞里吗？
2: 这里怎么还有其他动物？你是谁？为什么在我的地洞里？你又是谁？我明明正在参加沙漠越野赛，你为什么挖陷阱陷害我？
1: 哼，你也是参加沙漠越野赛的选手。我是鼹鼠花花。
2: 因为我们
1: 鼹鼠怕光，所以我才一边挖洞一边向终点前进。我现在你已经落后于我这个第一了，跟在我身后，说不定还能拿个第二呢。<笑><笑>
0: 你这样的办法很难拿第一的，
1: 不如把随身携带的美食给我，前进一下不难。不行，不可能有人比我还快。<笑> 定是第一，这里怎么有个地洞啊？啊，好黑呀！小羊，你进去看一下。为什么是我？灰月，两个胆小鬼，还是我来看一下。地洞里好黑。
3: 而且有点长，最重要的，魏月并不在里边。咱们还是尽快赶上大部队吧。
1: 挖到什么好吃的，记得给我哟。这里可是沙漠，不要总想着好吃的。大家小心！这里怎么有陷阱啊？小白狼。
3: 你怎么也在这里？我可是正式报名参加了沙漠越野赛的选手，在这里不是很正常吗？哇，
1: 又有这么多选手来到我的地洞里。不过，就算来再多的选手，我也是第一。他是
3: 鼹鼠花花，有着执着的胜负欲。
1: 没错，我就是越野赛注定的第一名。你们所有人都要排在我的后面，我可没空和你们闲聊。我要继续挖我通向终点的通道了。
3: 挖洞比赛，现在开始！喂，挖地洞的时候注意一下环境卫生。没想到兔兔和鼠鼠都这么擅长挖洞，不过好像有点跟不上了。我要赢！不可能！这次我也会！真是辛苦他们了，咱们也快跟上吧。
1: 休息一下吧，你们休息吧，我要进了第一了。哎呀，好累呀！累了就休息一下吧。 我们算你赢好了，哇，好漂亮啊！嗨，哦。

0: 我们赶快回到地面吧，大部队还在前面，我们要尽快赶上他们。
1: 嗯，什么？还有很多人在我前面？
2: 没错啊，还有很多人，我们也是参赛选手，想要努力赶上大家，没想到陷入了你挖的地洞。
3: 不过和你比赛挖洞还是很开心的。
0: 我们先走了，
3: 再见。
1: 不可能，我已经挖得很快了，我肯定是第一，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在我前面。
4: 是执着胜负的灰暗情绪，让我把它变成果冻怪。
2: 我是第一，我要赢！
3: 好刺眼！
5: 不要害怕阳光，战斗吧！让我看看你的身体里有没有黑暗星宝吧。
0: 是鼹鼠果冻怪，大家进入战斗状态。
6: 心灵力量觉醒，
7: 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
8: 爱心力量觉醒，
9: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10: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11: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家小心。好强的挖掘能力，兔兔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0: 星芒闪耀，螺旋光线发射。星芒闪耀，藤蔓发射。鼹鼠怕光，晨曦快用火焰激光。星宝闪耀，火焰激光。
1: 好痛啊！
0: 鼹鼠果然怕光，好星宝出来帮忙吧。星宝闪耀，猴王神光现世。
1: 我的眼睛，
0: 好机会。
2: 这么弱吧，让我来帮你一下吧。星宝置换，黑暗月兔星宝。黑暗推施。
0: 什么？大家小心，他随时可能出来。星宝闪耀，溶解寒气。
3: 我不会输，你们都不是我的对手，你是我的。
0: 有了，寒露用寒冰盾冻住所有的洞口。星宝闪耀，寒冰盾，寒冰盾，寒冰盾。晨曦，和我一起照亮这些冰盾。星宝闪耀，螺旋光线。
4: 星宝闪耀，火焰激光。

些光线应该可以把鼹鼠果冻怪赶出来。

0: 火焰发射，
1: 好累啊，
2: 累了就休息一下吧，我们算你赢好了。
1: 也许我真的需要休息一下吧。
2: 执着胜负情绪被战胜，注意休息美德收集完毕。
3: 哼，鼹鼠体内也没有黑暗星宝，下一只黑暗星宝到底在哪儿呢？
1: 虽然我不一定能拿到第一，但是我还是会努力的。不过在那之前，我先回地下休息一下。
2: 我们在终点再见，
1: 再见。
2: 我们也抓紧出发吧。
4: 等等我！刚才那个鼹鼠怪差点吃了我，沙漠越野赛太危险了，你们可不能丢下我。
2: 我想好了，你可以和我们一起参赛。有彩虹护卫队在，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的。
4: 那就太感谢你们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点
13: 上了。行吧，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到了，
1: 给，谢谢。
3: 不用谢，
1: 谢谢，
3: 不用谢。

0: 刚才那个人，追！
1: 我们分头去找。好，林木君，你派人24小时盯着53号民居，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通知我。
2: 对了，蒋军，
1: 在松井屋和清平交手的那个女人，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她是否是天狼星的成员。
2: 这不重要了，
1: 你只管派人盯着这个地方就好。我感兴趣的，是松井藏在箱子里的那些东西。
2: 嗨。

0: 秋雪，我在这儿呢，秋雪。人呢？让他给跑了。宁丹，我们快回去。
1: 没事没事，
2: 能行吗？
0: 没事，我自己来。这段时间一直坐轮椅啊，我都坐烦了。
1: 慢点啊。
0: 哎，这好多了，没事。
1: 沈大哥。
0: 哎。
1: 你看，这是一份很详细的天津城里知名人士和进步学者的名单。前段时间被杀害的人的名字也在上面。看来日本人是下狠手了。我们要在日本人下手之前，想办法通知名单上的人多加提防。
0: 没错，一定要在日本人动手之前把他们保护起来。
1: 这上面这么多人，怎么能一个个通知到呢？再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有一个办法可以把所有人都通知到。我们可以把这份名单复制几份，分别投稿到天津城各大报社，总会有几家报刊会将名单全部刊登出来。这样一来， 我们既通知了名单上的人，也会让日本人有所顾忌，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冒充我们天狼星杀人了。

0: 哎，小王，把资料给我。啊，是这个吗？
1: 对，就这个。好。
2: 你们先停一下手里的活，都过来看一下。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怎么了？
3: 啊！
1: 你看，这日本人要杀这些爱国人士，
3: 日本人
1: 竟然中毒，还有进步学者啊！
3: 日本人太可恶了！
0: 是啊，
3: 太可恶了。

0: 混蛋！你知道丢失的名单对帝国在天津城造成什么样的坏影响吗？
1: 我知道。
0: 你一直都是帝国和黑龙会最优秀的武士。你还记得师父当初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吗？
1: 错误就是死亡。
0: 那你为什么总是一再出错？
1: 铃木师兄，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我希望还能和你在一起。
1: 等一下。

0: 如果你现在自杀的话，耻辱就会永远伴随着你，黑龙会也会以你为耻。如果师父活着的话，我相信他也不希望看到这一步。作为一名武士，你绝不能死在自己的刀下，要死也要死在敌人的手里。
1: 嗨，可是这件事怎么办？
0: 你丢的那个名单是我抄的，这件事情只有你我知道，你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人。

0: 小红啊，以后出门小心点，我们家被人盯上了。
1: 这些是什么人啊？
0: 还能是什么人呢？估计肯定是冲我们这些资料来的。咱们得把资料找一个稳妥的地方放好，走。
2: 来，先生，向为上。这次想怎么剪？
3: 别剪太多了，后边修一点。
2: 好，没问题。
3: 大港建造图怎么样了？
2: 很难搞的。
3: 我们在里边有人吗？
2: 没有，即使有，我也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别剪旁边啊！这不是两个党派的事，那个人对我们很重要。
2: 对于共产党来说很重要，对于我们无足轻重。
3: 他们是不是又来找你？
2: 他们找不到你，只能找我了。
3: 对不起啊，连累你了。
2: 你说这些都没用，他们要共产党的名单，我说一直都没见到你。不过我要劝你，不要和共产党纠缠在一起，这样对你我

0: 我们都是中国人，必须同仇敌忾。现在天津城里到处都是特务，你自己多加小心吧。
1: 监狱那边你还得给想想办法。你怎么那么执着呀？怎么样？好了。
0: 你这剪的什么发型啊？
1: 您要是不满意，我再给您修修。行，那老规矩，记账。好，我给您拿衣服去。
2: 张本领有一封信，里面的东西可能对你有用，你拿回去好好看看吧。哎，下一位，你说这个廖教官是真傻还是假傻呀？这不是守着菩萨找佛爷吗？哎，对了，那天早上我去他房间，发现他手里拿的荷包跟你的一模一样。廖教官，你看清楚了？ 怪不得我的荷包不见了。得，看来呀，这事被他给发现了。发现什么呀？发现你是他未婚妻啊！我跟他呀，那都是封建婚姻的糟粕，不算数的。不是，就算他不悔婚，我也不会同意呀。不是说来也奇怪，既然廖教官知道你就是那个陈秋雪，他为什么不承认呢？非要兜来兜去的绕圈子？哎，我觉得呀。
3: 他是在试探你，试探我。德川将军，关于报纸刊登的那份暗杀名单，您能给个解释吗？
4: 请问将军，天狼星是日军的秘密组织吗？关于暗杀名单，这完全是对大日本皇军的污蔑。你们也听说了，被害的现场。 都留着一朵小白花。这正说明了，天狼星才是真正的凶手。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嫁祸我们，破坏天津的治安，破坏中日友好的局面。
2: 德川将军，据你们的情报了解，天狼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4: 这件事我们也在调查，如果有什么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3: 目前日方采取了什么防范措施，杜绝此类暗杀事件的再次发生？
4: 为了早日抓到凶手。 我宣布，从即日起，我们司令部悬赏1000块大洋捉拿天狼星。如果有知情者提供线索，一经证实，会有不同程度的奖励。谢谢各位。
3: 哎，将军，
2: 将军，
3: 将军，
4: 请问，
3: 将军，
4: 哎，将军，嗯，各位请回吧。你们给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将军给我的这份名单在这里。秦平虽然去执行任务，但是他手里并没有这份名单。赵队长，
1: 在，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份名单是你们编一队制定的。
2: 将军，这事儿我一定会去严查，
1: 你必须给我查清楚。
2: 在你找到嫌疑人之前。
1: 先停职反省。好，编译队队长由吴宝山接任。
3: 是。
1: 德川将军，名单泄露之事，你不必多虑。中国有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名单泄露出去，也是件好事。
3: 我明白你的意思。名单上这么多人，我们不可能杀过。名单泄露出去也好，我要让那些反日分子知道，我们对他们不是毫无察觉，毫不知情。现在已经有很多反日力量逃离天津了。从这方面说，我们已经大大的削弱了天津的反日力量。
1: 我本想趁机除掉一些重要人物，看来要等些时间才能动手。我只是想不明白。

0: 怎么会落入姬哲手中？赵队长，在你必须给我查清楚。是。将军，便衣对泄密这种监守自盗的事，让赵队长亲自去查，恐怕多有不便吧。
1: 你放屁！谁监守自盗啊？你才监守自盗呢！你少在这血口喷人！
0: 赵队长，这件事还是交给吴宝山去办。
2: 赵队长，别这么大火气嘛！您放心，我一定会把泄密的人给查出来，给将军一个交代，也好让赵队长您早点官复原职，不是？
3: 好啊，吴队长，有劳了。
0: 客气，客气。
4: 老爷子，自从这暗杀名单一出来啊，这整个天津城都是人心惶惶的呀。咱们这码头的生意也是一落千丈啊。也好，这暗杀名单一漏，够日本人忙一阵子的。我还担心最近他们会来跟咱们要船呢。看来是有人暂时替咱们解围了。
5: 自打咱们把船移走以后啊。 这黑市上到处可都在找船，我听说从这天津到上海的运费啊，这都已经涨到两根条子了。
4: 码头上不是还有别的船吗？
5: 哎呀，咱们把船移走了，估计他们也猜到这事儿了，所以都跟着跑了。这别说是日本人找不着船了，就连国内运货都难了。
4: 是吗？老马呀，咱们会不会是弄巧成拙了？哎，
1: 不是老爷子，您是担心这日本人会狗急跳墙啊？
4: 不是狗急跳墙，而是狗急了就要咬人了。
1: 爹，等会儿出去一趟。
4: 你这刚在家待上几天就待不住了？去哪儿啊？
1: 我想去码头仓库看看。
4: 不行，外面太乱，我不放心。
1: 我就去趟仓库看看而已，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在家待的都快发霉了，再待下去非变傻不可。难道您希望您女儿变成一个架不出去的傻大姐吗？
4: 哎呀，好吧。你记住啊，不许给我惹事。
1: 好的，爹。
6: 来，你们看啊，这个人叫鸠山太郎，是日本华北总部派到天津专门督办我们天狼星的。根据我们的情报，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日军特务总部梅机关派到天津的密使。鸠山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好可以趁机为我们天狼星证明。最近，天津的社会各界因为这次日本人的暗杀行动变得有些消沉，我们确实需要一次行动。
7: 来鼓舞一下士气。
8: 鸠山在梅机关和日军总部都担任着重要职务。这个时候啊，日军华北总部派他到天津，明着说是来督办天狼星事件。我觉得他一定给德川带来了其他的重要指令。
9: 管他什么指令，一枪毙了他再说。
7: 春梅，杀得很简单，可是我们首先要尽快了解他来天津的真正目的。
6: 廖教官说的对啊，
10: 二与你马上和团部联络员联系，尽快将鸠山来天津的消息向李团长做个汇报。我们首先要想办法了解鸠山来天津的真正目的。可是目前对我们来说最关键的是，我们去哪儿找这个鸠山呢？
11: 他既然来到天津，就不可能整天躲在司令部里不出来。
7: 怎么样，有情况吗？没有，你干嘛去了？哎，没事儿，出去转转。
10: 你看着我干嘛？你能不能专注一点？
7: 哎，我怎么就不能看着你啊？哎，你想啊，我们两个人，啊，神情都一样，往那边看着，眼睛眨都不带眨一下的。如果周围来了一个便衣，立马就会怀。

0: 没咱们的身份。
1: 那你就这样一直看着我，就不怕跟丢目标吗？
0: 你想啊，鸠山从司令部出来，就算用跑的也至少要30秒，我每隔20秒看一眼，那怎么也跟不丢。秀雪，
1: 好好的送我这个干嘛呀？
0: 没什么，跟你道个歉。
1: 你刚才离开这儿就是出去买这个
0: 啊？
1: 你工作的时候能不能认真点？我们这是在盯梢，你就去干这个？
0: 我们是在盯梢啊。你想啊，这周围路过的每一个路人，要是看到咱俩坐在车里边，他们会想什么？
1: 想什么？
0: 他们肯定以为咱俩是情侣啊。那情侣之间如果没有一枝花，你觉得气氛上会不会少了点什么？
1: 情侣
0: 啊？
1: 为什么不能是兄妹啊？
0: 那怎么可能是兄妹呢？一个像我长得这么英俊的绅士，带着一个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的美女，那俩人坐在轿车里边，那怎么可能是兄妹呢？而且我文质彬彬的，你怒发冲冠的，啊，最多是像正在吵架的小两口。
1: 随便吧，情侣就情侣，管他们怎么想呢。
0: 哎，他出来了。

0: 好像带我们兜圈子。
1: 他们就是在兜圈子。
0: 他发现我们了。
1: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0: 老朱啊，
1: 哎，
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1: 哎，
0: 这时候该赚的钱咱们赚，不该赚的一分也不能拿。
1: 是，我记住了。
0: 我听说你的船也开走了。
1: 哎，是，老爷子您下的命令，我身为堂主，自然要以身作则啊。
0: 嗯，码头上的这些货啊，和你那两艘船比，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1: 哎，
0: 这段日子弟兄们过得是苦点儿，但总比被别人彻底砸了饭碗强吧？
1: 哎，
0: 大家创下的家业，不容易啊。
1: 哎，是，老爷子，您说的是。
0: 等过两天风头过去了，我会让船回来，到时候你要是忙不过来，我会让老马来帮你
1: 啊。哎，是。
0: 那好，我走了，你好自为之吧。

0: 堂主，这老马要是到了这儿，咱们可怎么办呢？
1: 还能怎么办？放着银子不让赚也就罢了，现在还想把老子架空，想得美！哼！
2: 听说朱富贵在和日本人做生意，这件事你知道多少？
3: 啊，我也是稍有耳闻。
2: 这个朱富贵啊，是越来越过分了。结党营私已经触犯了帮规，现在居然还和日本人搞在一起，这样下去，我们青龙帮的名声恐怕迟早要被他给败坏了。
3: 老爷子，这朱堂主也是咱们青龙帮的元老，有些事儿啊，我想他会有分寸的，您不用太担心了。
2: 哼，我能不担心吗？让你去码头这件事啊，我可不是随便说的。按资历的话，你早就应该做堂主了，你不能总是老跟着我吧。朱富贵这几年在码头上主事，好处没少捞，钱也没少拿，哎呀，是时候该让他歇歇了。这样下去，我是担心他会变得贪得无厌。
3: 我觉得我跟着您心里踏实，把我弄在码头，我怕做不来啊。
2: 有什么做不来的？朱富贵和你比，无论是从能力还是资质，他都差得太远。这件事啊，就这么定了啊。
3: 老爷子，我怕朱堂主会误会啊。
2: 误会就让他误会去吧。我这也是给他提个醒，咱们青龙帮做什么生意都可以，但是绝对不可以和日本人搞在一起。
3: 嗯，是啊。为了这份资料不落入他人之手，程明远让他的女儿带着他离开天津。
4: 希望这样能掩人耳目，可惜了宋徽宗这副真迹。小红啊，收拾一下行李。
5: 怎么了？
4: 你得出趟远门，想办法把这幅画送到石家庄去。
6: 卖报卖报卖报嘞！卖报卖报！
7: 走，咱们走吧。
6: 哎，
7: 给，谢谢谢谢。
5: 师兄，我不想回去。哎呀，你说咱们好不容易找着这么一大单买卖，
7: 不行，那个地方太危险，而且你的伤刚好，咱不能去了。
5: 师兄，那里真的有好多好多值钱的东西，咱就足足这么捞一笔，捞完这一笔咱们就走好不好？
7: 青青，你会把命搭上的，这不值得，我不能让你去。
5: 师兄。
7: 不行。
5: 师兄。你回去吧。
7: 你干什么？
5: 师兄，咱不干大的，总得干点小的吧。走。
7: 哎，
6: 卖报嘞！卖报卖报！
5: 哎，我要一份。
7: 来，走，我来一份。谢谢啊。来，给您。嗯，
5: 谢谢。嗯。
6: 卖报嘞！卖报卖报！
5: 我的箱子呢？箱子呢？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

0: 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

0: 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1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

0: 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

0: 89708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與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的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好，我来一份。
1: 卖报卖报！卖报嘞！
2: 箱子。钱的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0: 既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那咱把这箱子还给人家吧。
2: 你傻呀你！哎，这画不错哈，还值几个钱？把东西还我！
0: 快跑！
2: 还我！

0: 我逗。
1: 那咱现在干嘛去？
0: 找地儿把它换成钱呢。走。
2: 朱堂主，这段时间码头上的事辛苦你了。
3: 大小姐，应该的，都是自家事儿。
2: 嗯。
3: 大小姐，您随便转转，我到那边去看一下。
2: 好，
3: 失陪啊。
4: 大小姐好。
2: 没事，我就是看看。

0: 大小姐，不好了，日本人来了！
1: 日本人
0: 已经到门口了，
1: 走去看看。吴队长，你这是要干什么？
2: 大小姐，不好意思，我这也是奉命行事。日本人怀疑你的仓库里有违纪品，所以让我来盘查一下。多有得罪了，去查一下，重点看看汇丰琴行的货。
3: 是。

0: 都别动，大小姐，这些武器应该是你们的吧？是我们的。我们青龙帮走江湖的，要是没有一些家伙做防身，还怎么混呢？哼，好，那就好。
1: 我们怀疑这些武器和一起刺杀日本人的凶杀案有关，您是亲自跟我走一趟呢，还是手下的兄弟去一趟？
2: 要是我们都不去呢？
3: 由不得你。谁要是敢把我们的人带走，兄弟们跟他们拼了！
4: 不要我了，
5: 站住！
4: 啊！
5: 大家都别动。
6: 吴队长，我跟你走。
1: 大小姐，那就请吧。
7: 大小姐。
8: 把东西都带上，走。
9: 是。

0: 老爷子，不好了！老爷子，日本人在码头上把大小姐给带走了。
1: 怎么回事？
0: 刚才侦缉队的吴宝山带人在码头上搜查，说是要查找违禁品。之前小姐藏了点货，被查出来了。
1: 什么货啊？烟土？
0: 不是，是枪。
1: 就算是搜出几条枪来，又能怎么样？我看到吴宝山敢动我闺女一根指头，我要了他全家的命。
0: 刚才码头上的兄弟来报告，说是日本人昨天晚上抄了咱们的厂子，还打伤了咱们几个兄弟。
1: 哦，看来这日本人要和我青龙帮撕破脸皮了。
0: 老爷，这怎么办呢？得赶快想个辙呀。
1: 你去侦缉队找吴宝山，哎，问问是什么情况。另外，找人把红绫换回来。看来我得找一趟德川幸之助了。哎。

0: 这位小姐，能请你跳支舞吗？又闹什么幺蛾子？既然要和鸠山演戏，我就得测试你是否是个好演员。会跳舞是最基本的条件。这个我会，不用测试了。会和熟练是两个概念，我要求你熟练。
1: 那我就和沈大哥跳一曲给你看看，自不自然？
0: 假设在大世界，你怎么办呢？
2: 秀雪啊，我听李团长说你可是我们独立团的文艺骨干啊，让廖教官瞧瞧，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也懂得生活情趣，好吗？
0: 请吗？去吧。
1: 这只手得搭在对方肩上，对方的手得放在你的腰上。靠近我，开始。哎呦，阿玉，
3: 啊，
1: 你来了。
3: 阿姐，跳舞呢。
1: 啊，廖教官啊，是正在测试秋雪的舞技呢。
3: 哎，春梅，你怎么没跳啊？
2: 我不会，改天你教我。
3: 没问题，老沈
1: 啊，
3: 我陪你活动活动。
1: 好啊，乐意奉陪。来来来。
3: 好好好

0: 干嘛非要看着人啊？
1: 这是礼貌，也是礼仪。跳舞的时候一定要直视着对方的眼睛，这样才会有交流。
0: 我不是一直都在跟你交流吗？
1: 心灵的交流。
0: 这样行了吧？
1: 是看着我，不是瞪着我。这样好多了。
2: 先生，里面请。
3: 香烟了。
2: 欢迎光临。里面请。先生，里面请。
1: 生性多疑的鸠山，在梅机关是有名的风流人。首先，你们俩要做一套适合那个场合的衣服。
0: 这个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出现在那个场合的所有你，穿着都不能太出众，也不能太过于平庸。鸠山对于气质优雅的女人和情报，有着同样敏锐的嗅觉。最关键的一点，你们要学会如何搭讪。
4: 搭讪还不简单，不就跟人打招呼吗？哎，是不是这样？先生，可不可以交个朋友啊？你吃了吗？可蜜去吧。
1: 那你还是坐下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让秋雪去做比较合适。
4: 不对吗？
5: 坐吧，坐吧。
1: 如果他没有拒绝你们俩的话，那就说明你已经取得了他的第一步信任。也就是说，好看。
0: 让我对一个日本鬼子做那样的暧昧表情，我怕我不行。
1: 你必须行。
5: 秋雪，这是任务。

0: 哎呀，实在是抱歉，真的太对不起了，把您的衣服给弄脏了。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拿到洗手间给您洗一下。
1: 啊，没关系。
0: 那这样吧，为了表示我的歉意，我请您喝一杯。好啊，
1: 我太荣幸了。 请问小姐怎么称呼？我姓李，叫李梅。哦，李小姐，真是巧，李人也姓李。啊，那李小姐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0: 文汇报的记者。
1: 这些是你的身份和你的工作情况。从现在开始，你要记住里边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人，这是取得他第二步信任的关键。
0: 文汇报，
1: 我认识你们的社长，是不是姓朱？
0: 啊，我们的社长他姓钱，
1: 姓钱，
0: 不是一个50多岁胖胖的吗？您太会说笑了，我们的社长今年刚刚40岁，戴个眼镜儿。哈哈哈！
1: 以前怎么在这儿没见过李小姐？
0: 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李先生，李先生不是本地人啊。
1: 这你都看得出来？
0: 我甚至看得出来，李先生也不是中国人。
1: 因为这里很少有像李先生这么绅士的人。您太客气了。然后就是吹牛的时间，你要告诉对方你认识多少多少的社会名流，和什么样的人有着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共产党、国民党、英国人、日本人、德国人，总之，你要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反正他也无法去调查。我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些啊？
0: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这是在向鸠山展示你的关系网，取得他的第三步信任。
1: 李小姐，看来你对天津很熟。熟谈不上，只是社会各界都有些朋友而已。是吗？我刚好有一件事情犯愁，李小姐能不能帮我这个忙？
0: 那就看李先生有什么让我觉得我会帮你的理由了。哈哈哈！
1: 好，爽快。 那就下周我们还在这见。
0: 好啊，不见不散。
1: 好，我等你。
2: 哎，廖教官，这说了半天没我啥事儿啊。

0: 去查查这个女人。
1: 好的。慢走，小姐慢走。
0: 怎么样？
2: 约我下周还在这个地方见。
0: 看来鱼已经上钩了。
2: 嗯。
1: 哎，小姐，小姐，你怎么了？
2: 没事，喝多了有点晕。
1: 有点晕是吧？用不用我送你回家呀？
2: 流氓！
1: 你怎么打人呢？哎，哎，好好好。

0: 走，坐下。
1: 李小姐，请你看一看你面前的这个箱子，是不是很眼熟？
2: 这是我们青龙帮装枪用的。
1: 前几天，我们侦缉队的人看到一个女人到码头上找过你，她走的时候手上就拎着这个箱子。请问，这个女人是你们青龙帮的吗？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
1: 那你总该听说过"天狼星"这三个字吧？
2: 天狼星。

李小姐，怎么不说话？对不起，我没听说过这三个字。李小姐。 李小姐，我希望你搞清楚一件事情：如果只是因为你私藏枪支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把你带回来的。你最好是把你知道的事情都给我说出来，这样对我们都好。

0: 歌川先生，李先生来了。
1: 请他进来。
0: 嗨。
1: 你们都先下去吧。李先生来了，请坐。
2: 德川先生，深夜拜访，还望多多原谅。
1: 李先生，这是哪里话？怎么样？之前拜托您准备的船只都准备好了吗？
2: 正在办，而且已经办得差不多了。
1: 那就好。
2: 德川先生，本人深夜来打扰，是为了小女红绫的事。
1: 桂千金出了什么事吗？
2: 小女红绫下午在码头上被五宝山带走的时候。

0: 是德川先生，难道不知道吗？有这样的事？这个吴宝山真是太不像话了。他带人去码头盘查违禁物品的事我知道，可是为什么会把贵钱金带走了？难道是他私藏了什么？啊，
1: 不，只是几条枪的事。小女红绫，她母亲去世的比较早。 没人教养，青龙帮又是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平日里也是下面的人带着他，性格上难免骄纵。这次私藏了几条枪，无非是平日想打打鸟而已。可是被吴队长给查到了，还望德川先生多多包涵。
0: 李帮主，这私藏枪支可不是小罪啊！ 不过你放心，我们日本人对待朋友一向是坦诚相待、礼尚往来。只要你顺利把我们需要的船只准备好，我保证，你的女儿一定平安无事。
2: 小心！没事。你不好好开车看我干嘛？我觉得你穿这身衣服挺好看的。有什么好看的？我最讨厌这种资产阶级大小姐的打扮了，一点都不适合。不过，你这身跟班打扮的衣服，到底适合你的？我没觉得我的衣服像跟班的衣服。
3: 不过也行，能做你的跟班，我挺荣幸的。

0: 我们后会有期。怎么了？
1: 你在车上等我，我去处理一件事情。
0: 你要去哪儿？
1: 你别问了，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听说咱们队的兄弟都让吴宝山叫过去挨个问。
1: 是啊，打下了好几个呢。
0: 你说自从这个吴宝山阴谋篡位当了我们便衣队的队长，我们这些老人啊就没好日子过。
1: 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只能捞着听烧的火了。
2: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现在重要的是咱们赵队长能早日官复原职。
3: 是啊。
0: 哎，
4: 这么多箱子怎么找啊？
5: 我在外面看到他们放那边，走。

0: 接通。
1: 好。
2: 有人在门口转悠。
0: 大半夜的转悠什么呢？看看去。
1: 走走走。
0: 你干嘛的呀？
3: 你们是干嘛的呀？
0: 我们是干嘛的？我们是便衣队的。你是干嘛的？
3: 哦，便衣队的兄弟啊，我是侦缉队的。
4: 你是侦缉队的？
0: 你大半夜到这里来干什么？
3: 跟你们一样啊。
0: 跟我们一样？
4: 哦，你去告诉吴队长，这家人我们看过了，没什么动静，一直盯着他。

0: 楼上有人，上去看看。走走走，快去！哇哇，师兄，咱们发财了！
1: 赶紧装逼，愣着了。
2: 发财了！
1: 哎，这个。
2: 赶紧走！这个好看，
1: 快！窗户开了，坏了，跑进来人了，快！

0: 不好，里面出事了，他不是电击队的。师兄，师兄，师兄，你怎么样？师兄，快走！走。
1: Yeah!

0: 廖教官怎么还不回来？
1: 这个廖教官真是够呛，居然把你一个人扔在马路上自己跑了。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心细如丝、懂得照顾女人的男人呢，这么一看也是个不着调的。
2: 廖武走之前什么都没说吗？
3: 没有，他好像看到了什么人，然后就急急忙忙下车走了。他会不会是看到他的熟人了？
2: 应该不会吧，他这么急忙着走，应该不会去找他们的人。不管他遇到什么情况，应该让我们知道他的行踪。
0: 对，
3: 好像廖教官有事情瞒着我们。
2: 有这个可能，但是他应该相信我们，我们大家在一个队伍中战斗。
1: 就是说嘛，我们是在一个队伍中的，但他这个人总是神神秘秘的一个人行动。
2: 也许有些事情他不方便说吧。
1: 有什么不方便说的？我们对他坦诚相待，他对我们为什么不能如此呢？
3: 你们不要瞎猜测。
2: 我还是相信廖武同志的，这段时间我和他接触比较多，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而且我们和他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日本侵略者。我不相信他会出卖我们做汉奸。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不会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3: 我们不能轻易地怀疑一个战友，更不能轻易地相信一个人。毕竟我们以前的经历实在太惨痛了。要不我出去找找吧。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2: 这样，你们两个把衣服换一下，这事儿太扎眼了。
3: 嗯。我也得出去一趟，关于我们近期的情况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今天晚上组织上就应该有回信儿。那我先出去了。
2: 注意安全。

0: 行，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救我师兄。
1: 你听我说，你师兄已经死了，你现在回去救他等于是送死。
0: 你胡说，我师兄根本就没有死，我要去把他救回来。
1: 你听我说，听我说，现在满大街都是日本人，你现在回去的话只能是白白送死。冷静点儿。
0: 那怎么办？

0: 人死不能复生，要好好的活着才能为你师兄报仇，知道吗？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的。
1: 这些东西都是那个房子里的吗？昨天我跟师兄去日通典当铺当一幅画，结果发现我们被骗了。我跟师兄就跟着当铺老板到民居来了，想把画偷回来。这个日通典当铺的老板是不是日本人？53号民居里面除了这些东西，还有别的东西吗？有。
0: 那里面有特别多的箱子，每个箱子里面都装着古董和名画，特别值钱。我和师兄找到那幅画，就被发现了。明白了。对了，还有件事要问你，这个东西是你的吗？你是河北沧州人。
1: 那这东西肯定不是你的，
0: 是我捡的。你在哪儿捡的？
1: 不记得了。
0: 你再好好想一想。
1: 我真的不记得了。
0: 好吧，我跟你说吧，你从民居里带出来的东西，对于日本人来说很重要。你最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时候不早了。 回去休息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

0: 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0: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

0: 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真是太值了。
1: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8: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 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二十四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二十四味，化四时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9: The finals of ICFL are already halfway through, but everyone's enthusiasm hasn't dimmed one bit. Pan observer Xia Le and Toby continue to take us into Deyang to experience the charm of football.
10: In Yibing, Masao, our French friend, was still buzzing after watching an exhilarating match of ICFL, so he stayed on to explore the city's thousand-year-old traditional delicacy, Li Zhuang white sliced pork.
9: The 2026 Chengdu Europe Culture Season has grandly opened. Council officials from more than 10 countries based in Chengdu and Chongqing gathered at the Chengdu City Concert Hall for this artistic rendezvous.
10: 10 young foreign film directors came to Ya'an, Sichuan, spending 17 days immersing themselves in a local culture and creating their own documentary shorts.
9: Stay tuned for this week's episode of Piano Wandering.
10: On May the 3rd at 9:20 p.m.
9: We will see you there.
1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13: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2: 咱们俩的事儿，
11: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5: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16: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5: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13: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6: 干什么？
13: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2: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

0: 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小哥，小哥，小哥，师兄，哟，林木队长。
1: 林木先生，这是我们的东西，麻烦您还给我们。这是证据，我们要带回去。这仅仅是一幅画而已啊。
2: 松井先生，这件事情我怀疑与天狼星有关，所以与之相关的一切证物，我们都要带回司令部。
1: 好吧，那麻烦林木先生，好好的保护好这幅画。
2: 你手下的随从，也要带回司令部录一下口供。
1: 林木先生，他们不能跟你走，这里有很重要的东西需要他们来保护。安全的事，您放心，我会派人来守护。不，他们必须亲自在这里保护非常重要的东西。
2: 为什么？
1: 这是我们民机关内部的规定，而且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最好不要让外人知道，或者是说。
2: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明白了。松井先生，那就麻烦你跟我们回一趟司令部吧。
3: 好。这幅画至关重要，请您一定要保护好。
4: 你放手，我要给我师兄报仇。
3: 快点跟我走，走。
2: 让开。
0: 队长。

0: 你为什么要拦着我？
1: 我为什么要拦着你？我不拦着你，你能活着回来吗？
0: 你们还收人吗？
1: 收什么人？
0: 我知道你不是一般人。

我求求你，你让我加入你们行不行？我想跟你们一起杀鬼子，我师兄被鬼子杀了，我想为他报仇，求你，你让我加入你们，跟你们一起杀日本人。

0: 如果你不让我加入，我就死在你面前。反正我师兄已经死了，我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
1: 哎，好了好了，我答应你，把枪先放下，把枪给我。 小丫头，这儿不安全，我们快走吧。

师兄，青青对不起你，你放心，青青一定会帮你报仇，杀光这些日本鬼子，让他们血债血还。

0: 老爷子，慢点。老爷子，您回来了，咋样啊？
1: 德川这个王八蛋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拿红绫来要挟，我们不交船，他们就不放人。一晚上就给了这么一具实话。
0: 小姐在他们手里，这事看来不由着他们是不行了。五宝山那边怎么样？有说什么吗？
1: 说小姐和全代日本人被刺案有关，还说小姐为反日武装天狼星提供武器。
0: 听说这个组织是专杀日本人的，前几天那些被杀的人，就是日本人为抄他们的名称搞出的一个局。
1: 红绫怎么会跟这些人搞在一起啊？
0: 哎，
1: 五八山没说，红绫现在人在哪里啊？
0: 说就在司令部关着。老爷，咱们该怎么办呢？
1: 红绫遭此一劫。
2: 都是平日管教不严之过，去打听清楚，看看红绫到底现在压在哪里，该打点的打点，然后咱们再做商量。
3: 哎，是。爸，您别急，爸，您别着急，我一定想办法帮您把画找回来。算了，我想过了，只要那幅画不落在日本人手里。
2: 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可是那里面有您的学术研究成果啊。没关系，那些资料还可以再整理嘛。爸，都是我不好，您别生气了。傻丫头，爸爸怎么会生你气呢？这些资料很重要，但是比起你，都算不了什么。
4: 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对爸爸来说就是最重要的。爸，喝水。就住这儿。
5: 那，多保重，我先走了。
4: 哎，那你什么时候让我加入你们呢？这事儿。 我还得考虑考虑。
5: 哎，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0: 我们走。
1: 啊，
0: 不管他了，你看他那样子需要我们管吗？
1: 啊，
2: 这事儿不是过家家，也不是玩游戏，所以我不能那么草率地答应你。
3: 哎，难道你不想知道那个荷包的主人是谁吗？
2: 你又想起来了？
3: 那当然，我告诉你可以，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2: 你这是在威逼我，还是在利用我？
3: 随你怎么说。
2: 想加入我们，需要很严格的考核，而且我要回去请示。你先住在这里，如果我们同意了，我会回来找你的。
3: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诉你吧，那个女人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我是从她手里偷来的。
2: 她现在在哪儿呢？
3: 这个我哪知道啊，我们只是萍水相逢而已。不过她的武功特别特别厉害，我跟我师兄两个人都打不过她。什么？她还是你妻子？
2: 哦，不是，她是我很久以前的一个朋友。
3: 那你找她干嘛呀？
2: 那么多年没有见了，我想知道她的下落。
3: 骗人！你肯定是当初伤害了这个姑娘，然后呢，把人家又抛弃了，现在心里有愧了，再把她找回来。你怎么不说话？我猜对了。
2: 好好休息吧，我走了。

0: 你看，
1: 回去吧。
0: 他们在干什么呢？这廖教官真是的，我们满世界的找他，他居然跟一个小姑娘在这里。不行，我得去问问他。
2: 哎，你去找他干什么？

0: 怎么样，廖教官呢？我们就不应该去找他。哎，
1: 等一下，怎么回事？廖教官在哪儿？
2: 廖教官没事，他一会儿回来。让他自己跟您说吧。
0: 站住！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九山君，林木君派人去，并不是要监视他们，而是为了保护松井先生的安全。
0: 并无恶意。看来德川将军早就知道天狼星他们盯上了松井无声和53号民居，那么为什么不提前告诉他，让他做好防备呢？这一点还请鸠山君谅解。我们知道松井先生的身份特殊，但是我们不能确定天狼星的人跟着他到底要干什么。你也知道，军部和你们梅机关之间一直互不干扰。
3: 而且收集中国文物的事，你们梅机关也一直守口如瓶。德川将军，53号民居里都是价值连城的中国文物。为了收集这些东西，我们梅机关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现在，他们发现了这个地方，那么放在那里的这些东西存在很大的安全问题，所以我想。
0: 请德川先生尽快安排一艘船，把这批东西送回日本。松井先生，不瞒你说，我这两天也一直在为船只的事头疼，甚至刚刚还在和天津的青龙帮交涉此事。天津港放眼望去都是船只，可是真正能行驶到我们日本的，特别是运输船只，真的是寥寥无几。你们想要征用？
4: 有没有经费？我们军部也没有办法，而且这些船大都是欧洲人的，我们还要顾及国际影响，总不能去硬抢吧？德川将军，为了搜集这些东西，梅机关的确是煞费苦心，但是现在这些文物已经不单单是文物那么简单，它的背后。 和我们制定的一系列作战计划都有很大的关联，一旦有什么麻烦，后果不堪设想。
0: 鸠山君，劳工协会倒是有船，不妨找他们想想办法。
4: 劳工协会，他们连运送劳工的船只都不够，怎么会给？

这批文物还是请德川将军帮我们想想办法吧。对不起，鸠山君，这批文物还是请梅机关自己想办法解决吧。我们天津驻军真的是无能为力。

0: 陈秋雪，你这是怎么了？当你看到这个人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会生气呢？难道你对这个人有了好感？别忘了，他曾经带给你的是什么？
1: 都搜仔细点，一个都不能放过。
2: 嗨。

0: 姑娘，醒醒啊，姑娘！哎，水，哎，来喝口水吧。来，喝点吧。哎呀，
1: 姐，老沈阳下去开会。
0: 姐，你怎么了？
1: 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我马上就去。
0: 哦。

0: 快点走。
1: 停一下。
0: 快快走。快点。快走。
2: 爸。你们放开我。放开我。放手啊。你们要带我爸爸去哪里？
3: 程小姐你不要急。我们只是邀请你的父亲去静心道场做客而已。
4: 小红别害怕，放心。记住把我带的资料全部烧掉，这书架上有个盒子，记住保存好。
3: 程教授
4: 走了。
3: 请。
1: 爸。先生。
2: 爸。嗯，
5: 影响推进器燃烧速度的因素有两点：一，还原性；好好听课。你天资过人，聪明好学。
6: 程教授，
5: 如果把你的这些优点放在各个学科上，将来必成大器。
6: 哎，你这次考得不错啊。
1: 谢谢陈老师。我觉得作为一名青年学生，现在应该考虑的是中国的未来，民族的发展，为中国找出一条新的出路，这才是当务之急。
5: 你的思想过于激化，恐怕授人以柄了。
1: 谢谢陈老师。
7: 陈老师，陈老师，
2: 不好了，不好了！
5: 怎么了，
7: 陈老师？
2: 军警要到学校抓人了。
7: 对，阿玉，你是学生会干部，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你快跑吧，
5: 阿玉，快走吧，快走。
1: 老师，那您多保重。
5: 好好，赶紧走，赶紧走。
2: 刘妈，刘妈，
1: 小姐别哭啊。

0: 姑娘，他们为什么带走你爸爸？
1: 日本人想要带走一个人，需要理由吗？哎呦，
0: 小姐，小姐。
2: 又是这个人？
3: 是，将军，我准备印制一批这个人的画像，对他进行通缉。
2: 不，再等等。
3: 为什么？
2: 林木君，如果你是天狼星的人，发现了53号民居里的东西，你会怎么做？
3: 我肯定会想办法抢走这些东西。
2: 你会怎么抢？这些东西可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两个屋子。
3: 如果是重兵把守的话，的确很难下手。
2: 如果我把外围的守卫都撤走呢？
3: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需要一些装备和两辆汽车就可以了。但是即便这些东西从53号民居偷走之后，也很难全部带出城去。这样的话，就会成为抓捕他们的线索和他们的累赘。
2: 也就是说，无论这些东西是否会被天狼星截获，最后都会落在我们天津驻军手上。
3: 是这样的。
2: 好，很好，非常好。传我的命令，从今天开始撤走53号民居周围所有的守卫。
3: 将军，您的意思是？
2: 这可是一屋子价值连城的古董，这战争总有一天要结束，你我总要有享受生活的一天。难道你就不想为后半生留下点什么吗？
3: 将军，即便是这样，可是没机关的人怎么会善罢甘休呢？哼，
2: 东西是天狼星偷走的，我们把他追回来，没机关的人只会感谢我们。再者，在追缴的过程中，难道天狼星就不会带走那批最贵重的东西吗？这件事你和清平亲自去办，对天狼星的追缴可以暂时停一停。如果他们对这些东西动了手，我们再一起剿灭，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
3: 我明白了。
4: 廖教官早。
5: 啊，早啊。
4: 沈大哥呢？
5: 他刚刚出去了。
4: 那怎么行啊，他伤还没好呢，要是月知道了肯定会骂我们的。哎，我出去找他。
6: 哎，还是我去吧，你留在这儿。
4: 不用我去就行，正好你跟他多聊聊。
5: 聊什么呀？
4: 没事，我姐有话要跟你说，走了。
6: 哎，春梅。
5: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
6: 没什么。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5: 荷包。
6: 你的？
5: 啊，不是，是。
6: 到底是不是你的？
5: 我跟你说啊，这个荷包以前是我家的，可是不在我手上，而是在你表妹那儿。
6: 哦，定情信物啊。

0: 你表妹到底在不在这里啊？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帮我打听打听啊。
1: 当然可以了，你能这么惦记我的表妹，我真是替她感到高兴。
0: 哎，我之前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我对她除了关心，什么都没有。真的没有？真没有。
1: 看来春梅说的真对，你真就是一个陈世美，一点旧情都不讲。
0: 不管怎么说，我跟他绝对不可能，因为我觉得我的另一半一定要跟我有一个一样的目标，他要跟我一样能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做出一些贡献，最起码他能跟我并肩作战，同生共死，有着战友一样的爱，同日本人战斗。 我在想，为什么那个他？

0: 现在说的是我表妹，你又跟我扯上干什么？
1: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见到她，哎，帮我交给她。
0: 这个还是算了吧。这个荷包本来就是你的，现在在你的手上，算是物归原主了，干嘛还要交给别人呢？

0: 再来。
1: 呀！不跟你打了，每次都打不过你。

0: 将军，您觉得怎么样？不错，我一猜您就喜欢，所以就赶紧给您拿来了。这幅画也只有挂在您这儿，才能体现出您的身份和品味啊。哼哼，将军，您看，这笔法、这颜色，无处不透出这是一幅真品啊。吴队长，看来你还是很懂我的嘛。
1: 都说你们日本人卑鄙无耻下流，只会用那些下作的手段逼人就范。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鸠山先生，我劝你还是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吧。混蛋！程先生，我今天把你请到这里来和你商议，也是为了你好。既然你不肯合作，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来人，
2: 大佐，
1: 把程先生带回司令部，让他好好反省反省。嘿。

0: 司令，您看这笔法颜色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啊。
1: 走。
2: 上级指示要尽快摸清53号民居的内部状况，大部队会配合我们的夺宝行动。
3: 好啊，我们一定要做好周密的行动计划，一定要保证这批文物的安全。
2: 这批文物非常的珍贵，所以呢，我们的行动不能有一点闪失。
4: 要不然我去码头找一下李红玲，看她是否了解53号民居的情况。
2: 不行，秋雪，你别忘了，你今天还要去大世界夜总会赴鸠山的约会，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
5: 那我去。
2: 还是我去吧，你留下来配合秋雪。
6: 好了好了，这事儿啊还是由我去吧，我试试看收集多一点53号民居的信息。
3: 也好，那廖教官，你也要多加小心。
6: 你就放心吧，绝对不会有事的。秋雪、春梅，你们俩见鸠山的时候也多加小心。
4: 你还是照顾好你自己吧，我俩的事儿就不劳你费心了。

0: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谁学谁受益。
4: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
6: 原五脏为根，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了，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
5: 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你失眠会得到改善。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5: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肚子呢有股气儿来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胃口好，吃饭香。
5: 那么如果您

0: 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鼻塞减轻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鼻塞减轻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

0: 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谁学谁受益。
4: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冰冷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了。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你失眠会得到改善。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5: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肚子呢有股气儿来来回串动，紧接着呢 排气量增加，胃口好，吃饭香。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6: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5: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6: 鼻塞减轻了。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指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6: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那么沿着大指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7: 眼睛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真难受，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 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2: 好。

0: 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0: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过关里面请。

他一直在保护一个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哎，赵队长，这啥意思？我们老爷子过去对你咋样，咱就不说了。现在我们大小姐……
1: 行了，老马，你听我说。两点，第一，我跟老爷子的事情不需要这个。二，你们家大小姐这次惹的麻烦，不是这个就能解决的。老马，咱们打交道这么长时间了，今天我跟您念叨两句。我赵长风是个孤儿，这个您知道。从小我在街上长大，没得吃，没得穿，没地儿睡。但是帮里的兄弟们和老爷子没少帮我，这点我赵长风一直铭记在心。后来日本人来了，他们让我帮他们做事，我赵长风是真的不想去。可是我手底下的兄弟们得活着，我得让他们有口饭吃啊。老马，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赵长风也恨透了日本人。不瞒你说，日本人交代我做的事情，我是能放过中国人我全放过，更何况是你们家大小姐。你们家这位大小姐啊，她现在在日本司令部的大牢里，我也想帮，可我真的是有心无力呀，老马，我怎么帮？你要说送点吃的，拿个东西在里边不受委屈，这都没问题，可你让我帮你放人，我怎么放？
0: 我知道这事儿很麻烦，你的苦衷我也明白。要不这样吧，赵队长，要是我们大小姐在里边有什么消息，或者有什么机会可以救我们家大小姐的，你可千万要告诉我们
1: 啊。没问题，老马。这样，东西你先带走。你听我说，

0: 我是谁？燕子李三的徒弟，那是威震天津卫，侠盗吴青青。我跟你讲，飞檐走壁对我来说是如履平地。嗯，不用担心。
1: 吹牛，
0: 你别不相信。你忘了我跟你说过我的身份的？你不相信我是天狼星的人吗？
1: 说实在的，我还真不相信。
0: 我还真就是。
1: 我以为天狼星只杀日本人，没想到还偷东西。
0: 我是预备队员，还没正式加入呢。
2: 希望日本人还没有发现秋雪的身份，我们要想办法去救他。
3: 谈何容易啊！老王现在在大港监狱，我们还没有想到营救办法，现在秋雪又被抓，目前的情况对我们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
4: 只能硬闯。
3: 廖教官，不能冲动，我们要冷静，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4: 那我们就在这儿等了。秋雪在里边被鬼子折磨着呢，
3: 在没有想出好的解救办法之前，我们只能这样。
4: 行，这事儿你们要是觉得危险，我一个人去。
3: 站住！廖武同志，我叫你一声同志，我希望你冷静思考一下，如果行动失败了怎么办？那秋雪的处境岂不是更加危险？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其实我比你们每一个人都着急，但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越需要冷静下来，不可以再出现任何的闪失，你知道吗？
2: 我们大家都冷静一下，一定能想出一个好办法。
3: 哦，我有个想法，就是有点冒险，我们再好好的合计合计。
5: 赵长风办案，看着人模人样的，其实就是狗看星星，一片白。
6: 可不是嘛，还就懂个屁。平时看他长得人模人样的，要说这办案找线索，还得咱队长您是不是？
5: 走，过去看看去。
6: 哎，得嘞。
7: 让开，让开，让开。
5: 赵队长。
7: 吴队长，你好啊。
5: 赵队长，这案子查的有什么线索了吗？
7: 哎，这警察局的人也不知道把现场封锁起来，这人来人往的，现场全都给破坏了。
5: 哦，对了，赵队长，我还没恭喜你官复原职呢。
7: 啊？
5: 恭喜你。
7: 哦，我得谢谢你啊，吴队长，这段时间对我们便衣队的照顾。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5: 赵队长客气了，这是吴某人分内的事。
7: 哎，那我还有事儿，那我先……哎，你瞪我干嘛？你别瞪我啊！再瞪我给你埋了。
5: 小弟不懂事，
7: 走了，兄弟们，
8: 走了。

0: 哎，醒了！哎，老哥，没事吧？老哥，喝点水吧。
1: 看来挺严重的事，
0: 有点轻了。哟，老哥，你发烧了，老哥。 有没有人啊？有没有人？
2: 八嘎，喊声！
0: 我们这有人生病了，能找个大夫给他。

0: 看看吧。
1: 死了吗？
0: 不是，快了。
1: 没死喊什么？等死了再说。
0: 不是，哎，大哥。
2: 哎呀，真是没人，真没人性，
3: 真没人性，看着人性。
0: 老哥，你坚持一下啊。
1: 老实点。哎呀，
2: 太君，我是冤枉的。你们那个伤人已经彻底脱离危险了，
1: 你们统统的该死！走，进去，快，给我进去，快走，快点，快！
4: 这日本人是疯了，里面不断的在死人，又抓人进来。日本人为什么把你们抓进来？
5: 不知道。
1: 进去。
2: 医生来了，
6: 医生来了。
0: 医生，你是日本人找来给他看病的吗？
2: 看什么病？我是被他们抓进来的。
0: 您是医生，您就给他看看吧。
7: 是啊，
0: 生病
7: 了，您好了，您救救他。
2: 我这什么也没有啊，看了也白看，管什么用？
5: 本来那个日本人已经脱离危险了，可是谁又想到莫名其妙的死了？正好赶上日本司令官来视察，结果就把我们带到这个鬼地方来了。
8: 我们真倒霉。
5: 是啊。
4: 你们收治的那个日本人叫什么名字？
5: 好像叫鸟山太郎。
8: 不对，叫鸠山太郎。
5: 什么鸟啊鸠啊的，反正都不是好人。
4: 你确定他中的是枪伤吗？
5: 确定，当时他缝合的时候我都在，看到了。
8: 早知道这样，在手术台就少给他打点麻药，疼死那该死的鬼子。
5: 太坏了。
4: 怎么，秋雪，你认识这个人吗？我就是因为他才进来的。鸠山是中枪抢救无效死了，这一定是当天在大世界门外设伏的春梅所为。看来我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下一步我要想好了对策，找机会出去。老神、阿玉姐，你们可不要分心。

0: 书啊？
1: 只有一本，不过已经被刚才那位先生买走了。
0: 还给你。
2: 喂，你什么地干活？
3: 我买本书。
2: 要是
1: 那是这本吗？
0: 你下次能不能用文明点的方式啊？
1: 那我把书还回去，你去和他用文明的方式试试，看他给不给你。
0: 当我没说。

0: 这是你要的东西，看看吧。这是宪兵队提审犯人的命令，这是证件，都是伪造的。如果他们不打电话调查，看不出来的。上面我没有写名字，你想提谁，自己写吧。
1: 好，我回头再写。
0: 哎，对了，我让你准备的那几个共产党的资料，他们已经催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1: 我会尽快给你，那我走了。

0: 啊，请问松井先生在吗？
1: 你是谁啊？
0: 铃木春一。
1: 啊，请进。
2: 奇怪，昨天这里还出了命案，怎么现在连一个鬼子都没有？
3: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日本人在这藏着不能见人的东西。
0: 如果你觉得不方便说的话，那我就不勉强你了。
4: 铃木先生，其实鸠山大佐和什么人接触我也不清楚，不过他去大世界夜总会是去见一个人。
0: 是什么人？方便告诉我吗？
4: 一个女人，是鸠山大佐在大世界夜总会认识的。他对这个女人的身份有些怀疑，之前还让我去查过。
0: 女人？
4: 嗨。
0: 请松井君留步吧。
4: 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关于追查凶手的事情铃木君多费心了。
0: 应该的，告辞。
2: 要不要跟着这个人？
3: 跟着。
5: 哎，老沈，没想到你还能被一个毛贼掉了包。
6: 大意失荆州啊，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你说这个贼为什么要偷那本书呢，而不是偷钱和其他东西？难道他和我们一样也有其他的企图吗？
5: 哎，算了，地图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有没有都一样。
6: 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证件、衣服、武器都弄齐了。哎，
1: 看来你的人办事很得力啊。
0: 这都是我求爷爷告奶奶求来的。对了，想一想，这上面咱们写谁？
1: 是啊，写谁好呢？写秋雪肯定是不可能了，因为监狱里面还有什么人，我们也不清楚。
0: 这事儿咱们得好好寻思寻思。
1: 是啊。是谁？
2: 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说，刚才你去的那个地方，里面有多少人？
1: 你们是天狼星？
2: 少废话，回答我的问题。
3: 我们就是天狼星。

0: 又让他跑了，但他中了枪，
1: 我们的枪声太明显了，鬼子很快就会来，没时间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0: 应该是这张。
1: 这么多房间呢？
0: 我觉得那幅画应该在侦缉队的办公室里，还有可能被他们放在仓库里，或者是在档案室里。哎呀，天哪，这么多房间，你就算进去了，你怎么找到那幅画啊？
1: 咱们就一间一间的找。
0: 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你要相信我。来，给你看好东西。
0: 哎，你这些都是什么呀？
1: 这都是我的家当。你看这个，
0: 这些是什么啊？
1: 你看，这个是迷魂香，这个呢是七步岛，还有这个是软骨散，还有这个是蒙汗药，还有这个是睡到死。
0: 啊，你这些都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1: 这都是我祖传的家当。以前呢，师兄在的时候不让用，说这些都是下三滥的东西。不过今天晚上我可以派上用场，我会把这些东西通通用到小鬼子身上。

0: 孩子他爸，孩子他爸，
1: 谁喊啥呀？见鬼了！
2: 快来看呐！
1: 先生，你怎么了？先生，先生，先生，你怎么了？
0: 天狼星，
1: 天狼星，
0: 天狼星，
2: 啊，这咋弄啊？
1: 别让人看见，先弄屋里再说。
0: 好。

慢点。老婆子，他这好像是枪伤了。

0: 咋办呢？还是把他送出去吧。哎，
1: 不行，你没听他刚才说的什么？天狼星啊。
0: 天狼星是个啥星啊？哎呀，
1: 就是专杀日本人的，是咱们自己人。
0: 那现在咋办啊？哎呀，
1: 他要是落在日本人手里头，肯定是没命了。这样，咱们先找个地方，赶紧把他藏起来，先治好他的伤再说吧。
0: 行，那你去咱家地窖收拾收拾。哎，
1: 你照顾他。
0: 哎，好好。

0: 你们俩今天惹的麻烦可不小啊！
1: 我们知道错了。
0: 行了，我们绝不能再出任何一点纰漏。但愿你们遇到的不是他。

0: 别费劲了，这牢房是在地下，四周都是土和石头，我们根本出不去的。不试试怎么知道出不去呢？该试的招我全都试过了，怎么，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出去吗？我们的人也许会来救我，什么时候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来救你呢？彼此之间的信任。廖教官，我们是不是打草惊蛇了？
1: 你们打伤的这个人是从53号民居出来的，如果他能活着回去，反倒是帮我们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吸引到53号民居了。现在外面没有一点动静，我反倒是有点担心。
2: 通常安静的外衣下隐藏着是不可预计的危险。
3: 我明白了，我打伤的这个人身手敏捷，听他说话的口音应该是个日本人。
2: 如果要真的是他，那可就麻烦了。
3: 而且他一口咬定我们是天狼星。
1: 日本人？如果春梅他们和你遇到的是同一个人，他应该是日本天津总部的重要人物，而负责53号民居文物的是梅机关的人。他今天出现在53号民居，说明日本方面有几股势力要对这批文物有所动作了。
4: 那我们就趁机骚扰一下他们，阻止他们的行动。
0: 哎，你那些东西呢？
5: 包里呢。
0: 今晚就靠你了。
5: 放心吧。
0: 哎，你看日本人守得那么森严，你待会儿怎么进去啊？
5: 我也没想好呢。
0: 啊，你还没想好呢？哎呀，你怎么这样啊？你到底行不行啊你？
5: 哎呀，你烦不烦？能不能小点声？
0: 哎呀，你倒是快点想啊你！
5: 我想着呢。
0: 快呀！哎，青青。
6: 找死啊你！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赵队长，赵队长，吴队长，赵队长，一会儿劳工协会的东九先生要到咱们这儿来，将军让你帮忙协助一下。
1: 华北劳工协会他们来干嘛？
0: 哦，说是要把下面牢房的人转走。
1: 转走？全转走啊？
0: 没错。
1: 那他们有没有说转哪儿啊？
0: 转到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1: 我去准备一下。

0: 哎，老马，是我。
1: 哎，赵队长，
0: 你们家大小姐可能今天晚上转到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1: 您是说今天晚上？
0: 今天晚上。
1: 哦，那谢谢你了，赵队长。
0: 哎，老马，消息我给你了，这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好，好，知道了。这赵队长，谢谢。
3: 从这里走过，都说多么美丽的花。
4: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

0: 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十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害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

0: 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同乐宝做宣传。
3: 免费领，免费领，同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6: 是的，
5: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7: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免费领，免费领，同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

0: 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同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组合，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6: 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拉着你带
12: 回去。是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五四青年节，华西论剑特别企划。
7: 所有正在看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天黑请闭眼。
17: 谁是健康狼人？谁在暗中伤身？
6: 这个狼人就是我们的熬夜狼人，
14: 可能是饮食不节制。
6: 这局的狼人是酒座狼人。
17: 拨开健康迷雾，识破狼人伪装。
6: 晚上在11点前准备入睡，我们可以去揉按我们的太冲穴。
14: 点单的时候，我们要备注少盐、少油和少辣。
17: 疏肝解郁开心操，快乐上线。
11: 多想一些开心的事情，让自己开心起来，动起来。
7: 做了这些开心操之后啊，感觉自己心情都变好了。
17: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5月4号晚9点20分《华西论剑》。
16: The finals of ICFL are already halfway through, but everyone's enthusiasm hasn't dimmed one bit. Pan observers Jia Le and Toby continue to take us into Deyang to experience the charm of football.
3: In Yibing, Masao, our French friend, was still buzzing after watching an exhilarating match of ICFL, so he stayed on to explore the city's 1,000-year-old traditional delicacy, Li Zhuang White Sliced Pork.
16: The 2026 Chengdu Europe Culture Season

0: has grandly opened. Council officials from more than 10 countries based in Chengdu and Chongqing gathered at the Chengdu City Concert Hall for this artistic rendezvous.
1: 10 young foreign film directors came to Ya'an, Sichuan, spending 17 days immersing themselves in a local culture and creating their own documentary shorts.
0: Stay tuned for this week's episode of Panel Wondering.
1: On May the 3rd at 9:20 p.m.
0: We will see you there.
2: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武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3: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
4: 你太方便，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5: 跟我一块出警。
6: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2: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7: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8: 情字多重，一动即生。
2: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9: 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2: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2: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4: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10: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5: 姐，你管弄，我管回来。
10: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15: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12: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12: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4: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
2: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你退什么退？我自己会走。
1: 走，
2: 快点，
1: 快走。

0: 走，快点，快，走！站住！你，我怎么没见过你啊？我是刚被抓进来的。
1: 带走，走，快走！那个人是谁？他是被两头给堵上了，他是你们的人。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走，快！
2: 记得我，怎么是你啊？你怎么也在这儿？快点！你可真逗。我们都是身不由己，你这算什么？自投罗网？
3: 我是迫不得已。快快快！
2: 你们这是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
4: 闭嘴！上车！
5: 快点！快走！好，上车！
2: 快点！
4: 东九军，这些人就交给你了。
3: 嗨。
2: 我代表华北劳工协会，向德川司令的鼎力相助表示感谢。嗯，将军，东九中佐，人都已经装上车了。嗯，
3: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2: 林木队长还没回来吗？
3: 还没有。
2: 怎么回事？他没有说去哪里吗？没有。
3: 他只说出差有事，
2: 你赶快派人去找，务必把他给我找回来。
3: 是。

0: 买了两张电影票，不知道铃木君有没有时间跟我一起去。
1: 什么时候？
0: 明天晚上，公民电影院。
1: 好，我一定去。

0: 将军，刚刚接到电话，民航路53号民居遇到袭击。
1: 什么情况？
0: 说有人想往里边扔炸弹，但是被人制止了。对方由1人死亡，民居里的警卫有4人死亡，3人受伤。
1: 里面的东西没有被劫吧？
0: 没有。我们要不要派人去看看？
1: 集合，上车。

0: 太君，
1: 干什么？啊，
0: 这么晚了，您找什么呢？
1: 我在找牢房。
0: 啊，您是宪兵。

0: 队长，是我，
1: 过来。哎，你有没有见过宪兵队的？
0: 宪兵队的？没有啊。队长，有事吗？
1: 去去去，你去看看，去那边。哎。
2: 他怎么了？他还这么年轻。

0: 春梅，你别再难过了，这都怪我，我就光想着要往里头手榴弹，我怎么就没注意到后面有个女人呢？
1: 别这么说，阿玉姐，这不能怪你。如果我早点发现的话，她也没有机会偷袭了。
0: 小四是为了救我才牺牲的。 你别这么说，这个该死的女人，我一定不会放过她。跟着我的那个女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哎呀，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呀，我。
2: 你见过？

0: 我想起来了，在陆军医院，我跟他见过一面。陆军医院，你是说这个女人是日本人？
1: 没错，之前冒充我们杀害过人士的也是她。下次再见到她，我一定要将她千刀万剐。
2: 替小四报仇，我们不光要替小四报仇，我们还有很多仇要报。只要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一天，我们就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仇恨。哎，咱们这是去哪儿啊？去塘沽，咱们得半路把秋雪给截下来。 你说这小鬼子怎么突然间就把人给转移走了呢？谁知道呢？希望我们能够追得上。可是咱们的文件连个名字都没有，这能成吗？管不了这么多了，日本人一定不知道秋雪的名字。这根线我们一定要去摸。

0: 听周围的人说有人到过你这儿，是吗？
1: 真没有，老总，你看就我们老两口，没别人。不信你们搜搜。
0: 这怎么回事？
1: 那屋里就堆点乱七八糟的东西，脏得很。不信您看看。
0: 算了，要是看到什么人，赶快到侦缉队报告，听到没有？
1: 是老总，您放心，只要看到可疑的人，哪怕是听到了，我都按您的吩咐上侦缉队报告去。嗯，
0: 走吧。
1: 老总慢走啊。哎，走好啊。
2: 走了，
1: 走了，汉奸，走。

0: 把手给我！诸位，欢迎你们来到这里。从今天起，你们将告别罪犯的身份。
1: 李红林，这是哪儿？
0: 刚才我算了一下车程，这应该是大港监狱。你之前不是找这里吗？这下随了你的心愿了。
1: 劝你们摆脱这种幼稚的想法。 因为从这里出去，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你们要身体变成一具尸体。如果你们谁心存侥幸，我来试一试。快！来，
2: 来，
0: 慢点啊！
1: 你扶住，扶住了。
2: 哎哎，好。
1: 慢点，哎，轻点，轻点。老婆子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这个人是专门杀日本鬼子的天狼星。
2: 哎呦，那他是我们的人呐！
1: 啊，哎，不管怎么样，咱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的伤治好喽。
2: 啊，对。
3: 诸位好汉，有何贵干呢？
4: 哟，小鬼子，中国话说的挺溜嘛。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
3: 是因为有要事要办，所以才穿这身衣服。望各位好汉给条生路吧。
5: 当我们3岁小孩子嘛，讲两句中国话就相信你是中国人，给我绑了！
4: 是，别，各位，你看我们像日本人吗？我们真是中国人，真的。
5: 少废话，绑了！
1: 慢。

0: 哎，先把枪放下。这两个不是日本人，是我们的朋友。老马，
1: 怎么是你啊？没想到咱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0: 太好了，这是青龙帮的大管家老马。啊，
2: 幸会幸会。来。
3: 东西拿过来，
4: 快点！
3: 走走走，快点！这是什么？这你都不知道啊？这是香粉，要不我打开给你看看？
2: 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3: 没有了。
2: 给我搜！
3: 哎，你等会儿，我自己来。
2: 快走，快走！
3: 快走快走，快点！走走走，往前走，快！快点！这姑娘开杂货铺子的吧？也难为她藏了这么多的东西。
2: 老板，你跟上！
3: 站住，
2: 把东西掏出来。
3: 什么都没有。
5: 姐们儿啊，你们是从哪儿送过来的呀？天津。哦，天津的，天津来的呀。来来来，都来了啊！我们这儿啊，刚好空了三张床，前两天刚死了人，要不你们仨就凑合着，先在这儿住吧。一、二、三，怎么样？
3: 谢谢，不客气，不客气，
5: 空着也是空着。<笑>来来来，请。
6: 哟，姐们儿这是混哪儿的呀？
5: 对吧？听口气你也是道上的。红花绿叶白莲藕，你是哪家的？
6: 青龙帮。青龙帮，哪个堂口？
5: 呵，听姐们口气，也是青龙帮的兄弟。
6: 在下李红玲，青龙帮天津分堂。
5: 祝冬梅，青龙帮烟台分堂。
6: 原来是烟台的兄弟，你家谢堂主可好？
5: 谢堂主去年已经去世了，那你家现在当家的是谁？天下青龙帮是一家，既然是烟台的兄弟，请多关照。好，彼此彼此。哎呀，这死的人的床又臭又痒，怎么睡呀？
7: 嘿呦，这是哪家大小姐侮辱火坑啊？这是牢房，不是饭店。你以为这是六国饭店的总统套房啊？哎，这床是硬了点儿，不过保你两天就能睡熟了。你总不能跟我睡吧？我这么胖。<笑>
8: 就是。这劫狱救人事关重大。
9: 二位是什么身份？可否告知？
10: 实不相瞒，我们就是天狼星。
9: 天狼星这个名字我是早有耳闻，但是不知二位是属于重庆国民政府领导，还是共产党的属下？
10: 这事儿并不重要，救百姓杀鬼子，信共信国有什么关系呢？啊，
9: 那么你们这支队伍有多少人呢？
10: 实不相瞒，我们就几个人。
9: 那你们的后援部队又在哪儿？我们暂时还没有后援部队，不过我们已经向我们的上级部门汇报了，兵不在多，在于精。我们现在虽然只有几个人，但是我们并不畏惧鬼子。如果你们的上级能派一支队伍，我李啸天要钱出钱，要枪给枪。可就你们这几个人，哼，分明是以卵击石，这其中的风险是不是 太大了一些啊，所以我们想求李先生帮一个忙，跟我们一块行动。
10: 是啊，李先生，您的女儿是为了帮助我们才被抓起来的，
9: 所以我们想请李先生和我们一起将我们的同志，还有您的女儿救出来。啊，关于小女的事就不劳烦二位了，我自会想办法。不过请二位放心，你们的事。

0: 我一定保守秘密。二位，请回吧。
1: 那好，林先生，我们就此告辞。

0: 其实我们家老爷子也没别的意思，请两位多包涵。刚才我们家老爷子也吩咐过，二位以后要有什么事的话，尽管来找我就是了。老马，有你这句话，我们已经非常感谢了。我们就告辞了，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哎，二位以后要是有我们大小姐的消息，你一定要转告我们一声，我和我们家老爷不胜感激啊。
1: 这是自然，我们如果有任何消息，一定会马上来通知你。
0: 好，
1: 告辞。
0: 哎，慢走。
1: 走。

0: 这李啸天他根本就是瞧不起我们，他就是觉得咱们根本就没有能力把人给救出来。
1: 这也正常嘛，毕竟他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做事，谨慎点也是应该的。
0: 你刚才就不应该把咱们的身份告诉他。
1: 如果我们用其他身份骗他，反而更容易引起怀疑。况且他身边那个老马之前就见过我，
0: 反正我就觉得这种人靠不住。
1: 也不能这么说，他毕竟在天津还是有一定实力的。我倒是觉得，以后还是可以加以利用的。
0: 怎么利用了？人家都看不上我们。你说，这日本人把秋雪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1: 是啊，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说，如果没有送到塘沽的话，能去哪儿呢？

0: 你在干嘛呢？没干嘛呀。我想上厕所。
1: 你是想出去吗？当然，你不想。你好像胸有成竹啊，那你说说你的计划吧。我能有什么计划？我不需要计划，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再说了，这破地方也拦不住我。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你是谁？我并不感兴趣，我只是想提醒你，别小看了日本人。大不了就再被他抓回来呗，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就怕日本人没有你想的那么仁慈，直接一枪就毙了你，到时候再没有机会了。如果我是你呢，我不会那么盲目的行动，起码等到天亮之后，看清楚周围的情况再做打算。几句忠告，走不走你自己看着办吧。

0: 睡了。哎，你怎么不理我呢？我跟你说，我觉得吧，你说的挺有道理的。今天晚上不走，明天再说。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陈秋雪，我叫吴青青，咱们之前见过。
1: 我知道。
0: 你是做什么的？
1: 问这个干嘛？
0: 没什么。哎，你上回那个人找到了吗？
1: 谢谢，早就找到了。
0: 你是不是有一个多年没有见的老朋友啊？
1: 老朋友？
0: 是啊。我跟你说，不光你在找人，还有人也在找你呢。
1: 找我的人多了。
0: 我说的是真的。
1: 好了，睡觉吧。
0: 反正只要我能出去，我肯定带你出去。
1: 还是算了，就你这样没有计划的乱闯，根本就是送死。
0: 谁说我没有计划呀？你记不记得我进来的时候背的那个包？只要拿到它，我们就能出去。
1: 那个袋子里面有什么？
0: 袋子里的什么都有。
2: 从这里走过，都说多么美丽的花。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

0: 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1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
2: 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1斤呢，一共是
3: 18斤，
4: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

0: 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5、6、7，走，收腹挺胸沉肩。
5: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有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酷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6: 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

0: 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都快点啊，小心点！快快快！
1: 小心点，上车，赶紧走。

来人呐！快来人呐！太君，太君，太君，这人不行了！太君。

0: 这人不行了，
1: 吵什么吵？哪个不行了？
0: 你快看看吧，我们这儿有个病人啊，再不救就没命了。
1: 这不还没死呢吗？等死了再叫啊！
0: 哎，太君，这个人得的可能是瘟疫。
1: 瘟疫？
0: 这不是司令部送来那个吗？
1: 是是是，
0: 退后，退后，退后。 把人给我抬出来！

0: 你不是说这老先生得的是肺炎吗？怎么又成瘟疫了？你这不是害死他了吗？
1: 起码这还能出来，就算死在外边也比待在这儿强啊。
2: 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0: 啊，没说什么。快点快点。

0: 等一下，这人死了吗？长官，这人已经死了。哎，长官，您不要碰他，他得了瘟疫。
1: 瘟疫？
0: 对，就是因为闹瘟疫，司令部才决定把这人送到这里来。
1: 快快快，快运走，快运走！
0: 嗨。
2: 哎，
0: 等一下，
2: 怎么了，长官？
0: 把他扔远点，别忘了给他补一枪。
2: 是。
3: 我把诸位请来，一是要请诸位帮我打听小女的下落；二是我想教诸帮主之位，退隐江湖，从此不再过问帮里的事情。
4: 帮主，你要退位，
3: 这可万万使不得！
4: 使不得，
3: 使不得，使不得。这事情我已经定了，我退出帮主之位，日本人的黄粱美梦也就落空了。他们再用红绫做要挟。
4: 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对，帮主说的对，我觉得这个法子成。嘿，
3: 咱们青龙帮成立至今，还没有现任帮主在世，就换新的帮主了，没这个先例呀。
5: 而且，这新任的帮主一直都是由上一任帮主选定，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才由大家推举嘛。
3: 对呀，对呀。我看呢。 这些规矩也该改改了，这些规矩也并不很好。当年我被推选为新帮主的时候，就因为前任帮主没有留下话，结果闹得兄弟相残，这很不好。烟台分堂至今与我们貌合神离，杀害谢堂主的凶手至今也没有查清楚，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出现。
4: 既然帮主去已决，哎，大家就不要再劝了。哎，帮主，那这新帮主的人选，
3: 我想新帮主的人选由各个堂口毛遂自荐，也可以相互推选，我不干涉。半个月后我开香堂推选新帮主，到时候各位能够到就可以了。
6: 我们青龙帮的帮主也该换换人做了。老三，师座发火了。师座知道了胡十三号民居的宝贝，要你将功赎罪，把宝贝弄出来。
7: 将功赎罪？你忘了我们被当成炮灰给抛弃了？
6: 从死人堆里捡回来一条命，难道这也有罪吗？
7: 师座，他不是这个意思。上次你要我发一个报平安的电报，到今天我都没有向师座报告过我们的状况。五十三号民居里的宝物，它不应该属于我们个人，而是应该属于国家。交到他们手里，用作乡长官献媚的工具，我做不到。这一点，我很认同共产党的理念。
6: 老三吗？

0: 我去给你拿衣服，保重，再见，
1: 照顾好自己，慢走啊。
2: 什么呀？我的大洋，你给我拿出来！什么大洋啊？跟我装糊涂是吧？怎么了？我放在枕头底下两块大洋不见了，你给我拿出来！你凭什么说是我拿的？哼，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这屋子除了你，没人能干这勾当。
3: 我没拿，
2: 我真没拿。哼，嘴硬是吧？
3: 姑奶奶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是真不知道这儿的规矩啊！哎，那个，
4: 干什么你们？
3: 俩打一个啊！好啊，我们兄弟几个这几天正好手痒着呢，给我上！
4: 住手！
3: 你大洋放哪儿了？就放床单底下了。你放床单底下，我怎么会知道？再说了，别说两块大洋，就两块金条。
4: 姑奶奶，我也不在乎。哎，你就没好好再找找吗？
3: 还找什么呀？我昨天晚上放在那儿，今天早上就不见了。不是他还有谁呀？
4: 我真没拿，我昨天晚上在睡觉呢。
3: 行了吧？昨天晚上你们两个鬼鬼祟祝的在厕所边上说话，别以为我不知道。
4: 那照你这么说，我也是贼了。
3: 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
4: 反正你们两个没一个是好东西，你给我嘴巴放干净点。
3: 你住手！别吵了。
4: 就因两块大洋的事儿，你们至于吗？哼，对你可能不算什么，对我，那是我的命。看来这位青龙帮兄弟的胳膊肘是要往外拐了，是吧？行啊，我们暂且不跟你计较，一切等大姐出来再说。哼，走。

0: 我查了一下天津附近日本监狱的位置，除了塘沽这条线，只有宁河、大港、北平这三个地方可以一次性容纳那么多。又根据这三个地方到日军司令部的位置，我推算他们有可能把他送到这个地方，就是大港监狱。
1: 大港监狱，秋雪和老汪被关在一起，
2: 其他两个地方的可能性有多大？
0: 不太可能。如果是宁河和北平，他们中途要加油，如果一加油运送会产生危险，他们不可能不考虑这个因素。
2: 哦，廖教官，我们去摸摸情况。
0: 好。
1: 那53号民居
2: 昨晚刚被偷袭，日本人还不敢有所动作，
1: 你们赶紧去吧。我去联络站把大批犯人一夜消失的情况向上级做个汇报，看看他们能不能找着什么线索。
0: 这样，大港监狱旁边一直有一处民居是空着的，完事之后我们在那儿汇合。
1: 嗯，好。
2: 嗯，
0: 好，走。
1: 哎，老沈，你们路上小心。
2: 放心吧。
3: 小天君，咱们还要走多久啊？
4: 再往前走一会儿。
3: 你说咱们会不会被传染这个病？
4: 停，把它放下。
3: 就放这儿啊？可是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4: 发现就发现了，一个死人有什么了不起？给他补一枪。
3: 小天君，我不敢。
4: 不敢？胆小鬼。
3: 我刚入伍，我还没杀过人呢。

0: 这是个死人，把他抬起来。我怕被传染。
1: 有车来了，有鬼子，听我指令，紧急行事。好，长官好，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在这里干什么？我们是大岗监狱的驻军，这个人死掉了，我们现在要把他埋了。请问长官是？
2: 哦。
1: 我们是宪兵队的，路过大岗，办点事情。果然是宪兵队的长官，对不起，请你收好证件。
2: 嗯，那好，我们走吧。
1: 长官，你们去大岗应该经过我们监狱，不知道可不可以乘你们的车回去？
2: 搭我们车？ 好啊，上车吧，
1: 谢长官。这里交给你了，我乘长官的车先回去，你把它处理完以后马上回来。
3: 嗨。

0: 小田君，假乡是哪里呀？
1: 家乡在北海道。
0: 小田君看守监狱一定很辛苦吧？
1: 报告长官，还好。只是不如你们宪兵队。其实我一直想去你们宪兵队工作，但是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
0: 是吗？
1: 那真是太好了。这样，有机会，我把你调过来。
0: 是吗？
1: 那真是太好了。这件事情就拜托长官了。
0: 我用客气。我听说司令部最近送了一批犯人到你们那里。
1: 是啊，刚才死的那个人就是司令部送过来的。
0: 哦，据说还关进了一批女犯人。
1: 哦，是啊。

0: 快点，快，小车，
1: 来了，快点，快点！哎呀，
0: 您怎么才来呀？
1: 这货太多，装车的时候耽误了点。
0: 火箱准备好了，赶紧装吧。
1: 好，
0: 要不然别人发现了就麻烦了。
1: 宋鼎
0: 先生，您这东西可收集了不少啊。
1: 朱堂主。 咱可先说好了，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一旦这批货有什么差错，你我可都跑不了啊！
0: 您放心好了，这东西出了问题啊，就算您不找我麻烦，别人知道我为您办事，我也得掉脑袋呀！
1: 你放心好了，
0: 行。

0: 谢谢长官。
1: 不用客气。小天君是几分队的？
0: 报告长官，我在三分队。
1: 我会来找你的。
0: 好的，谢谢长官。哦，对了，长官，那件事情就拜托长官了。
1: 你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
0: 好，谢长官。

0: 哎，早知道如果遇上这么一个傻鬼子，我上次就不用跑那一趟了。
1: 是啊，谁想到跑这儿遇到这么个鬼子。
0: 要是早知道的话，秋秋就不用去当卧底，也就不会出事了。
1: 是啊，梁教官，在营救秋雪这件事情上，我要谢谢你。
0: 谢什么？谢我干嘛？
1: 你看，毕竟老王和秋雪都是我们的同志，你能这样奋力相救，我知道你们那边的人不会同意这么做的。所以我代表我们的党，我们的同志，向你个人表示谢意。
0: 嗨，老沈你别客气，我的目的也是为了抗日。虽然咱们不是同一个阵营，但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强大，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够过安静的生活，我们希望把日本人赶出去，好好建设咱们的国家。其实说实话，我一直以为如果咱们两党是团结一致的，就不会再有任何人敢欺负我们。
1: 说得好，我完全赞同。哎呀，如果你们那边的人都像你这样有觉悟就好了，那么小鬼子很快就会被赶出中国呀。
0: 对，同时操戈，让日本人渔翁得利，最后吃亏的还是咱们。
1: 不说这些事了，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看看情况吧。
0: 不说了，走吧。
1: 嗯。
2: 报告，
3: 首长。
2: 老沈有状况。
4: 天津籍周边监狱的犯人一夜之间都失踪了，你看看。嗯。
5: 小日本，这是要干什么呀？
2: 收集古董，转移人口，这动作可不小。这次失踪的人口数目，可是着实不小啊。
4: 通知老沈，尽快查清失踪犯人的下落。
2: 好。
5: 我总觉得不对劲呢。
2: 这下可总算放心了。怎么样，朱堂主？关于李啸天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
6: 谢谢松井先生和德川司令看得起在下。不过这件事还得从长计议，不宜操之过急。就算我把李啸天杀了，那帮主也不是说我想当就能当得上的。
2: 朱堂主啊，这件事情你还是自己考虑一下吧。不过

0: 如果这个李啸天不除的话，你是永无出头之日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日本人是鼎力支持你当这个青龙帮的帮主，剩下的事情你自己就看着办吧。啊，那我就告辞了。
1: 好，那我就不送了。
0: 你们要好好的守在这里，再出什么意外，军法从事。
2: 来。

0: 到了。
1: 给。
0: 谢谢。
1: 你们两个也去码头。
2: 嘿。

怎么有枪声？走去看看。走，站住！站住！你什么人？你是什么人？哎，你怎么这样啊？我救了你的命，你不谢谢我，还拿枪比着我？

0: 别动别动，你伤还没好呢。哎，躺着啊。
1: 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
0: 这是我家，是我们救了你。孩子他爸。
2: 哎，
0: 快来，他醒了。
3: 哎呀，你醒了！哎呀，真是太好了！这两天可把我们都给急坏了。
1: 你们救的我啊，
3: 是我们救的你。您啊，就在这踏踏实实待着。日本鬼子到处搜查，好像是在找你。哎，你放心，我们会把你藏得好好的，你就安心养伤吧。我呀，还知道你是什么人。你们是专门杀日本鬼子的，给咱中国人出气。我们想感谢您还来不及呢，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养伤，养好了伤再走。哎，孩子他妈，你赶紧上邻居那儿去借几个鸡蛋去。
0: 哎，好好好，
3: 给他好好补补身子。
0: 行，哎，躺着
3: 去吧，我来。
0: 啊，
3: 我去给您买点肉去啊。
1: 谢谢你。
3: 哎，不用谢，都是自己人，你先歇着啊。

0: 把门打开。嘿，出来吧。怎么样，在这狗笼子里待了三天，感觉不好受吧？还好，老子还死不了。
1: 这次是三天，如果你还敢闹事的话，就让你在这狗笼子里饿死。<笑>

0: 那还真是要谢谢你。
1: 半个，我告诉你，如果不是上面让你们好好活着，我早就一枪毙了你。
0: 那你打死我，来呀！
1: 半个，
2: 贾总。

0: 德川将军，怎么回事？德川将军，松井先生是被人从正面近距离开的枪，直接命中头部死亡。门外两个人应该是随从，室内的东西没有被人碰过，应该不是盗窃。初步判断，凶手是两个人。
1: 去过53号民居那边了吗？
2: 刚才去过了，里边什么都没有，屋子是空的。
3: 空的，里面的东西呢？
4: 里面没有东西，只是一间空屋子。
5: 这个混蛋，把东西藏哪儿去了？
6: 我父亲在大港监狱。如果我们没有判断错的话，你父亲应该也被日本人送到那儿了。
7: 我要和你们一起去，
8: 你就别去了，踏踏实实待在这儿等我们回来。
9: 我们去行动，带着你也不方便。
10: 你们节狱一定需要炸弹，我可以做些炸弹给你们。你会造炸弹？
9: 不过我需要一些原料。我父亲以前教过我用一些不同的原料制作简单的爆炸物，而且这些原料都是很普通的材料，就算被日本人查到，也不会被怀疑的。
11: 看不出来呀。
10: 一个娇滴滴的姑娘，不但打死日通典当铺的老板，还有这本事啊！别忘了，我父亲可是著名的物理学教授，我是他的助理。
11: 得，我们就缺你这样的人。阿玉姐，要不带着他？我看行啊。
10: 真的吗？那真是谢谢你们了。我现在就去准备。
11: 他们把53号民居的东西送到码头，难道是想运走？好像不是。不过和典当铺老板在一块的人是青龙帮的人，青龙帮的人在跟日本人合作吗？这个我不知道。要是青龙帮的人成了日本人的走狗，那这批东西就危险了。
10: 要不这样，阿玉姐，我留下。
11: 我来看着码头上这批文物，阿玉姐，你去大港找沈大哥他们。也只能如此了。春梅，一定要小心呐！放心吧，阿玉姐，我还等着你们把我姐给救出来呢。
12: 老实点，老大，喝水。老大，你没事吧？日本人这群王八羔子，老娘这笔账迟早要跟他们算。嗯，
13: 怎么是他？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14: 好，帮主请。
13: 谢兄弟。
14: 这次来一定要多住上几天，让哥哥我好好的尽尽地主之谊。
13: 恭敬不如从命。珍珠，来拜见李叔叔。珍珠，拜见李叔叔。
14: 哎呀，免了免了，没想到好几年不见，长这么大了。红玲，你也来拜见谢叔叔。
11: 谢叔叔，
13: 免了免了。珍珠，你和红玲年龄相仿。
11: 以后你们俩要多亲近亲近才是啊！知道，爹。
10: 走，我带你出去看看。嗯。
13: 谢兄弟，请。大哥，请。
11: 谢兄弟这次来，有些事儿咱俩得好好说说。
13: 听大哥的。哎。
10: 姐姐是第一次来天津啊。
15: 是啊，之前一直听说天津特别好玩。
10: 只是没机会来，那你多住段时间，我好好带你玩玩。
15: 这次是来参加帮主葬礼，如果我们整天出去玩，会不会不好啊？
10: 那是他们大人的事儿，我们只管玩我们的就行了。
15: 这次咱们青龙帮选帮主之事，
10: 你爹有没有说他想做这个帮主呢？
15: 我不知道。
1: 我没听我爹说过。怎么，谢叔叔想当帮主吗？
2: 如果按年龄、按资历来说，李叔叔不当，我爹肯定是当仁不让了。
3: 大哥既然执意要当这个帮主，小弟也不说什么了。但是，小弟绝不会轻易放弃这次机会，请大哥原谅。告辞。
4: 哎，谢兄弟。
2: 哎，说得好好的，怎么就吵起来了呢？我去看看。
1: 哎，别去，他们大人之间经常吵架，你别管了。
3: 珍珠，
1: 爹，
3: 咱们走。
1: 谢叔叔。
4: 谢兄弟，有事咱们好商量。
3: 这种事没什么好商量的，走。
5: 怎么了，红林？
1: 没事儿，遇见老熟人了，
5: 老朋友。
1: 要是朋友就好了。
6: 老大，你走的这几天，咱们这屋里来新人了，天津分堂的。
1: 我去看看。珍珠，多年不见，你还好吗？
2: 李红玲，怎么是你呀？
1: 一言难尽，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见了你。
2: 没想到堂堂青龙帮帮主的大小姐也成为日本人的阶下囚了，老天开眼呐。你知道我这些年一直心里都在想着什么吗？我天天想，夜夜盼，盼的就是将你和你爹千刀万剐，碎尸万段。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

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

0: 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你知道这些年我心里一直在想什么吗？我天天想，夜夜盼，盼的就是想将你和你爹千刀万剐，碎尸万段。
1: 珍珠，我想你这是误会我爹了。
2: 误会？
0: 你知道我现在叫什么吗？我现在已经不叫谢珍珠了，我叫黑大姐。那你知道我为什么给自己取这个名字吗？是你和你爹教会了我做人要手黑心黑。
1: 珍珠，
0: 珍珠已经死了。
1: 黑大姐，关于你爹的死我也很难过，但是这件事儿不是我爹干的，请你相信我。
0: 那还是我误会你了啊，李红玲。我爹他被你们的手下乱枪打死，这是误会。为了逃避你爹的追杀，我落入日本人的手里，这是误会。
3: 站住！
4: 站住！
5: 站住！
3: 站住！
5: 站住！
4: 站住！
5: 站住！
3: 别跑！站住！
6: 跑不了了你！
4: 让你跑！
3: 让你跑！
0: 我娘至今下落不明，我们烟台分堂从此四分五裂，

0: 李红玲啊，李红玲，想当初我和我爹就是太信任你们了，我爹才会死的。
1: 你听我解释。
0: 解释。你到阎王那儿解释去吧。
1: 红玲，小心。哎，大姐。

你们想造反吗？长官，我们闹着玩的。好啊，黑大姐，又是你吧？刚解除禁闭放出来，就又闹事，怎么，你又想进去了？还有你们，这里是大港监狱，不是你们闹事的地方。

0: 如果你们有表演的欲望，我会给你们提供机会。在牢房里，你们都给我老实点。
1: 太君，
0: 怎么了？
1: 我要请示和他决斗。
0: 决斗？很好，我会安排时间给你们打个够的。

0: 我们还是要跟他决斗。这里的日本鬼子经常安排犯人决斗，逗乐寻开心。两个决斗的罪犯必须死一个。
1: 这下你们俩惨了，黑大姐，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我和他的事儿，你无权过问。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互相残杀？怎么，你心疼他了？你这样做唯一的结果就是让日本人开笑话。算了，秋雪，跟他说这些也没用了。
0: 他想决斗，我成全他。好，道是好生死，各由天命。

0: 监狱的守卫很严，我们得想办法进去一趟。
1: 要不我们供给重演一次，假扮日本宪兵，提审犯人。我知道你的意思，即使我们进去了，可是我们提审犯人的命令，那是假的，万一日本人跟上面联系，我们就会露馅儿。哎，昨天我们碰到那个大港监狱的鬼子小田，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
0: 那个傻鬼子，用他。
2: 会不会太危险了？不，我倒是觉得，不妨可以试一试。但愿能行得通吧。
3: 报告，天津急电。
4: 廖武是个人才，我没看错人。我就说这里边有阴谋。
3: 小鬼子要把中国人运到日本去当劳工，
4: 那批文物也都运到码头仓库了。这个沈柱成胆子还挺大呀！比起你老李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啊，
2: 得帮帮他们，文物和人绝对不能让小日本从天津港码头运走。
4: 可以骚扰一下天津的日军驻防部队，阻止他们的行动。
2: 他们既然和鬼子唱这出盗御马。
3: 咱们在外边怎么也得喝喝彩吧。嗯，天津城进不去，城外边咱们给他敲敲锣、打打鼓啊。
4: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要把住在大港的鬼子三个团全部调出来。
2: 对了，顺便让我的老伙计也在旁边给咱们助个威。
3: 嗯，好。
2: 来，你看。
5: 大小姐，事情就是这样的。好，我知道了。大小姐，你要小心呐。你们也要注意安全。去吧。嗯。秋雪，怎么样？这里关了不少我们青龙帮的人，不过也就是前段时间刚刚进来的，对这儿的情况都不是很清楚。你真的要跟黑大姐决斗啊？ 我刚才打听了一下，这个地方确实有这个规矩，谁和谁之间要是有仇，就可以申请决斗，然后日本人来当裁判，直到打死对方为止。
6: 什么时候决斗？
5: 那要看日本人的心情，时间由他们定。
6: 我实在是不想看到你们互相残杀，我们得尽快想个办法逃出去。
5: 我也不想，可是一时半会儿。

0: 能想出什么办法呢？昨天晚上，我和那个叫吴青青的姑娘聊了一会儿，她身上有个袋子，那个袋子里面有开锁的工具，还有炸弹。
1: 炸弹？这怎么可能？她怎么可能把炸弹带进来呢？
0: 那个袋子我也见到了。那天晚上，她是要到司令部里偷东西的，结果误打误撞跟我们到了这儿，日本人还没有来得及搜身，他就已经进来了。
1: 那个袋子在什么地方？
0: 我进来时留神看了一眼，应该就在走廊的仓库里。这件事情我来办，你得帮我去南街那边找个人，叫老汪。
1: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0: 这个人很重要，如果我们要出去，必须得带着这个人一起出去。

0: 哎，在那儿干什么呢？哦，鞋掉了，快走开！哎哎哎！你放开！老实点儿，闭嘴！小心我一屁股坐死你！我没呢。小声点儿，再给我闭上！
1: 怎么样？聪明点儿，快把钱给我交出来！哼，要不然。
0: 我就在你那可爱的脸蛋上来那么滑那么几下，会怎么样啊？我没拿，放开我！我没拿，黑大姐，那个肯定不是我拿的。
1: 干什么呢？
0: 老实点！
2: 邱学姐，邱学姐，救我！
0: 老实
2: 救我！你给我老实点，
0: 闭嘴！ 少管闲事，放开他，别逼我动手。嗯，我不想与你们为敌，不管他有没有偷你们的大洋，这笔账我来替他还。
1: 你算老几呀？也想在这儿给我装老大？
0: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再为难他。
1: 行，姐可以暂时放他一马。嘿，
0: 黑大姐。
1: 不过要是在今天之内，你替他还不上钱，就别怪我对他不客气。走。
2: 小心点。
0: 秋学姐，谢谢你，秋学姐，坐坐坐。谢谢秋学姐。你等会儿，别谢我了。我救你是想让你帮我一起出去的。这要是在外面，我才不会帮一个小偷呢。我真没拿，秋学姐，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好了。
2: 你的东西放在走廊仓库的架子上，仓库的钥匙在门口日本兵的腰上别着，能不能拿到，就要看你的本事。
3: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嗯

0: 你选新帮主的事，你有什么打算啊？我能有什么打算？这一切都听老爷子的吩咐就是啊。哼，难道你心里就没什么合适的人选？
1: 那你要这么问，那我就说说。你说吧。哎，在我这心里头，能胜任青龙帮帮主的人。
0: 那只有一个，
1: 谁啊？您的女儿红玲。胡闹！哎，老爷子，我这可不是开玩笑。
0: 我之所以退位，是为了把她救出来。她怎么能当这个帮主呢？
1: 除了大小姐，我认为暂时没有任何人能胜任。我这也是为了咱们青龙帮的百年基业着想啊。
0: 而且，一旦大小姐被推选为帮主，这日本人想跟咱们合作，他们不放大小姐都难了。
1: 红玲啊，太年轻，让她当这个帮主，恐怕难以服众啊。
0: 我呢，这私底下也都打听了一下。我这么跟您说吧，老爷子，这各堂堂主都是同意大小姐接任帮主之位的。这开箱堂的时候，我估计啊。 至少会有五六个堂口的弟兄们会推起大小姐，而且大小姐平日为人仗义，锄强扶弱，这底下的弟兄们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这些年啊，他跟着我在外边又四处跑了跑，这底下的弟兄们呢也认识了不少。如果您觉得大小姐是难以服众的话，我觉得这事儿您倒不必担忧了。
2: 你觉得这件事朱福贵是什么态度啊，老爷子？这所有的堂主啊，他就是他，我不敢肯定。哎，要说我是怎么进来的，那才叫冤呢。哎，你听没听说过日本人里边有个叫百人斩的？
0: 知道，这个人不是已经死了吗？
2: 听说是被一个叫天狼星的什么组织给杀了。对，就是这个天狼星，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不是兄弟跟你吹啊，天狼星的人我是真见识过，真的。他们第一次刺杀这个日本人的时候，就是我带他们进去的。哼，真的，他们的人找的我。
3: 你就吹牛吧。
2: 我没跟你吹呀，我还知道他们姓什么呢。
0: 哎，你说你认识他们？啊，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吗？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认识一个姓廖的。
2: 你是怎么认识的这个姓廖的？哎，他们的人都叫他廖队长，廖队长啊，不姓廖姓什么呀？对不对？
0: 哦，这话可不能在这儿说，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你小子就没命了。
2: 就当我没说。
4: 您就当我放了个屁啊！哎，尿急，尿急！哎，南姐那边来消息了，根本没有一个叫老汪的人。
5: 没有，
4: 这个老汪到底是干什么的？如果这个不能说的话，那你说说他长什么样也行啊。
5: 其实这个人我也没有见过。
6: 只知道他叫老汪，这根本没法找。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人根本没在这儿。
7: 陈秋雪明白，老汪为了隐蔽身份，一定不会出来以自己接头。怎么样才能顺利的找到老汪，并得到他的信任，这件事让陈秋雪一筹莫展。
8: 林木队长找到了吗？
7: 没有。
8: 我们把周围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不过，我们找到了一个废弃的民居，在里面发现一条带血的围巾。
7: 当铺那边有什么线索？
8: 凶手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冲着松井先生去的。不过，门口的随从和松井先生并不是同一个人所杀。我们认为这是一起有组织的行动。
7: 我不想听这些废话。
0: 你们就告诉我凶手是谁。
1: 我们认为这一系列的命案都是天狼星所为。
0: 天狼星，那53号民居里的东西是不是也被他们劫走了？
2: 不，将军，我们觉得这件事也有些

0: 蹊跷。如果是天狼星劫走这批东西，里边的守卫跟天狼星会发生冲突。可是我们问了周围的居民，并没有听到枪声，所以这批东西到底去了哪儿，现在还无从得知。
1: 那这些东西自己长翅膀飞走了？
2: 松井先生会不会因为他觉得五十三号不安全，自己运走了？

0: 哟，老爷子，您来了。
1: 你们朱堂主在吗？
0: 在。
1: 你们在这儿等着，你带我进去。
2: 哎，老爷子，
0: 请。
2: 我跟您一起去吧。
1: 不用，我进去看一眼就出来。
2: 哎，是。
0: 哎，您请。
1: 进去看看。
0: 是。
1: 站住！你们什么人？
0: 慢点。
1: 嗯。怎么回事？
0: 回老爷子话，我也不知道。昨天还不在这儿，他们今天刚来的。
1: 你，
3: 老爷子，老爷子，哎呀，哎，误会，这都是误会。
1: 这里怎么会有日本人？
3: 您先到我那儿，我慢慢跟您解释。

0: 朱富贵，你好大的胆子！这么大的事不跟我商量，反而私自做主，在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帮主吗？
1: 帮主，师徒突然，我正打算跟您汇报呢。
0: 在这之前，你说跟日本人做生意，为了顾及你的面子，我没追究你，没想到。
1: 你跟日本人干这种勾当，老爷子，这件事我错了。
0: 我问你，帮规的第七条，你还记得吗？
1: 任何人不得节外营私。
0: 什么没有办法？你这叫助纣为虐。
1: 青龙帮的声誉和这些年所创下的产业，眼看就要毁在你的手里。哎，帮主，我再也不干了，你就饶了我这回吧。
0: 你现在后悔已经晚了，我要开堂会，让所有的长老们来商量，怎么处置你。
1: 老爷子，我错了，你就饶了我这回吧，我错了。
0: 饶了你，怎么处置你？
2: 你跟长老们去说吧。老爷子，滚开！你李小天，我苦苦相求，跟君苦苦相逼，你不念这么多年的兄弟情面，别怪我送你上西天。

0: 黑大姐来了，黑大姐，嗯，黑大姐，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吧，明天晚上能瓦通吗？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嗯，好，那我们明天晚上就准备逃。嗯，好。大姐，嗯，那你跟李红玲的决斗怎么办？哼，要是她命大。 我们明天就走了，要是他倒霉，就别怪我饶不了他。
1: 帮主，请你们进去的。

0: 李团长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并做了战斗部署。独立团会在天津周边对驻防日军进行佯攻。这样的话，监狱周边的三个连队的鬼子一定会被调离的。
1: 太好了，这样文物就暂时不会被运出天津，我们也就有时间去骚扰大港监狱。一旦有机会，就能实施营救计划。
2: 是楚兄吗？我是李银龙。
3: 李团长，这回又有什么事找我商量？廖武不是在尽心尽力为你们共产党卖命吗？
4: 廖参谋还真的不错，我这回真有好事找你，是个大买卖。
3: 大买卖？你是说天津城的那批宝贝吧？不劳你费心了。
2: 那批宝贝已经存放在安全的地方了，
3: 找个时间准备运回重庆。
4: 真的假的？我怎么
2: 听说这批宝贝被藏起来了，随时有可能要从天津港运回日本去。
3: 哼，你呀，就别想套我的话了，我不会告诉你宝贝藏在哪儿的。
2: 楚兄，我就直说了嘛，廖参谋他们在天津策划了一个骚扰行动，阻止小日本的运宝计划。你要是觉得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财富
4: 不能被小日本偷走，我们两兄弟啊就再联手给天津驻防的日军来一下子。你说这是个大买卖吧？
2: 想好了就来电话。
3: 好吧，就照你说的去做。
5: 昨天晚上我在走廊里遇到一个宪兵队的士兵，他长得和那张画像里的人非常像。后来我们司令部的电话线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就被剪断了。
6: 你说的就是画像里那个人？
5: 对，有点像。
6: 你去给宪兵队打电话查询一下。
5: 是。
6: 山本队长，带上你的人继续去找林木队长。
7: 是。
6: 吴宝山，带上你的人，就算把天津城翻个底儿朝天，也要把这批东西给我找出来。
7: 是。
8: 快点，麻利点，快点，
0: 快点，给。
8: 人人都俩，为啥我一个？
0: 拿着，
8: 别那么多废话，走开，
0: 下一个。
9: 干嘛少给一个？吃不饱。
0: 给，吃我的吧。
10: 谢谢。
9: 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吗？
0: 算了，别跟他们计较了。
10: 不用了，你吃。
0: 我刚才听说一事儿，黑大姐他们正在挖地道，看来他们也在策划着怎么逃出去。
10: 消息可靠吗？
0: 应该可靠，但是他们的地道在哪儿，我还没打听出来。
10: 要不然我去找他谈谈。
0: 估计没用，他一定会跟你说没有的。他应该不会和我们一起合作吧？
10: 如果我们手里有他没有的筹码，他应该不会拒绝吧？
0: 你是说他那个没有带进来的炸弹？
9: 你们俩看我干嘛？你们俩不饿不吃啊？
8: 哎，你要干什么？
10: 我想和黑大姐谈谈。

0: 我有几句话跟你说。
1: 你想说什么呀？
0: 我想和你合作，一起出去。
1: 哼，出去？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怎么出去啊？
0: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才对吧？我知道你正在想办法做这件事情。
1: 你听谁说的？
0: 这不重要，我想让大家跟你一起走。
1: 哼，我没有要出去的打算。就算有，凭什么呀？
0: 凭我们可以帮你。
1: 帮我？怎么帮我？你是能给我枪呢，还是能给我炮啊？
0: 难道你不想有人配合你吗？如果我们团结起来，胜算不是会更大一些？
1: 我不需要和你一起走，再说了，人手有的是，能不能出去那也是我的事，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好了。
0: 黑大姐，
1: 嗯，这事儿我真帮不了你们，你们要是想出去自己想办法。我们走。
2: 嗯
3: 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贝利羊乳，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贝利羊乳，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哇，6年了。
7: 我抑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7: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

0: 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2: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0: 研发的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
2: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
2: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三折。
5: 范老师，
1: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2: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0: 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1: 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对
0: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
0: 错，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1箱也行啊，
0: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6: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

0: 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一滴羊乳，贝利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身份证。
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3年了，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0: 是啊，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
1: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眼睛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
14: 又酸又胀，真难受。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6: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贼眉鼠眼的惦记啥呀？
1: 谁贼眉鼠眼的？你才贼眉鼠眼的，你就是贼眉鼠眼的，找死！
0: 别以为有李红玲和那个女人给你撑腰，你就在我这一点规矩都没有啊！你信不信老娘随时能掐死你？
1: 啊！我信，我错了，潘大姐，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求求你放了我，放了。
2: 哎呀！
3: 黑大姐杀人了！
2: 去干！
3: 啊，
1: 小妹。

0: 黑大姐，把这两个人给我带到院子里去。
1: 我是无辜的，我不去。
2: 等一下，太君，他们两个闹着玩呢，你就放过他们吧。
0: 八哥，闹着玩呢？这里面是你们闹着玩的地方吗？把这两个人带到院子里的狗笼子里去，让他们在那玩个够。
1: 怎么办呢？
2: 走吧你。
3: 走，走，走，
2: 救救你！
3: 快，快，
2: 救救你！
3: 快走！
1: 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太君。
3: 进去！哎，进去！
1: 哎，太君。
3: 如果你们有什么恩怨，现在可以在里边解决。
1: 哎，太君。
4: 喊呢？

0: 怎么了？
1: 大姐又被关起来了。
0: 为什么？
1: 还能为什么？都是让那个小姐给害的。你们这儿怎么样啊？
0: 马上挖通了。
1: 留点什么，最后一下子了，千万别大意，再闹出点什么意外来。
0: 好。哎呦，可是万一大姐出不来怎么办？
1: 等，等她出来。大姐没出来之前，谁都不许提前走。

0: 吴队长，哟，赵队长，樱木小姐，您好。
1: 吴队长好。
0: 怎么样，吴队长，有什么发现吗？
1: 没什么发现，估计和林木队长失踪的案子没什么关系。不过呢，在现场发现了一些打斗的痕迹，和锦梅子弹壳。那边呢，还有一滩血。不过我们在附近搜了搜，没有发现尸体。
2: 吴队长，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0: 哦，当然可以，樱木小姐，请便。

0: 看来林木队长是凶多吉少啊。
1: 怎么，吴队长有什么线索吗？
0: 线索倒没有，不过这个人莫名其妙失踪了那么久，要是不出什么事儿，不早就回来了吗？
2: 看来吴队长希望林木队长死啊。
0: 哟，赵队长，你可比我更希望吧。
2: 你小子真懂我。
0: 行了，你在这陪这个日本妞吧，我还得去趟仓库码头。
1: 你去干嘛？
0: 刚刚得到消息，说朱富贵的码头上来了两卡车货，咱们现在就是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撞，说不定就能撞出点什么。行了，你在这儿吧。
1: 吴队长瘦了啊。怎么样？
3: 这个地方，林木队长一定来过。
1: 啊？你确定吗？
3: 我确定。
1: 太好了！
3: 仔细搜索这一带。
4: 哎！
5: 帮主死了！
4: 啊？你说什么？
5: 帮主，这帮主死了！
4: 你说什么？你把话说清楚！
5: 老马勾结日本人，把帮主给杀了。哎呀，都是我该死，都是我混蛋，没保护好帮主，让老马得了手。前段日子，老马送了批货到码头，嘱咐我不能过问。我看在帮主的面子上，没有去查。今天早上我才知道，这批东西居然是日本人从民间搜刮来的一批文物。然后我就打电话让帮主到码头来一趟，谁知道老马也来了。帮主看到这些东西气得不行，当时就要把老马赶出帮会。老马被帮主说恼了，就把帮主给杀了。
4: 这个老马现在在哪儿？
5: 我无能，没有能够拦住他，让他给跑了。
4: 帮主平日对他不薄，他居然干出这种事情。吩咐下去，派所有兄弟去找，发现老马立刻带他见我。
5: 赵堂主，这老马杀了帮主已经是罪大恶极，弟兄们见到了他必定会以死相拼。你这要活的，弟兄们见到了必定会挨手挨脚，不敢下手。以我之见，不管是谁见到老马，立刻格杀无论，先为帮主报了仇再说。
4: 让兄弟们带上家伙，一旦发现老马，不要客气，死活都要。
3: 哦，大哥，请问这是青龙帮的地盘吗？
1: 是啊。
3: 我找你们赵堂主。
1: 堂主们在开会。
3: 哦，是这样的，这位大哥，请你帮忙把这个给你们堂主。
1: 在这等会儿啊。
3: 谢谢大哥。
1: 赵堂主，外边有个女的，手里拿着咱们青龙帮的义字牌，说要见你。
6: 这不是老马的义字牌吗？
5: 是啊。

0: 有用的东西。看来这个吴青青说话也不是那么靠谱啊。哎，会不会是我拿错袋子了？总不能再剧透一次吧。不管怎么说，这个炸弹肯定是没有。我们还是想想现在该怎么办吧。只能去找黑大姐，从他们的地道出去。他们的地道肯定还没有挖通呢，不然这些人早跑光了，估计也是靠不住的事儿。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吴青青和黑大姐现在都关在笼子里，怎么去问呢？我们可以去问问他的手下，跟他们打听打听。不用打听了，打听也没有用，他们就算知道也不会跟你说半个字。其实要想知道地道的准确位置也不难，我直接带人闯进厨房去，肯定能找到。
1: 不行，不能这么做，你们一定会打起来的，我怕会惊动日本人，要是你也被关起来了，那就更麻烦了。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一直前怕狼后怕虎的，我们明天这个时候也出不去。这个事儿你别管了，我去办。
1: 红玲，
0: 放心，我有分寸。
2: 老沈，那个小田什么时候可以把我们带进去？
3: 他说今天可以给我答复。
2: 希望小田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这样秋雪就能够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他就能在里面组织犯人配合我们的行动。
3: 秋雪在监狱里一定会想方设法找老王，可是他们俩人不认识，要把你和老王接头的暗号尽快地告诉秋雪。
2: 假设秋雪和老汪能接上头，对我们更有利了。
3: 时间对我们来说已经很紧迫了。
2: 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老沈，你要不要再催一下小田？
3: 不行，小田只是个士兵，我还担心他不一定有能力安排你们见面。
2: 哎呀，但是我们等不及了呀。
3: 我们还是把准备工作做得仔细一点，可不能太冲动了。
2: 这不是冲动，我们现在要尽快和秋雪取得联系，让她想办法配合我们的行动，任何机会都不能放弃啊。哎呀，老沈，
4: 走。
5: 放开我！
4: 走！
5: 放开我！
4: 站下来！
5: 这就是你们青龙帮待客之道啊！
6: 这义字牌你从哪儿偷来的？
5: 我要找赵堂主，见不到他，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4: 那这……
7: 我就是。这位小姐有什么话可以说了？
5: 您就是赵堂主啊，真是太好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您，这个义字牌是你们青龙帮的老马给我的。
7: 什么？
6: 老马？他在哪儿呢？
5: 你是朱富贵？
6: 是我。怎么了？
5: 你动作真够快的呀！我紧赶慢赶的，还是被你抢在前面了。
6: 你
5: 来赵堂主这儿是来告黑状的吧？你是不是说李啸天是被老马给杀害的？
6: 你说什么呢？
5: 你是不是还想说码头上日本人那批货也是被老马给藏匿的？
6: 赵堂主，把这个女人给我拖下去。
7: 慢着，这位小姐，看来你对我们李帮主被害之事很了解。
5: 何止是了解，我算是亲眼目睹的。
8: 快说说，
9: 对，
8: 到底怎么回事？
5: 赵堂主，请你相信我，是朱富贵串通日本人刺杀李啸天的，他还想杀老马灭口。这义字牌真的是老马亲手交给我的，他让我过来找您是想向您讨回一个公道。
6: 简直一派胡言！你赵堂主，这女人一定是老马的同伙，就是她和老马把帮主给害了。
7: 朱富贵，这到底怎么回事？
6: 我怎么可能害帮主呢？
5: 赵堂主，这个事情很简单，只要您见到老马，事情就会水落石出的。朱富贵，你敢和老马当面对质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我正想找他呢。哼，
7: 好，既然如此，这位小姐，请你告诉我。

0: 告诉我，老马现在在哪儿？我派人去接。
1: 好。
2: 你别打我啊！
1: 哎，我说，你偷鬼子钥匙，要干嘛呀？
3: 你看到了？
1: 你那点小把戏，也就糊弄糊弄小鬼子。说吧，你到底要干嘛呀？
3: 嗯，其实不干什么。
1: 再说，小心我扭断你的胳膊！
2: 我说，你松开我，疼！你松开我就说。
3: 其实也没什么，
1: 你耍我你！
3: 不耍！你松开，我就说，松开！好，我不耍！我说！其实我们是想逃出去。

0: 老马，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赵队长，你怎么来了？受伤了？这怎么了？谁弄的？哎，别提了。哎，
0: 快快快，送医院！哎，
2: 是，来来，
0: 小心点啊。
3: 这个人是谁？啊，他是我大哥，是青龙帮的大管家。我估计铃木队长应该就在附近。啊，
0: 没事，别着急，咱们慢慢找，肯定能找着。嗯、
3: 你有炸弹？是啊。哼，你当我是二傻子吗？ 我真有，只不过现在不在我这儿。那在哪儿啊？在你说的那个陈秋雪手里。是啊，我把钥匙给他了，但是能不能拿到炸弹，那就得看他了。小丫头，我告诉你，要是你说的有一句是假话，出了这个笼子。 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的舌头拔下来。哎，大姐，我哪敢骗你呀！我保证，我要是骗你的话，我出去第一件事我就咬车自尽。你能不能把这笼子的锁给我打开？现在。
4: 我是说晚上，哦，没问题，没问题，小事一桩。行，你要是真有炸弹，我们今天晚上就能想办法出去。你是说越狱吗？你有办法，
3: 这你就别管了。
4: 晚上出去以后，你想办法把炸弹从陈秋雪的手里给我拿过来。
3: 我就带你一起走，行行行，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啊！黑大姐，嗯，我还想再带一个人一起出去。谁呀？
4: 李红玲吗？
3: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那个陈秋雪。为什么要带她呀？我答应过一个人，一定要找到她，所以我一定要带陈秋雪一起出去。
4: 等你拿到炸弹再说吧，啊！不过出去以后，你敢对李红玲透露半句，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3: 我懂，舌头，舌头。
5: 好，看清楚了，
6: 亲眼所见。
5: 来人！有。 把这女人给我抓起来！是。
3: 赵堂主，您这是什么意思？
5: 什么意思？我的人刚刚看见，老马上了日本人的车，还恭恭敬敬的给送进了医院。请问这位姑娘，这要作何解释啊？
3: 日本人？这不可能！
5: 不可能！
3: 压
5: 下去！
6: 是，
3: 走。赵堂主，您听我说，您听我说，赵堂主。
6: 赵堂主，我就说了吧，这老马早就投靠了日本人，这个女人意气和老马害了帮主，现在又拿这义字牌来企图挑拨离间。哼，
5: 朱堂主啊，实在不好意思啊，幸好有你在，不然又中了这老马的奸计。
6: 这帮主被害，能够查明真相，我受点委屈又算什么？不过赵堂主，不如把这个女人交给我。
5: 我回去好好的问一问，知道老马的下落，好为帮主报仇。刚刚不是说老马在医院吗？
6: 因为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5: 朱堂主，老马的事情，你继续盯着。嗯，一旦露面，就把他抓了。
6: 好，
5: 这个女人嘛，先留在我这儿。过两天咱们开香堂，把帮里其他长老都请来。 商议一下帮助的后事。
6: 好，那这件事儿就烦劳赵堂主了，那我就告辞了。
5: 嗯，啊。
0: 加出，
1: 哎，堂主，刚才码头上捎信来，侦缉队吴宝山带人到了码头，说是要查货。
0: 查货？你别跟着我了，赶紧带上人去医院看看，找到老马，把他给我干掉。
1: 是。

0: 哎呦，吴队长，您这是唱的哪出啊？
1: 朱富贵，
0: 哎，
1: 我听说你这码头上来了两卡车的货，是吗？
0: 是，
1: 货呢？
0: 货，运走了。
1: 运走了？
0: 哎，
1: 运哪儿去了？
0: 这个我哪知道啊，我这儿就是一货仓，别人送货到我这儿来就是中转一下，至于运到哪儿我还真没有关心过。
1: 朱富贵，
0: 哎，
1: 你不老实。

0: 很重要的货，德川司令下了命令，要求我们全城搜捕。我查了一下，今天一早，只有你这儿进了车，怎么回事啊？
1: 哎呦，吴队长，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0: 我看你是真不想说呀。
1: 不，我
0: 跟我回趟司令部吧。走吧，走。
2: 走吧。
1: 吴队长。吴队长，不是吴队长。

0: 这个牢房有没有一个叫陈雪儿的？
1: 陈雪儿这个名字明显是冲着自己来的，他不能不去思考，然后对自己的回答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做出预测。
0: 喂，到底有没有？
2: 啊，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0: 这个不是你该问的。
3: 这家伙果然是鬼子奸细，
2: 那怎么办？
3: 一会儿这鬼子出来，你们俩跟着，有机会就整死他。
4: 整死鬼子？
3: 废话，要是这个女人把地道的事儿告诉了鬼子，到时候咱们都得完蛋。
2: 等一下，我就是。
0: 哦，よし，不错，果然很漂亮。
2: 你有什么事吗？
0: 你的表姐让我来找你，晚上我会安排你们见面。就这样。
1: 日军小田带来的消息让陈秋雪心中充满了喜悦，他知道沈筑成和廖武正在想尽办法营救自己，这让陈秋雪的内心充满了温暖和力量。他在想要尽快地与老王取得联系，这是当务之急。

你要干什么？你这个王八蛋，居然是日本人的奸细！你误会了，我什么都没跟他说。呸！鬼才相信呢！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什么都没跟他说。那你找他干什么？是别的事情，别的事。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不要管我是什么人，但请你相信，我不是你们的敌人。 我和你们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想怎么从这里逃出去。行，我暂且先相信你一回。

0: 你们要干什么？
1: 抱歉，抱歉。
0: 滚开！
1: 路过，路过哈，路过。
2: 哎呀，吓死我了！
3: 老沈，青红想救他父亲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来帮咱们就是为了救他的父亲呢。
4: 这次安排你和秋雪见面，已经冒着很大的危险了，这其中存在着很多的变数，都不是我们可以预料的。
3: 我知道明天和秋雪的见面是很危险的，可是青红她毕竟是个孩子，在她心里面没有比救她父亲更重要的事情了，况且她也不是我们天狼星的队员呐。
4: 但我必须要保证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包括她青红。

0: 阿月啊，明天你去见秋雪，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能出现任何失误。哎呀！怎么回事？对不起，大小姐。 厨房你不能进去，为什么？没有黑大姐的吩咐，谁也不能进去。如果我一定要进去呢？哼，除非你从我们尸体上踩过去。我看今天谁能拦得住我。
1: 李红玲，有种你给我过来啊！
0: 很好，忠心耿耿，不愧是我们青龙帮的人。你叫我？
1: 是啊，有什么事儿啊？
0: 没什么，就是想和你聊聊。
1: 好啊，我奉陪，有什么话你说吧。你休想趁我在这儿的时候。
0: 厨房的主意，我刚才呢，只是想进去随便转转，现在我改变主意了，谢谢你，李红玲，
1: 你和你爹一样，简直就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0: 珍珠，其实你想干什么事儿，我已经知道了。哼，我们为什么非要这样呢？难道我们就不能互相帮助，彼此关照吗？
1: 毕竟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哈哈哈哈哈！你和你爹什么时候当我们是一家人了啊？想让我和你这种卑贱无耻的人合作，我呸！你做梦！
0: 黑大姐，我本不想跟你作对，但是我的一忍再忍，却让你觉得我软弱好欺负的话，那你尽管来吧，我李红玲不会怕你的。
2: 李红玲，你这个王八蛋！你等着，有种别人抓到你！从这里走过，都说多么美丽的花。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
4: 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戴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
2: 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 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 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

0: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

0: 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

0: 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同乐宝做宣传。
3: 免费领，免费领，同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6: 是的，
5: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7: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免费领，免费领，同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

0: 钱的，我愿意给这铜锣把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4: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五四青年节，华西论剑特别企划。
7: 所有正在看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天黑请闭眼。
6: 谁是健康狼人？谁在暗中伤身？
8: 这个狼人就是我们的熬夜狼人，
9: 可能是饮食不节制。
8: 这局的狼人是久坐狼人。
6: 拨开健康迷雾，识破狼人伪装。
8: 晚上在11点前准备入睡，我们可以去揉按我们的太冲穴。
9: 点单的时候，我们要备注少盐、少油和少辣。
6: 疏肝解郁开心操，快乐上线。
10: 多想一些开心的事情，让自己开心起来，动起来。
7: 做了这些开心操之后啊，感觉自己心情都变好了。
6: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5月4号晚9点20分《华西论剑》。
11: The finals of ICFL are already halfway through, but everyone's enthusiasm hasn't dimmed one bit. Pan observer Xia Le and Toby

0: 哎呦，哎，哎，你怎么起来了？快回去躺着啊！
1: 没事。
0: 瞎说，怎么能没事呢？你昨晚还发着烧呢。
1: 不行，我不能待在这里，我得赶紧回去。
0: 你不能就这么出去啊！你这样出去会被鬼子抓走的。
1: 鬼子？
0: 啊，是啊，这两天呢，鬼子在村子里到处找人，要不是我把你藏在地窖里，你早就没命了。 哎哎哎，你去哪儿啊？回来！哎，小心点儿！哎，你别跑啊！哎，回来呀！哎，别跑啊！你会没命的！嗯，哎，醒醒！哎，你醒醒啊！啊！哎，
2: 干嘛呢？干嘛呢？
0: 太君，他得了重病，浑身没力，还要跑出来，你看这不是摔倒了？ 麻烦老乡们搭把手，帮我扶一下好吗？
1: 我是铃木中佐，麻烦把我送到日军司令部，我受伤了。

0: 将军，皇上，对不起啊，林牧队长找到了。
1: 什么？在哪里找到的？就在废弃小楼周围的民居。他人呢？
0: 在医院。他受了伤，被老乡救了。我们才没找到他。
1: 怎么会受伤？
0: 林牧队长说他是受到了天狼星的袭击。
2: 又是天狼星。
1: 走，跟我去看看他。
0: 哎。 慢点，快点，还想吃饭吗？
3: 谢了。
0: 下一个。来，下一个。哎，
3: 兄弟。啊。哪位是你们青龙帮的大小姐啊？哼，你问这干什么？
0: 下一个。
3: 她不是找人的吗？我又不知道哪位是你们大小姐。我有了消息，好告诉你啊。
0: 啊。
3: 坐在桌角上那个。
0: 那个就是我们大小姐，快点，长得够漂亮的。想啥呢？找死啊！不敢，不敢。是是是啊。一会儿有什么事儿，你不要管。
1: 为什么？你不要管就是，我一定要弄清楚地道到底在哪儿。嗯。
3: 下一个，快点啊！快点，拿住了！娘的，这饭也太难吃了！
1: 你干什么呀？干什么呀？
3: 这饭能吃吗？啊，喂猪还差不多。
1: 你们想找事儿是吧？啊，
3: 你们自个儿尝尝，这饭里除了沙子就是沙子，你还给我缺斤短两，每顿饭都吃不过，为什么呀？
1: 我怀疑你们克扣我们口粮，所以得尝尝。
2: 我告诉你们啊。
3: 你们两个要是想闹的话，等黑大姐出来再说。娘的，你还别拿黑大姐压我，我告诉你，我还真不怕她。
1: 怎么着，反了你们了？我找你们当家的说话。
3: 哎哎哎，找我们当家干嘛？这事儿跟他没关系。
1: 这事儿跟你更没关系。你们当家的呢？
3: 我现在就到厨房查去。
1: 你敢？你敢查？
3: 哪儿？你敢？
1: 你
3: 到厨房查？
1: 查什么查？你找事儿是吧？娘的，你敢？你敢？你敢？你敢？
4: 里面都打起来了，你拉我出来干嘛？
5: 不出来你要跟他们一起打呀？我们在这儿等着。等什么？等他们打完呢？这种事儿不见血是不可能的，你就别管了。你看什么看？
4: 哦，没看什么。
5: 李红林，你这个王八蛋，有种你给我过来！李红林，不能好死！
6: 全家都不得好死！
5: 李红林，
6: 八嘎，
3: 把嘴闭上！再喊我就闭上！
6: 李红林，你这个混蛋！
3: 再喊我就闭上！
6: 哎呀，黑大姐，你再喊，你再喊也没有用。
5: 你给我起来
6: 干嘛呀？
5: 给我把锁打开！
6: 我不敢，我要出去！
5: 给我起来！
6: 我不。

0: 差不多了，咱们进去吧。算了，我不进去了。这是你们青龙帮的事，我进去也不合适。那你就等消息吧。
1: 大小姐，妥了。好，从今天起，这儿的饭堂由青龙帮接手了。凡是今天晚上受伤的弟兄，一会儿每人领一份窝窝头和咸菜。烟台的兄弟，我们也不是什么仇人，你们本来就是青龙帮的分堂，就该听我的号令。 把他们都放开吧。
0: 是，都放开吧。
1: 你们里边还有谁不服的，现在可以冲我来。好，以后你们都统归我管辖了，大家还是一家人。从今天起，外边什么样，里边就什么样，一切行为准则都按青龙帮的帮规来办，听明白了吗？

0: 这位大姐，牢房里的厕所是不是坏了？
1: 哦，是啊。你是？
0: 狱头啊，通知我过来修一修。
1: 厕所在那边，里边没人，你进去修吧。
0: 哎哎哎。

0: 这位大姐啊，您老家是哪儿啊？
1: 河北常山的。哟，常山可是个好地方，当年出过赵子龙。这位大姐，您是前几天被抓进来的吧？嗯。
0: 那您犯的啥事儿被抓进来的？
1: 一言难尽。我看你好端端的。
0: 不像是个犯事儿的人呐，肯定是被冤枉的吧？啊，我向你打听个人，老汪，你认不认识？这狱里，好多人都在找他。
1: 他是谁？他在试探。青龙帮的弟子在南间找老汪，他为什么要到女监来打听？难道？ 他就是老王，不对，不能轻易的相信他。这里是大港监狱，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0: 算了，没事，我啊就是随口问一问啊，没事啊。大姐，这个厕所我都给你通好了。 可以用了啊！
1: 嗯，哎。

0: 实在不好意思，让诸位担心了。
1: 雷波队长，只要你能够逢凶化吉，安全的回来，我们怎么辛苦都是值得的。
2: 是，这次多亏了樱木小姐细心，我们才发现了一些线索，要不然真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了。
0: 答应你的事不能如期赴约，真的很抱歉。
3: 你这说的什么话？只要你能平安回来，我比什么都开心。
4: 好了。

0: 林木君没事就是不幸中了万幸，看来我们帝国军人都有神灵的庇佑，不是那么轻易就被击垮的。
1: 将军，您看窝藏林木队长的那家人该怎么处理啊？
2: 既然他们救了林木君，就放过他们吧。
0: 哎，好。
2: 不，那些人救我，是因为他们以为我是抗日分子，所以不能放。
0: 而且要统统杀掉，
2: 既然他们会救我，就会去救真正的抗日分子，这些人的存在才是对我们帝国的真正威胁。嗯，
0: 言之有理。赵队长，太君，
2: 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好，我去处理。
2: 我和吴队长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就让樱木小姐陪你吧。我先走了。
0: 将军，我还有一些事情想对你说。
2: 是关于鸠山大佐遇刺一事，我去过日通典当行了，问过松井先生，我了解了一些事，想向你汇报。
0: 这件事等你伤好了以后再说吧。那个松井已经死在了天狼星的手里，看来这个天狼星是一定要找到53号民居里的文物。
2: 将军，
0: 这个你不必担心，那批货我已经找到了。这件事情你就不用管了。
2: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养伤。
0: 樱木小姐，林木君就拜托你了。
3: 将军请放心，我会照顾好他的。嗯，你好好休息，我改天再来看你。将军请慢走，林木君，樱木小姐，再见。
4: 收监了，收监了！各回各牢房，快点，都快点，快，
5: 快点，拿回去，
4: 都快！

0: 怎么没见毛丫啊？是啊，打从厨房里出来我就没见到他。什么？你怎么不早说？我也是刚发现。坏了！怎么了？我怀疑他自己要先跑，不行，我得去找他。现在牢门已经锁上了，你去找他，这么跟鬼子说。 现在他也已经不在了，鬼子找不到他，搜查起来地道就会暴露了。那怎么办？鬼子来了！
1: 喂，你们屋怎么少三个人？
0: 有两个被你们关在外面了，还有一个在厕所里。
1: 走。
0: 怎么办？熬到午夜，先糊弄过去再说吧。

0: 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都检查过了，又加满了。
2: 啊，我这也好了。嗯，沈大哥，我会听你们的话，在旅馆等你们回来。你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我爸爸。
0: 好，秦红，你放心吧。

0: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爸爸救出来。
1: 嗯，好，
0: 出发，出发。
1: 好，我送你们。
2: 好呀，好呀，哥们，可松开。
1: 嘘，我松开你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不许打我。
2: 嗯，
1: 不许骂我。
2: 嗯，
1: 嘘，不能大吵大闹。

0: 锁给我打开！我就知道你让我干这个，这会儿不行。咱们呐，得等这帮小鬼子后半夜困了的时候，再开这个锁。
1: 对对对对对，你聪明啊！

0: 自己小心点。
1: 啊，放心吧。
2: 长官，
0: 我到里面办个事。
2: 嗨。长官，
0: 小天君，谢谢你。
2: 不客气，长官，请稍等。
1: 从牢房到外面的院子一共有三道门，钥匙就在巡逻的鬼子身上。一会儿我想办法把牢门先打开，然后趁鬼子巡逻到门口的时候动手。到走廊之后，我把所有门都打开，你们迅速放出所有的人，然后趁机干掉厨房上面的鬼子。
3: 可咱没枪咋干呢？
4: 对啊，
1: 我们可以抢，
3: 可枪一响鬼子不就知道了吗？
1: 我们就是要让鬼子知道，让他们去抓别的人，我们就可以趁机救出黑大姐了，然后到厨房下地道走人。
3: 哦，
1: 这样不好，鬼子会开枪，这样会有很多人被打死。那也没办法，我们今天晚上能不能先别行动？不可能，就算我答应，他们也不会同意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你这样的方式越狱会造成很大的牺牲。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南街那边已经和我约好了，他们会和我们一起动手，然后到厨房会合。希望你找的人今天能和我们一起逃出去。

鬼子这时候找他干嘛呀？大小姐，怎么办啊？大家别急，应该不会有事的。我们要不要现在就动手？大家不要慌，现在还没有到时候。

0: 哎，你说这会儿日本人把他带出来干什么呀？
1: 不知道。哎，要不我把锁给你打开，然后你出去看看。
2: 找死你！
1: 我是说，我出去看看，我出去看看。

0: 这么久了还没回来。
1: 请稍等一下，长官。嗯，可以进去了。好，对不起，长官，只能一个人进去。
2: 啊，这样啊，那么你就带他进去吧，一切拜托了。好的，
0: 好，好，好，
1: 进。
3: 大妹子，喂，大妹子，大妹子，大妹子，让我跟他说两句话呀。
2: 表姐，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你啊。哦，对了，我从家给你带的馍，你最爱吃的馍，
2: 喂，
3: 啊，
2: 得检查一下。
3: 你吃点吧，你。哎呀，长官，你看这啥也没有啊！你看呢，啥也没有，都是吃的。 快吃吧，大妹子，你吃点吧。哎呀，啊，对了，大妹子，这还有衣服。
1: 等等，
3: 天冷，
1: 衣服不可以带。
3: 你穿上吧。
1: 不可以的。哎呀，
3: 长官，你让他穿上吧。
1: 好了，
3: 长官，你让我跟他说两句话吧。哎呀，大妹子，你保重啊，大妹子。
1: 快走，
3: 大妹子呀。哎呦。

0: 长官，刘天军，人我们也见了，东西也送了，非常感谢。
1: 长官不必客气，那件事还希望长官能够记在心上。
0: 你放心，那件事情我一定尽全力去办。告辞。
1: 谢谢长官。
0: 走吧。

0: 哎，小田君，外面那个人是宪兵队的长官吧？
1: 是的。
0: 那刚进来的女人难道是他情人？
1: 是的。
0: 宪兵队长官怎么找个这么土气的女人当情人呢？

0: 什么人？站住！
1: 站住！
0: 别跑！
1: 站住！
0: 站住！站住！

0: 怎么回事？
1: 报告队长，城外有人开枪，
0: 快去看看。
2: 哎，
3: 快，快走，走，
1: 站住！
0: 别跑！站住！
1: 那边。
4: 怎么回事？
5: 我不知道啊，我一直跟你在一起的。
4: 怎么回事？日本人怎么来警报？

0: 难道秋雪出事了？
1: 怎么回事？
2: 是啊，
1: 日本人这是怎么了？秋雪没走远，咱们打进去把她救出来，
2: 不能贸然行动，
1: 一会儿没机会了。
2: 现在情况不明，我们不能冲动而影响整个行动计划。
1: 不好，快走！
3: 青红，
1: 找青红去。啊，

0: 这儿，外面鬼子在抓人，毛燕肯定是他。
1: 我就知道要坏事，真是担心什么来什么。
0: 不如我们现在就动手吧。
2: 哦，
0: 外面都是鬼子，出去就是送死。
1: 最近一段时间，这里发生越狱的事是什么时候？
0: 我来这半年了，从来都没有过。大伙儿可就等着这个地道呢。
2: 嗯，
0: 看来这回小鬼子是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了。
1: 我们要被这个毛丫给害死了。
3: 哼，我看我们大家被你害死了吧。
1: 你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你夺走了厨房，现在害得我们谁都跑不了了。
0: 是就是。
1: 你想要干什么？
3: 干什么？我替黑大姐报仇。
0: 这行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起内讧？我们还是想一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吧。

0: 只是晕过去了。这大半夜的，怎么突然跑出个人来啊？
1: 哎，刚才监狱里有警报，还有枪声，
0: 他会不会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呀？
2: 有可能。别说那么多了，赶紧抬上车。

0: 报告长官，我们发现有人越狱了。
1: 人抓到了吗？
0: 没有，我们正在搜捕。
1: 还有其他的事吗？
0: 除了吃饭的时候，饭厅发生了斗殴，没有什么事情。
1: 斗殴？
0: 犯人为了争夺厨房占有权发生了争吵。
1: 走，跟我到厨房看看。
2: 完了完了，地道被发现了。
1: 喂，里面的人过来，快过来！啊，
3: 哎，日本人这是咋了啊？半夜三更的发什么神经啊？又是开枪又是拉警报的，还让不让人睡了？
4: 哎，你就别牢骚了，我估计啊，弄不好是有人跑出监狱了。
3: 跑出去了？别扯了，就这儿看守这么严，能跑出去？能出去的话我早出去了。
1: 起来起来，检查。都起来，站成两排，靠近。

0: 原来不是15个吗？怎么少了一个？
1: 太君，死了一个，拉出去了。
0: 什么时候？就是之前给拉出去了。平君。 死了，为什么不消除犯人的记录？对不起，长官，忘了。报告，嘿，
2: 站好了。
0: 怎么少了一个人？
2: 我们也不知道啊。

0: 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随学随受益。
1: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了，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3: 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你失眠会得到改善。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2: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3: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胃口好，吃饭香。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耗，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

0: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

0: 可以练习武当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嗯，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鼻塞减轻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武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武当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鼻塞减轻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的

0: 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谁学谁受益。
1: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了，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3: 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你失眠会得到改善。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2: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3: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胃口好，吃饭香。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耗，干点活啊

0: 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嗯，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鼻塞减轻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嗯，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鼻塞减轻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每一颗种子都藏着改变的力量。有人播种梦想，有人 耕耘。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5月3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

0: 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省文旅市场运行平稳有序。截至昨天下午的三点，全省纳入统计的923家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35.89万人次，门票收入7367万元。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接待群众102.55万人次。文博研学、古镇休闲、乡村旅游、非遗体验、沉浸式演绎等成为热点。热门景区景点包括成都陆代古镇、安仁古镇、都江堰青城山景区、武侯祠等。此外，全省夜间文旅氛围浓厚，自贡市夜游抚西五一专场将川剧、曲艺、魔术搬上游船，联动恐龙灯会光影演绎，打造水陆联动沉浸式夜游。广元市不夜三国城推出全息光影超艳秀，夜间两场演出的预约率达80%。五一假期的后半程，四川多个景区发布了最新的提醒，已约满，别跑空。目前，三星堆博物馆除五号晚上可预约之外，其余时段票已约满。成都博物馆也是五号还有少量的余票。九寨沟景区、都江堰景区、成都大熊猫梵语研究基地四号、五号还可购票。熊猫谷景区五号还有票。提醒大家，在出游前，请提前关注景区官网查询，合理安排行程。五一期间，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也是一个热门地，尤其是今年还有蜀运会、体育文化嘉年华，现场可扫码读东坡诗词、答趣味问题、接住文豪送出的财气 buff， 边玩边感受诗词魅力。在东坡书院、晚香堂、三苏祠外，还有沉浸式的宋代雅游、蹴鞠、飞钱、投壶、射箭、木射、锤丸六大趣味互动全解锁，一秒穿越宋代文人的运动日常。东坡先生与体育运动主题展也持续开放，既能领略苏东坡作为运动达人的别样风采，又能沉浸式体验宋朝传统运动，感受独有的东坡式快乐，赶紧安排上吧。假期还有两天，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根据省气象台的预报，五月四号至五号，全省天气逐渐转好，整体适宜出行。明天，盆地大部以多云天气为主，西部沿山早晚有阵雨，川西高原东部、南部和盘溪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雪，其余地区多云见晴。后天，盆地大部继续维持多云天气，甘孜、阿坝西部以及盘溪地区西部、北部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多云见晴。气温方面，假期的后半程气温回升明显，日最高气温可达28至29摄氏度，昼夜温差较大，建议适时增减衣物。好，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新闻。五一假期在四川去哪玩？下面的节目呢，给大家来推荐几个。首先，四川的北大门广元，三线记忆街区刚刚开门迎客。这里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基础上，植入休闲、文创、特色商业多元业态，老旧厂房华丽蜕变，三线记忆焕发新生。
1: 厂房变成了现在的咖啡厅、书吧，大家纷纷在这里打卡留念，让现在的场景和过去的记忆重叠融合，
2: 值得我们这一代人回忆的一个地方。
3: 恢复这种哈，是对广元来说是蛮好的，就是大家一起回忆原先的那个时代感。
1: 穿过这片梧桐树，就犹如穿过了一个时空隧道，把我们带进了那一段特别的三线记忆当中。
4: 我是这个厂头的子弟，也就是说可以说在这儿长大的。
1: 你觉得现在怎么样？和小时候的记忆重合了吗？
4: 小时候嘛，也是这个样子，只是现在有时代的印记在里面。
5: 从小从那儿读小学、中学。
1: 这个街区打造出来以后，多少
5: 好了？很漂亮。
1: 走进三线建设的展馆，满满的都是回忆。看着这一台台的机器，很多人想到了当年。
6: 25岁，从成都调过来，我们来三线建设。就负责设备安装、设备维修。我现在85了，
1: 相当于您在这儿一共生活了60年，
6: 60年，
1: 把自己的青春，
6: 还有我的孩子都留在这儿了。我刚才看。

0: 那些东西很亲切。像这些机器，我们有几代人都在上面留下了我们青春的记忆。从退伍的时候，我就选择到这个三线建设组，在这里，能够秉承老一辈三线建设者的这种精神，我想把它传承下来。
1: 从红砖厂房到文旅地标，从工业绣带到生活绣带，广元三线记忆街区用业态创新激活城市记忆，既让老一辈重温激情岁月，也让年轻人读懂三线精神。这里串联红色旅游线路，成为广元传承工业文脉、点亮文旅消费的新引擎，让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三线精神在新时代持续焕发光彩。
2: 往南走可以去宜宾，住在长宁蜀南珠海的大熊猫范星六岁了，园区给他办了一个生日宴，游客们用画笔和拼图为这位从荷兰回国的小寿星送上了专属祝福。
3: 我现在在宜宾长宁的蜀南竹海，今天在这非常的热闹，举行五一没烦恼竹海有心意的活动，现场啊还要给海龟大熊猫我们的小公主范星过生日哦。可以看到我身后非常多的人哦，他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要为大熊猫过生日，他们说要联手给他送上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走一块去看看是啥。
4: 游客们口中的生日礼物就是这幅总长100米的熊猫主题长卷。活动当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以画笔为媒，把对范星的生日祝福与喜爱之情一笔一画藏进了这幅长卷里。
5: 祝大熊猫范星六岁生日快乐！我现在画的是，范星脚底下踩的一片云朵，我们想的是蓝绿色渐变的那种，因为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星星出现在云朵旁边嘛，它就像一颗星星一样，然后照耀着大家的心里。
4: 除了游客们绘制的长卷，景区也为范星量身定制了专属生日蛋糕。这份蛋糕以熊猫最爱吃的新鲜竹笋为基底，采用两层结构设计，顶层铺满青甜菠萝，下层搭配金桔、杨梅、草莓、小番茄、胡萝卜、苹果、葡萄等新鲜食材，底部铺上冰块锁鲜，既符合熊猫的食性，又把生日仪式感拉满。这份蛋糕刚端进馆内，就被范星迫不及待地享用起来，它软萌的吃相也让现场的观众倍感治愈。
6: 我觉得范星很可爱，他在吃竹子。
4: 这场生日会的主角范星于2020年5月1日在荷兰欧威汉兹动物园降生，是首只在荷兰出生的大熊猫。他的名字有着美好的寓意，范字取自荷兰艺术大师梵高，既纪念他的出生地，也寓意生机与活力。星字则来自父亲星雅，既象征希望与方向，也呼应梵高经典画作《星空》。2025年9月，范星正式定居宜宾长宁蜀南竹海，成为川南首个大熊猫院的明星成员。活动现场设置了熊猫拼图共创、生日祝福留言墙等沉浸式互动环节，让游客从围观者变成参与者，一站式解锁看国宝加游竹海的双重假日乐趣。
7: 我看到了荆轲、平平、繁星、麒麟这四只大熊猫，见到它们我很开心。
5: 是从内江来的，我们今天来到蜀南竹海去参加了繁星的生日派对，孩子们玩得很开心。
8: 五一假期，这里有游园互动和小黄鸭漂流等亲子玩水的环节，很有竹海的特色。欢迎大家到宜宾，到蜀南竹海来玩。
4: 这个五一假期，不妨走进宜宾长宁，在万顷竹海中赴一场与自然和国宝的治愈之约。
2: 往东走可以去遂宁，五一假期，遂宁市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从浪漫的湖畔相亲，到鲜香的龙虾盛宴，再到热闹的乡村坝坝宴，全方位满足不同游客的游玩需求，有效聚集人气，拉动消费，让市民游客度过一个充实又惬意的假期。
4: 五一假期，金玉良缘，情定赤城湖，鹏程喜事，赤城相约，相亲大吉，浪漫开启。在我身后，万众期待的点亲仪式即将开始。巴蜀孝星胖姐化身喜娘，现场为单身男女牵线搭桥。
9: 我的好温柔啊，在这两个人滑滑带了是不？
10: 感觉这个活动办得挺好的，然后挺有氛围感的，挺浪漫的。然后今天也认识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女孩子嘛，然后一会儿的话可以带她去划划船，然后吃吃美食，一起玩一下。
11: 牵手成功的嘉宾开启甜蜜约会，其他游客同样乐在其中。白天逛古风市集，划船赏湖光山色，傍晚品一锅鲜香麻辣的菌汤火锅，入夜

0: 再到音乐节，跟着音浪尽情释放，从早嗨到晚。
1: 五一期间，赤城湖将开展丰富的五一系列文旅活动，涵盖环湖跑、婚恋宣誓、金婚颁奖、喜娘展演、相亲交友、湖畔音乐节以及特色美食等业态。
0: 当蓬溪赤城湖的浪漫邂逅还在持续升温，安居区凤凰西景区的龙虾啤酒音乐季也以鲜香启幕。专业厨师现场烹制十三香蒜蓉、清蒸、油焖等多种经典口味小龙虾，还有永正手撕鸭、椒麻鸡、大安酥牛肉等十种本土特色小吃，让游客大饱口福。
2: 我们刚乱从上海赶过来的。
3: 朋友们，好吃成
4: 双。觉得跟上海的龙虾有什么不一样？好朋友
2: 们，口味不一样吧？四川那个麻辣的那种味道，比上海的那种味道更香一些。
5: 龙虾的很好吃，节目很好看。
0: 本次活动设置凤凰西景区主会场与海龙凯歌景区分会场，双点联动同步开启。据了解，活动首日共计接待游客1.86万人次，带动消费约50余万元。
6: 上线了抖音团购套票，一张票就涵盖了吃喝玩乐所有项目，省心又划算。除此之外，凡是参加本次龙虾美食季活动的游客，在景区内住宿还能够享受专属住宿的打折福利，全方位提升大家的游玩性价比。
0: 遂宁五一的假日烟火气还在全域多点开花，在船山区盛莲岛，1300架无人机以夜空为幕，以光影为笔，上演了15分钟的科技视觉盛宴。广大市民游客齐聚观音湖畔，共赏光影华章。在射洪市双江村，千人拉歌方阵齐声唱响红歌与劳动经典曲目，以歌声礼赞劳动精神。傍晚，花田爸爸宴上老砂锅等地道乡土佳肴陆续上桌，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淳朴乡情。
7: 专门从外地过来的，没想到还能遇到这么好耍的活动，特别是那个拉锅的环节，真的我觉得太好耍了。
4: 我们将持续深耕文旅主业，办好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旅活动，持续擦亮射洪文旅品牌，让更多朋友爱上射洪，相聚射洪。
8: 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拓宽，越来越多的国外游客慕名来到三星堆博物馆，感受古蜀文明的独特魅力。多元文旅场景、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便利化服务，让中国游与中国购深度融合，为外国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9: 五一假期，当游客们走进全景音画数字艺术剧场，真实音效与数字拟音交织，沉浸式体验古蜀文明与天地共鸣的壮丽景象。带上 VR 设备，游客可以穿越回古蜀国，与青铜神树、纵目面具进行虚拟互动，在虚实结合中触摸历史脉络。
10: 体验了三星堆的文物，很震撼。在博物馆的体验也很多样，除了欣赏珍贵的文物，我还体验了 VR 项目，更直观地体验了数字技术，整体体验非常好。
11: 参观博物馆的经历非常棒，能够看到这里展出的诸多其他展品确实令人愉悦，这让人对这里的文明与文化有了很好的印象。这里非常现代化，设有虚拟现实体验和数字项目。
9: 假期里，博物馆通过打造文旅新业态，持续释放消费动能。文创商店里，青铜神树摆件、文物冰箱贴等超1600种产品，可享离境退税，退税金额从500元下调至200元，退税比例9%至13%。博物馆优化退税服务，设置专门窗口，简化流程，实现即买即退，让外国游客购物更省心便捷。
11: 三星堆的文创产品真的太精美了，每一件都充满了古蜀文明的独特魅力。我买了很多，准备送给家人朋友。最让我惊喜的是离境退税服务，流程非常简单，工作人员很耐心地帮我办理，大大降低了购物成本，体验感特别好。
12: 外国游客的到访量明显提升，这不仅带动了文创产品的销量，也让更多国际友人感受到了中国文化服务的温度与专业度。
9: 从免签到离境退税，从消费场景不断丰富到服务持续升级，一系列便利化政策让外国游客畅游三星堆更加省心舒心，在这里感受文化魅力，享受便捷服务。
8: 最美人间四月天，果香四溢引客来。近段时间，当各地杨梅还在养精

0: 据瑞士，攀枝花大龙潭彝族乡的杨梅已经抢先成熟上市。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去感受春日里那一口专属的甜。
1: 走进大龙潭乡拉闸村的杨梅种植基地，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放眼望去，成片的杨梅树被红彤彤的果实压弯了枝头。由于紧邻金沙江，独特的干热河谷气候加上早晚较大的温差，让这里的杨梅比周边产区早露脸了近半个月。
2: 因为就是有这里江比较近，这个江风吹上来，然后早晚温差也比较大，它要熟的比一般的那些要早一些，现在已经大量的上市了。
1: 杨梅成熟的消息一经传开，各地游客便循着清甜果香慕名而来，果园里果香四溢，生机盎然，随处可见游客们提着果篮结伴同行的身影。大家穿梭在杨梅林间，亲手采摘，及时品尝，沉浸式感受田园采摘的惬意与乐趣。
3: 我们专门从市区开车过来的采杨梅，看到那杨梅又大又红，其实挺安逸的，又好吃。
1: 村民告诉记者，目前园里的杨梅日产量稳定在六七百斤左右，不仅线下采摘人气旺，线上电商订单同样络绎不绝，实现了线上线下双渠道热销。
2: 我们现在是产量是每天是在六七百斤左右，噶也有游客来摘，也有电商来发。
1: 除了杨梅，该果园还在2023年从云南引进了无刺黄泡这一新品种进行试种。
2: 咱们主要是看到这品种非常的好，让更多的游客有更多的选择，所以才种了这个黄泡、黑泡三个品种。
1: 果树上不长刺，游客采摘时不用担心被划伤。这一贴心的改良品种深受亲子家庭的欢迎。
4: 今天呢，也是趁着休息带小朋友来体验小时候的乐趣。这里呢，黄泡也比较多，而且经过改良也是无刺的品种，希望大家多带小朋友来采摘体验乐趣。
1: 从传统杨梅种植到引种改良无刺黄泡，大龙潭乡以水果错峰接续成熟，实现四季果香不断档，持续留住游客。
2: 现在我已经种了啥子仙人掌，还有红心芭蕾，然后以后再根据市场上的客户的需要、游客的需要，种植更多的水果的品种，让大家来了我们有更好的选择。
1: 目前，攀枝花大龙潭彝族乡杨梅种植面积达130余亩，当地依托水果采摘加生态观光发展模式，聚力打造特色周末亲子游品牌，四季有果、四季可采的特色产业格局，不断拓宽增收渠道，让乡村振兴的甜蜜之路越走越宽。
0: 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5: 在重庆潜江烟火老城，青石板路整洁通畅，老烟厂广场上60余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列。夜幕降临，游客乘坐土家特色竹筏花船，穿梭在璀璨灯光映照的河道间，沉浸式感受水岸风情的独特韵味。在邯郸涉县的特色古村大洼村，当地40多家特色民宿早在节前就被预定一空。游客漫步幽深石巷，在古朴石桥上打卡拍照。夜幕降临，古村沿街流光溢彩，游客们赏夜景、看演出、品农家美食，沉浸式体验山居慢生活。博客作为草原传统竞技项目之一，开场就将现场氛围点燃。身着蒙古族传统摔跤服饰的选手步伐沉稳，气势昂扬地整齐入场。表演中，选手们时而敏捷躲闪，时而借力反击，力量与美感在竞技中完美融合，不时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
0: 昨天下午，2026四川城市网球联赛资阳站青少年组比赛圆满落幕。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8个项目冠亚季军全部产生。此次比赛有来自全省21市州的350余名青少年网球选手参赛，其中有一对双胞胎姐妹花直接包揽了一个冠军、一个季军。那下面就来认识一下他们。
6: 五一假期，350多名网球少年相聚四川城市网球联赛资阳站，在女子 U10 组颁奖典礼上，一对双胞胎姐妹花吸引了我的目光。
7: 谁是姐姐？谁是妹妹？
8: 她是姐姐，我妹妹。
7: 那妹妹第几名？姐姐第几名？
8: 我第一名，我第三名。
7: 这是你的第几个冠军？
8: 第二次冠军。第二个，第二个，他还在以前拿过一个小比赛的冠军。
6: 由于比赛签表的原因，姐妹俩被分在了同一个半区，半决赛的时候就提前相遇了，最终妹妹赢了姐姐。

0: 行决赛，并在决赛中再下一城，将冠军收入囊中。
1: 他们从红球开始打成球，每次在成都都是亚军，都拿了很多个，但是就是离冠军差一步，这次很开心，妹妹做到了。
0: 两姐妹的网球基因来自家庭，因为爸妈都是体育人，也都会打网球。她们三岁就开始拿起球拍，六岁开始了正式接受网球训练。
1: 到了读一年级的时候，慢慢长大了嘛，有的时候可能对妈妈的这种，她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撒娇啊，练习的时候，我和爸爸就决定给他们找一个教练，让他们练一练。然后后来就发现他们越来越喜欢这个，就这样开始练上了，然后他们一直也非常喜欢到现在。
0: 从一开始的玩闹到如今在赛场上并肩作战，各自突围，网球已经不仅仅是兴趣，更像是一种家庭传承。对于未来，两姐妹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2: 想打到哪里去？
3: 打到大满贯。
2: 对，大满贯。
4: 众多的青少年选手中，还有一位男孩也很引人注目，他叫简启成，是位左手网球小将。面对记者，简启成说，他的梦想是能征战大满贯赛事。
5: 2026四川城市网球联赛的赛场上，大多数少年清一色右手握拍，挥拍、步伐、发球，动作如出一辙。而在赛场一角，来自成都的少年选手简启成则与大家不太一样。左手持拍的他，身体扭转的弧度、击球的落点，都和其他选手形成奇妙的镜像。
6: 球转的方向，他会往里面转，然后呢，跳得特别高，发球也是，就是挺难接，并且反着的，然后呢，搭前右手也比较大。
5: 分析起技术细节头头是道的简启成，其实是个正式接触网球运动时间并不太久的小将。网球比赛中持续的高压对抗是吸引他爱上这项运动的主要原因。
6: 初中网球初中四年，正式打是打一年多一年半吧。打比赛时肯定会紧张，然后呢，这个侧旋这种感觉，还有赢分会赢比赛的感觉也很喜欢。
5: 比赛中以6-0的比分横扫对手的简启成，已经开始为下一阶段的挑战做足准备。当今男子网坛两位顶尖选手卡洛斯·阿尔卡拉斯与扬尼克·辛纳是简启成的偶像，未来他也有着一颗冲击大满贯的梦。
6: 我希望通过左右脚十年取得更好成绩嘛，然后呢，实现那个我自己的梦想，就是打大满贯，甚至拿冠军。
4: 网球运动要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面的节目呢，来认识一位网球奶奶，她80年代就成为了网球国家级裁判，现在已经78岁的她，依然活跃在赛场边，守护着孩子们的网球梦。
7: 五一假期首日，作为全国首创省级全域城市网球联赛，2026四川城市网球联赛的赛场早早迎来热血激战。青少年组赛事中，小将们挥拍奔跑，烛光赛场，用汗水书写青春网球梦想，而场边一个沉稳坚守的身影，成为赛场外另一道风景。他是朱平，在网球赛事一线深耕40余年的国家级裁判。朱平与网球的结缘始于上世纪60年代，彼时中国网球事业尚在起步阶段，专业网球裁判更是稀缺，属于行业里的凤毛麟角。
8: 我是上世纪82年考的国家级的裁判，全国也是只有7个人吧，其中西南地区只有我一个。
7: 1990年北京亚运会，42岁的朱平作为四川唯一的网球女裁判参与其中，见证了中国网球走向世界的重要时刻。亚运会后，她接任中国网球协会裁判委员会副主任，致力于推动四川乃至全国网球裁判事业的发展。看到如今赛场上努力拼搏的青少年选手的身影，朱平感慨良多。
8: 20多年以前吧，我们搞一个像这种青少年的比赛，全省的不足80个人报名，但是发展到今天，我们四川21个地市州这次全部报名，1300多人报名，网球是飞速的发展。资阳，比如泸州、自贡、宜宾、遂宁，包括这次今年省运会在巴中，都修了非常好的场地。
7: 在朱平看来，网球运动在四川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日益向好的体育运动氛围。在这次四川城市网球联赛上，这样的趋势愈发明显。
8: 我们这次

0: 设了一个公开组，就是专业队的可以参加，可以父亲带着女儿，父亲带着儿子，他没有年龄的限制，最小可以就是8岁9岁，最大的可以65岁，都可以参加这个组，重在参与，就是来参加这个城市联盟的这个比赛。
1: 赛场上，朱平是严苛细致的赛事监督，以专业操守护航赛事秩序。赛场外，他又是温柔耐心的网球奶奶，用心守护每一位青少年选手的网球梦想。
0: 吃苦耐劳，另外就是要有非常好的心理因素。最后抢那个七的时候，那个对心理的压力，它是个综合的，不仅要有技术啊，要有战术，要有体能，还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就看看他们里面以后能不能出现像郑欣文这样的网球明星吧。希望在就是不久的将来，四川网球加油。
2: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新版本重磅来袭，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大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到了47、8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撑，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市里远景一提醒，
4: 超市里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6: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系列报道《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资阳庙山村，看旧家当里如何长出乡村振兴的新故事。
1: 五一假期

0: 国省各地特色体育赛事精彩纷呈，文体旅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活力。
1: 筑牢粮食安全底线，2030四川提前看。今天我们将目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农村改革要让农村资源要素活化起来。在川中秋区的庙山村，熟悉的农家院长出了共享厨房的新芽，厚重的元帅故事泡出了墨水咖啡的新味儿。如何从旧家当里写下乡村振兴的新故事？一起来看庙山村的探索。
1: 我第一次走进庙山村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一场共享厨房的团建活动，大家在农家院子里自己动手，分工协作，忙得那叫一个不亦乐乎。
2: 这种方式也很新颖，我们呢自己买的菜，平均下来每个人就是
3: 几十块钱。
2: 我们单位的职工呢一早就来，大家就在弄菜洗菜，大家参与性很要高。
1: 这一方小院子属于村民杨艳琼。今年三月份，在村里的指导下，他把自家小院精心打理，对外开放。从此呢，就多了一处增收的小天地。
4: 开个小茶馆嘛，人家啊放小茶匠来耍的时候，就是在我们那儿喝喝茶，耍一会儿，然后需要我们用我们的厨房啊，就是也煮饭这些，他可以
3: 共享
4: 出来。共享出来嘛，生意还是可以的，一个月还是有几千块钱嘛，一年下来有几万块钱。
1: 在庙山村，我看到他们正在试着把房前屋后的资源盘活，发展庭院经济，从一家一户慢慢的连点成线。村支书杨勇指着眼前这条2.3公里的村道，特别兴奋地和我分享，沿着这条路，村里已经盘活了9家庭院经济。别看每个院子不大，业态是相当的丰富，有茶馆，有共享厨房，生动得很。
5: 用一小部分的资金，那么给他们就是分发了一些，比如说桌椅板凳呐，还有茶具啊那些，好，最后很快的就把这个事情也就做起来了。
1: 那看到大家都赚到钱了之后，有没有新的村民也想加入咱们这个庭院经济？
5: 因为现在正好还有5家，那么我们也在积极推动这个事情，让大家就是能坐在家里面把钱给挣到。
1: 我越听越觉得庙山村的庭院经济能发展起来，离不开旁边的帅府粮仓景区。这个景区啊，是陈毅故里的一部分，这几年在保留红色底蕴和老粮仓旧貌的基础上，不断在升级业态，已经成了乐至当地农文旅的一张新名片。而庙山村呢，正好就在核心区域，村民们告诉我，靠着这个好位置，他们成了承接景区溢出红利的第一站。
6: 为什么我点的咖啡还给我配了一杯这个墨汁，然后还有毛笔啊？
3: 就是小的时候有学过那个陈毅元帅吃墨的这样一个故事吗？
7: 孩子，吃饭了。你这孩子怎么把墨汁当芝麻酱蘸着吃了？
8: 没关系，吃点墨水好啊，我肚子里的墨水还太少呢。
3: 我们这里离陈毅故里呢也很近，然后有很多游客去那边游完了之后就会过来点这款咖啡，然后呢在游客里面的反响特别好。
1: 我还发现他们不光挖掘陈毅元帅的文化故事，连本地的土特产也变成了创意灵感。今年景区又迎来了一轮新升级，从上海来的运营团队带来了更加丰富的运营思路和体验场景。
9: 比如说我手上的这一款明星产品，就是我们运营团队根据我们在地的一个文化，加入了藕粉和桑葚，特调出来的一款明星产品。我们也是通过这样一个头部化的资源导入，让我们在文旅发展的思路上有很大的创新。
10: 目前我们这个帅府粮仓缺少的话就是可玩性的东西，我们计划是在那一片打造一个亲子农庄，这块的话要做一些采摘类的创意业态，把这块的片区打造好。
1: 从村民们把自家闲置厨房拿出来共享，到村集体把成片的庭院盘活，再到专业团队把红色文化做出了新的味道，我看到庙山村的集体经济已经连续3年实现了大幅增长。走完这个村子，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乡村振兴不一定非要凭空造出什么新东西，关键是怎么把已有的旧家当真正活化起来。
5: 我们现在已经落地了的是我们的无动力乐园，那么现在正在谈的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新空村项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民宿项目，再一个就是把我们的庙山坡

0: 打造成一个观光平台。那么随着就是这些业态的切实落地以后，那么会给我们就是解决就是50到100个的农民工的务工，我们村集体的一个增收，我们预计的是50到100万，努力把我们苗圣村打造成川中那个峨眉乡村的一个名片村。
1: 今年五一假期，四川多地特色体育赛事轮番上演，资阳青少年网球赛、乐山前围国际男篮对抗赛、广安武胜龙舟竞渡，一场场精彩纷呈的赛事以体育为纽带，推动我省文体旅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活力。
2: 昨天，2026四川城市网球联赛资阳站青少年组比赛在资阳市网球中心圆满落幕。来自全省21个市州的350余名青少年网球选手，经过2天激烈角逐，8个项目冠亚季军全部产生。
3: 这次比赛让我很紧张，但又很兴奋。
4: 我拿到金牌，非常的开心。我会更加刻苦训练，站到更高的舞台。
2: 记住本次赛事带来的人流量，资阳还在主城区精选了3条美食线路，28家商家推出系列优惠折扣活动。此外，国际赛事也同样火热，在乐山前围，2026年国青男篮国际对抗赛也迎来收官。中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4支 U17 男篮劲旅上演6场高水平较量，期间运动员们还走进当地学校和景区，实现体教融合与文体旅联动，激发消费活力。
5: 这是我第3次来中国，这里真的非常令人惊叹。我喜欢这座城市，这里的文化、食物等等，很感激能够来到这儿。
2: 在成都，2026国际篮联3人篮球成都大师赛及女子系列赛在骄子音乐广场也同步开展。大师赛共有12支队伍参赛，其中6支位列世界排名前10。市民游客还可以持赛事票根购票记录，参与五一促消费活动，拉动票根经济。而在嘉陵江广安武胜岩口古镇，鼓声震天，龙舟竞渡，持续3天的省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龙舟比赛正在演绎速度与激情。优质的江景生态，深厚的古镇文化，精彩的龙舟赛事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6: 因为那个龙舟赛啊，每天都是满座，反正食客特别多，外地朋友也来的比较多。
2: 群众体育的开展让老百姓纷纷参与进来，甘孜州卢霍县接连推出了嗨跑、赛马、户外攀岩等系列活动，五一期间预计拉动游客20000人次，带动消费2000万元。
7: 既感受了全民健身的活力，又重温了红军奋斗历程，接受了红色教育。
2: 在赛马场上，甘孜马、格曲马、新西兰走马等马种悉数亮相，10个不同距离、不同组别的赛事轮番上演，既有短距离的速度对决，也有长距离的耐力比拼。
8: 马文化氛围十分的浓郁，这次前来主要我只想游玩一下，然后同时学习交流，借鉴经验。
2: 从徒步到绿道骑行，再到环湖跑，整个五一假期，四川各地以赛为媒，将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消费增量，串联起餐饮、住宿、旅游、购物等多元消费场景，让假期里的运动热转变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9: 五一假期，四川演艺市场好戏连台。据不完全统计，假期前后，全省营业性演出多达100余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就有14场。跟着演出去旅行，已成为拉动假日文旅消费的新引擎。建设一线的冲刺，他们护航着每一度电的安全稳定抵达。
10: 下午2点，成都的这家攀冰馆迎来了客流小高峰。攀冰爱好者们挥镐踢冰，在-10度的冰壁上挑战自我，尽情享受这份反季节的酷爽体验。
11: 五一节呢，也是我们全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运营节点。我们大量的客源也是在这段时间来我们攀冰馆体验，说电的稳定性对我们的冰壁里边的使用安全性至关重要。
10: 为保障场馆电力安全稳定运行，国网成都市东部新区供电公司值守人员将红外测温对准每一处接点，协助管方一遍遍核对制冷机组电流和应急电源切换状态。
12: 对我们电力人来说，就是坚守保供一线，把每一处设备寻到位，每一个隐患查到位。
10: 电力人的坚守托底，不仅有消费新场景的冰爽体验，更有产业一线的全力奔跑。在遂宁射洪市经开区，四川朗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2万吨锂电正极材料项目正加速推进，企业急需尽快将产能拉。

0: 当晚，时间就是最大的成本。
1: 现在市场需求非常旺盛，这条线每天的设计产能400吨，产值超过2400万。对于我们来说，早投产一天就是早一天把这2400万的产值效益装进口袋。
0: 产线要跑起来，电力是命脉，企业急需对110千伏变电站进行增容。面对等不起的诉求，国网遂宁供电公司靠前服务，即便在五一假期，服务专班也没有停歇。
2: 这个五一我们专班全员在岗，反复认证结弱系统方案，就是要把前期周期压缩下来，后续增容项目一项成，我们无缝衔接，确保军工机投产。
0: 产业一线的产能需要电，而把远方的清洁能源送往城市和工厂，更需要打通一条条电力高速。在川西高原，阿坝至成都东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的建设者们，正抓住五月宝贵的晴好窗口期，争分夺秒向前推进。
3: 我们现在就是在跟天气赛跑，抢架线进度，绝不能耽误后续工期。
0: 这条全长371.7公里的能源大动脉预计2026年底建成投运，届时川西丰富的水、风、光、清洁电能将直供成都负荷中心。从一座场馆的清凉，到一条产线的轰鸣，再到横跨高原的银线延伸，这个劳动节，国网四川电力员工守护着假日经济的每一度电，也守护着高质量发展的每一个明天。
4: 四川“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建设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天府粮安的底气藏在智慧库的藏粮树里。今天的2030四川提前看，我们将目光投向智慧粮库，从粮库智能化升级工程正在带来的改变，展望天府粮仓的未来图景。
5: 一五时期，四川粮食产量是465亿斤，而到了十四五呢，我们已经站稳了726.8亿斤，连续5年全国第九。在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给“十五五”定的目标是730亿斤，冲刺750亿斤，多出来的这23.2亿斤，足够全成都人民吃上1年半了。天府粮仓永远是四川，也是全中国最稳的底气之一。这里是成粮集团崇州粮食储备库，也是天府粮仓核心产区的智慧仓储标杆。眼前这套试运行的设备正是智能迁解系统，专门为崇州片区产新稻谷的产销存联动量身打造。以前啊，粮食入库靠的是人工爬车牵压，不仅费时费力，还非常容易有误差。现在全流程无人化操作，让精度和准确度以及效率有了更大的提升。
6: 以前我们检验一车粮食大概需要1.5个小时的时间，现在我们使用了这套无人迁检系统了以后，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完整检测出我们几十项的质量指标。同步呢，我们所有的质量指标会上传到省平台，保证了我们粮食仓储的全流程的这个数据是可追溯的。
5: 也就是说，咱们以前的检测是靠老师傅的火眼金睛，咱们现在是靠算法和传感器。那如果里面有坏谷子的话，咱们机器能闻得出来吗？
6: 不光能闻得出来，我们现在的机器更能透视，包括我们不完善率、水分、杂质等几十项指标全部能一次检测出来，以技防代替了人防。
5: 传统粮仓靠人巡仓查粮情，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很难发现粮堆深处的问题。而这座粮仓最大的亮点就是智能粮库的建设，这里集成了氮气气条储存、超声输、自清洁、辐射制冷等多项新技术，从粮食的入库到出库，重要环节全程智慧化管控和 AI 分析。
7: 我们把整个粮仓里面的氧气浓度降到2%以下，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杀虫。如果是控在5%，我们可以实现一个防虫，然后这就保证了我们一个储藏期的粮食的一个储藏安全。第二个呢，我们通过我们仓顶的那个辐射制冷涂料，结合我们的低温储粮技术，来保证我们整个粮堆呢常年维持在15度以下，整个储藏期粮食的一个保质保鲜工作就完成了。
5: 那我想问一下，咱们的损耗率大概可以降到多少呢？
7: 我们整个储藏周期的损耗率是控制在0.5%以下。

0: 存好粮，管好粮，是建设天府粮仓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是又不止这一步。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里提出的到2030年四川粮食产量750亿斤的目标，其实是一道极其复杂的系统题。真正的天府粮仓是一个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数字生态，就像纲要里明确提到的6个更高水平、更高的产能、更肥的耕地、更硬的科技、更绿的种植、更规模的经营、更完整的产业链。那时候算法帮我们守着地，无人机帮我们寻着田，咱们四川人只管坐在茶馆里看着手机上的数据，吃着最新鲜最安全的川字号大米，不用担心天气，不怕虫灾，也不用像爷爷辈那样在烈日下数着汗珠子换口粮。这才是天府粮仓这4个字最安逸的打开方式。
1: 再把视线转向川西北高原，今年以来，阿坝州理县以城市更新为突破口，践行大环境美、小环境精理念，推动从城市到乡村环境的全域提升，打造农文旅融合示范样板，绘就城乡协调发展新画卷。
2: 这是口袋公园，旁边是社区医院。在理县县城老市场片区改造项目的规划馆内，工作人员正为居民和商户讲解着未来规划。今年理县计划投资5亿元，依托县城山地高差梯度，打造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城市空间。
3: 是小高楼，也有电梯，还有设计了商城，以后的吃住行都很方便。
4: 一方面完成县城雨污分流管网改造，升级市政道路，规范停车布局，新增充电桩等新型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完善养老、医疗、便民服务的公共配套，打造10分钟便民生活圈。
2: 更新不止于城市，在薛城、古尔沟等乡镇，艺术田园打造、旅游基础设施改造升级、盘活闲置庭院等一批城乡环境提升项目也正加速推进。
5: 排污的问题，然后游客民宿接待的问题、停车问题都解决了。
6: 我们依托了优质的温泉资源，集中打造民宿集群的示范点，构建完善农文旅体康商一体的要素，带动村集体经济实现稳定增收。
2: 今年以来，理县聚焦精城优镇、美村亮户工作，系统性推进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升级和产业融合发展，破解乡村排污、停车等环境与服务难题，让乡村既有田园风貌，又有产业支撑，推动城乡环境从单点提升迈向全域提质。
7: 理县将以建设城乡融合实践区为牵引，推进城市更新、老市场片区旧城改造、闸古老特色文化街区更新提档，着力建设薛城、浦头、古尔沟等功能齐备的特色旗镇，加力打造田园木卡、康养日波、木城新寨等特色鲜明的和美村寨，努力绘就高质量发展崭新画卷。
1: 春光未逝，微风正好。五一假期，人们畅游山水田园，行走老街古巷，舒展身心，尽享自在惬意的休闲时光。节目最后，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去感受假日的小美好。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仍然受到了弱冷空气影响，盆地大部以阴天为主，最高气温在20到25度之间，体感舒适。假期的最后两天，阳光上线，气温逐步回升，盆地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适合踏青露营。有户外活动的朋友可以抓住这两天的好天气，拥抱自然，拥抱春天。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见晴，其中在西南部和南部山区早晚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川西高原的东部、南部和攀西地区阴见多云，有阵雨雪或雷雨，局地中雨雪，个别大到暴雨。川西高原的其余地方晴见多云。未来三天，川西高原西南部和攀西地区西部、南部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可达3级，请加强火源管理，做好森林防火工作。好，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成都多云转晴，13到29摄氏度；自贡阴转晴，15到28度；攀枝花小雨转多云，13到25度；泸州阴转晴，14到28度；德阳多云转晴，12到28度；绵阳多云，13到28度；广元多云，11到27度。遂宁阴转晴，14到28度；内江阴转晴，14到28度；乐山阴转晴，14到28度；南充阴转晴，13到28度；宜宾阴转晴，15到28度；广安阴转多云，14到28度；达州多云转晴，13到28度。巴中多云，11到27度；雅安阴转晴，13到26度；眉山阴转晴，14到28度；资阳阴转晴，15到28度；马尔康多云转晴，0到21度；康定小雨，3到13度。西昌小雨转多云，11到19度。成都未来48小时晴转多云，13到29度。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2: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还有近视，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有点那种昏昏的那种感觉，就是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突然看电视，看到那个超市里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市里一副眼镜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远看近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我还向我的朋友介绍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德

0: 微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2: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0: 7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4: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5: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数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6: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2: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森林草木、万水千山。
8: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对先辈，强度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对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深层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0: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

0: 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2: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就是
1: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3: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4: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3: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1: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育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5: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6: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1: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0: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7: 每年4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

0: 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她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1: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0: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2: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0: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1: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5，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3: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红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5.1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4: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5: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4: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排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

0: 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3: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4: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3: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4: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3: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1: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

0: 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1: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八十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2: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3: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4: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二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

0: 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啊，作画。
3: 都非常清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No.
1: 我们查过了，手机里面什么内容都没有，
2: 就像是一部新的手机。
3: 手机里没有，但是网络上一定会留下痕迹。
4: 网络是虚拟的，但是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在网上都会留下痕迹。
1: 如果他从一开始就准备好打捂嘴，那他为什么表现得那么奇怪呢？
5: 你觉得他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1: 我觉得他好像一直在保护一个人。
6: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万真够味。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吃饭。你看什么看啊？反正你也不吃。你脱了那身皮，你狗屁都不是。

0: 你们谁呀？
1: 你好，我们
2: 是华盛超市的。
0: 就华盛的？
2: 对。
0: 这不好意思，就是前段出点事儿。
2: 明白，新闻上都看到了。你们也辛苦了哈。
0: 您不知道，这段时间经常来人问东问西，把我这弄的是一团乱，我昨天才收拾好。你们来是？
2: 我们跟张总打过招呼了，就是来现场看看，然后拍点照片，就回去交差了。啊，
0: 哎，行啊，行，你们忙。哎，
2: 谢谢大哥啊，
3: 哎，好嘞，
2: 辛苦了啊。
4: 哎姐，你是怎么知道华盛跟这边渔场有合作的？
2: 准备工作呀，不得做点准备工作吗？公安部门前阶段来调查，他们停工好几天，肯定怨声载道。我们再来查，还会配合我们吗？
4: 现场都已经清理过了，我们来还能查什么？
2: 周德龙的力气远不如段红山，他到底是怎么拖动段红山的？
4: 我知道了，拖板车。
2: 这对于他来说最熟悉也最有利。
0: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是黄鱼怕见光，你从水里一出来不大一会儿变色了。
5: 师傅，你真的是不小心的。
0: 哎呀，算了，放回去也来不及了，你把死的扔了，把那活的给我抬屋里去。
5: 啊，行。

0: 你正说在哪儿捡到的手机？他说是在养殖区外。如果段鸿章跟周德龙是在这儿打斗的，手机掉落了，怎么会飘到养殖区外呢？除非周德龙像他一样把手机扔出去了。
1: 那他是为了销毁绑架段鸿章的证据？说不通啊！他既然要销毁证据，为什么还要直播呢？
0: 还有一种可能性，捡到手机的人在撒谎。
2: 眼熟吗？打扰你休息了。
0: 师姐，为什么好像我每次找你，你都特别紧张呢？
2: 我有吗？
0: 有啊。
2: 里边说吧。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得长话短说了。

周德龙的手机你还记得吗？手机，我不是已经交给警察了吗？我想知道你交给警察的是周德龙的手机吗？当然了，就是水里面捞出来的那一部。我之前说过了，段主任他帮过我，我呢就是想为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那为什么手机里什么都没有呢？我来说一个可能性吧，好吗？

0: 你说过，周德龙一直盯着你，会不会你早就知道了周德龙的计划，然后想用段鸿山来把周德龙这个大麻烦给甩了？但是，你又怕他的手机里有你的不利证据，所以你假模假样的去捞出了手机，再然后换了一部，交给警方。
1: 找到了一部手机。
0: 是这样吗？

0: 热心市民梅女士。
1: 方副检察长，你没有证据吧？
0: 梅章，你知道你这个回答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1: 或许周德龙本身就没有存什么东西进去啊。
0: 可能吧。打扰了。
1: 慢走啊。
0: 啊，你家新买的风铃挺好看的，玻璃做的吗？

0: 复习啊，下一次给你们补课的时候要考你们的。
1: 知道了。
0: 上次看到哪儿了？
1: 知道。
0: 不知道，你赶紧把你书拿出来。
1: 咱能不讲课吗？先。
0: 不讲课讲什么？
1: 讲点八卦。
0: 快！
1: 我给你讲赵亮的事还没给你讲完呢。
0: 你别讲赵亮事，快把书打开。
1: 不要。
0: 快点，57页，是不是57页？
1: 这儿，我给你。

0: 请起立。
1: 被告人李慕峰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0: 判决结果出来，如果对你不利的话，你要在里面待很长时间。你想好了吗？这是你的人生，你本来有大好的前途啊。要是有什么没说的，现在还来得及。
1: 我还能说什么呢？

0: 下班了，像那么回事吧？这些装饰品啊，可是我们专门找了做玻璃的工匠师傅给做的，好看吧？
1: 真美。

0: 跟你说杀了他。
1: 我说杀了

都过去了，所有被盘问的日子都已经结束。老板，你啥进来的？我这儿是跟踪媒体的，我出去访问一个当官的。就这样，杀人的检察官，当初他被送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拍过他，就我的读音字儿，让王。

0: 起来了，看这玩意儿。
1: 报告。
2: 我有一封信要上交。
3: 我确认一下，这部手机是不是直播的那一部？手机的数据恢复了，
4: 我们查过了，手机里面什么内容都没有，
3: 就像是一部新的手机。
0: 真以为自己是个官呢？脱了这身皮，你狗屁不是。既然法律没办法惩罚他，就让我们来制裁你。这个人罔顾老百姓的性命，根本就不配做一个检察官。
5: 你在说什么呀？
0: 弹幕，当天直播弹幕的内容，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切。别看这个人表面上温和，他背后是不是有暴力倾向？他是不是等这个机会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他都已经敢杀人了。
3: 但这个手机里就是什么都没有。
0: 手机里没有，但是网络上一定会留下痕迹。网络是虚拟的，但是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在网络上都会留下痕迹。在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什么会凭空消失的。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弹幕内容去查，你就会查到这一切。
3: 好。谢谢。
0: 能不能帮我个忙？有一封信，帮我交给公平。
3: 好。

这是段鸿山给您的信，放这儿吧。您不看一下吗？这是他的辞职信吧？我认识他很久了，还是比较了解他的。他交了这辞职信，就和我们的检察系统断了关系。看来啊。 他是做好了准备，要打无罪了。

0: 公姐，
1: 公姐，怎么样了？公开听证会的人选都确定了吗？差不多了，我们通知了各个行业的人，段主任家居委会的成员，还有渔场的领导，他们也同意来参加。嗯，
0: 好。各方人的观点都要听取，要专业，
2: 要把这案子办得没有瑕疵，
0: 不然公信力会下降，让人觉得。
2: 我们是在包庇同僚。嗯，好。
0: 龚姐，嗯，作为我个人，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问吧。
2: 在您看来，您觉得段洪山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
0: 你们怎么想？ 那你呢？
3: 我们都知道，起诉一个人比不诉一个人要容易得多。嗯，如果你们遇到了现在的这种情况，会怎么做呢？如果你们真的杀了人，那么你现在又期望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段主任杀人的证据不充足，很难定罪。他又辞去了检察官的职务，是不是怕影响我们？如果最终。

0: 决定不批捕，那对于他而言，那就是最好的结果。嗯，还有呢？还有，现在的证据，最多判定他为防卫过当，可能会判2年有期徒刑。但如果他真的杀了周德龙，却只用坐2年牢，他还是赢了。
1: 还有一种。
2: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确实的证据证明他故意杀人，他会输。但有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如果他从一开始就准备好打无罪，那他为什么表现得那么奇怪呢？
3: 你觉得他是为了什么目的？
2: 我觉得他好像一直在保护一个人。
0: 保护谁？
4: 法律到底是什么？是人的行为准则，还是人的工具？
5: 法律是人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4: 期望的共识就是法律。它诞生于虚构，却真真实实地约束着你。
5: 对一般人来说，他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
6: 人们并不清楚
5: 法律真正的边界在什么地方，但是什么罪怎么判，全都是由这个边界来决定的。
7: 饿了吧？马上就好了啊，再炒两个菜。
0: 好。

可以吃饭啦。你去洗手吧，出来吃饭吧，李慕风。

林慕风，你知道这些年我为什么不离开无言吗？10年前你来找我，我犹豫了，然后我们之间很多话就错过了。我有时候在想。 如果当年你没有为了救我，如果中间没有这么多的差错的话，你一定可以过得很好。我看你现在过得这么辛苦，我替你感到不公平。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再走到你的面前。 所以我一直注视着你，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我其实也挺难的，可我想到这个城市里还有你在，有个人他的心里、他的眼里是有我的，我觉得我可以继续坚持下去。所以我对你的感情不仅仅是亏欠。 在我的心里，你会。

0: 现在就要出去，我想要把一切都抹掉，我要忘记所有。李梦风，现在我对你真的没有秘密了。
1: 既然要回，就彻底一点了。

这应该就算是结束了吧。你知道玻璃为什么有这么多种颜色吗？金属的氧化物，也就是着色体，每种金属元素都会有它独特的光谱特征。

0: 明天就开听证会了，
1: 嗯，
0: 咱有把握吗？
1: 缺少最后的证据。
0: 那咱这段时间查的这些都不算吗？
1: 关键就是朱德荣到底是怎么被杀的？当时江婷有梅珍的视频，我们……
0: 哎呀，那明天

0: 你呀，这雨下起来就没完没了的，邻居有好几个都动感冒了，你天天在外边跑，自己得当心啊。我给你买了点感冒药，走的时候记得带上啊。
1: 嗯，谢谢爸。
0: 嗯。
1: 嗯，哪儿呢？
0: 哎，你找什么呢？
1: 我拼图少了一块啊。
2: 哎呦喂，你多大的人了，怎么还跟孩子似的玩拼图啊？
3: 哎呀呀，你不懂。哎，
0: 要不你随便找块差不多的填上不就得了吗？
2: 那怎么行？你做衣服的时候怎么不随便找块布补上去啊？
3: 真是。
0: 哎，
2: 老方啊，
0: 嗯，
2: 我总觉得这个衣服料子颜色不对劲儿哎。
0: 不会吧？
2: 客人当时定的还是藏青色，我们这两天怎么越看越像黑色了呢？
0: 不可能啊！你看，现在颜色对了吧？
2: 哎，
0: 这客人来的时候是白天，光线强，这个料子强光下它就是藏青色；现在是晚上了，光线暗，它就成黑色的了。有些料子就是这样的，不同的光线颜色不一样。
2: 是这样的。
0: 哎，
2: 哎呦，那我就放心了。
0: 哎，你看，是这个吧？哎，
2: 谢谢爸。
0: 就知道折腾你爸。
2: 哎，我跟你们说啊，玻璃工坊的小李啊，要做自己的展览啦。
0: 哦，
2: 那，你看看，这孩子啊是个好孩子，我记得他原来成绩啊还很不错的。哎，结果闹成现在这样。
0: 他刚从监狱回来的那会儿，街坊邻居看着他都有点害怕。不过说实话啊，叫我看他那样。 怎么，都不像个杀人犯。
2: 他不就是一时冲动吗？你看，毁了自己一辈子。
0: 哎，
1: 那种情况下，他要不反击的话，受伤的可能就是他了。

0: 这个叫鲁伯特之泪，也叫玻璃泪滴。它泪珠的部分比其他玻璃要牢固很多，就算用力砸也砸不坏。嗯，听说开展那天，这个顶上会有一个灯光秀，是五彩的玻璃组成的彩虹。
1: 你很了解啊？
0: 他告诉我的。
1: 这个什么泪？
0: 鲁伯特之泪。
1: 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0: 你看，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
1: 其实他的作品本来就应该出现在阳光之下，就是因为十四年前的事情一直没有机会，现在终于实现了。
2: 迟到了十四年的爱情，好好珍惜。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00-668-2626。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你的渔场是开放水，手机隔了那么久才找到，随着水流的移动，也很正常。不正常，渔网的高度是3米以内，需要很用力才能将手机丢出去。如果这么做，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销毁手机，隐藏里面的真实内容。
1: 段洪山不管是出于对自己或者家人生命的保护，还是对仕途的保护，段洪山对周德龙起杀意，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我们对这个物种知之甚少，绝大多数生物以竞争来求得生存，它却顺应自然，以食物争。 它的身上藏着跨越百万年的未知生命密码，守护它就是守护我们人类自己。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4: 周德龙既然一直都在监视北征，那也可能知道我们今天晚上的这次见面，所以提前做了埋伏。
5: 如果不是蓄意绑架的话，不必去故意掩盖行踪啊。
6: 这么看来，确实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监控里没有周德龙。
4: 我的头上有伤，还在流血，我的腿被渔网死死缠住，我当时生命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那一刻我无法保持冷静的思考。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叫什么名字？
1: 段元英。
0: 我看了你的笔试成绩，几门功课都不错，还有奥数的奖状。看你的报名表上爸爸妈妈的职业，爸爸是一名检察官。
1: 是。
0: 那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职业的呢？
1: 我一开始我不知道什么是检察官，电视上总会播那些法官和法庭的戏，在那里边检察官都是和他们作对的坏人。小时候我每次看到这类剧情，我就问爸爸妈妈，为什么他们那么辛苦却总被写成坏人呢？难道他们不生气吗？前不久我爸爸被检举了麻烦的案子，一开始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说他有罪，明明大部分人他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人会去想爸爸为什么要这么做，也没有人会去在乎爸爸这次事情遭受了什么，更没有人会去为爸爸辩护。因为从结局看来，爸爸就是错的。大家都在乎结局，只有我爸爸他自己和他的同事们才在乎造成结局的原因。
2: 放宽对正当防卫的启用条件，也算是顺应时代吧。
3: 如果社会的普法程度不高，就需要用更严苛的方式来约束更多人的行为。但是今天呢，就算是学校里面的小学生在课间追跑打闹的时候，都会蹦出几句法律词。发展太快了，我们的法律都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完善，那我们的判定标准是不是也需要与时俱进呢？
0: 那你爸爸现在呢？
1: 我相信他会没事的。

0: 我也是，差不多了。喂，妈，不是说今天开会吗？什么验证码呀？行，你再发一次，我给你发过来啊。哦，
1: 工作时间发什么验证码呀？手机有没有在看？
2: 不是，我妈新换了一手机，她不会弄，我就把她手机上所有的软件都绑的是我的手机号码。没想到你的心还挺细，那你快点弄吧。
3: 小周，
0: 哎，
3: 来一下，你把这个电话号码记一下，快点啊。
4: 非常感谢百忙之中来我们这参加听证会，里面请。小徐啊，你带几位领导到里面休息一下。
5: 好，几位领导这边请。好，嗯。

今天五岩市检察院在这里召开428案的听证会，通过市政听证的方式听取各方意见，为本院依法公正办理刑事案件提供参考。为此啊，我们邀请社区代表、案发现场的渔场代表、公安系统代表、律师代表，还有法学专家作为本次听证会的听证员。这位是主办检察官方凌渊。今天呢，由我担任本次听证。

0: 在对你实施绑架之后，进行了全程的网络直播，包括其对你囚禁和虐待，是这样吗？
1: 是。
0: 你说你记得周德龙的手机型号，再确认一下是这台吗？
2: 是。经过技术检测，这个手机中并没有检测到任何和直播相关的内容，这完全是一部新的手机，所以段洪山的关键证词没有有效的证据支撑。但是各位，关于这部手机，我们还找到了另一个疑点，就是它被发现的位置。主持人，我向您申请离座。 向听证员展示说明。好，同意离座展示。各位，这个是我们根据案发现场还原的渔场模型。当时，周德龙与段洪山搏斗的区域在这儿，而周德龙遇害的地方在这儿。
1: 手机掉落的位置在这儿。从这个距离看，手机到案发现场应该有5-6米吧。
3: 准确的来说是8米。
1: 段洪山，手机是怎么掉下去的？
4: 我当时没有注意，栈道很窄，周德龙的动作又很大，应该是在追逐、攻击我的时候，手机掉到海里面去。
3: 我们家渔场我清楚。 就算是手机掉下去，也不可能漂那么远。
0: 你的渔场是开放式的，手机隔了那么久才找到，随着水流的移动，也很正常。不正常，大家请看，这是渔场的资料。案发现场是养殖区，为了防止鱼群跑掉，渔场周围都围了一圈渔网。这个是和渔场相同规格的渔网，而这儿。 是周德龙的手机，这是和周德龙手机型号相同的模型。大家认为手机能够穿过渔网吗？
3: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个老渔场，会不会因为年久失修有个窟窿什么的？
0: 我们在这同样的问题去渔场做了调查，调查发现，在案发前一周，渔场因为年久失修，所以更换了新的渔网，并且没有损伤。这个渔场老板可以证明。
3: 没错。
0: 前段时间刚换的，这个渔场啊就在我们段科镇啊这一段。根据证人梅征的说法，手机发现的位置在渔网外，但实际上，这个手机根本没有可能穿过这么小小的渔网。如果是，那肯定是有人塞过去的。 如果是有人塞过去，那手机上一定会造成损伤，又或者有另一种可能，就是这样，用这样的方式丢出手机。我们测量过，渔网的高度是3米5，需要很用力才能将手机丢出去。如果这么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销毁手机，隐藏里面的真实内容。
2: 有证据指向将手机丢出渔场的是什么人吗？我认为，这台手机是能够证明段洪山正当防卫最直接、最有效的物证，所以扔手机的人不会是段洪山。

0: 被那走不完的铁栏杆缠得这么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他好像只有千条的铁栏杆，千条的铁栏后面便没有宇宙。这是一只什么样的豹？
1: 困在牢笼里的豹了。

0: 关于周德荣的这部手机，各位代表有什么疑问，可以发言。正当防卫是明确行为，在法律上需要客观证据认定的。疑罪从无和正当防卫都可以作为段洪山当下脱罪的办法，但疑罪从无是阶段性的，侦查机关必须对本案继续追查，而正当防卫是结论性的，明确认定。 段洪山行为的合法性，身为一名检察官，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他不会不知道。如果这部手机中真有有利于证明他正当防卫的视频，应该不是他扔到海里的。如果丢掉手机是为了对你不利，那会不会是周德龙自己丢掉的？
1: 我没有看到周德龙有这样的动作。
2: 还有一种可能。
3: 实际上，周德龙根本就没有直播，他只是用这种说法来迷惑你，再或者，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编造出来的。
2: 我更没有必要伪造这样一段假视频，这是画蛇添足。
1: 没错，
2: 当了20多年的检察官，每年审理那么多刑事案件，应该最清楚如何自证。
3: 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段洪山没有撒谎。
2: 正是因为他熟悉这一切。
3: 再拿这些反过来迷惑我们，也不是不可能了。关于这件事情，我还想聊一聊我的另一个发现。14年前，因为周德龙和周玲的母亲分居，原本应该对父母双方进行释法说理的流程出现了纰漏。等段洪山再去找周德龙的时候，他发现。 周德龙已经将恨意发泄到了梅珍身上。其实我就是一直在找一个人。段洪山在五原市到处找周德龙，他都没有找到。直到李慕峰案已经过去了几年，
4: 之前他应该就是住在……
3: 他也快要放弃的时候。
4: 但是我现在
3: 有一天，他来到了一所高校附近。
4: 你老婆？好像没有。
3: 哦，
4: 那行，谢谢你啊。
3: 啊，没事，谢谢。
4: 好。

周林的父亲是有来招呼你吗？之前来过。 其实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找他，如果他再来找你的话，你能告诉我吗？他不会再来了，我马上要离开学校了，他在教学楼还有。

0: 我听说楼下贴过很多次那样的告示，同学们看我的眼光都很奇怪，我待不下去了。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你随时打电话。
1: 从已有的调查结果来看，周德龙确实绑架了段鸿山，
2: 疑点就在于绑架之后发生了什么，
1: 只有段鸿山一个人的口供。
2: 是，但这也意味着我们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是蓄意谋杀。

0: 各位，据我们调查，周德龙就住在段红山家小区里，而且是同一单元、同一楼层，一墙之隔。段红山住这儿啊？
1: 啊，那儿。
0: 我们还在他家里发现了很多监听的设备和凶器，包括和段红山相关的大量资料以及照片。我们向房东确认，周德龙是去年开始租住，这足以说明周德龙是蓄谋已久。
2: 哎，段红山，有一点我很好奇啊，你见没见过周德龙？你们两家墙连着墙，你不可能没见过他。
1: 我也许见过。4月27号那天晚上，就是我被绑架的当晚，我在阳台上曾经看到楼下站着一个人，当时他站在雨中站了很久，我当时没有在意，现在回想起来，那个人的身高体型和周德龙相仿，但是我并不确定那个人是不是周德龙。
3: 这很显然，段红山不管是出于对自己或者家人生命的保护，还是对仕途的保护，段红山对周德龙起杀意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4: 是啊，段红山和周德龙这两个人结怨这么深，这明显就是故意杀人的，然后再利用他的法律知识脱罪。
2: 我没有这几位专业啊，但是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你从出了门到消失这一段路程，所有的监控都没有周德龙的身影啊。
1: 我是监听案的主办检察官，梅正打电话给我，说想约我见面，
5: 一定要见面。
1: 或许是他想告诉我一些和江庭案有关的消息。周德龙既然一直都在监视美征，那也可能知道我们今天晚上的这次见面，所以提前做了埋伏。
5: 这么看来，确实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监控里没有周德龙。
2: 如果不是蓄意绑架的话，不必去故意掩盖行踪啊。
0: 根据新的补充侦查，整个幸福里小区有1000多户，只有少数十几户人见过周德龙，见的时间也非常奇怪，要么是在清晨，要么是在深夜。
3: 你是说段红山也许根本没有见过周德龙？
0: 我只是提供调查事实。
2: 关于段红山平时是如何处理案件的，各位都有耳闻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李慕峰申诉会的直播，从这些年他对李慕峰的态度不难看出，段红山周到细致。面对争议比较大的案子，我们很多人往往会因为现场的惨状或者是受害者的遭遇而失去判断，但是他不是，段红山总是客观冷静的处理好每一个案件。
5: 我认为他真的是一个把每一个当事人都放在心里的人，让每一个群众都能感受到公平和正义。
3: 做过好事的人就永远不会做坏事了吗？我依然认为段红山故意杀人嫌疑很重。作为一个从检多年的检察官，如果真的是正当防卫，那不可能处理不好。段主任在几件刑事案件中就因为漂亮的处理方式而受到了表彰，为什么到了自己的案子，他第一不能证明自己生命受到了威胁，第二不能从周德龙手中逃脱？作为一个资深的检察部主任，这是不是太反常了？
0: 所以您的意思是，您认为作为一名检察官，在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都应该时刻保持冷静

0: 客观理智，甚至都不能够拥有一个人该有的情绪，是吗？
1: 案发当天，你到底是理智还是焦躁？我们可以从你的行进路线上看一看。这辆车是段虎商当夜开的车，对吧？
2: 是。
1: 刺伤周德龙之后，你开着这辆车离开了现场，然后去了最近的派出所，是吗？
2: 是。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我能想到的是第一时间去公安报案，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当场的证据。当时我能开的只有这辆车，是周德龙绑架我来的车。
1: 从段虎商被劫走的路口到渔场，路程为25公里。而从渔场到最近的派出所，路程为7公里，共计32公里。段虎商报案时说，车里的里程数显示的是35公里，这多出来的3公里，您能解释一下吗？
2: 当时天上下起了雨，视线不好，路况也不好。
1: 根据当天的天气预报，12小时内降水量为27毫米。
3: 我经常往渔场跑，就这点水量，还算不上暴雨。不可能看不清楚。
2: 我刚刚死里逃生，我对那个附近又不熟悉，就算绕了路，就算走错了路，也都属于正常情况。
3: 所以说你当时很紧张。
2: 是。
3: 那你还能注意到里程数？
2: 注意现场细节是我的职业习惯。
3: 段虎商，你这一会儿紧张的，一会儿冷静的，我是真不知道你哪句是真哪句是假。你这个人有点太不老实了。
1: 按照段虎商的描述，周德龙扑向自己时已经挣脱了绳子。
0: 这里我有一个疑问，既然你已经挣脱了绳子，你没想过逃跑吗？
4: 遇到危险马上逃跑，这是人的本能。如果有机会逃跑而不逃跑，反而提刀反杀，这可不是正当防卫啊。
2: 我曾经尝试着逃跑，但正如方副检察长所说，渔场的周围全都是铁网，我连跳海的机会都没有。在那样的情况下，我跑不了。
1: 所以周德龙挥刀追上了你，然后你就夺过刀刺中了他。
2: 不，我确实夺过了周德龙的刀，但我并没有立刻刺向他，而是我想用刀把他逼退。但是周德龙不顾性命，继续的追赶我，攻击我。我的头上有伤，还在流血，我的腿被渔网死死缠住，我当时生命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那一刻我无法保持冷静的思考。
3: 段虎商，会不会是因为周德龙举报了你，威胁到了你的前途和家人，你就杀了他？
2: 我是自卫，周德龙手持铁钩向我的脑袋砸来，我只能反击。
1: 明白。
4: 真是滴水不漏啊，你刚才的表述很反常。对你不利的时候你就说你很紧张，对你有利的时候你的陈述条理清晰，思维敏捷。我现在更加怀疑你为求自保杀了周德龙，最后伪造了正当防卫的假象。

0: 推论没有证据。
1: 我的推论没有证据，但你的叙述也没有证据。刚才教授已经说了，既然没有证据，就无法证明你是正当防卫。即使你想用疑罪从无来脱罪，我们侦查机关也不会放过你的，我们会继续侦查到底。
2: 你觉得段鸿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3: 我也不知道，但至少他已经唤起了正当防卫这个法条，几率会大一些吧。
2: 可你不觉得他自己也被困在这个法条里了吗？
3: 有多少人能完整清晰地背出这些法条，就算是全部背出，

0: 每个人对文字的理解也都不一样，什么时候能反击，什么时候不能反击，这些还是太模糊了。
1: 要是能像信号灯一样就好了。

0: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观察的视角突破边界，当传播的力量智能升级，四川观察客户端9.0以全新进化之姿与你相见。这一次我们用新界面、新技术、新生态，打开更广阔的观察世界。新界面是内容的聚合者，新交互是年轻的表达者，新视听是多元的呈现者。从单一新闻资讯平台跃升为数字化视听综合平台，技术是9.0进化的核心力量，有关关智媒体大模型助力，有如意智能体陪伴，有 3D 数字人引擎天翼。观察智媒加视听数据空间智能传播实验室一体运行，让创新有了探索的试验田。数据底座加采编播存用，全链智能中枢一体驱动，让需求有了精准的导航仪。全台办观察，打破传统壁垒，开门办观察，转变角色定位。新生态是开放的、共创的，更是充满活力的。四川观察9.0焕新进化，跟四川观察9.0一起，遇见更好的世界，遇见更好的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赴一方烟火。
2: 喂，你好，不行接警务室。
3: 你太不配，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4: 跟我一块出警。
5: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6: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7: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1: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8: 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熊猫观察。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0: is absolutely nuts. You don't really see this in England anymore. Yeah, you get the fans, but it's normally in the stadium. This before the match, it's incredible.
1: 现在去哪里啊？
2: 现在去捷克队。
0: 大家都从达州过来的吗？
2: 对的，对的，从达州过来的。
0: 他们那么重视这个比赛啊？
2: 对呀、啊。
0: 那你们呢？比如德言，你们要跑到其他的
2: 城市啊？
0: 也会去啊？
2: 去啊，也会去。
0: 那现在呢？有没有这个穿潮之后，我们德阳这个席就是有什么感觉呢？有什么感受呢？
2: 感觉就是可能以前离足球稍微远一点，现在足球就在家门口，
0: 就在家门口。对。

0: 这是里脊白肉，这是那个猪肉的后腿二刀肉。
1: What does all of the ingredients over here？
0: 这是我们里脊的名特小吃，一花二黄三白，一花里脊的沙土小花生，二黄蛇宫的富有黄巴，长江里面的黄辣丁，三白白肉、白糕、白酒。
1: Can I go and try to cut it like this, like you？
0: 可以，可以，可以，欢迎，欢迎。我们的手是这样子拿的，然后这样子拿着刀，这样刀，然后我们的推的时候，推的时候走肉，退的时候不用走肉的，这样慢一点，慢一点来，
1: 好，
0: 手小心一点哈，手小心一点。
1: 这是真的爱，
0: 这样这样一点点。蒜泥、糍粑、辣椒酱、麸质酱油、醋、浓香长江水，这多一点多，
1: 多好，
0: 一勺一大勺。好，现在我们就进去里面，我们品尝一下，吃一下白肉。
1: 哦，好。I can't wait to try it out. So let's just try it.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砾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图景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

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退，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静候，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字题的仇英石赋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定语，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仇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

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每一颗种子都藏着改变的力量，有人播种梦想，更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更多人的未来。一份手艺养活一家小店，一次创新激活一条街道，一次爆单唤醒沉睡工厂，一个创业者站起，十双手有了方向，一家企业奔跑，百个家庭挺直脊梁，一片产业沸腾，整座城市燃起希望。你种下的光，终将成为别人的太阳。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系列报道《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资阳庙山村，看旧家当里如何长出乡村振兴的新故事。
1: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特色体育赛事精彩纷呈，文体旅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活力。
0: 筑牢粮食安全底线，2030四川提前看。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智慧粮库，展望天府粮仓的未来图景。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农历3月17，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农村改革要让农村资源要素活化起来。在川中秋区的庙山村，熟悉的农家院长出了共享厨房的新芽，厚重的元帅故事泡出了墨水咖啡的新味儿。如何从旧家当里写下乡村振兴的新故事？一起来看庙山村的探索。
1: 我第一次走进庙山村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一场共享厨房的团建活动，大家在农家院子里自己动手，分工协作，忙得那叫一个不亦乐乎。
2: 这种方式也很新颖，我们呢自己买的菜，平均下来每个人就是
3: 几十块钱。
2: 我们单位的职工呢一早就来，大家就在弄菜洗菜，大家参与性很要高。
1: 这一方小院子属于村民杨艳琼。今年3月份，在村里的指导下，他把自家小院精心打理，对外开放。从此呢，就多了一处增收的小天地。
4: 开个小茶馆嘛，人家啊放小茶匠来耍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这儿喝喝茶，耍一会儿，然后需要我们用我们的厨房啊，就是也煮饭这些，他可以
3: 共享。
4: 哎，共享出来嘛，生意还是可以的，一个月还是有几千块钱嘛，哎，一年下来有几万块钱。
1: 在庙山村，我看到他们正在试着把房前屋后的资源盘活，发展庭院经济，从一家一户慢慢的连点成线。村支书杨勇指着眼前这条2.3公里的村道，特别兴奋地和我分享，沿着这条路，村里已经盘活了9家庭院经济。别看每个院子不大，

0: 业态是相当的丰富，有茶馆，有共享厨房，生动得很。
1: 用一小部分的资金，那么给他们就是分发了一些，比如说做一般人呐、还有茶具啊那些，好，最后很快的就把这个事情也就做起来了。
0: 那看到大家都赚到钱了之后，有没有新的村民也想加入咱们这个庭院经济？
1: 因为现在正好还有五家、那么我们也在积极推动这个事情，让大家就是能坐在家里面把钱给挣到。
0: 我越听越觉得庙山村的庭院经济能发展起来，离不开旁边的帅府粮仓景区。这个景区啊，是陈毅故里的一部分，这几年在保留红色底蕴和老粮仓旧貌的基础上，不断在升级业态，已经成了乐至当地农文旅的一张新名片。而庙山村呢，正好就在核心区域，村民们告诉我，靠着这个好位置，他们成了承接景区溢出红利的第一站。
2: 为什么我点的咖啡还给我配了一杯这个墨汁，然后还有毛笔啊？
3: 就是小的时候有学过那个陈毅元帅吃墨的这样一个故事吗？
4: 孩子，吃饭了。你这孩子怎么把墨汁当芝麻酱蘸着吃了？
5: 没关系，吃点墨水好啊，我肚子里的墨水还太少呢。
3: 我们这里离陈毅故里呢也很近，然后有很多游客去那边游完了之后就会过来点这款咖啡、然后呢在游客里面的反响特别好。
0: 我还发现他们不光挖掘陈毅元帅的文化故事，连本地的土特产也变成了创意灵感。今年景区又迎来了一轮新升级，从上海来的运营团队带来了更加丰富的运营思路和体验场景。
6: 比如说我手上的这一款明星产品，就是我们运营团队根据我们在地的一个文化，加入了藕粉和桑葚特调出来的一款明星产品。我们也是通过这样一个头部化的资源导入，让我们在文旅发展的思路上有很大的创新。
7: 目前我们这个帅府粮仓缺少的话就是可玩性的东西，我们计划是在那一片打造一个亲子农庄，这块的话要做一些采摘类的创意业态，把这块的片区打造好。
0: 从村民们把自家闲置厨房拿出来共享，到村集体把成片的庭院盘活，再到专业团队把红色文化做出了新的味道，我看到庙山村的集体经济已经连续3年实现了大幅增长。走完这个村子，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乡村振兴不一定非要凭空造出什么新东西，关键是怎么把已有的旧家当真正活化起来。
1: 我们现在已经落地了的是我们的无动力乐园，那么现在正在谈的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星空村项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民宿项目，再一个就是把我们的庙山坡打造成一个观光平台。那么随着就是这些业态的切实落地以后，那么会给我们就是解决就是50到100个的农民工的务工，我们村集体的一个增收，我们预计的是50到100万，努力把我们庙山村打造成川中那个峨眉乡村的一个名片村。
8: 今年五一假期，四川多地特色体育赛事轮番上演，资阳青少年网球赛、乐山前围国际男篮对抗赛、广安武胜龙舟竞渡，一场场精彩纷呈的赛事以体育为纽带，推动我省文体旅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活力。
9: 昨天，2026四川城市网球联赛资阳站青少年组比赛在资阳市网球中心圆满落幕。来自全省21个市州的350余名青少年网球选手，经过2天激烈角逐，8个项目冠亚季军全部产生。
10: 这次比赛让我很紧张，但又很兴奋。
11: 我拿到金牌，非常的开心。我会更加刻苦训练，站到更高的舞台。
9: 记住本次赛事带来的人流量，资阳还在主城区精选了3条美食线路，28家商家推出系列优惠折扣活动。此外，国际赛事也同样火热，在乐山前围，2026年国青男篮国际对抗赛也迎来收官。中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4支 U17 男篮劲旅上演6场高水平较量，期间运动员们还走进当地学校和景区，实现体教融合与文体旅联动，激发消费活力。
12: 这是我第3次来中国，这里真的非常令人惊叹。我喜欢这座城市，这里的文化、食物等等，很感激能够来到这儿。
9: 在成都，2026国际篮联3人篮球成都大师赛及女子系列赛在骄子音乐广场也同步开展。大师赛共有12支队伍参赛，其中6支位列世界排名前10。市民游客还可以持赛事票根购票记录，参与五一促消费活动，拉动票根经济。而在嘉陵江广

0: 广安武胜岩口古镇鼓声震天，龙舟竞渡，持续三天的省十五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
1: 龙舟赛啊，每天都是满座，凡时刻特别的，外地朋友来的比较多。
0: 群众体育的开展让老百姓纷纷参与进来，甘孜州卢霍县接连推出了嗨跑、赛马、户外攀岩等系列活动，五一期间预计拉动游客20,000人次，带动消费2,000万元。
2: 自己感受了全民健身的活力，又重温了红军奋斗历程，接受了红色教育。
0: 在赛马场上，甘孜马、河曲马、新西兰走马等马种悉数亮相，时刻不同距离、不同组别的赛事轮番上演，既有短距离的速度对决，也有长距离的耐力比拼。
3: 马文化氛围十分的浓郁，我这次前来主要我是想游玩一下，同时学习交流，借鉴经验。
0: 从徒步到绿道骑行，再到环湖跑，整个五一假期，四川各地以赛为媒，将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消费增量，串联起餐饮、住宿、旅游、购物等多元消费场景，让假期里的运动热转变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4: 五一假期，四川演艺市场好戏连台。据不完全统计，假期前后，全省营业性演出多达100余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就有14场。跟着演出去旅行，已成为拉动假日文旅消费的新引擎。
5: 这里是成都五粮液文化体育中心，五一假期期间每天都有一场演唱会在这里唱响，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迷因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
0: 歌手徐良在成都连唱5天，90后、00后的青春记忆扑面而来，音乐与文旅双向奔赴，流量与流量齐发。
6: 跨城的观众比例高达89%，其中省外观众占比高达44%，场馆周边的酒店入住率也因此飙升。
0: 这个假期，会演戏的小城小镇成为人们争相打卡的目的地。在广安临水，音乐诗会融入青山绿水间；绵阳方特东方神话主题乐园以隋唐群英会为主题，拉满国潮风情；雅安大型旅游演绎《熊猫归来》热度持续，沉浸式互动捕快寻主体验感十足；泸州左岸音乐节连唱3天，30,000余名乐迷掀起狂欢。
7: 准备在那边待3天，过来都觉得大家都很友好，然后过来接驳车啊那些都很方便。
8: 我们可以体验大唐的文化，可以和 NPC 互动，给我的感觉和体验都很好。
0: 入夜更加精彩，在凉山西昌，石井火秀、阿惹妞全新升级舞美、投影、威亚技术，增强感官冲击力。南充顺庆开启音乐搏击嘉年华，三国文化、热血搏击、潮流音乐擦出新火花。在广元剑阁，大蜀道不夜三国城的三国演义超演秀备受追捧，宜宾春晚大回响嘉年华串联非遗、美食、演义、潮玩等多元业态，让烟火与诗意共生，
9: 轻松愉快。看见对面的夜景也很漂亮，以后可能会经常过来这边。
10: 坚守建设一线，打通高山天堑。今天，西昌至昭通高速公路全线海拔最高的1000米长隧共觉高山隧道顺利贯通，为今年全线通车打下坚实基础。通车后，四川云南间将新增一条高速大动脉。
11: 今天，横跨凉山州昭觉县与西昌市的西昭高速共觉高山隧道顺利贯通，隧道全长超12,000米，平均海拔达3000米，隧指山高谷深，是全线建设的核心重难点工程。
12: 隧道地质条件极为复杂，穿越多条断裂构造带，承载高地应力、软岩大变形、浅埋偏压、偷泥涌水等多项不良地质问题。拱桥高山隧道的贯通，标志着最关键的咽喉节点打通，我们将全力推进后续的施工，冲刺西昭高速全线通车目标。
11: 西昭高速连通西昌市、昭觉县、布拖县、金阳县，通往云南昭通，是完善凉山州区域路网的重要线路，也是攀西地区通往滇中城市群、对接长江经济带的核心通道。
13: 通车后，西昌至昭觉车程将由3小时缩短至1小时左右，西昌至昭通将由5小时压缩到2.5小时左右，将进一步完善西南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布局。
4: 假期里坚守岗位的还有国网四川电力员工，从保供一线的

0: 值守到建设一线的冲刺，他们护航着每一度电的安全稳定抵达。
1: 下午2点，成都的这家攀冰馆迎来了客流小高峰。攀冰爱好者们挥镐踢冰，在-10度的冰壁上挑战自我，尽情享受这份反季节的酷爽体验。
2: 五一节呢，也是我们全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运营节点，我们大量的客源也是在这段时间来我们攀冰馆体验，说电的稳定性对我们的冰壁里边的使用安全性至关重要。
1: 为保障场馆电力安全稳定运行，国网成都市东部新区供电公司值守人员将红外测温对准每一处接点，协助管方一遍遍核对制冷机组电流和应急电源切换状态。
3: 对我们电力人来说，就是坚守保供一线，把每一处设备寻到位，每一个隐患查到位。
1: 电力人的坚守托底，不仅有消费新场景的冰爽体验，更有产业一线的全力奔跑。在遂宁射洪市经开区，四川朗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2万吨锂电正极材料项目正加速推进，企业急需尽快将产能拉满，时间就是最大的成本。
4: 现在市场需求非常旺盛，这条线每天的设计产能400吨，产值超过2400万，对于我们来说，早投产一天就是早一天把这2400万的产值效益装进口袋。
1: 产线要跑起来，电力是命脉，企业急需对110千伏变电站进行增容。面对等不起的诉求，国网遂宁供电公司靠前服务，即便在五一假期，服务专班也没有停歇。
5: 这个五一，我们专班全员在岗，反复论证节约系统方案，就是要把前期周期压缩下来，后续阵容项目一相成，我们无缝衔接，确保军工机投产。
1: 产业一线的产能需要电，而把远方的清洁能源送往城市和工厂，更需要打通一条条电力高速。在川西高原，阿坝至成都东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的建设者们，正抓住五月宝贵的晴好窗口期，争分夺秒向前推进。
6: 我们现在就是在跟天气赛跑，抢架线进度，绝不能耽误后续工期。
1: 这条全长371.7公里的能源大动脉，预计2026年底建成投运。届时，川西丰富的水、风、光、清洁电能将直供成都负荷中心。从一座场馆的清凉，到一条产线的轰鸣，再到横跨高原的银线延伸，这个劳动节，国网四川电力员工守护着假日经济的每一度电，也守护着高质量发展的每一个明天。
7: 四川“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建设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天府粮安的底气藏在智慧库的藏粮树里。今天的2030四川提前看，我们将目光投向智慧粮库，从粮库智能化升级工程正在带来的改变，展望天府粮仓的未来图景。
8: 15-17，四川粮食产量是465亿斤，而到了14-15呢，我们已经站稳了726.8亿斤，连续5年全国第九。在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给“十五五”定的目标是730亿斤，冲刺750亿斤，多出来的这23.2亿斤，足够全成都人民吃上1年半了。天府粮仓永远是四川，也是全中国最稳的底气之一。是成粮集团崇州粮食储备库，也是天府粮仓核心产区的智慧仓储标杆。眼前这套试运行的设备正是智能迁解系统，专门为崇州片区产新稻谷的产销存联动量身打造。以前啊，粮食入库靠的是人工爬车牵压，不仅费时费力，还非常容易有误差。现在全流程无人化操作，让精度和准确度以及效率有了更大的提升。
9: 以前我们检验一车粮食大概需要1个半小时的时间，现在我们使用了这套无人迁检系统了以后，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完整检测出我们几十项的质量指标。同步呢，我们所有的质量指标会上传到省平台，保证了我们粮食仓储的全流程的这个数据是可追溯的。
8: 也就是说，咱们以前的检测是靠老师傅的火眼金睛，咱们现在是靠算法和传感器。那如果里面有坏谷子的话，咱们机器能闻得出来吗？
9: 不光能闻得出来，我们现在的机器更能透视，包括我们不完善率、水分、杂质等几十项指标全部能一次检测出来。 以季方。

0: 代替了人防。
1: 传统粮仓靠人巡仓查粮情，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很难发现粮堆深处的问题。而这座粮仓最大的亮点就是智能粮库的建设，这里集成了氮气气条储存、超声输、自清洁、辐射制冷等多项新技术，从粮食的入库到出库，重要环节全程智慧化管控和 AI 分析。
2: 我们把整个粮仓里面的氧气浓度降到2%以下，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杀虫，如果是控在5%，我们可以实现一个防虫，然后这就保证了我们一个储藏期的粮食的一个储藏安全。第二个呢，我们通过我们仓顶的那个辐射制冷涂料结合我们的低温储粮技术，来保证我们整个粮堆呢常年维持在15度以下，整个储藏期粮食的一个保质保鲜工作就完成了。
1: 那我想问一下，咱们的损耗率大概可以降到多少呢？
2: 我们整个储藏周期的损耗率是控制在0.5%以下。
1: 存好粮、管好粮是建设天府粮仓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是又不止这一步。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里提出的到2030年四川粮食产量750亿斤的目标，其实是一道极其复杂的系统题。真正的天府粮仓是一个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数字生态，就像纲要里明确提到的6个更高水平、更高的产能、更肥的耕地、更硬的科技、更绿的种植、更规模的经营、更完整的产业链。那时候算法帮我们守着地，无人机帮我们寻着田，咱们四川人只管坐在茶馆里看着手机上的数据，吃着最新鲜最安全的川字号大米，不用担心天气，不怕虫灾，也不用像爷爷辈那样在烈日下数着汗珠子换口粮。这才是天府粮仓这4个字最安逸的打开方式。
3: 再把视线转向川西北高原，今年以来，阿坝州理县以城市更新为突破口，践行大环境美、小环境精理念，推动从城市到乡村环境的全域提升，打造农文旅融合示范样板，绘就城乡协调发展新画卷。
4: 这是口袋公园，旁边是社区医院。在理县县城老市场片区改造项目的规划馆内，工作人员正为居民和商户讲解着未来规划。今年理县计划投资5亿元，依托县城山地高差梯度，打造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城市空间。
5: 是小高楼，也有电梯，还有设计了商城，以后的吃住行都很方便。
6: 一方面完成县城雨污分流管网改造，升级市政道路，规范停车布局，新增充电桩等新型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完善养老、医疗、便民服务的公共配套，打造10分钟便民生活圈。
4: 更新不止于城市，在薛城、古尔沟等乡镇，艺术田园打造、旅游基础设施改造升级、盘活闲置庭院等一批城乡环境提升项目也正加速推进。
7: 排污的问题，然后游客民宿接待的问题、停车问题都解决了。
8: 我们依托了优质的温泉资源，集中打造民宿集群的示范点，构建完善农文旅体康商一体的要素，带动村集体经济实现稳定增收。
4: 今年以来，理县聚焦精城优镇、美村亮户工作，系统性推进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升级和产业融合发展，破解乡村排污、停车等环境与服务难题，让乡村既有田园风貌，又有产业支撑，推动城乡环境从单点提升迈向全域提质。
9: 理县将以建设城乡融合实践区为牵引，推进城市更新、老市场片区旧城改造、闸古老特色文化街区更新提档，着力建设薛城、浦头、古尔沟等功能齐备的特色旗镇，加力打造田园牧场、康养日波、牧城新寨等特色鲜明的和美村寨，努力绘就高质量发展崭新画卷。
3: 春光未逝，微风正好。五一假期，人们畅游山水田园，行走老街古巷，舒展身心，尽享自在惬意的休闲时光。节目最后，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去感受假日的小美好。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6: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7: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咱们俩的事儿
4: 行，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8: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9: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吗？
8: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5: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0: 谢谢谢谢谢谢，
1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您了。
5: 应该的。
13: 好了好了，别那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6: 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种点
19: 吧。收点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年之计在于春。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

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吃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0: 有一次我问小斌，我说你想不想要个弟弟呀、啊？他说有了弟弟，妈妈就不爱他了。后来我跟他爸开玩笑的时候说想跟他要个弟弟，他说你有了弟弟，他就再也看不到他了。他会的
1: ，你别瞎想，孩子肯定没事儿啊。
2: 孩子个头太小了，太容易被挡住了，这真的不好找了。
1: 能看清他从哪儿离开的吗？
2: 还在找。

0: 上主任，
1: 主任，
2: 上场的摄像头查过了吗？
0: 查过了，但是孩子个头太小了，太容易被挡住了。我最后一次看见孩子，就是出了商场大门。
2: 孩子妈妈采血了吗？
1: 还没有呢，她怀着孕呢，情绪又那么激动，我怕采血的话，她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影响。
2: 孩子妈妈呢？
3: 调解室呢？
4: 少慧慧，为了能够尽快的找到孩子，我再问你几个问题：你有没有跟孩子说过关于死亡的话题？小时候说过，自从他得了这个病，我没把他往不该想的地方想，就从来没说过。他没告诉他肯定会好的。
3: 那他是不是对你们生二胎很抵触呢？
4: 有一次跟他爸爸开玩笑的时候说过，但是孩子说。

0: 求求你们赶紧想想，烂的药还没吃呢。好，你别太着急了啊。嗯，哎，佳伟，
1: 是
2: 你这样，你带着孩子妈去走一下流程，采个血。啊，张曼，你跟少峰去趟分局，看看分局的同志有什么办法。
3: 好的。
1: 嗯嗯，
4: 我马上过去。
1: 走，那就去。
5: 哎，主任，
6: 监察同志，孩子找到了吗？你放心，孩子一定会找到。
5: 曹少龙，我问你，最近的经济压力是不是很大呀？哎，
6: 孩子生病了，后续的治疗都得用钱。曹少龙，那你有没有想过用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方式？
7: 来骗取保险赔偿？没有。我们已经调取了事故录段的录像，我们发现发生事故的时候，你根本没有采取紧急制动措施，而且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两次同样的事故。加上你目前的经济状况，有动机，有行动，就现有证据。
8: 足够怀疑你骗保，
0: 我没有。哎，
8: 等一下，这个是吗？是从这个门口出去的。
0: 我先把人圈出来，分析固态大数据查找。
8: 这么先进啊！
0: 你说话。
7: 我再问你。
1: 你有没有过跟孩子讲关于死的话题？死？我儿子怎么了？还在找。去年我们家宠物狗大黄死了。他在天上看着我们，以后啊，您要有什么心事儿，都可以跟他说，他会保佑你的。

0: 是孩子最后出现的地方。
1: 这个地方是水系。
2: 什么情况？好，我知道了。孩子去了水系了。你还记得狗埋在哪儿吗？
3: 记得。
4: 王小兵。
5: 王小兵。
4: 王小兵。

0: 好像是在这边，哦，好像是在这边。那儿，小斌，我的天哪！你上哪儿去了你？不让你吓跑！
1: 小斌，你怎么拖出来了？你吓死我了！
0: 急死我们了都！
2: 妈妈，爸爸跟我说，他会保佑我们。我们怎么说呢？他保佑你现在的。

0: 有一支电子扣扣。
1: 下面妈妈真的不要妈妈这样子。
0: 爸爸妈妈，我说我的电子扣扣，你们不用再给我花钱了。
2: 哎，上医院，上医院，检查检查，不好了，不好了。
3: 孩子一个人在外边晃荡太久了，没吃没喝，太累了，没什么大事。
4: 谢谢大夫啊，谢谢。

0: 警察同志，谢谢什么？我们应该做的啊。哦，对了，我那个保险公司那哥们儿今天联系我了，说他们那儿有一个险种，很适合你们去买，等孩子做手术的时候一定能帮到你们啊。待会儿我就把那电话号码发给你。不管怎么说。
1: 少拿是点意思啊！这我不能要这个，
2: 行了，我给你的，给孩子买点营养品。好，
3: 谢谢。
2: 在家里边好好照顾两天孩子，记住了，再也不能动什么歪心眼了，啊！
1: 少警官，
2: 其实今天上午。 我确实动了骗保的心思。我知道你这个属于数额不大，主观恶意又没有这么强烈，而且是属于自首。明天我就去趟所里联系一下保险公司和对方的车主，看看你们能不能达成互相谅解。啊，你们回去吧。
0: 邵主任，他这都承认了，咱不拘他呀。就他这点数额呀，还够不上刑事立案的标准，属于行政违法，而且又是主动坦白终止，也算没有骗成，也没有造成什么后果，你觉得用拘吗？当警察不只是为了抓人。
1: 知道了。

0: 你让哥哥看一下。
1: 你怎么这样啊？
2: 看了就买，说话算数。
1: 那好吧。
0: 嗯，往下点。哎，再下点，再下点。嗯，
2: 现在就给你打钱。嗯。
3: 干嘛呢？
4: 咱们主任啊，刚刚追回去150,000诈骗款，然后呢，一会儿受害人过来来领。
3: 什么时候我也能破一个这种案子就好了呀？
4: 别着急啊，肯定有机会啊，
3: 是吗？
5: 等会儿啊。

0: 哎，小哥，你这样怎么样啊？哎呀，别垂头丧气了，咱下回开车去，肯定来得及。
1: 有新事情，请查收。

0: 警察同志，你们可来了。
1: 是你报的警？
0: 对对。
1: 什么情况？
0: 警察同志，咱要不往边上挪挪？
1: 说吧。
0: 我就是刷单被骗了3000块钱。
1: 钱转过去了吗？
0: 转了。
1: 这小区电梯里边到处贴的都是反诈中心的宣传，你们怎么就不能停下来看一眼呢？
0: 一开始我也不信，后来转了几次他都把钱打回来了。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3-4-5天前吧。
1: 为什么当时不报警？
0: 我是在一个黄色网站上被骗的。我在国企里上班，怕这事儿对我工作有影响。
2: 那怎么现在想起来报警了？
0: 就我这银行卡被冻结了，他们是不是想把我卡里的钱全都转走？
1: 你问银行了吗？银行同志怎么说？
0: 我没敢问，这万一他们以为我跟骗子是一伙儿呢？
1: 你要早这么想啊，就上不了当了。咱就过去问吧。都这时候来不说实话呢？啊？
2: 他哪句不是实话呀？
1: 黄色网站刷什么单？肯定是裸聊被骗的。
2: 国企上班的？不会吧？
1: 银行怎么说？
0: 啊，银行说啊，这卡是你们派出所给冻的，说是我给诈骗账号打过钱，怕后续再打。
1: 这一回打吗？
0: 哎，这都上过一回当了，哪能接着上啊？哎，对，我这卡能解冻吗？
1: 待会儿给我们到派出所给你开个证明，再到银行来就能够解冻了。哎，
0: 谢谢啊。哎，那我那钱？
2: 你这种诈骗啊，钱会迅速转移到国外的。不过您放心，我们反诈中心的同志会全力帮您追回的。
1: 记住了，以后再也别上那什么黄色网站了。哎，投诉我？因为什么？消极接警？没事，我执法记录仪全程开着呢。好，我马上上传视频。
2: 哎，师傅，刚才那人投诉你？哎，
1: 别师傅的啊，我同意了吗？
2: 他
1: 叫同志。
2: 他投诉你什么呀？
1: 还不是因为我最后说的那句话让他感觉丢人了。我是改不了了，可对你来说是个教训，今后出警的时候说话可得注意。
2: 师傅，这叫什么事儿啊？咱们好心帮他，他还反咬一口，你这要我可受不了这委屈。
1: 警察是干嘛的？受不了这委屈可当不了警察。
2: 学到了。

0: 都弄好了，窗帘拉上了，门也反锁了。
1: 哎，师傅，邵主任，这么着急，什么案子啊？
2: 电诈指缝，有人接到电诈电话，之后联系不上。
1: 好，
2: 定位在酒店呢。
1: OK。
3: 现在这个问题还不是很严重，你只要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会对你重新处理。
0: 明白明白。
3: 下一步呢，你要缴纳10000的保证金到我们的指定账户。
0: 哎，好好。

0: 服务员你好，我们是步行街九五室的，请帮忙查一下江辉住的什么房间。
1: 林耀，转走成功了吗？啊，稍等一下，哎，马上就好。哎，稍等一下，再等一下。
0: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 这门啊！姑娘，给我回避，这是试一下。千万别给他转账！
1: 这是干嘛？少主任，转完了吗？
0: 转不了啊！
1: 什么情况？
0: 这我卡还被你们冻着呢。
2: 谁先被骗过吗？
0: 前几天被骗的。
1: 我去，我顶你个肺！
0: 你们？哎，你们？
2: 上午跟你说了半天，你还是没买到教训呢。
0: 不是，这事儿都赶到一块儿去了。那假警察说我身上有案子，让我去局里一趟。我一想，这上午刚投诉完您，我以为你要拿这事儿整我呢。结果他越说越真，就把我给套进去了。你放心，你投诉我投诉对了，是我工作有问题；投诉错了，我们也不可能报复你。
3: 真是天天都上当，当当不一样啊！真不知道人怎么进的国企。
0: 没事，我真是考试考进去的。
1: 走吧，
2: 跟我们到了所里去一趟吧。
1: 去所里干嘛？
0: 之前跟你聊天那人抓着了。
1: 去看看吧。

0: 来，奔现吧。
1: 我跟谁奔现？
2: 啊？这不吗？你的梦中情人呢？

0: 说话，说什么？你在网上怎么说的？现在就还怎么说？
1: 哥哥，你最近想人家了吗？
2: 我锤你！冷静！嘿，臭韭菜！
3: 冷静！
0: 长点心吧你。

0: 你好，怎么还没有走啊？
1: 那什么，那个下反诈 APP。
2: 这大老爷们儿怎么还哭起来了呢？
1: 这不是跟死了女朋友一样吗？不是孩子名儿都想好了，结果是一大老爷们儿，那不是欺骗我感情吗？

0: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咱们俩的事儿，
2: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6: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7: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6: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8: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9: 干什么？
8: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5: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段庭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啊，<笑>七武兄。
1: 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锋同志，还是不交呢？
0: 有事直说，何必搞这一套？

0: 行，那我就直说了。鉴于此前你们有过胡乱攀咬国防部高官的事情，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共谍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三方共管，这样可以互相监督，信息透明，也从此可以杜绝屈打成招、胡乱攀咬的事情再次发生。齐武兄，你觉得呢？
1: 我可以答应你。
0: 齐武兄是痛快人，那咱们就决定了。告辞。
1: 不送。
2: 好，知道了。
3: 林一良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的事儿成了，
4: 这下就好办了。公立监狱山头众多，是方便我们救人的。
3: 陈将军回报了吗？
4: 没有，既没回电话，也没回电报。陈将军肯定不知道喊他回来是跟您接头，心里肯定还埋怨您呢。可是我们现在太需要陈将军的协助了。
5: 将军，吴次长从台北给您发来电报。
6: 他无时都能给白团当翻译，还好意思给我发电报。
5: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吴次长第五封电报了。他这么着急让您回台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6: 他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跟你说，老哥，咱们这边统战工作刚刚开始，
7: 我不想前功尽弃。我再说一遍，不要跟我提他。
5: 将军，抛开政治立场，毕竟你们在第四战区也算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了。
6: 可惜他早都忘了，现在的吴一勋已经不是第四战区的吴一勋了。咱们来台南之前，我在国防部看过国防部46年做的统计，从1937年8月13号起，淞沪会战一共打了20多次会战，34例人的新一军滇缅公路、银山会战、东陵会战一共是打了21次，大型战役打了有上千多次，小型战役打了将近有3万次，国军伤亡100万人有余。因为缺医少药、少粮食，饿死在战壕、病死在战壕行军路上的几十万人，将官池就有几百人，还有1000多万人死在日寇的大炮飞机轰炸下，也是因为缺医少药。有1000多万同胞病死饿死在逃亡路上，这么多年抗战，我千万同胞死在侵略者的罪行下，这样的国仇家恨他无时可以忘记。我陈某即便走进棺材做了鬼，我都不会放弃。
8: 想当年，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居民浴血抗战。像这样的年轻人死了多少，你知道吗？这尸横遍野、山河破碎的血海深仇，咱们能忘吗？
1: 有些问题想问。

0: 根据你的同党交代呢，三荣行其实就是新基隆工委的办事机关，但是奇怪啊，从2个月前
1: 剥离了所有的工作，
0: 只是单单负责一条新建的交通线，整个基隆工委没有其他工作了吗？啊，只负责一条交通线，太反常了哈！
2: 是很反常。
0: 你看啊，林书记，你现在在我们的监狱里，你负责那条交通线，那么你的上线，就算有情报也送不出去呀、啊。他肯定特别着急，如果是我，我就着急。这人着急了就会冲动，一冲动就会拼命的想办法。
2: 报下。
0: 就会拼命想办法来见你，
2: 然后呢？
0: 然后就是根据贵党的保密原则，你应该根本没见过这个人，你都没见过他。你怎么认出他呢？他又能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见你？我真的很好奇，想不到。
2: 再想想。
0: 那咱们一起拭目以待。

0: 不好意思啊，这次行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提前通知你。没关系，组长，我理解。说实话，要不是看见于队长，我差点跟那个林一良就一起跑了。
1: 懂得随机应变。
0: 不错。哎，组长，那跟我一起逃出来那个伙计，叫陈发兵，23岁，花莲人。 他跟林一良在基隆一直工作。陈发兵，
1: 对。这么看起来，我得再派人去一趟你家了。啊？怎么了？
0: 这次行动奖金我已经派人送到你家了，但是你刚刚提供的情报，我觉得少了。
1: 真吓死我了！谢谢组长。
0: 那下一步该怎么做？是收网，还是继续渗透？已经想到了。我猜的。您故意把我放走，我猜肯定是想让我继续渗透，然后好抓到太空卫更高的领导。
1: 聪明。
0: 那个陈发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当时林一良安排他。 送你到山里的武装基地养伤，没错吧？
1: 对，就是他，您记性真好。组长，这个陈发兵对我非常信任，我们约定好分头隐蔽，然后定期保持联络。嗯，
0: 好，那就和他保持联络，等我命令的行动。行。
2: 哎，等会儿，保护好自己。你身上有些能力，是于队长会觉得。
3: 都2天了，审出点结果没有？
1: 局长，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
2: 哼，看来你捧着块难啃的骨头啊。确实。
1: 这个林一良应该是在延安系统的学习过共产主义理论，所以信仰异常坚定，这点和那个张浩是非常类似的。

0: 而且这两个人都能操一口标准的国语。
1: 那查出没查出他相关的社会关系啊？
0: 目前还没有。这两个人都把自己相关的社会关系抹得干干净净的，暂时还没有线索。
1: 时间紧迫，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撬开他的嘴。
0: 是。
1: 如果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介入，这个局面就不用咱们把控了。
0: 二厅？什么意思？
1: 你说什么意思？还不是因为你在香港追踪吴石做了个夹生犯，军方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冤枉了他，人人自危，怕这事落在他们身上，所以特别忌惮我们保密局单独审查。还有叶祥之那个笨蛋，搞个什么小金库，跑到街上敲诈勒索去了，被段退之抓住把柄了，那逼得我不得不同意把林犯转到台湾第一监狱。由我们和国防部二厅还有保安司令部三方共同监管和审查。
0: 好，那这么看来三方共管是段店长提出来的。
1: 行了，不管谁提出来的，建峰同志已经点头同意了。
0: 局长，这恐怕不行吧？如果林犯在那边全都交代的话，那咱们又是设局又是钓鱼，那最终不是
1: 行了？你就剩今天一晚上时间，抓紧时间给我审，不管什么结果，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放人。
2: 那我能采取非常规方法和手段吗？

0: 这安全到了吗？李健没等到人，说林一良转运途中被人劫了，保密局说是共党劫走的。上次陈太太见我的时候说，太空卫已经转移到山里了。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转运信息啊？
1: 对呀，那如果不是太空卫，还会是谁呢？ 难不成保密局自己劫的？
0: 不排除，到嘴的肥肉，保密局不会轻易吐出来的。

0: 再联系向氏太太，让她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太空卫的行动。
1: 是。
2: 我让你交人，你把人给我弄丢了。
1: 局长，人是我接走的。
2: 你什么意思？
1: 属下无能，昨天省了林一良整整一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他这样的硬骨头，就算是送到北监去，结果恐怕也是一样的。所以属下认为，与其在他身上耗费时间，莫不如换个思路，利用他去钓更大的鱼。
2: 你啊，别跟我打哑谜，你就直跟我说你想干什么。
1: 是，属下认为三方共管账的方案，恐怕不是段厅长自己能想得出来的吧。他的背后应该有一位高人在指点，如果有这个人的话，那么他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想利用林一良转运的时机实施营救。能够影响到段厅长，这个人应该就藏在国防部的高层里面。局长，如果最终咱们抓到的是一个郭汝瑰那个级别的公谍，那不是比抓十个林娘还有用吗？
3: 陈太太，情况紧急，但是不得不当面跟您确认一下。
4: 我接到您的电话，马上就去跟台湾里求证了。人不是他们劫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武装力量全部都潜伏在山里。
3: 行，那我知道了，麻烦您了，陈太太，让您专程跑一趟。
4: 那你觉得人会在哪里呢？
3: 如果现在确认了不是我们的同志救的，那就要考虑其他因素了，不能排除是保密局、二厅甚至保安司令部他们搞的鬼，很有可能是趁转运途中动了手脚，所以想要知道林老板的下落，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4: 你觉得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3: 按照现在的情况，安全是第一位的，特别是您的安全，所以不要贸然行动。您等我们消息。

0: 今晚有牌局吗？你想打就有吧。你要是过来，刚好凑一桌。
1: 我今天正好有时间，如果你们打的话，我来凑个数啊。好啊，一会儿见。好，那就一会儿见啊。
2: 给我些毛局长办公室，就不麻烦段厅长了。段厅长，林义良现在被共党救走了，你们二厅怎么也得给我们保密局一个交代吧？
3: 我们二厅和保安司令部的人。 在北间等了一个上午，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人可是从你们保密局的手上丢的。要解释也是你齐武向我段某解释吧。
2: 转运的时间和地点，只有我们保密局、保安司令部和你们二厅知道。来之前，我跟彭司令通了话，他说当日。 是听了你的建议，才会在会议上跟你联合提出三方共管。现在这件事想起来，确实蹊跷啊。
3: 徐武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0: 段清晨，你我都是做情报工作的，从来不相信巧合。如果你今天不能给出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你有通共嫌疑。
1: 当街欺诈百姓，你们保密局为了恢复编制，做了多少不光彩的事情，大家可都心知肚明了。雷毅良之事，关键至极，我们二厅要是不行监督职责，愧对建锋同志，愧对总裁。如果国防部再出一个郭汝瑰，那才是真正的愧对总裁。
0: 要问责，也应该是我向宪锋同志汇报。齐武兄要没什么事儿，请回吧。建锋同志正等着听你给他汇报。建锋同志，我在段厅长这儿。
2: 建锋同志，
3: 三方共管，本是你段厅长顾全大局之举，我也同意了。但是人在转运途中被劫，我希望你们查清楚，
2: 不然不好交代。
3: 建
4: 锋同志放心，我们二厅一定竭尽全力调查清楚。
2: 姿势体大，我希望
3: 你们审慎行事，
2: 不可再闹出台大医院之事，伤了一众忠良之心。 希望你们和保密局密切配合，做好这次调查。
1: 卑职明白。

0: 老师，人不是太空维修的，跟陈太太确认过了。刚才我路过段推直的办公室，看见毛人凤在跟他吵架，很生气，好像说指责他们二厅动了什么手脚。
1: 嗯，我也听说了。
0: 那到底是古承文他们自导自演，还是二厅想要单身林一良啊？
1: 都有可能，都不排除。
2: 三方公馆不是还有保安司令部吗？那边有什么消息吗？没有。哎，我有个同学是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要不然找他侧面打听一下。不要去，不要去。保安司令部内部更复杂，这个事儿要谨慎。二厅负责整个国防部的情报工作，事务繁忙，难免会有百密一疏的地方。
3: 解封同志希望你我经常合作，我就必须跟您坦诚相见。

0: 林以良
1: 不是被共党救走，是被我们保密局秘密转移了。
2: 你们这就是监守自盗吗？
1: 就别急，别着急，别着急嘛，坐下来，听我跟你慢慢说。坐，我们就是演场戏给共谍看。现在共谍知道林义良不是被同党救走，又下落不明，他们如果还想救人，您说他们会怎么办？
2: 那肯定先要确定他人在什么地方嘛。

0: 没错，你什么意思？假如说这个人在国防部，那二厅就是他打探消息的首要选择。如果有人向您问起林义良的转运事宜，那他就有通共的嫌疑。
1: 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要24小时监听您的办公室。你们还要监听我的办公室？
0: 是的，
1: 我们二厅是不是你们保密局的一个分局啊？
0: 啊？
1: 怎么他们的老盯着我们国防部不放呢？
0: 行行行，不监听也可以。如果段厅长敢承认，这个三方共管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
1: 那我就不去怀疑任何人了。那恐怕，哎呀，段厅长就要自证清白了。齐武兄，要是找不到你说的这个人呢？
0: 那到时候我们在三方共审，也为时不晚。

0: 五条。
1: 碰。一万。
0: 吃。
2: 哎呦，这四个人的麻将，怪让你们俩玩了。
1: 段太太，都玩两轮了啊。
0: 红中，
1: 你可是一把还没赢过呢，不会是有意让着我们吧？
2: 能让几位姐姐开心啊，小妹我求之不得呢。七筒，
0: 对不起，糊了。
3: 哎，等，
4: 我也糊七饼，
3: 一炮奏响。
2: 你看看我这牌，
0: 哎呀，手气太好了。
3: 一对了，
2: 七对。给钱给钱，
0: 哎呀，那哎呦，这么大的票子啊，我得慢慢还了啊。

0: 哦，对了，我要给那人打个电话，打完了以后再装。
1: 哎呦，这私人的事情咱们回家说，别耽误工作。
0: 我的那人又在闹人，我必须要提前跟他交代好。
1: 可这随时会有人到您办公室来，来不及呀。哎，还是监听器装好了，我更放心一点。您放心，您私人的事情我们绝不监听。
0: 怎么，我连打电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嘘，快点，快点！哎呀，瞧你把我电话弄成什么样子了！让段太太听电话。
2: 段太太，段厅长找您。
3: 啊，北风，稍等啊，来，替我打一下。七万。哎呀，喂。
2: 哎呦，你今天好殷勤啊，都打了两个电话了。
0: 大脸，我今天晚上不能过去接你了。啊，我让司机接你回家，好不好？
4: 之前说不用你来接我，你非要来接我，现在又说不来接我了，什么意思啊？这不来接我，你能放心吗？
0: 我对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4: 你打两个电话，不就是想确认我到底是不是在东湖馆打麻将？
0: 你别瞎想啊！我要加班，赶不过去。
4: 你肯定想背着我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不管，就让你今天晚上来接我。
0: 我真是要加班。那就先挂了吧。
4: 好啊，
2: 那你忙你的吧，那我就晚点再回家。
5: 我真的不搞什么事情。哎呀，我跟保密局的毛局长在办重要的公务。
0: 不信你让毛局长亲自跟你说。你来来。
1: 哎，嫂夫人，我是毛荣凤。
6: 啊，毛局长啊，您好您好，我是开玩笑的，帮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1: 您放心，我一定替您看好了段警长。
0: 宝贝儿，乖啊，我尽量早点回家。
2: 你行了行了，挂了。
6: 陆峰，啊，段太太不开心啊？
2: 林中。哎呀，他说晚上不来接我了。问他为什么不来接我，说要加班。问他为什么加班，支支吾吾半天不说。哎，你说我能不生气，能不起心吗？
7: 哎呀，你家老段难得加个班，你别老怀疑他了。
2: 也是。刚才啊，保密局的毛局长亲自接的电话，跟我说啊，替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7: 赵亚青和保密局两家死对头，怎么还合作上了呀？
2: 那有什么的，他们两家不都是吃这碗饭的吗？妖精，
6: 清一色。
2: 又糊了。哎呦，
7: 你看我多好的牌呀！
8: 来来来，
7: 哎呀，
2: 手气太好了，手气太好了。
7: 来来来，我下妆。

0: 老师，您什么时候去段厅长那儿？
1: 再等一会儿吧。
0: 哎，
2: 太太带建成去绸缎铺做新年衣服了。
3: 啊，好，
2: 要不您先等会儿，我去给您沏茶。
3: 好的，谢谢。

0: 阿豆啊，嗯，太太在哪家店啊？能不能打个电话问问啊？
1: 好的。
0: 啊，谢谢。
1: 慢用。哎，你好，帮我找一下吴太太。太太，陈太太过来了。啊，好的，好的。太太说她马上就回来，让您稍等一下。
0: 哦，阿东，这个电话，哪里都能打吗？
1: 客厅的电话都是太太在用，除了军线都能打。
0: 哦，
1: 嗯。
0: 阿东，你去忙吧，不用陪我了。
1: 哦，好的，
0: 谢谢。

石，师母电话。

0: 陈真，毕哥，你回来了，你怎么突然来了呀？呀，
1: 刚才去窦公馆，他们说你不来了，今天，我想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跑过来跟你聊聊天呢。
0: 阿姨好，
1: 你好，建成，好乖呀。阿豆，你先带建成上楼。嗯，
2: 好的，太太。
1: 我刚才有点饿，让阿豆给我下了一碗面。没事儿，你今天要不来找我的话，明天一早我也要约你过来。
0: 窦公馆，
1: 你说人情往来的，去多了也累。嗯，不如咱们俩单独聊聊天有意思。
0: 没错没错。
1: 哎，对了，上次你带的凤梨特别好，我已经做成点心了，一会儿你记得带走，我现在就给你取。
0: 哎，太好了，谢谢
1: 谢谢啊，
0: 客气啊。

0: 老师，
1: 嗯，
0: 吴公馆来电话。
1: 你师母怎么了？
0: 不是师母，沈太太。
1: 陈太太，
0: 她说断腿之后马上放，今天有紧急公务要联合办案，她不知道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有没有用。
1: 她从哪儿得到这个消息？
0: 窦公馆，听段太太说的，所以她赶紧跑到吴公馆，就是为了给我们报信。会不会是断腿之后毛人凤对三班公馆起了疑心，所以他们要设局啊？
1: 当然有这个可能。刚才我在走廊看见人盯着我。
0: 啊？那您别再去了。
1: 去不去？现在他们都已经看见我了。

0: 吴司长，您怎么来了？
1: 啊，你忙吗？
0: 来来来，司长请坐。哎呀，我呀，
2: 这都是瞎忙。
3: 上次你去我家送给我的茶叶很好，我喝没了，我想补补货。那是什么茶呀？
2: 哎呀，不瞒司长，我上回给你拿那茶叶叫武夷水仙
3: 哦，
2: 咱们这儿很难买得到，我托人用了几根小黄鱼，用军机从大陆给它弄过来。
3: 哎呦，纯不过水仙呀，怪不得让我念念不忘。
0: 不过司长放心，我呢这还有点存货，您一会儿呢就带回去。
3: 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特意拿来了洞顶乌龙跟你换一下。
2: 哎呦，你呢还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呢？咱们今天呢不喝这个也不喝这个，你尝尝我新到的好茶
3: 哦，
2: 福建桐木关的头春芽茶，一年只采一次哦。
3: 头春芽茶？
2: 哎，
3: 可是现在才一月份啊。
2: 去年的芽茶嘛，
3: 那也是好茶。
2: 次长请。
3: 哎。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1: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0: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0: 喝

0: 京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B 站结合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行，
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6: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
5: 了你？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打人了！
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1: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0: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0: 喝茶。
1: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0: 次长是怎么知道的？
2: 毛二凤在你办公室大吵大闹，走廊很多人都听到了。另外他们保密局那个叶祥之不也找了你们二厅那个刘副处长吗？打听这些事儿。
0: 是啊，这个毛局长责备我说，正是因为我提出了三方共管，才让共谍有机会救走了林义良，直接把通共的大帽子扣到我头上了。
1: 你也不是第一个被扣帽子的人吧？

0: 再说了，三方共管不管是谁提出来的，没错呀。
1: 毕竟抓公敌又不是他们保密局一方的职责嘛。
2: 是啊，保密局这么干我能理解。
3: 情治机构整合他们着急嘛。喝茶。哟，您稍坐啊。喂。哎呀，大连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有要紧的事情，我就不去接你了。你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好了好了，不说了啊，挂了。
1: 挂了。怎么了？啊，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啊，
2: 家里没事儿没事儿。来喝茶。
0: 段太太，跟你闹别扭了？
3: 嗨，女人家吧，没事儿。嗯。
0: 我听我太太说，段太太上次说去窦公馆打牌，其实没去，她没跟你说，那是有原因的。
3: 哦，哦，那件事儿啊，哎，其实那两天我太太身体不太舒服啊，
0: 不是身体不舒服。
1: 啊，我听我太太说的啊。其实那天在窦公馆牌桌上，
0: 段太太说了几句闲话，后来可能窦太太不开心了，就不让她去了。她没跟你说，估计是怕你没面子吧。你太太毕竟年轻，你还是要多关心关心她。
3: 啊，哎，这都是女人的小事儿，喝茶。
0: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家事不宁，你就很难在工作上心安啊。翠芝，你要是有什么难处，你看要不要我太太找段太太去宽慰她几句，毕竟女人之间说话方便一些。
3: 啊，是是，次长放心，我一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绝不会影响工作。
0: 后来那几天他没去
1: 窦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2: 没事儿，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之间的小事儿，
3: 不必打听。
0: 这怎么能是小事呢？别人可以不管，你不能不管。翠芝啊，你工作性质不一样，别让别人钻了你太太的空子。
2: 提醒的对呀，
1: 我觉得你应该做到心里有数。
0: 如果你需要的话，你看，要不然让我太太帮你去打听一下，那几天段太太没有去窦公馆，究竟是去哪儿了？

0: 的意思啊，
1: 那就是闲聊天。好，嗯，家和万事兴嘛。
2: 哎，是。
1: 行了，段厅长，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你忙。
2: 行，等我下次再拿到好茶呀，我马上给您送到府上去。
1: 好，谢谢了啊。嗯，
0: 好，次长慢走。哎。

0: 老师，情况怎么样？
1: 段推真办公室被装了窃听器，毛人凤要钓鱼。啊，
0: 那毛人凤就是来搭台唱戏的。
2: 林一良被抓，
0: 肯定就是他们自导自演啊。
1: 没错，在白眉混阵，醉翁之意不在酒。
0: 啊，那现在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首先要确认镇帮组把人藏在哪儿了。
3: 绿色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4: 没事，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上当。嗨，这些都是小女人，
5: 小事儿，小事儿，
4: 不必让人，这怎么能是小事呢？
5: 哼，搭了这么大的台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哎，你让我听什么呀？你就让我听他跟别人聊茶啊，还有他们两口子那些破事儿。
6: 局长，那也不能排除是国防部的其他高层泄露了转运信息，而且咱们不过才盯了一天嘛。我的意见是咱们不着急撤这个监听室，再缓两天。
5: 嗯，我在草山行馆再给你弄一个监听室。别干让保密局丢脸的事儿了，林一良就在你手上，想办法让他开口说点什么，也让我跟建峰同志有个交代，成吗？
6: 是。

0: 农场吃了去。嗯，
1: 给林阳也买点粥，他身子不虚吗？嗯。
2: 先生回来了。

0: 夫人好惬意啊。
1: 回来啦。
0: 看第几遍了？
1: 三遍。当初是谁说好了要补齐我要的书单？书呢？你说话不算数。
0: 一下午都在看书啊？
1: 没有，刚闲下来。下午带着建成去做衣服，然后陈太太过来聊聊天。
0: 陈太太来了？
1: 嗯。
0: 你没带着去我书房欣赏那些字画啊？
1: 你怎么那么自作多情呢？干嘛要去欣赏你的字画呀？我们女人之间聊了聊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
0: 上次他看到董其昌那些字帖，说很喜欢。
1: 那你就送他一幅呗。
0: 你可真够大方的。
1: 抠门。

0: 将军，其实咱们可以再多休息一晚上再回台北的。
1: 我们来台湾这么久，终于等来了组织上安排的新任务，我的心恨不得马上飞回台北。
0: 那回到台北要不要先见见吴司长啊？毕竟他都已经发来那么多电报催了。
1: 我回来的首要任务是等人来接头的，

志伦兄，如果你在家，我们能见一面吗？我带来几个小菜，我们能否小酌一杯？志伦兄，我知道今天你回台北了，我迟早以后我就赶过来了，就想赶过来跟你见一面，因为我们同在。

0: 听说你回来了，我让毕奎做了几道你之前喜欢的家常菜，时间太紧了，就不知道味道如何。
1: 味道对，我要造这个事情，我何必当初那么费劲统战你啊？现在想想真是可笑。
0: 早知道是你的话，我当初何必躲躲闪闪呢？
1: 哎呀，这个华东区跟华南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横向联系的，组织上能让我们跨局接头，可见中央对东海小组的重视。
0: 是，我聂西还有一位交通员组成的东海小组，我们各司其职来跟太空委取得联系，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1: 是，陈宝藏向东海小组正式报道。玉心兄，之前台大医院那个绑架事件是不是也是为了传递情报？

劫持我的是我原来的教导员，他是求你牺牲的，就在我眼前，我亲眼看着，举枪自尽。

0: 叫张浩，原名林一伟。现在我们遇到的麻烦就是跟太空北联系的负责人被捕了，他叫林一亮，是林一伟的弟弟。
1: 就说哥哥牺牲了，弟弟就被捕了，
0: 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必须得救。你打算怎么救？
0: 我本来是打算先把人调到北舰，再找机会接触，可是后来保密局自导自演，在转运的路上把人又劫了，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想办法再从保密局手里面把人救出来。可是现在人手不够，
1: 现在有我了，有我和老杜啊。
0: 是，所以子珍兄，你能加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1: 是是，云兄你别着急啊，虽然我这张老脸大家伙都太熟悉了，但是老杜可以啊。老杜是组织上派来协助我工作的，枪法好，身手也不错。
0: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先调查清楚林一良被关在哪儿了。
1: 那跟踪顾正文呢？
0: 顾正文这个人心思缜密，在他身上下功夫行不通。我跟聂西分析过，像这种事儿他很可能交代给手下人，他手下有一个行动队队长叫于小南，我想在他身上找突破口，先调查他。但是这个于小南也认识聂西。
1: 那就让老杜去。
0: 可以。

0: 挺合适的。您看，这回多亏他反应快，给咱们通风报信。如果能在保证他安全的情况下，让他负责一些外围的盯梢工作呢？您看行吗？
1: 好，你找阿美，开个病假条，这几天你频繁外出，不要有问题。
0: 明白。

0: 之前电话里不便细说，但是今天当面必须得感谢您一下，谢谢您给吴半打的这个电话，太及时了。幸亏您反应快，再晚一点都非常麻烦。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两天我发现啊，只要阿玲有演出，于肖楠就会来。然后我就查了一下阿玲的演出时间，是后天。

0: 下周二和下周四。
1: 那现在阿玲演出的时间知道了，
0: 嗯，
1: 可是找安全屋还需要一点时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0: 你上次说的那个溶剂点心，于肖南这次也带了。
1: 溶剂点心我是查过，台北一共有两家店，
0: 嗯，
1: 一家在宁波东街，另外一家在中山桥附近。
0: 那我明天去看看。
1: 如果知道于肖南是在哪一家买的，那安全屋应该离那不远。
0: 对。哎呦，
2: 哎呦，怎么样，歇够了吧？是不是可以开始工作了？
3: 是又有新任务吗？
2: 也不算是新任务，我就是想知道知道最近聂西有什么新的动向了。
3: 您没有让我主动接触，我就没有盯得太紧。但看样子他好像挺忙的。
2: 行，还是别主动接触，但是最近把他盯紧点，他去过哪里，见过什么人，做了什么，都要给我记清楚。
3: 是。

0: 老板，哎，你们家招牌点心是什么呀？
1: 我们这儿鲜豆糕卖的最好。
0: 哦，那给我来一点。
1: 哎，好嘞。
0: 我想问一下，这个应该也是你们家吧？我看是一样的啊。
1: 对啊，是我们家的，一样的。
0: 上次我一个朋友给我买了点心，我觉得很好吃。啊。哎，那宁波东桥好像也有一家，你们是一家的吗？
1: 全台湾就我们这一家。哦。我们呢叫荣记糕点，嗯，他们叫荣记点心铺。哦，荣记。其实就是想沾我们点光。啊哈哈。可这味道啊，跟我们比那就差远了。
0: 那我就每样都来一点吧。
1: 好嘞。
2: 台北就只有一家荣记糕点店，并且袋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在中山桥附近。这儿倒是有几处民宅可以看看，想藏个人比较方便，我再去排查。

0: 经过这几天的排查，我觉得他们最有可能关押林老板的安全房就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我打算守株待兔，进一步确认一下。
1: 这可是一个苦差事啊，我让老杜配合你。
0: 谢谢陈将军。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阿妹，有点头疼。
2: 量一下体温。
0: 哎，能给我倒杯热水吗？
2: 过来吧。
0: 最近累吗？
2: 没有你累，赶紧量上吧。
3: 哎，阿美，你过来一下。
2: 哦，

0: 41度，是有点高。为什么说谎？最近太累了，想休息休息。
1: 想休息几天？
0: 两三天就行。

0: 感冒发热，去内科。
1: 好，好的，谢谢。嗯，
0: 下一个，护士。嗯。38度，有什么症状？
2: 咽痛、头痛。
0: 几天了？
2: 2天。
0: 还有什么不舒服？
2: 没有了。嗯。您就是聂福官的太太吧？
0: 你怎么知道？
2: 啊，我和他是同事，国防部的，但我在机要科。哦。刚刚我好像在医院看到他了。他怎么了？
0: 受了点风寒，感冒了。
2: 哦。您真好看啊。
0: 你也很好看。
2: 谢谢。
0: 这两天天凉，你要注意身体哦。
2: 您和聂副官一样好，我一直想找您道歉来着。前段时间他为了救我受了枪伤，虽然现在痊愈了，但我心里还是很愧疚，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您道歉。
0: 什么枪伤？
2: 您不知道啊？不对呀，他说钥匙您给他换的呀。
0: 他可能怕我知道了会担心，没告诉我吧。
2: 我不应该说的，对不起。
0: 没关系没关系，你赶紧去内科看看吧。

0: 哎，你行，你怎么出来了？顾少文警惕性很高，走。刚才又派余香兰过来查了一遍，这就留不住了。撤吧，陈丹丹，我们商量过了，我和老杜打算在阿灵演出的晚上行动。秘书官，你有没有想过，老杜如果出了问题，陈将军怎么办？如果你出了事情，那吴次长怎么办？
1: 东海小组的安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0: 陈太太，我明白您的意思。
1: 我建议请台工委的人来具体实施营救。
0: 可是，连老板出事之后，台工委的同志不都撤了吗？
1: 我想办法跟他们沟通。

0: 郑书记，陈太太啊！陈太太，什么事情这么急着见面啊？
1: 东海小组已经制定了解救林一良同志的方案。
0: 好，那太好了！一良同志如果能脱险的话，那基隆台北的同志就不用转移了呀。
1: 但是有两件事情需要你们配合：第一是一定要准备一辆查不到来历的车；第二是救人之后一定要有一个安置他的地方。
0: 车的问题啊，我来解决。安置的地方啊，比较麻烦啊。 如果是在台北，那容易被特务发现，那不在台北怎么送出去呢？这是个问题。啊，前段时间呢，上级啊希望我们派一个熟悉台湾状况的同志回大陆。哎，可不可以啊，让东海小组想办法把一良同志送出去台湾？
1: 这是个好主意，我汇报一下。这个是地址。
2: 最晚每天傍晚之前，这个车辆一定要落实。
3: 放心了，
2: 老师，我和老杜确认过了，安全屋不是钓鱼，确实在关押。值班特务每天两班倒，每班三人，换班时间是早晚8点。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于肖南，除了古正文每天早上和傍晚审讯那几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他一直都在。 最常离开的时间就是去华都大舞厅找他的相好，叫阿林。

0: 于小南去找阿玲，一般情况下几点回安全房？
1: 一般都是在阿玲家过夜，早上才回去。
0: 阿玲下次演出是什么时间？
1: 今天晚上就有。
0: 今晚上就有。你让陈太太通知太空卫，今天晚上就行动。
1: 好，我去找老杜，跟他一起准备接应。
0: 你不能去，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这事儿交给太空卫和老杜。今天晚上我会在部里开会，为了避嫌，你也早一点回顾我们宿舍。

0: 你先到外面等我们吧，郑书记。我还是觉得您亲自参加营救风险太大，我们三个去就行了。营救一良同志啊，不光是为了他一个人的生命，更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送出去重要情报。这次行动。
1: 东海同志身先士卒，我们抬恭维，尤其是我这个书记，更不能落后啊。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不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思顿制药。

0: 稍等一会儿，还要最后一口。这里是温州，30年前我就来过，这边都是石果了，薰鹅、薄荷，这一片还是老样子。之前的几次都过于匆忙。 这一趟，我想好好感受一下。尴尬了，没开门。一个朋友正好在温州，我们约了见个面。
1: 这个镇叫什么？定阳镇，是留下来不多了。啊。
0: 知道这里啊，还有门头，张宅上午房大园，哎呀，真漂亮。这个是应该有历史的了啊。
1: 这个差不多200。
0: 那个盐瓦嘛，啊，嗯，祖上曾经富过。在中国餐饮界，张勇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2: 温州的口味啊，大家还是很接近的，都是喜欢吃海鲜。温州的还是讲究原汁原味更多一点，但我们呢，可能就是喜欢浓鲜。他在国内许多城市都有餐厅，平时非常忙。勇哥，我刚才算了算，我认识你15年了，一直觉得你是个台州人。 我是第一次知道你祖籍是温州，是瑞安人。
1: 对啊，我是出生在台州临海，然后呢，我爷爷呢就是瑞安人，我爸农校毕业呢就下放到临海，然后跟我妈认识了之后。

0: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有这个地方的？大概09年、10年，我爸走之前说去寻个族谱，那我就陪他过来。嗯，勇哥，你站在这儿啊。所以那时候我知道，就是我们祖宅在这里。
1: 当时什么心情？
0: 不是，没什么感触，只是觉得我一定要陪他了这个心愿。但你说他走了之后，我回到这里感觉又不一样。对我来说，温州的味道就小时候我爸爸的味道。虽然我们不是生在瑞安，但其实吃的都是瑞安的菜。说起瑞安味道，张勇首推的是熏鹅。
2: 卤好的盐水鹅架在铁锅上，白糖铺底，糖分子受热分解，不但给鹅上色，还增加了焦糖的熏香。

0: 那熏的时候，一个是烟熏味，这还有一个通过熏的时候把它油脂比较没那么油腻。
1: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0: 它这个肉就不柴啊，皮下的脂肪也不厚。
1: 嗯，也是去过健身房的，
0: 最起码经常散步嘛。
1: 除了熏鹅，张勇还请我吃了另外一些本地特色。
0: 因为它都是凉菜嘛，基本上在温州的，
1: 嗯，好吃好吃。
0: 酒席里面，凉菜就让你吃个八分饱了。
1: 当然，瑞安味道肯定不止这些凉菜。
0: 这里都是整个批发的大货，
2: 大船上没有小海鲜，
0: 所以买小海鲜呢，一定要到小市场，还有码头直接联系。
1: 这个海鲜市场挨着东山渔船码头，主要做批发业务，针对散客的零售要到下午3点钟以后。
3: 干快点，干快点，干来得快点。哇，哎，
1: 温州紧邻东海，可以说这里的人是海鲜味大的，海鲜也正是张勇口中爸爸的味道。
4: 太壮观了，拿了个铁钩子直接就勾一箱子回去了。
1: 他告诉我，了解温州不妨从一条鱼开始。
4: 哇，这个免疫大。
2: 这个就是说你想切开来卖也可以，整条卖也可以，打条卖可以，都一样的。
0: 他把它包定解鱼啊，交给旁边的二十米交。
1: 据说免鱼交易量温州一直排全国第一。有趣的是，这种鱼很少整条出售，要精细分解。其实鳊鱼在东南沿海都挺常见的，肉质平平，为什么温州人偏偏喜欢它呢？张勇让我换一个地方看看。
0: 咱们从那边走。
4: 好，

0: 免鱼肉加淀粉反复捶打，直到两者合二为一，变成一张光滑的薄片。做好的鲷鱼口感紧致润滑，加上鸡脯、火腿和香菇，差不多可以算鲜味的王炸吧。鲷鱼只是温州闽鱼菜谱冰山的一角，同样可以和淀粉搭配，鱼丸和鱼饼也获得了新的质地。除了鱼肉，闽鱼的其他部分也被开发到了极致。鱼头煮汤，鱼鳔做成胶冻，淋上酱油醋，口感清凉。
1: 啊，温州的是这样的习惯，就是说，客人一来一落座，我们先给你抹上酱油醋，这是温州的味道。
2: 每人有一定要有
1: 一点，有一点的。
2: 这家的醋的占比稍微高一点，
1: 因为温州本身的食材是偏清淡的，如果你这个蘸得太浓的话，会把它多味一点。我们先尝尝温州的。

0: 也要用酱油醋。
1: 对，
0: 那我以前全吃错了。
2: 哎，你不用也可以的，酱油醋本身就是给你就是调味很自由的，说白了这个厨师应该是负责鲜咸酸的口感是由我们自己把握
0: 啊，就是酱油醋和温州的菜是松散的婚姻关系。
2: 你这句话真
3: 的。正给我科普温州调味基本原则的这位是记者杨昭普。
0: 怎么吃？
3: 今天他带我吃大排档。温州的排档基本以海鲜为主，当然少不了鲶鱼。鲶鱼骨剁块，关节处打暗刀，烹煮中胶原蛋白渗出，果冻般的脊髓风味浓郁，吮吸它还有无穷的快感。这道骨头菜价格竟然和肉差不多。
2: 像这种家烧鲶鱼啊，在排档里点菜率非常高，
0: 味道真好，唯一的遗憾就是吃进去和拿出来的差不多多。
3: 和招普关注的是鲶鱼的风味，但有人不一样。
4: 这是鲶鱼吗？
0: 嗯，
4: 杭州叫米鱼嘛，
0: 米鱼，嗯，
4: 就吃不起黄鱼，吃米鱼，
0: 嗯，
4: 而且长得有点像。这里的那个米鱼特别大，
0: 对，
4: 说特别大，然后它分开来吃，就一条很便宜的鱼，它分好几种吃法。那用经济的学来讲，就是。深加工了嘛？
0: 那真是就是
4: 是吧？
0: 嗯，
4: 就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去，他把他的经济价值做起来。好东西，好东西，
0: 不要扯，全场哦，很长啊，这
4: 个。这个卖多少钱啊？
5: 这是温州的吗？
4: 你是哪里人啊？一年3万到4万这一间，那还可以啊。
6: 可以。
4: 生意兴隆。
3: 我的朋友吴晓波。财经作家，在他看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经济学逻辑重新解释。
4: 老板，这眼镜多少钱？35啊！我觉得给小青买，刚刚符合他身份。
0: 这个造型可以吧？
7: 对，
0: 小波的保镖。
3: 这次和小波相约故地重游，是因为他过去的一系列文章。上世纪末，温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话题热点，小波也是第一批来做深度报道的人。当时他的身份是国家通讯社记者。
4: 杭州到温州那时候要13到14个小时，
0: 火车
4: 坐不
0: 汽车，
4: 汽车不是。温州是中国14个沿海城市，就唯一一个既没有飞机场也没有铁路的地方，所以当年杭州过来是坐那个绿皮的那个客车19小时，然后我记得要翻一座岭叫黄泥岭，黄泥岭脚下面有一个特别有名，年纪大点都知道。是那个土鸡煲的
0: 啊，
4: 就都会去吃个土鸡煲，然后那个黄黄的鸡汤，吃完以后翻过来就到温州，招待所一住，第一站就来这里，
0: 啊，
4: 我印象非常深啊，有时候做梦还梦得见，就是那个路很窄，然后那个青石板两边就是全部都是缝纫机，然后那个灯呢是挂在那个电线上的，我们那天来了下雨。就黄昏嘛，就那个这个鬼影重重一样的那个，特别神秘，
0: 像武侠小说。
4: 对，黄昏的时候。
3: 温州的五马街相当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西。小波当年调研第一站来这里，是因为他对全国服装市场的影响。
4: 温州人很时尚，你看他那时候我们来就是叫前店后厂，
0: 嗯，
4: 就今天啊很有意思，今天你看中国几个做直播电商的地方，服装还是大品类嘛，
0: 对，
4: 就是直播了以后，比如说你做服装，说这卖了500件，哪里500件存货，马上就找那个缝纫机的女工来，现在还是一样。那当年这儿的服装款是哪来的呢？就是。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拍照嘛，当年叫3天出小样，10天出批量，一月卖遍全浙江，所以那个欧洲人就特别恨温州人。你那个米兰时尚展刚搞完以后，温州街头都是那个服装了。
3: 前店后厂的模式 成就了温州的

0: 商业奇迹。五马街已经变了模样，但小波告诉我，今天的温州还能找到当年的影子。
1: 哎呀，这个镜头好，还专门有一个车来照明了。这都马上十点钟了，这所有的工厂都在生产，
2: 园区里面应该有超过500个工厂，发到广州的，
3: 那出口的，
2: 这个景象可能也就这里有。
1: 一楼基本上是展示
2: 展厅，它就是最早期的那种前店后厂变成这样的模型，就是展厅加车间，
1: 魔幻，
2: 非常的当代，
1: 你真的会觉得是另一个世界。
0: 双语的一个产业园里，聚集了上百家鞋厂，他们正在为双十一备货。
2: 好热闹，
1: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区。你感兴趣的是这儿，我感兴趣的是这儿。我看的都是饭店，贵州香辣牛肉、水城烙锅，你看那边还有江西的特色口水鸡，安徽的皖北饭店，
2: 各地都有。
0: 热闹的生活区呼应着昼夜不停的车间，从不同口味的小摊小店能看到食客们的来处，他们为温州劳作，也在他乡接触了不一样的烟火。

0: 是，这是我们的了吗？
1: 前面有个碗，它端一碗过去。
0: 啊。
2: 哇，看着好诱人。哦。
0: 这好像应该是我们的。
1: 两碗，
3: 还有两碗。
0: 哇，这个等待。
3: 有的饿不是饿出来，是等出来。
4: 猪脏粉，简单讲就是猪杂浇头的米粉，能在温州小吃中排前三。张勇说，这家是他心中的第一名。
3: 生意好，这个汤就浓。然后你看这里就很特别，他用大蒜苗。
0: 为什么要用？
3: 它香嘛，蒜苗特别香。哦、但是呢，北方就有葱。
0: 那个粉有讲究吗？
3: 粉其实一直从云南开始，慢慢到四川，到湖南，再到我们温州的米粉，就是那边慢慢传过来，再演变了一下，它硬一点。你看现在汤这么久还这么硬。
0: 啊，是
3: 是吧？
0: 是是是。啊，把肠烫一下就 OK。啊，
3: 对对，它熟了嘛。哇，终于等到了。
0: 嗯，不容易。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的最硬的米粉，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3: 啊、来到温州，两碗粉吧，一个是晚上的猪脏粉，一个是早上的鱼丸面。他说鱼丸面，鱼丸面其实也是用粉，
0: 也是粉，
3: 也粉
0: 啊。那我愿意吃，他这个大蒜真好吃。
3: 对，他就靠他的出锅这时候，把那个大蒜的香味给逼出来，
0: 而且它的含硫化合物还保留着，就是
3: 对对对，
0: 让你的口腔保持着振奋。
3: 所以你看它的大肠和汤的底味还都很重，
0: 嗯，是我喜欢的，这个绝对第一，太过瘾了，
3: 一碗过完，嗯，
4: 人均二三十块的米粉，是张勇在市区唯一的推荐。我试图寻找路边摊和精致餐饮之间的某种关联。看了一个视频，说你创业的时候竟抄别人的菜谱。
5: 哎呀，我当时想啊，这跟温州最初发展的时候，那个在巴黎和米兰拍人家的那个照片回来做服装一样。
3: 我们做了28年，开始我是啥也不懂，那肯定是抄嘛，都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嗯，我们。

0: 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抄的时候了，我自己心里面也看不起。我可以学习你小新老师的你的很多好的，但我要转化成我的东西。
1: 明白明白，
0: 骨子里面可能有点温州的这种血液在里面嘛。我很多年前我到温州就是会做两个事情，包个出租车来这里呢买名牌，名牌服装这里多嘛。第二个顺便呢一定要吃一个温州菜，甚至我就兴奋好几天。为什么我永远说食材食材？那时候体验过，你在台州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所以就这种也是冥冥之中注定了。就是你开饭馆，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哪里想到开连锁啊。
2: 从商30年，张勇也做过不少其他的生意。最初开餐馆只是出于对吃的爱好。
0: 36行我走一个遍，但我到了50岁的时候，小青我才发现，你得知道自己得干干嘛，这不然就变傻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就啥也不做了，把自己的老本行饭馆开好。
1: 你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有一个作家叫茨威格，他写一个探险家，他里边有一段话叫：人最庆幸的是在自己人生中途的时候，也就是在自己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找到了生活的使命。我觉得你在5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感悟，实际上真是非常庆幸的事情。

0: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便捷的，可以吃得非常快的餐厅。之前他们就是一个饭摊。
1: 饭庄，
2: 一般是劳动人民吃的东西。
1: 对，
2: 大家都觉得上海本帮菜很厉害，其实本帮菜最开始都是露天的，它就是饭摊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露天，就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大榕树一样。
3: 告别张勇，继续探索温州风味。和小波的工作餐，我选了一家饭摊，就是快餐店。十多种提前准备好的凉热菜品，还有一些现点现做的小炒。这种温州特色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随着城市发展，很多摊位已经搬进室内，但价格依然亲民。
2: 谢谢，
0: 谢谢
2: 阿姨。
0: 菜都很简单，来吧。
2: 好，来来来。
3: 张勇不在，终于轮到我来发挥了。这道牛肉炒豆芽，出锅前一定要淋一大勺酒。
1: 但我吃不出酒味啊，
0: 应该是很淡的酒。看看你汤汁啊。
3: 宁绍平原很常见的梅干菜，做成肉圆，上屉蒸。
1: 看宁波蛮少把梅干菜做出这样的方式，
0: 这就是流变嘛，食物的流变嘛。
3: 虾脊蒸五花肉几乎是温州家常菜的代表。
1: 不行，
0: 下饭。
1: 它是用什么呢？
0: 类似虾子那样的东西。
1: 虾子啊。
0: 也是用盐腌了，放在缸里。
3: 和浙江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除了放酒，还加了红曲。
1: 米曲是什么作用呢？
0: 提味嘛，增香。这个味道的地方坐标就肯定是往闽南那边去了。
1: 对，你说的对的，它这里最早是属于闽中郡的。
0: 闽中郡，
1: 后来慢慢剥离出来，
0: 我觉得，

0: 是什么菜？
1: 要讲故事的菜。
2: 这种圆圆的根茎植物，冬天在温州市场随处可见。其实它的学名叫吴茎，和很多地方的大头菜撇兰是亲戚。温州人管吴茎叫盘菜，之所以要给小波卖个关子，是因为它特殊的生长地。宁夏永宁，这块地的承包者是一群温州人，因为盘菜喜冷怕热，他们在2000公里外的西北给盘菜找到了新的土壤，这样能比温州早3个月种植和本地市场打了一个完美的时间差。温州每年入冬前的盘菜应该都是在西北种植的。盘菜自带鲜味，在温州人手里不用太费功夫就能滋味万千了。直接清蒸，口感绵密，配上咸鲜的虾脊，透出丝丝甘甜。也可以搭配咸肉，给清鲜的盘菜注入丰腴的汁香。更独特也更家常的做法是给盘菜两面切成蓑衣刀，放进盐水。温州人把腌好的盘菜叫做盘菜生。
0: 像不像手风琴啊？
3: 这个很有特色啊。嗯，
0: 吃过没有？
3: 我肯定吃过，但我没完全没注意。它不像那个萝卜那么干脆啊，有点嚼头。
0: 这个东西跟萝卜是竞争关系。唐代之前，它都是我们会经常吃的东西，整个欧亚大陆几乎都能找到。
3: 就是很普通的。
0: 对。但是温州的不一样，它有点像日本乌鸡。它可能杂交过，我没有查到过记载。质地特别细腻，因为萝卜是哗嚓，它没有，是有点
3: 有嚼头，
0: 有点哏的，但是你如果去全国任何一个温州的菜馆，说你要盘菜生，老板就会对你心生敬意。你是
3: 了解知己，
0: 你是了解温州的。
3: 对，我们外地人吃过，可能也不
0: 记不住，
3: 记不住它叫盘菜，
0: 而且不一定爱吃，因为它有一点点苦味儿。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宁夏拍摄的摄制组，当地的人跟他说，那个东西怎么吃？喂羊都不吃，
3: 羊都不吃。我们现在吃到的可能应该就是宁夏的，
0: 对。
3: 所以你看温州人啊，它就跟水一样的。我觉得水它就是有份儿，它就往里面钻。碰到障碍物，它就会弯过去。错季种植对它来讲就商业机会，它自然而然它就会去全国找。你要找到了以后，它就定下来了，它就形成了资源配置。所以我觉得市场带有很大的自我调节的一种能力。
0: 市场是最好的杠杆。
3: 对，市场最好的杠杆。
2: 好好的一顿饭，最终还是被小波做成了他的经济学课堂。
0: 这是个什么建筑啊？
3: 现在都在各地建叫城市阳台。瓯江，前面就入海了。
0: 瓯江到这就成大泥汤子了。
3: 你看那个地方，城市森林啊。
0: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全景的看温州，
3: 变化特别大。我们写温州悬念的时候，就在想一件事，就为什么中国的最早的民营企业发展会出现在温州，就因为它不重要。这个城市你看，这边一条江进了海，

0: 然后那边基本上都是雁荡山啊，全部都是被大规模隔断的。三明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没人会惦记你。嗯，所以你说计划经济的所有框框在他这儿都没有意义，你管着他，他没饭吃，他这叫找事吃。
1: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温州的山水相隔啊，就像他的语言一样，他特别独立，味觉系统也是相对的特别独立，
0: 也很独立啊，
1: 也相对独立，就是有点绿水青山的这种感觉，他保持了很多原始的饮食的习惯，农耕时代的饮食的传统，我们今天都已经飞速发展了，回头看过来的时候
0: 很宝贵啊，
1: 它非常珍贵。
0: 对，
2: 这座城市的历史超过2000年，唐代时得名温州，意思是温润之地，它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独立世外的自然环境不断吸引着移民迁居至此，也带来了多样的饮食习惯。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看一下要吃什么。
1: 咸菜苦瓜吧。
3: 咸菜苦瓜吗？
1: 啊，
3: 好。
2: 温州永嘉一直有面食传统，麦面类似北方的扯面，其中不能缺少的是一种叫蒲瓜的搭档。
3: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蒲瓜。
1: 啊，蒲瓜。
3: 抬取蒲瓜是在里面怕会变色。对吧？像丝瓜这些放进去，它就会黑掉。然后我们温州这边不是有一个吗？人要见蒲瓜唱麦面，说的就是这一个。
1: 好嘞。苦瓜好鲜啊！为什么里面还会有土豆？
3: 那时候不是很穷吧？再一个呢，麦子的造价高，成本高，麦面里面就是有土豆有苦瓜，这三样子是必须要有。
1: 土豆、苦瓜、
3: 麦面。
1: 麦面啊，
3: 像这样几百年一放下来，好养成一种传统去了。
2: 要了解蒲瓜这种食材，需要从一朵花开始。碧油坑村的田野里，一朵朵白花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只有在晚上，它才会张开花瓣，所以也叫夜开花。白花结出的果实就是蒲瓜，在其他地方也叫葫芦瓜。

收获季节，村民用特制工具把蒲瓜刨成薄片，交叠贴在竹篱上。阳光和风一点一点带走它的水分，苦瓜的风味物质开始凝聚。

苦瓜截面渗出的多糖，让瓜片彼此粘连，造型像一张被单，当地人形象地叫它苦瓜被。入水浸泡，纤维就会恢复弹性，它的口感会变得像笋干一样脆韧。苦瓜被本身素净，

0: 群山环绕的村庄，气候和风土培育出独特的物产。村民的祖辈宋朝的时候迁到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的智慧和生活方式一直静静地陪伴着他们，近千年都没有改变。回到城市，有些食物如果耐心寻找，也能看到它从前的样子。我认识的温州人都声称馄饨是他们的骄傲。肉馅儿用竹片轻轻一抹，拇指搭出中空的结构，看上去非常饱满，但吃起来又没什么负担。不仅如此，温州馄饨调味的方式也不一样，挂上一勺肉末，隔水生烫，淋点黄酒增香，吃的就是这个鲜味。不过，这还不是他从前的样子。
1: 你知道他肯定
2: 会，对，他肯定会经过这里，尤其要听一下他的声音。
1: 刚才听到了警笛。
0: 为了吃到最正宗的馄饨，本地姑娘大蒜带我一直在雨中等候，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2: 哎，张老师，你能听到声音吗？
1: 这个是个车。
2: 这个是我小时候特别期待的一个声音。大蒜，王大蒜吗？
3: 王大住在。
2: 在临沂，
1: 啊，厉害
2: 啊！嗯，沈老师，这个就是我给你推荐的馄饨蛋。
1: 馄饨蛋，哇，这么多暖壶。哇，好漂亮！所有的都住这个，
2: 对，都放在这些小的抽屉里。
1: 四室两厅
2: 是。温州不是大馄饨在台湾挺有名的吗？然后我去吃，完全跟我们那不一样，应该可能不是温州本地人开的。
1: 那不，也许是温州曾经的人。
0: 在大蒜看来，只有集齐推车、暖壶和深夜梆子声的馄饨，才是真正的温州馄饨。
1: 哎，这生烫肉真的很蛮好吃，
2: 是吧？嗯。而且很鲜。
1: 嗯嗯，你这是五 A 级景区，你知道我们刚才都已经等绝望了，以为你就不来了。哎呀，我在这个各地也吃过很多次馄饨。嗯，淋着雨吃馄饨是第一次。
2: 而且今天还有点冷，吃的挺舒服。
0: 有时候。我们吃的不单是食物，记忆中的场景，远去的时光，或许更让人回味。
1: 哎，你稍等稍等稍等，这个光很迷人的哇。
4: 他认为只要能够有交易的就是道德，卖不卖，嗯，卖就行，不能卖那就没办法了，是吧？

0: 和小波在温州的这几天走了许多地方，也了解了不少经济学常识。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从王西附在上鄂，鲜甜如漫天星空般美妙。还有一道上世纪的宴席压轴菜，把黄鱼肉、肥膘和鼻涕用猪网油包裹。网油锁紧内馅的水分，也给素净的鱼肉增添汁香。当地人叫它马铃黄鱼，内里松软弹牙，外皮酥脆甘香。这样看，温州并不缺少明星菜品，同时也不缺物产和传统底蕴。更重要的是，温州不缺少精明的商人，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尝试如何用温州味道盈利更多。那么，评判一个地方的风味，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呢？我想听听小波的看法。
1: 德鲁克就说过，德鲁克说什么是一个好鞋匠？他说，在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种评价标准，就第一种。他是全世界做了最多鞋子的人，
2: 嗯，
1: 好像
2: 走量。
1: 第二，他是全世界赚钱最多的那个做鞋子，
2: 嗯，
1: 是吧？他做出了全世界最高级、最贵的那双鞋子，
2: 嗯，
1: 就是好像他是把鞋子卖到全世界卖的最多，
2: 最广了，
1: 最广了，也是鞋匠，
2: 嗯，
1: 他其实都不是，
2: 嗯，
1: 他真正的好鞋匠是那个姑娘穿了双鞋觉得很舒服
2: 啊。太棒了，
1: 跟你们美术差不多。
2: 太棒了，真的真的。
1: 我觉得这个对
2: 是口者真嘛，就是我吃到的才是最好的。
3: 哇，光很好。那你怎么调了吗？
2: 我什么都从来没修过，
3: 就这么拍的，就能拍出的效果。
2: 对啊，就是你曝光要掌握，如果要修的话，
3: 什么叫曝光呢？
2: 你看啊。
3: 你不是按那个白点吗？
2: 不是，你看我按这儿，
3: 你先按这个啊。
2: 对，这个就是。
3: 先按这个。
2: 对，先按这就是按
1: 过。长时间里面，整个经济界啊，说温州模式赶不上浙江省平均水平，赶不上全国平均水平，都是讲这些东西。但我觉得经济发展的本意不是这个，本意是老百姓过好日子。
2: 是的，这跟食物也一样。你说能够在全国获多少个奖，有多少个标准化的餐饮走到全国甚至国际上去，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吃得开心。有时候就像我们不可捉摸的命运。
0: 这次来温州，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车行驶在路上总会掉头。
4: 我以为是因为他们老修路。
2: 这真不是，真不是，这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北方的是大面积的都是地，正南正北这些都设计的特别好。南方的更多的城市都是依水而建，它没有这个正南正北。所以北方人是大局观很强，他知道东南西北往哪里走。南方人不一样，南方人知道我要去哪个点，他不在乎到底是左了还是右了。我昨天问温州的司机，他说掉头不是也快吗？哎呀，我打着车我就觉得这个真特别像那个温州人小波老师说的遇阻则弯，他就像水一样的性格，他一直要做事情，哪怕是掉头他都认为他还在继续往前走。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6: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2: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

0: 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有苟且想，弘扬社会公德。

们不可能回到洪荒时代。我们对这个物种知之甚少，绝大多数生物以竞争来求得生存，它却顺应自然，与世无争。它的身上藏着跨越百万年的未知生命密码。守护它，就是守护我们人类自己。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咱们俩的事儿，就
0: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3: 姐，你管弄，我管不弄。
4: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3: 你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山西，过去的30多年里，我真没少来，也拍过这里的自然风物、历史人文，但为了美食，这是第一次。连山西的朋友都说我们的任务有点艰巨，我觉得倒也未必。有一年参加他们的节目，他们领导在直播里说，如果你是南方的朋友，我让你天天吃面，365天，我保证你不重样。
1: 这嘴巴有点坏，我说这得犯多大的错误才有这个待遇啊？结果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请过我。筷子。
0: 南米北面，面是山西人最自豪的，比如刀削面。
1: 哎呦，吃的真香！
2: 再来碗上吧。
3: 这两天这个季节变化了，你这个面好又不好？
4: 这两天天干，
3: 是吧？
4: 就按那个老师那话说的，我就多加点凉水。
3: 对。
4: 干的不行，你看这个面。
0: 我的向导石玉斌，从业近30年。
4: 一会儿
0: 他简单两句话就说出了大同刀削面的秘密。
5: 张老师，
3: 我带您进去看看削面。这个学刀削面啊，最不好掌握的就是这个面压不平啊，压不平应该是你看下一层削的时候啊，就把上一层那棱子给削下去了，就这么来。
0: 柔软的面条厚度不超过3毫米，中间凸起的棱是口感挺阔的关键，也是衡量削面师傅道行的标准。
3: 好。
0: 牛刀棱还真的不一样啊。
3: 对，
0: 刀削面几乎是大同的代名词。石老师还推荐了另一种，据说在这里受欢迎的程度和削面不相上下。
3: 亚豆面和其他的面味道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很特别，很特别。
0: 面粉中加入各种豆类和谷物，豆面粘度低，成型需要一种工具。

0: 合了床，把面团压成条状。汆水后，温和的豆香散出，面条外表细微的凸凹，又让它很容易也很均匀地挂上汤汁。
1: 豆子的香味儿，它是很迷人的。
2: 您吃得上醋吗？
1: 我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好，
2: 少来点。啊、当地有一种说法叫“油荞面，醋豆面”。油荞面啊，醋豆面啊，豆面呢要多搁醋。
1: 让老师笑话。好吃，
2: 真好吃。
1: 加了醋之后，它原来的那，它保留了原来的豆子的香气，又让这个豆子的香气更加的张扬。我觉得这个，特别美。
2: 对，
1: 我很喜欢吃那种最能通过食物读懂这个地方的那种吃食。
2: 你感受当地的气候，感受当地的人文环境啊，然后吃这个食品啊，那才有意思呢。
0: 山西80%以上是山地

0: 和丘陵，气候干燥，只有生命力顽强的耐旱谷物才可以在这里生长。它们一直陪伴着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时光里代代生息。
1: 这就是梅子吗？
2: 这个做黄米炸糕好吃死了啊！太漂亮了，这穗子长得太大了，我真的没见过，我小米我也见过，
3: 这高粱真好哎，
4: 也饱满哦，
2: 丰收的喜悦。哎呀，应该带个农业的向导来就好了。
1: 这块地是您家的呀？啊，
2: 我没明白的是，这个高粱为什么个子矮？这个高粱个子高。
5: 这个它是个不圆麦。哦。
2: 用了薄膜，就是同一个品种。哎，
5: 对对，
2: 这已经能吃了高粱。嗯，您是哪年出生的？今年多大？
5: 60。
2: 60，我能跟你照个相吗？
0: 今天因为农业产业化以及人们对饮食的细致追求，精米白面几乎占据了我们的餐桌。但山西不同，比如高粱，纤维粗糙，缺乏粘性，外皮中的单宁还有苦涩的味道。用热水和面，不仅增加粘合力，还能改善风味。

0: 高粱、小米、油麦、土豆，这些谷物在我成长的年代都被歧视性的冠以粗粮的名号，意思是不好吃。但在山西人的手里，他们被分门别类对待，构造出一个多样、精细又踏实的谷物宇宙。那么，粗粒的谷物为什么能在山西变得异彩纷呈？一位自称面吃的新晋网红，应该能给我答案。
1: 一二三四五六七，老高带我吃东西。
2: 这句话不是该我说的吗？
1: 付版权费，付版权费。嗯，认得几样
2: ？Teacher。一根面，剪刀面，跟莜面相关，夹心面，
1: 哎呦，看着就想吃。
0: 老高出生在台北，却偏爱面食。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网红曾经主修哲学，而且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
2: 刀削面还是揉三次醒三次嘛？
3: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看看他是有研究的吧？
3: 你很懂。
2: 山西从大同一路到运城，我都走过那条线，它的面食种类千变万化。
1: 写过那么多本书，大家都不了解你。做了一个探店的视频，大家一下就。我特别吃惊，因为我以前去，尤其是去餐厅吃饭，都是拉着我照相的。嗯，那次我很失落，都拉着您去照相。
2: 很难解释说为什么会变这样，但是最好吃的还是人嘛。今天吃的菜全帮你点好了。
1: 很不错。
2: 有凉菜，有热菜，有主食。碳水大爆炸啊！
1: 碳水大爆炸，
2: 它比较有弹性。嗯，发烂者 OK 啊，这个我也蛮喜欢吃。嗯，我当年吃河烙的时候，没有人在里头割沙葱。但我倒是觉得这个里头能割沙葱，这样的话还有一个东西能割，
1: 泽木花。
2: 对，
1: 你一放麻麻花，哎，就真的真正。

0: 那到了山西了，
1: 山西的整个面食啊，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性，它非常善于运用当地的物产，没有特别高贵名贵的材料，但是它透过对面体的形状的改变，长短啊、粗细啊、筋性的强弱啊，它变化出不同的口感。
2: 哎，夹心面，
0: 夹心面。第一次吃它是在，是1987年，30多年了。
3: 就像潮汕人对牛肉部位的讲究，山西人对各类谷物的性状差异也了然于心。通过不同搭配组合，还能得到丰富的风味体验。这道夹心面，轻微发酵的小麦粉做面子，带来精细的口感；质地粗糙的高粱红面做里子，给面条注入筋骨。放出多余空气，让两种面贴合得更加紧密。

0: 一道家常面食，完全靠手工带来的不仅是口感层次的微妙变化，从视觉审美的角度也无可挑剔。
1: 这个面真有意思，
2: 弹性跟筋道都

0: 这多了一个滑顺的口感。
1: 嗯，它把高粱的那个粗粒感全部都掩盖。
0: 是，离开山性，比方说咱们到南方去，很多人会猜不懂它是什么做的。
1: 北方人的智慧吧。
0: 是。
1: 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我问他为什么山西会有这么多的面，说两个字：内卷。生产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想办法在现有的食物的范围内，努力的把它做大。这很像中国人的生活。我可以生活的艰苦一点，但是一定要有面子。这个小麦面、白面就是它的面子。
0: 食物的变化都是跟人的生存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1: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它叫做小冰期，就是400毫米等降雨线，那逐渐南移，就到了大同这块儿，甚至最难的时候要到太原以南，小于400毫米降雨的适合放牧，多余的才能种地。
0: 降雨量的变化这么大，当地的物产种类一定是会有一些相应的改变的。
1: 对。
0: 所有的面食吧，我是
1: 说到环境对饮食习惯的影响，大同就能找到例证。

0: 这里是山西的最北端，有2400多年的建城历史。从地图上看，大同以南种地，往北则是放牧，农耕和游牧两种生态共同辐射到这里。对这个话题，有个朋友比我更有研究，他叫施展，一位历史地理学者。
1: 就咱们当下所处的这个位置，大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边关重镇。
2: 你是施老师吗？
1: 对，
3: 施老师，太幸福了。
0: 他自称自己对吃无感，
4: 美食的学问只比历史地理小一点。
1: 不过这个能类比吗？
5: 我到大同来，我并不是仅仅是奔着吃喝。陈老师，哎，我倒是找您这烟火气的啊，在这儿烟火上了。
4: 他们在说我在拍《大同民生》，估计是他们电视台的节目。
5: 这玉米怎么样？
0: 约一位学者逛菜市场是我的主意。
4: 你看，这就是批发的菜，我们管它叫统菜。
5: 哦，这有点让我意外。哦，我还以为这些多半都是本地产呢。嗯，
4: 但是有的菜摊就不一样。你看这个西红柿，黄黄的黄，
5: 大小也不一。
4: 对，
5: 这个应该不是统菜。
4: 这肯定不是，
6: 自己做的。
7: 等一下一块分钱。
6: 不有，你吃吧。
4: 就是你以前吃到的黄瓜的味道。
0: 接下来才是这次菜市场田野调查的重点。
4: 猪肉的全是牛羊肉，
5: 还真是嘿。
4: 哦，这个羊肉不错，而且很大。这又是一个牛羊肉的，你看，这羊肉没有羊肉啊，只有牛肉，专业的牛肉批发的。
5: 这不同做法就得用不同部位，好吃是吧？
4: 对。想要哪块要哪块。大同吃牛羊肉的是比较多的，是吧？等于3家猪肉4家羊肉这样的比例，在中国的北方不是特别多见。
5: 说准确点，2家猪肉3家牛羊肉，还有1家是混卖的。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这比例确实不常见。
4: 对。
5: 我从理论上，从历史上，我很清晰地知道这边是一个农牧交界带，但它在今天在生活里面具体怎么体现的？如果不是跟陈老师这么走一趟的话，我确实是意识不到的。
0: 冷暖气候的周期性波动，导致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南北位移，大同正处在这个位移的区间。因此，农业和牧业交错的形态也影响到这里。相比山西其他地区，牛羊肉在日常饮食中的

0: 大同人吃羊，还不止吃它的肉。广陵县有种口外引入的绵羊品种，硕大的尾部重量几乎占到体重的十分之一，这是它们储存能量的仓库。羊尾油的脂肪在南方人看来可能过于肥腻，但在严寒的雁北，它不仅风味十足，更是冬天里的一把火。热锅化油，猛火爆炒，再加高汤炖煮，出锅来一勺点睛的羊油辣椒，才是正宗的大同羊杂割。只可惜施展不吃下水，和这道美味无缘。我准备了另一道大同特色，让他体会一下这里食物的豪横。
1: 我就是动手了啊，用手才能摸到。你听听，你听听这声音，
2: 这么沉甸啊！啊，
1: 表皮多酥。嗯，好吃，有动物性。
3: 对。
2: 啊，这里面这是用的什么油啊？雪茄一汪油就出来了，
4: 牛骨髓油。
0: 牛蒡骨中的骨髓有丰满的脂肪和风味物质，与糖豆沙一起包进黏糯的梅子面黄膏油炸。脂肪和糖都能迅速给人带来快感。这种糖油混合炸弹，建议外地朋友不要轻易尝试，会上瘾。
1: 我赶快把这吃了，导演说上大菜了。
0: 这道菜应该是外地人到大同都不会错过的。
2: 哦，啊，上面来了，
5: 是咱们陕西鸭梨烧。
1: 那我给你做个造型，
2: 看着真是很诱人啊。嗯，
1: 来吧，轻轻提，慢慢移，先蘸醋后入口。
2: 吃烧麦，我最喜欢是它这个面的那种口感。嗯嗯。
1: 哎呀，它这个皮儿那么薄啊！哎呀，我要回去要跟我包头的同学说，大同的烧麦。
2: 那又会打起来了。
6: 吃的怎么样？
1: 非常感谢，非常鲜。您就是大同人？
6: 我是内蒙人。
1: 哎，您是内蒙人，太好了。您是觉得呼市的烧麦好吃，还是大同的烧麦好吃？
6: 这个
1: 怕回不了家是吧？嗯，
6: 不是怕回不了家，这个东西是咋说呢？内蒙呼市的烧麦上面这个花皮子没有这个薄。
1: 那它的馅儿呢？它里边的汁水好像会更多一点。
6: 它这个工序比较复杂繁琐。啊。
0: 鲜美多汁的羊肉烧麦是大同的传统。但它真正让当地人引以为傲的是面皮的功能。

高筋粉加鸡蛋，面团更紧实。擀皮后反复按压边缘，形成漂亮的褶皱。而中心部分仍维持一定厚度，除了保证口

烧麦最早的文字技术可以追溯到元代，真正发源于哪里并没有定论。我走过长城南北沿线不少地方，就烧麦而言，其实风格非常相近。

0: 佩服。
1: 刚您看到名牌了吧？
0: 杨忠，
1: 杨忠，隋文帝的爸爸。
2: 哦，对对
1: 啊！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这个烧麦就充满了王者之气。
2: 啊，是啊，是啊，是。
3: 吃的再香，施教授关注的重点永远是历史。他带我来到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山坡，这儿应该是他的主场。
4: 对，这边是北，
2: 这边是北。
4: 对，
2: 北茂顿他们是从那边来。
4: 对，在那会儿读墨读，
2: 墨读，墨读，你看看，我都读了这么多年，墨读，
4: 墨读。对，汉朝的时候而言，真正的强大的第一个匈奴的单于就是墨读单于。刘邦因为那会儿刚打完项羽没多久嘛，那墨读你什么呀？于是一路往前狂追。突然之间，无数的匈奴骑兵就从四面八方一下子把这山给团团围住，困了七天七夜。这应该是农耕跟游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接触。
3: 白登山往北50公里，就是绵延的明长城。虽然只有半小时车程，他们连接的却是2000多年里农耕和游牧交错拉锯的旗帜两端。而大同作为边关重镇，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者。
2: 在您的书里边，反复的提到，比如说枢纽啊、走廊啊，站在今天的这个位置，怎么用这些关键词来形容它？
1: 所谓的走廊地带，它实际上就是各大生态板块的界面。咱们通常所说的大家熟悉的什么辽西走廊啊、河西走廊啊，以及长城阴山走廊啊等等，这些它们都是农牧之间交界的界面。大同刚好就是在这样一个过渡地带的位置，东西向的，咱们看明长城，大同就在长城沿线，这东西向这肯定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同时南北向的很重要的一个往北走的枢纽点也在大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文化在互动，说那些地方的历史是最迷人的。
2: 你们家一直都住在这个古城里头？
5: 哦，现在住了65年。
2: 65年了啊！
5: 我换65了。
4: 这是一个巨大的佛教寺庙，这边就是这个天主教堂啊，几乎是正对着，就是那个清真寺。对，然后清真寺的隔壁是纯阳宫道观。
6: 1、2、3、4、5，有两个
7: 西方的人呢。
4: 对对，
2: 你看高鼻梁呢，
6: 对，这肯定要打仗嘛，没有妨碍他的文化交流。
2: 王院长，你还得给我找吃的呢。最后一张，1、2。
3: 要进一步了解山西风物，施教授认为太原应该是更重要的一站。
2: 这是五一广场，这就是迎泽公园。在太原没有一条路是错的，叫路的肯定都是南北，叫街的肯定是东西的。我没说错吧，师傅？
8: 对的。
4: 迎泽大街是东西向的是吧？
2: 对，你就知道我对这儿的熟悉的程度。
4: 对。
3: 位于太行吕梁之间的太原盆地，地理

0: 上和大同有明显差异。
1: 小朋友，这叔叔长得黑吗？
0: 那么具体到饮食方面有什么不同呢？当地顾问建议我一早去一个古玩市场转转。真的是古玩市场啊，卖菜。圆圆，地道的太原人，也是我今天的向导。
2: 哇，这个市场，
3: 真的是老城区，油麻麻花，麻麻花，油喷一下特别香。
2: 麻麻花是葱的花是吧？
3: 野葱的一种花。
2: 我看到那个鲜的麻麻花了。
3: 有的有的，不是，这种的不是麻麻花，
2: 酒花。这差点露怯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3: 好，十一
2: ，十一种粉条。
3: 您看看这边的，
2: 这都是粮食了。
3: 对，就粮食了，五谷杂粮。
2: 这个为什么叫熬汗油啊？
4: 人家油米嘛，是用来熬起来成米油啊。
3: 容易出米油。
2: 我也不懂。
5: 您不是陕西人？
2: 我是北京的。你也是来旅游？
5: 对。
2: 来旅游能逛农贸市场是高级旅游。
3: 是。
6: 收摊了，收摊了，快到，抓紧时间啊！收摊了。
3: 要收摊了是吗？
4: 收摊了。
6: 收摊了啊！来。
2: 我忘了拍粉条了，我去拍张照片，马上回来。我从那边走。
0: 这个早市汇聚了山西各地食材，也能看到本地的饮食构成。不过，有一种东西我似乎没有发现。天刚亮，柳巷已经排起长队，店家直播也准时开始。
7: 我们当地老板娘在买了一个特产醋啊，朋友们。
8: 哎呀，等了半个多小时。
9: 老太原人，
10: 他一年他就要吃这么几桶了啊！
0: 大家早起为的是购买散装的头道醋。我的朋友老曹是河南人，来太原做厨师，深知醋的重要。
11: 两个，我的
12: 两个，
13: 几个？两个，
12: 40块钱。
11: 好嘞，130。
0: 所谓东辣西酸的西，说的就是这里。高文琪也说，山西的每一道面都提前给醋预留了位置。

岂止是面，山西菜肴更离不开醋。按曹厨的介绍，用醋的种类方式也有讲究。酿造不到一个月的新鲜醋可以直接入口，清爽宜人，适合做凉菜。酸度更高的陈醋大多用来热烹，搭配白糖熬成浓稠的糖醋汁，趁热挂在酥脆的炸鱼上，一口上头。

要说山西知名度第一的菜，必须是过油肉。它和整个华北地区的炒肉片其实很像。挂薄芡的里脊先过油，再入锅爆炒。山西过油肉的不同之处在醋上。第一遍锅底醋烹烧深入肌里，平衡油脂，煮味。

出锅前淋第二遍锅边醋，生香。陈醋遇热，尖酸消解，只留下厚重的焦香，肉片丝滑弹牙。

0: 醋在山西饮食中的地位无可撼动，甚至有美食家说醋塑造了山西人的性格。但石教授不这么看，他觉得山西走到今天根源在于地理区位。
1: 一般是后面只要一放个地图，石展老师就自动说话了。
2: 首先你得点菜啊才行。在唐朝的时候，东京洛阳，西京长安，还有一个京北京，不是咱们今天这北京，李世民他们家起家的时候那个地方太原。之所以太原这边做北京，就在于山西这是一个经略中原跟草原两方同时能够整合起来必须的一个，我称之为帝国之要。对帝国来说，山西是帝国之要，而对山西来说，太原是山西之要。
1: 从我们整个摄制组，我们都觉得被你的段话感染了，就是说山西是
2: 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动机啊，
1: 对，
2: 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1: 对
2: 对，北边山西大同需要大量军粮，你得把东西运过去，整个这个过程谁近水楼台谁一定最容易把这个生意机会拿到手，于是晋商就以这种方式崛起了。帝国的安全需求，然后整个它的这种经济地理空间以及当地的民风等等一系列东西综合在一块儿，有了近代的天下第一商帮。
0: 以代运粮草换取食盐贩卖权，山西商人依靠晋南的盐池积累巨量的财富，影响逐渐扩大，足迹纵横欧亚大陆。
1: 好像大家对山西人有这种特别固有的印象，你看扣老心儿，一个呢就是机灵，一个呢就是抠门儿。这个山西人的财富观，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具体的分析。
2: 晋商他们走的所有的那些地方，商品运输起来都是非常艰难的，你要穿越大漠、戈壁、草原，第一风险很大，第二利润并不高，必须精打细算，他的生意才能做得下来。
3: 日升昌票号距今年正好是200年的一个历史。
1: 哇，有什么优惠活动吗？没有促销吗？
0: 在博物馆里，我们只能看到晋商留下的遗痕。但有些东西至今保留在山西人的生活中，我要带石教授去看看。
1: 就在督军府的旁边，他们做的叫庄菜，山西菜里很重要的分支。
2: 为什么叫庄菜？
1: 庄菜实际上就是晋商有钱了以后，有了院子了，
2: 一个大庄子，
1: 风格是不一样的啊，是占有式的，稀有。
2: 比如说
1: 乔家院子，腐乳都要从北京来，炸丝香菜要四川的啊。
2: 那像山西这边有晋商，他那都是富甲天下的大商人嘛，会形成很大的这种社会分层的一个结构，所以他会卷出来这些精细的做法。
1: 是的，是的，庄菜就是结合了这种奢华、讲究、排场之外。突出了在地性，他要用当地的一些东西。
4: 辛苦了，曹厨。
1: 啊，这是
5: 给咱做了一个五台山的豆腐丸子。哦，摘菜的元素。
1: 甚至都有羊肉味了。
2: 这是不是里边放了一些羊汤啊？
1: 这里面真的没有羊肉啊，
5: 它叫素熬汤。
0: 卤水老豆腐碾碎重塑，豆子味儿十分明显。曹叔说，肉香其实来自一种蘑菇。五台山北坡，海拔接近3000米，这种蘑菇只在白鹿时节短暂出现。直到几年前。

0: 科学团队才开始研究它。人类喜爱蘑菇，并不完全出于营养，而是被它的鲜味诱惑。苔蘑里丰富的游离氨基酸和核苷酸，正是这道菜肉味的来源。
1: 苔蘑，它的鲜的那个程度，是不能看桌对面的人的，就含情脉脉的。
2: 鱼子酱炒小米，
1: 怎么还上鱼子酱的呀？
2: 这不是鱼子酱吗？其实它在当地来讲，人们把它认为就是黄土高坡上的鱼子酱。
0: 小米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谷物之一，在山西人的三餐中十分常见。然而，落在庄菜师傅手里，它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先蒸熟，再冷冻，吸水糊化的淀粉被冰晶挤压破坏。

0: 解冻后的小米内部凝胶结构更加无序，预热再次膨胀，质地更软，竟然有了粒粒爆浆的口感。
1: 我跟你说的太多，你那影响你判断了。你应该先吃，
2: 等我吃完之后再评价。
1: 对对，
2: 这么弹啊！嗯，
3: 这真是弹。
1: 你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2: 从没吃过这样的，
3: 反正跟小时候吃那小米饭完全两回事，
1: 是吧？小时候吃小米饭很难受，是吧？啊，
2: 对啊，
1: 很辣。
2: 这确实好吃，嗯。它这葱这个味道也香，
1: 服了吧？嗯，
2: 真香。
1: 还有这次，我特别想让导演找一个老菜。就是现在就是很难找到这个老菜了，我到现在都没吃过。我们叫高端餐饮也好，叫 fine dining 也好，它是经常被用到的。我们的祖辈在明清时代就已经这么做了。
0: 不过让施展教授留下遗憾的那道老菜，后来真的被摄制组在太原以南4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高粱在孕穗期如果感染一种叫黑穗病的霉菌，不经打理，后果就是颗粒无收。但只要找准时机，染病初期的穗杆其实是不可多得的美味。直接生吃，口感绵密，味道甘香，还有淡淡的优雅气息。

今天这种食材被全世界高端餐厅追捧，称作天然黑松露。其实山西人的祖辈早在几百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象最深是小米做的那个，像鱼子一样。当然，我后来跟我老婆说，我昨天吃那小米做的跟鱼子似的，特别好吃。

0: 他反问我，你为什么不直接吃鱼子呢？
1: 鱼子得多贵啊。你说昨天的饭吃的叫
0: 快感，
1: 快感，嗯，
0: 但是儿时的记忆那是一种幸福感，
1: 幸福感，
0: 对，幸福感里面要掺杂着某一些这种酸楚啊，这个悲伤啊，掺杂那一种情节在里面，就是你怀旧啊，这个什么思乡啊等等，就是类似那种情绪掺杂进来，此时它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一个状态，但是那种反倒是有幸福感的，可是它跟快感是两回事儿。嗯，
2: 告别施展，我继续寻找风味。
1: 原来老厂的房子是吧？60年代的。哦，哇，你喂麻雀啊？特别的馋吗？给你拿一个枣。哦，
3: 我还有吃。
1: 哦，爷爷批评了。
2: 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想着施教授口中的食物幸福感。本地一对父子说好要带我吃早餐，这种叫头脑的食物，据说出了太原就很难吃到。
1: 但是你看当地人有多喜欢。
4: 咱们到哪里啊？
5: 到那边
4: 找找桌子，
1: 找找吧，
5: 找个空位子，
4: 找个空位啊。
2: 头脑我之前吃过，应该没吃明白，但老冯父亲的故事却感染了我。
4: 就是说起头脑来啊，就我父亲，他已经80多岁了，得了这个应该叫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丧失语言表达能力了。啊，他也喂老人一吃的时候，因为他突然呢就嚎啕大哭，也没有其他的表现啊，就是不停地哭。我们给他拿纸巾擦眼泪，然后他一边吃一边就像个小孩在那么抽抽搭搭的那么个，吃其他东西都没这个感觉，只有吃头脑嚎啕大哭。我这时候就强化这个认识了，就这个人的这个味蕾啊是最牢固的记忆，当什么都忘记的时候，唯有舌头忠实地记录着你过去的一些生活。
1: 这更像是羹，不像是粥。
4: 哎，对了，
6: 反正我们这代人，我们30多岁的吧，大概几小时候绝对那是一提就跑了，肯定吃不了。
4: 酒香药香都在里边，还羊肉的香味儿，好多外地人确实头次尝的时候他是不习惯的。
2: 同一种吃食，父子俩的评价也不一致，让我对这种太原传统食物更加好奇。蒸熟的面粉加上羊肉、淮山、莲菜、黄酒，可以说充满了直白的滋补暗示。口味是神奇的个人化系统，我决定

0: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去怡静门多了三张嘴。
5: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
3: 行，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6: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7: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6: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8: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9: 干什么？
8: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说到杭州，过去总会想到人间天堂四个字。不过最近它好像有了一个新的称呼，美食荒漠。所以刚到杭州，我就找到常去的一家餐厅。
1: 醉甘肥臭，绍兴风味。
2: 老哥，你们坐五号坐起五个人，六号坐五位，有人再起来，第一桌就是你的。
0: 这家店老板和主厨是同一个人，墙上的菜单经常不同，只有老客人才会注意到其中食材和时令的变化。这正是我心目中江南小馆的样子。
2: 我把这个擦掉。
3: 多少钱？多少钱一份？
4: 十价。哇！
2: 啊，号码多少？
0: 十价。更多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鱼鲜类菜肴上。
2: 人家从江上拿上来，到我车上不会超过15分钟。哦，那是太好吃了。
0: 很多餐厅都声称自己能拿到第一手货源，据我所知，这里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小钟怎么进货的？我有些好奇。
5: 今天是路最右侧车道，往前趟快速路方向，请走最右侧车道。
2: 在这里等他吧。
0: 开了将近100公里，到达接头地点后还要继续等消息。
3: 很多时候就这么干等着。
2: 夏天等还好，冬天等真的要不来。这海风吹过来不一样了。
3: 割人的疼。
2: 哪怕你穿着羽绒服，他往你的身子骨里面钻的。
3: 好辛苦。
2: 别怪了。到了。
0: 钱塘江每天潮汐的时间不一样，小钟买鱼的地点也会不同。
3: 那小的先别走。

0: 看到了，哇！
1: 大鱼靠天吃饭，小猪也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收获。
2: 兄弟，有没有啊？清汤江白鲈，哇塞，
1: 白鲈，徒弟两个都没玩，行不行？
2: 哦，这个可以啊！哈哈哈，
1: 好，我们来清汤江鱼两个，在那清汤江里吃的。
2: 这是白鲈。
1: 中华，哇！
3: 可别，他们费了半天劲啊！
1: 小河豚、梅童鱼、活豆，
3: 不是亲身经历，我肯定不了解。像梅童、白鲈这样的海鱼，是从东海洄游进钱塘江，跟随潮头觅食。
1: 海鱼出水很难保持活力，想有新鲜鱼获，必须像小猪这样不停追逐潮水。
4: 米鱼啊，米鱼啊！
1: 周老师，你看到？嗯。汽车望京，米鱼啊，发亮的，你看到？会叫的，让你听。
3: 哎，真叫了，姑！今天最让小钟兴奋的是买到了这条米鱼，从光泽上看格外新鲜。食材是决定菜肴风味最关键的因素，小钟认为，选择食材多费点劲儿，烹饪时就可以事半功倍。
1: 短暂的腌制可以让米鱼肉质更加紧实。你看，现在呢，很黏了。啊，
2: 黏了。
1: 嗯，
3: 水分都逼出来了，底下的流水了。嗯，
1: 黏了就可以烧了。
3: 看我手上，
1: 很黏了。
3: 哇！米鱼本身清鲜甘美，小钟只加了点毛豆。

0: 真好吃，发自内心的说好吃。鲤鱼它本身呢，它的肉质是含水量比较高的，它腌了之后，你看这个鲤鱼，哎，它就自己就报警了，很有意思，太好吃了。
1: 陈老师，你闻一下这个香味，一口咬出去已经，
0: 超级香，
1: 超级香。
0: 这个江芒又富有油脂，又非常的清鲜的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入口之后，黏、绵、糯，啊，不得了！原料完胜。同样来自钱塘江的鳗鱼，胶原蛋白丰满。经过潮水反复历练，鳗鱼脂肪均衡，肌纤维出色，要把它迷人的质地和鲜甜的风味展现出来，只需要简单清蒸

小钟告诉我，城市越大，离好食材就越远。他要做的就是拉近客人和新鲜食材的距离。

0: 美食荒漠的声量是经过网络放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来自某美食榜单。在这个榜单中，杭州上榜的面馆很多，结果是否准确我并不关注，但我知道面在杭州饮食中的占比确实很高。这是一种先水煮再干炒的面，厨师同时关照两个灶头，一锅煮面，一锅炒菜，汆水的面条不等断生，再次回锅爆炒合味，全程不过半分钟。还可以添加不同的浇头，腰花是我的首选。猪腰更烤焦火候，宽油猛火一气呵成，为热腾腾的拌串锦上添腰花。
1: 拌串啊，这种小宽面是杭州特有的，而且每个面呢炒一锅菜。啊，
2: 哦，这每一锅面要炒一次。
1: 哎，对，每个现炒的嘛。如果你五个人来，我浇头五分炒好，这不可以的。
2: 嗯，你还是戒断碳水啊？
1: 这今天肯定不戒了。
0: 这是我在杭州的饭搭子美貌，还有三大爱好：唱戏、烫头、戒碳水。
2: 前几天有一个台州的诗人，在网上发个帖子，带着这个地域歧视的说杭州是美食沙漠，然后说陈小青推荐了小口面馆，我去吃了，确认安徽是属于北方。其实杭州人吃面，正是因为他是北方人。
1: 主要是讲起来一关难度嘛，有两三百万。你看那个《孟良录》里面讲的，二三十种面，有些面的那个名字一看，你想得出它是什么头。反正那个是最喜欢吃面的，就是杭州人。
2: 哎，谢谢平二三。哎呀，这今天煮的好。
1: 来，先来一口。
0: 片儿川是杭州人对这种汤面的叫法。同一口炒锅把配菜过油爆香，加开水和面条汆煮。如果说拌川吃的是锅气，片儿川吃的则是浓郁的汤头。煮面的时间要精确，保留面条的硬度。
1: 杭州人呢，要先吃面，再吃浇头，因为面要下的生浓啊，五分钟烂掉的面，四分钟吃完，它第一两口是口感最好最爽。
2: 那我抓紧啊！
1: 对对对，这个时候奋不顾身的时候。
0: 看着戒碳水的眉毛奋不顾身，想想有意思。杭州人特别在意的口感，恰恰是很多人不喜欢的。
2: 好吃的，真的很好吃。
1: 北方人都来抱怨嘛，就说：“哎呀，杭州的面浇头好吃的。”但是那个面实在太……
2: 对。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这个面有一股怪怪的味道，啊，就是他吃不来碱面。
1: 对。
0: 面条的碱味正是一些客人吐槽的点。当年北方移民带来吃面的习惯，但江南的小麦蛋白含量偏低，添加适量的食用碱可以增加筋力，煮好的面条不仅更有嚼头，也更清爽。久而久之，杭州人开始习惯并且喜欢上了这种碱面的味道。

0: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放了碱之后它的分子结构会更加紧密，会不浑汤，它还是清汤，
1: 后面的料还可以接着煮。
0: 所以美食家也会说一般的是碱面在中国更多的都是出现在码头城市，那也就是说是商业繁茂的城市，从这一点也能证明杭州之前是一个商业比较发达。
2: 对，尤其快方家门这一带都是码头嘛。
3: 穿城而过的运河是古代中国连接南北的通道，历史上北方移民不断迁往江南这片沃土，杭州位于大运河的最南端，逐渐成为人员汇聚、商业繁茂的城市。今天的杭州人口超过1200万，新增户籍中年轻人占比超过90%。关于这座城市的风味，我也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4: 老师好。
0: 我是你粉丝。
3: 眉毛给我介绍了一个95后，是位小有名气的杭州方言博主。
5: 所以嘛，引起
0: 我们到里面坐吧。我们就从突然到来的美食荒漠的话题开始讲。那年轻人怎么看呢？
4: 美食荒漠这个话题，其实我就是网民不好，我觉得是他们不好，他们就带节奏。就在网络上面，他们对杭帮菜的理解就是西湖醋鱼、东坡肉，就我们书上可以看到的那些杭帮菜，他们没有去真的了解过我们杭州人真的在吃什么。杭帮菜我觉得是分两个体系的，一种就是家里烧的，一种是饭店烧的。那我觉得杭州被误会成美食荒漠，我们杭州人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就是太想让大家吃好东西了。我们就是一重视一个人会邀请他来家里吃，但我们家里吃的可能就是香干肉丝，然后什么雪菜蘑菇里脊、响蒸肉饼，这种食材上面来看就感觉好像有点拿不出手。那你要带他去饭店吃，那饭店吃的那个体系就是就我们刚刚讨论的西湖醋鱼、龙井虾仁，然后还有什么自己都讲不出来，就是这种就可能食材看起来还高级一点。
2: 对，吊花鸡。
0: 但是我你比方说像油焖春笋这样的东西，它是很非常好吃的东西，为什么还会被认为是荒漠呢？
2: 就你在家里做就会很好吃，家里是慢慢编的，一到大店里做呢，它一个城市化，
0: 没有时间把它真正烧好。
2: 餐馆只能过油嘛，又快嘛，不啊。我如果作为游客，他那么讲 OK 的，都没问题的，因为他在湖滨这一圈都吃的那个，对的游客菜的，那确实对吧？那如果深入进去，或者往南走，或者往萧山走，杭州的这个还是相当好吃，相当精彩的。
3: 眉毛刚说的萧山和中心城区一江之隔，这几年我常去这边，接近一半的菜烹饪手法都是蒸，看似简单，厨师的功夫花在了对食材的理解、挑选和搭配上。比如鱼响蒸排骨，是海洋和陆地的合味。再比如新鲜水鸭配火腿，咸与鲜完美交互，看上去越简单的组合往往越有意思。南豆腐洁净嫩滑，舀一勺轻微发酵的毛豆，原本同根生的两种食材即将在蒸汽中慢慢交融。同一种原材料的不同加工形态组合在一起，杭州人称为生死菜，这已经不单是口味的拼配，也是意境的营造了。

0: 眉毛都要掀掉了。
1: 毛豆做成眉的这个，这个，他是在他最好的青春年华的时候，要把它做眉了，
2: 冻龄了，
1: 对啊。这简直是吃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哎呀，太耳鸣吃的啊，真的要命了，
3: 奇鲜无比啊，眉毛做。
1: 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杭州是突然变得人太多了，从一个几百万的这个城市变到现在这么大，这么多的人口。
3: 我小时候才90万，
2: 现在多少？
3: 过千万了就。
1: 对啊。
2: 比如说有网友会来问我，就是你有什么推荐的杭州菜，我会不愿意给他推荐，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去每个餐厅都要排队，我怕我给他推荐，比如说他作为博主他发出来了，我以后去吃就要排队了。我就自己好东西自己尝试，我不会说的。
0: 对吃杭州人多少有点小私心，但他们又慷慨地把四季不同的西湖留给了全国人民。一般来说，游客云集的地方，食物难免会有一些迁就和刻板，只要多花一些时间，走得再远一点，品味到的就应该是另外一番风景。从西湖出发往北20公里是不一样的杭州。
1: 阿姨，我找谁点面？
4: 夏姨。
1: 这怎么点啊？他让我，他会叫我才能点，然后等。哦。好了，我去买一个豆浆。
0: 20分钟还没轮到我点面，老板可真不着急挣钱啊。
1: 哎，猪肝炒拌面。
5: 啊，猪肝炒拌面。对啊。
1: 哎，猪肝炒拌面。
6: 辣椒要不要？
1: 要。
0: 在江南，有很多这样离闹市不远的水乡古镇，时间在这里就像被勾了芡一样。随意逛逛，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找到一些平时见不着的东西。用竹片敲打鸭蛋，力度拿捏非常重要，外壳出现裂缝，里面的蛋膜还要保持完整。放进坛中，加盐，再用醪糟彻底覆盖，鸭蛋将在密封环境里存放，从初夏一直到深秋。

0: 芋头吧？
1: 这个不是，
0: 这不是芋头。哇，是那个什么什么茨菇啊？
1: 对。
0: 这个茭白能割几次了？
2: 茭白割两次。
0: 割两次啊？中间的那个就是荸荠是吧？啊。
3: 杭州所在的杭嘉湖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

历史上大多是沼泽和湖泊，南下的移民不断开垦劳作，逐渐将这片土地改造成富庶的鱼米之乡。丰足的物

0: 蛰伏在醪糟中的鸭蛋正经历蜕变，外壳被酸腐蚀分解，盐分和酒精乘虚而入，蛋白的性状慢慢改变，蛋黄逐渐起沙泛油。鸭蛋在转化中吸收了醪糟的水分，体积微微膨胀。一小口就能感受到它磅礴的气味，回味又有飘渺的甘香，可以直接吃，也能当作调味料。糟蛋在当地拥有不少死忠粉，但对外地人，它更像个气味不大友好的坏蛋。从前，许多食物只出现在特定区域，小众的糟蛋正是如此。不过，在更大的范围里，肯定还存在着某种饮食偏好的共通性。
1: 这稻穗长得正好呢，
2: 真好，沉甸甸的。嗯。
1: 最原始的力量，像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栽培稻。嗯，你看它的几乎没有芒，这个上面哎没有一个芒长出来。稻作的起源呢，就是它首先一个条件，就这个地方得有野生稻的分布。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江淮地区都是有野生稻的记载。所以这个是一个驯化的基础，就是在采食的过程中，哎，觉得这个东西好吃，有能量，所以它就会慢慢去驯化它，栽培它。
0: 我们拍美食一直仰赖专业的学术支持，余维杰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农业史。于老师认为，地方风味的形成不仅和区域物产有关，还依赖于人们对某种口味的持续热爱。江南地区的人在饮食偏好上离不开一个字：糯。
1: 就我们江南的话，很多节日我们就要吃年糕，吃糖年糕，甜甜蜜蜜年年糕。
0: 江南的年糕多用稻米加工而成，制作中稻米里的淀粉分子受热后吸水膨胀，变得柔软绵密，形成一种兼具粘性和韧性的口感。冷却后质地细腻紧实，切片油煎，表皮起酥变焦，内里重新恢复弹软。再撒上芝麻、碾碎的花生和糖，
2: 这是真正的糖年糕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
1: 我不能吃了，吃不下了。
2: 这个我还可以。我小时候每年春节最大的盼望就是我外婆寄来年糕。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从家里什么都不带，我只带了年糕。我带了大概20多块年糕，大概还剩了6-7条的时候。年糕啊，半斤一个，我一次把它吃完了。它就是这种感觉，视觉上洁白像羊脂玉，质地又特别紧绷，吹弹可破的这种感觉。那么咬起来，你想快也快不了，想慢也又觉得深陷其中，
1: 舍不得咽下去。你这么说起来的话，就是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都会以糯的那个品种，作为一种粮种啊。比如说你选择藕，我们说。

0: 对对对对，
1: 这个糯很糯啊，那就是好的。我们杭州人称这个小孩子很可爱，像糯米团子一样，叫糯嘟嘟啊，
0: 糯嘟嘟，哎，糯嘟嘟的，
1: 然后就很可爱，然后软软的啊，白白的，很多比较美好的东西你都会用这个糯去形容。
0: 就是说它甚至不仅影响到了我们的饮食审美，
1: 对，
0: 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认知审美。
2: 这是我们的今年的紫糯米品种，是
0: 紫米
2: 哦，对，是这样。
3: 说到这儿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曾经和一位老外同行说起糯的口感，发现在英文中很难找到精准对应的词汇。为什么我们对糯情有独钟？于老师建议我往更远的地方走走。临近中秋，农家开始准备食物，自己种的糯米派上了用场。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高，口感比普通稻米更加弹糯。浸泡一夜后磨粉，再与精米粉混合，均匀撒在糕模上，

米粉受热后变得蓬松，用应季的桂花点缀，因为有百尺竿头、步步登高的寓意，当地人叫它尺糕。一定要趁热吃，我想不出其他食物还有类似奇妙的体验。质地有多松软，口感就有多弹牙。 江南地区是稻作的起源地之一。我注意到，这边乡村很多人家至今都会专门为糯米预留一块土地。由于种植难度高、产量低，糯稻也被认为是更珍贵的谷物。中秋拜月的供台上，自然少不了它。

0: 因为祭品一般来说总是挑我们觉得最好的东西献给神，献给祖先的。就我们从一开始做酒就是用饭做的，那最后选择出是觉得糯米是最好的，是吧？
1: 它
0: 比较醇厚，
1: 对，
0: 然后比较有甜的回味，所以糯米自然是做了酒来敬献给神和祖先的，所以它这个地位自然就比一般的我们吃饭用的米就比较高。
1: 哎，
0: 这个是完全就是东西方一开始就不一样了。那西方它没有稻米啊，它是麦啊，所以它是这个酒一直是果酒系统，葡萄做的，而且它的主食是小麦、大麦。小麦、大麦，你不管是粒食，就是煮成饭和粥吃，还是磨成粉做成面包，它的口感都是比较粗的，所以它从主食这一块它也体会不到这种糯的感觉。
2: 从一粒稻的种植到糯性食物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似乎可以解释谷物和人类彼此共生又相互驯化的历史。当然，于老师从江南稻作读解出的还不止

0: 这些？
1: 就我们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农业即使是个基础，然后食物的保证下你才能有文明的所谓发展，就是我们不是四大文明古国吗？那为什么别的都断了呢？我们中华文明延续下来呢？因为在前面开发的比较早的黄河流域，就农业开始衰落的时候，我们江南的稻作接上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南方稻作把这个文明承接下来，可能中华文明后面也不会延续那么长。

0: 回到杭州，恰好赶上一场告别。
1: 欢迎，好，谢谢。
2: 突然间要搬迁，所以然后来
3: 也是，我们更隆重一点，我们从北京来。
0: 这家餐厅即将搬迁，老店营业的最后一天，天南地北来了不少粉丝。
3: 兔子搬到这个地方有15年吗？
4: 没有，12、13年是应该有的。
3: 嗯，以前满觉陇的时候，我去的就比较多了。后来搬到这儿，
4: 那是一个青年旅社。
3: 对，那个感觉还蛮好的。
4: 对，嗯，
0: 和我一起来的还有心理学家陈丽，餐厅主理人兔子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5: 椒麻鸡，
3: 好，
4: 谢谢，他的招牌菜，椒麻鸡，
3: 嘴唇都麻了。兔子有没有跟你说他是在哪儿学的？
4: 没有。
3: 我是吃的更像新疆的椒麻鸡，
4: 但是跟原产地的椒麻鸡已经完全两回事，是一路走过以后所得到的一道菜，
0: 爽弹的鸡肉加上张扬的椒麻调味，这明显有别于杭州传统。这里大部分菜都融合了各地风味。了解兔子的都知道，这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有关。一个餐厅的气质，往往是由主理人性格决定的。
4: 有人到这里来问兔子：“哎，你们做不做杭帮菜呢？”都会被兔子骂出去。因为这些菜肴的产生跟他背着背包旅游的心得有关，然后把一路上所得的感受不是写成书，是做成了菜，让人们自己去体悟。
6: 曹老师好，酸辣包心菜。
3: 浙江代表队终于上场了。我们找一个答案。这道菜你是在哪里学的？
6: 讲新疆呀。
3: 看见没？
4: 是的，厉害。
6: 在吐鲁番那个地方吃，吃到以后我把它改良了一下。但新疆的是油泼的，炸好的以后泼上去的。但在新疆吃的时候是特别好，因为它温度冷嘛。就你不腻。我当时吃了两个，然后回来以后正好是8月份嘛，然后就会觉得腻嘛。就把它改成鸡汤。
4: 在杭州的饮食环境当中，他这道菜是一个味觉识别度非常高的菜啊，跟普通的杭帮菜的味觉体验有较大的落差。
3: 其实兔子回到餐厅也就10多年，你之前都是在外头瞎溜的。
6: 对，当然是因为我做青年旅馆，那让做的人来吃这个菜，然后有他家乡的一种就是菜的那种影子，但是呢又是完全脱离他家乡的那种，所以这个菜我就会呛各种元素进去。
4: 江南一的菜有一个时代的符号了，就是充分的交流跟尊重。是。

0: 是的。
1: 所以江南忆这个忆字应该改写成为翻译的译。这是高手啊，
0: 确实是高手。
2: 这次我应该谦虚一下，有没有这么高？其实我就是为了赚钱。
1: 我刚才品尝了江南忆的菜，江南忆的菜肴的味觉体验，其实是对杭帮菜文化的一种入侵，所以兔子在杭州的这些经营活动代表着一种他个人的文化属性。
0: 我的理解和您一样，但是我会用另外一套话语体系来解释它。我会认为一个菜系经历了几代人的反复的淘洗之后，它会形成一种固化，它就有一个老师傅会告诉你做错了没有，做对了没有，它需要不断有新的东西来冲击它。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能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恰好的都是这种民间的力量。
3: 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传统菜无法带来惊喜，像杭帮菜里的龙井虾仁，河虾足够新鲜，微微色苦的绿茶恰好衬托了它的清甜。不过也有像西湖醋鱼这样的，用料和工艺都很讲究，只有老杭州人十分痴迷，大部分人也包括我始终无法理解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1: 当时的生活背景之下，能够吃到一条西湖醋鱼能让人受到感动，但是今天的生活形态跟我们所能享受到的美食的这个背景跟当年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味觉的坐标发生了游离。我们觉得什么好吃并不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决定的，是我们的胃肠道菌群决定的。品尝杭帮菜的人的胃肠道菌群已经跟杭帮菜形成了一种呼应的关系。
0: 有意思，有意思。您肯定也接受过很多次采访，网上有非常强烈的舆论在说杭州是一个美食沙漠，您的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1: 所谓的沙漠是话题，假如是问题，我们可以寻找它的产生原因，解决办法。是话题，我觉得正经人都不应该介入。
0: 啊，哎呀，太牛了！哎呦，让我笑场了，怎么办？

对一座城市而言，有可以讨论的热点未必是件坏事。此刻我已经不觉得美食荒漠的话题需要答案。那些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比如陈丽，拥抱着大江南北的风味，也对自己的传统味道视如珍宝。他们更愿意相信一位当地作家的话，如果城市的本质是生活，也许没有一座中国都市比杭州做得更好。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0: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7: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做鱼人。这就是苏花水北子，好多年没看到我，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8: 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9: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0: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9: 咱们俩的事儿
8: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1: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12: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1: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13: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4: 干什么？
13: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8: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9: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这是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雨林，一切都是陌生的，在溪流、藤蔓和参天大树间行走，我们的云南风味探索就从这里开始了。

0: 紧挨着中老边境，我们正赶上每周六一次的市场，当地叫赶摆。
1: 沙沙的。
0: 除了米粉和老挝咖啡，这儿卖的东西我几乎都不认识。
2: 像炒肉馅儿。
0: 解救我的是向导矮海印，从姓氏读音能看出他是傣族。
3: 要不要查一下？还记

0: 女儿们，放在手里，拜拜。
1: 真的，给你上来领。
2: 这是什么？
0: 这个是魔芋粉，
2: 魔芋粉，
0: 魔芋粉，
2: 魔芋粉。相信这是魔芋吗？它口感很 Q， 哎，这个好吃。这是我的菜。
0: 赶摆和赶集它不是一个意思，它这个算赶摆，赶摆卖的东西以吃为主啊，来享受，
2: 就是赶集就等于买回去
0: 来自己加工啊，赶摆是有现成的，你过来就可以吃。让你久等啦。
2: 是啊，我说我要再去拍一轮照片了。哎呀，嗯，好吃。
0: 用米粉做的，粉好像内地的螺蛳粉是用粉条煮的吧？好像是吧？
2: 对，内地的螺蛳粉就像老婆饼见不到老婆一样，你螺蛳粉里面是见不到螺蛳的，你这个螺蛳粉里面是看得到螺蛳的。
0: 这个是新鲜螺蛳粉，这个茄子，用手。哎，搬开你才尝得到那个味道，上这个菜酱，
2: 好吃，
0: 是吧？
2: 太有意思了。
3: 大部分食物我是头回吃到，其中有种绿色的东西，看着像海苔，但艾老师告诉我这是当地土产，叫青苔。
2: 这个，
0: 这个好，味道好，更鲜。青苔要冷的，糯米饭要热的，吃起来才有味道。
2: 啊，鲜鲜鲜！
0: 它的学名怎么叫我也不知道。啊，所以说我们傣族吃这个青苔，应该是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吃鱼的时候，它花开肚子，肚子里面就有那个青苔。那反正鱼吃过嘛，鱼吃过了没问题，肯定人吃也不会有问题。
2: 这完全突破了我食物的界限。
3: 正因为突破了界限，才要弄清楚他的身世。旱季的南腊河水质恢复清澈，长在石头上的丝状物就是本地人口中的青苔。经过我们的科学顾问辨别，确认它是一种淡水藻类，南美半球都有把它作为食物的族群。捞起晾晒脱水，延长保存期限，同时挥发掉不友好的土腥气。不过自然的热力不足以最大程度激发它的风味。

0: 炭火炙烤，高温让青苔迅速褐变，释放出澎湃的鲜香。加佐料快速翻炒，鲜味之外又多了一些焦香。
1: 我一直都在流口水，我先尝一尝这个。
2: 熟了，可以吃了。
0: 这个已经有点像肉松了，
1: 而且有很迷人的那个焦糊的味道，非常强的坚果的那个气息了。嗯，它一点都不像海苔啊。
0: 青苔在这儿还有其他的做法，用芭蕉叶包上蒸熟，带有点小清新的鲜甜。还有古老的石烹，烧红的鹅卵石散热立体持久，青苔口感滑糯。青苔可以算我这次的意外之喜，它十分美味又有颜值，纯天然自带原产地属性，有成为爆款食材的

0: 几乎所有潜质。当然，云南本身就是食材大省，不到全国5%的陆地面积，却压缩了从广东到黑龙江的所有气候。地球上大多数陆生动植物好像都能在这片褶皱的地形里找到适合生存的空间。从滇南向北越过哀牢山，气温骤降，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原是云南野生菌生长的乐土。
1: 哦，起风了，起风了。
0: 老杨，网名敢于胡乱，是我们团队最早的美食顾问之一。霜降已过，菌子季接近尾声，乱世告诉我，他去宜良山里碰碰运气，然后回昆明跟我会合。
2: 怎么能想着把它弄在一个镜头里面？这边的锻炼的，这边的姜武汤。
0: 乱世没有如期返回，我在翠湖逛了一圈，决定自己去吃早餐。那正是我的偶像汪曾祺写过的一种食物。
2: 你好，
3: 你好，
2: 这是什么米线好啊？
3: 啊，我们家小锅米线。
2: 啊，小锅米线，那我要粗米线吧。
3: 粗米线。
2: 大碗的。
3: 大碗辣椒要不要？
2: 都可以。
3: 还可以加臭豆腐。
2: 加臭豆腐。
0: 小铜锅，骨头汤，猪肉末，韭菜都没变，就像汪曾祺写的，大火快煮，红油在热浪中被冲起来，米线烫得令人大口大口呼气。

0: 锅还是那个锅，汤还是那个汤，但是有一个东西变了。老板，
1: 对，
0: 这个粉不是酸粉。
1: 现在这个昆明没有这个酸浆的了。啊，
0: 不允许了。
1: 现在这个就是水米线了。
0: 水米线了。嗯。味道的感，细微的感觉还是不一样。嗯，
1: 对对对。嗯，
0: 好吃还是好吃的。
2: 刚放下筷子，乱师就回到了昆明，而且带着菌子。不会紧接着吃午饭吧？

0: 想还真是。
1: 作家阿成是最喜欢的就是吉宗，
2: 就是阿成说的停不下来的。
1: 对对对对对对，保障至死嘛。我很多朋友他就说你现在在拍什么，我说在拍云南。他说你会去吃剑手青吗？他说你会见小人吗？我还没见过。
2: 我也没见过。
1: 你也没见过，就是他们心中的理想最好我就送到医院了。
2: 来瓶狠的啊。嘎嘣。我们牙齿和它碰撞的时候，切割的时候有咔嚓咔嚓。
1: 太好吃了，差点说脏话。我忍一忍。
0: 连续作战必须仔细分配体力，更何况最精彩的还在后面。
2: 之后他李

0: 伺候小朋友还要惊喜。他实际上啊是个味觉，一个这个地方的味觉巅峰，
1: 哎，
0: 巅峰
1: 进化版
0: 阿兰。哦，
1: 太漂亮了，
0: 这边也
1: 这个我要拍一张，
0: 很美。
1: 这个像
0: 亚丹，
1: 亚丹地貌，
0: 亚丹。它这个对生长还是有要求的，就是你林子不能太密，光要下去。所以现在有的搞封山养镜子，那是错的。
1: 这个汪曾祺觉得他记忆最深刻的菌子，这个深刻都就是这样深刻，你看有多深刻。我可以吃吗？哇，还想问呢。过瘾啊！哇，
0: 整个松林，一座山，好像它的芬芳都被一口吃进去那种感觉。
2: 云南每个地区都有各自偏爱的野生菌，但昆明人对干巴菌的喜爱是不接受反驳的。它主要分布在滇中的针叶林地带，与多种松属植物共生，生长周期比大部分菌子都长，积累了更复杂的奇香。

0: 沈鸿飞老师写下的名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料理干巴菌只要油盐和一点耐心，小火焙炒，慢慢逼出水分，聚拢香气。也可以衬以清香的皱皮椒，味觉嗅觉同时达成巅峰体验。
1: 啊，太鲜了。
2: 那这个焙出来的这个香气哦，
1: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发酵的味道。
2: 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
3: 这个呢，好像是按汪正奇的说法，是几种东西都能有一点点，应该是异香。
2: 异香。
1: 有时候文字是一个特别牛的事情。你比如说我现在在吃这些东西。我会想到，风干鸡，会想到白鱼香。会南京的鸭胗干。就是你游历的越多。其实，对食物的判断。食物的想象力就会越丰富，越了解各地的食物，你越能够体会它的复杂。
3: 它的香气独特。
2: 这是我到昆明吃的最奢侈的一次。
0: 我说的奢侈，是指两顿美味挨得太近。乱世建议我去菜市场转转。
3: 这一条巷子就是昆明的买菜的地方。
1: 这个完全不认识。
3: 这个刺果藤。
1: 刺果藤。
3: 南山藤的一种，南山藤。
1: 好兵帅克的那个。哦，这是那个泰国盐水吧？
3: 不是，这个欧洲就用这个，我们叫细叶盐水。你看，细叶盐水，
1: 这个是大香菜，
3: 刺芹。
1: 我要放弃了，这
3: 盐水，
1: 这哪认得全？
3: 异物同名，还有同名异物啊。云南是除了沙漠。地中海气候以外，所有的气候类型都有。热带、亚热带、温带、
1: 寒温带
3: 、都有。而且很多地方呢是那个河谷地带，它没有霜啊，冬季无霜，旱季、雨季，前年只要有水，一年四季的不停的在长臭。
1: 所以我刚才看到了儿菜，我说现在。儿菜起码还得有一个多月才能上市啊！
3: 我们上的早，然后收的晚，就是不同海拔你种植的。

0: 云南无论从作物从物产上说，它更像一个非常相对独立的一个地方。
1: 我认为啊，它可能是全世界陆生食材，因为海嘛，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
2: 乱世的自信是有底气的，但餐饮圈流行一句话说，云南有食材无烹饪，意思是云南风味胜在食材本身，烹饪理念和技法相对落伍。或许可以换一个地方，换一个角度再看看。

每年十一月，西双版纳海拔1400米的山林里，当地人会制作一种特殊工具。目标是这棵长满尖刺的树，他们要够到10几米高的树冠，剪下顶端的果实。

0: 这是花椒的近亲，本地话叫麻茜。绿色的果实内部充满小灯笼一样的油囊，储藏着大量芳香精油。除了红花椒中常见的柑橘香，还多了柠檬、松针、潮湿泥土以及薄荷的香气。
1: 哦，麻茜，嗯，其实它闻着是没有那么，
2: 对，
1: 一搓就有了。麻
3: 麻，
1: 那个
2: 上头了。
1: 嗯，我刚才太麻了。哎呀，我是靠嘴巴知道的。
0: 向导于国凯，曾经的专业舞蹈演员，号称蒙辣本地通，这是他第一次生吃麻茜，显然是被我带偏了。在当地，麻茜只是一种调料。新鲜麻茜带有霸道的香气，可以碾压一切生猛食材，又赋予它们张扬的芬芳。

0: 阴干后香气有所收敛，但更加沉稳。充分调味的鸡肉，最后撒一把麻芡粉，滑润的纤维里多了柠檬的清爽，还有含蓄的木质香气。
1: 先尝一下我们的凉拌鸡，
2: 我就是
1: 好，直接上手。
2: 鸡头，我这是
1: 那个鸡嘴，你吃个鸡鸡翅吧。
2: 嗯，鸡嘴好吃的。嗯
1: 嗯，你吃一个。
2: 嗯，好吃。香茅的味道也很浓。
1: 对，还有
2: 柠檬，
1: 还有刚才说的大烟熏。啊，这个特别香。
2: 好吃，哎呀，真好吃。
3: 这个是我们的烤肉。
1: 烤五花，
2: 烤五花，嗯，
1: 这就是干蘸，但是这个干蘸呢又有区别于其他地方，炫一坨肥肉，
2: 对，肥肉都不肥了，有一点点麻，
1: 同样这里面也放了麻芡，
2: 啊、哦，你要说就真的是木质的味道，就是松枝松针的味道。

0: 柑橘的味道都有，
1: 都有，嗯，特别复合型的一种口味，嗯，多沉啊！
0: 这个是什么？
1: 纳米布，
0: 纳米布，
1: 布就是拿那个
0: 酱，
1: 不是布就是螃蟹的意思，啊、它是用我们这种
0: 溪蟹，
1: 对对对，河蟹就是山里的
0: 溪蟹，溪蟹，
1: 对对对对，
0: 很、有意思，
1: 缠上芭蕉心，蘸这个番茄酱，
0: 嗯，我上次吃过一次芭蕉心，我可喜欢了，嗯。
1: 纳米布和曼，嗯，番茄酱的意思，我们就叫傣语叫纳米布和曼，嗯，我们傣家每一家都会做的。
2: 小鱼说，傣语南米可以理解为蘸水。云南是中国蘸水调味的高地，以我们拍片的经验，光看蘸水就知道它来自云南什么地方。

0: 不过论丰富和多变，还得数滇南。他们特别善于利用蔬果植物和发酵酱料各种排列组合。异彩纷呈的蘸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云南烹饪的角度。
1: 我前些天看到了一个文章，是个年轻人写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说目前学界对这个蘸水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它的代盐的功效上。
2: 对，以前我们这边也是缺盐，然后呢我们这边是盛产茶叶嘛，就把茶叶运出去换盐回来啊，是这样。
1: 还有一个说法是，为什么是蘸水？它会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个盐分。从烹饪的角度说，这个叫后调味系统。
2: 对对对，
1: 这里边它的盐是不够的，对吧？这个很多菜是一蘸它就有盐。其实有人说这个后调味系统都是落后民族的，那我不同意。就是你比如说法餐有很多后调味系统，
2: 哎对，
1: 对吧？牛排烧好了，来后调味是在烧这种汁儿往上浇，但是你能看到那是很铺张的，它是有浪费的，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蘸多少吃多少，哎，这个是个智慧，很有意思。
0: 中原文化语境里，烹饪总是和火相关，放在世界的范围，火对人类处理食物当然重要，但不是唯一手段。云南恰好是多样化烹饪的一个珍贵样本，我需要找乱师继续求教。

0: 多少年没见了。
1: 是啊是啊，
2: 来这里。
3: 有位客人已经先到了，他是我老朋友，也是纪录片导演。
1: 你是摆个辣椒宴给你啊，
0: 这我已经头皮发麻了。
1: 对，来把包给。
0: 好，我来，我放阳台上吧。
3: 第一次来乱石家里吃饭，他居然安排了一桌辣椒宴。

0: 是菜单，尝一下。哦，谢谢。来，我们云南是皱皮辣椒。嗯，皱皮辣椒吃。
1: 皱皮辣椒加纳刀辣。
2: 那纳刀辣是黄辣椒的。
1: 也是小米辣的一个变种。
0: 就是纳刀辣。
1: 辣，小心啊！辣辣，这个干的纳刀辣。这个是，
3: 我觉得很香，不辣，我就弄了一大口，真是惨了。
1: 我来表演了，你就别吃了啊。这个是小切辣，这个就是生吃的，吃早餐。

0: 烧那个吃米线，觉得味道不够足，就吃饭也可以来一口。我没事，
1: 我看你吃我都流汗。
0: 还是辣的。
2: 这个是炒
0: 干巴菌，
2: 干巴菌，
0: 螺丝辣。
2: 那个呢？
0: 这个一般小炒肉啊，
3: 这个都不算什么辣椒。
2: 这个从不辣到有点辣，非常辣，特别辣，辣到崩溃。一般呢，我们在研究这个中国的烹饪里面，会把几个辣的省份做一个排列，比如说什么有不怕辣的。四川人
0: 辣不怕，
2: 有辣不怕的惠州人，有怕不辣的湖南人，但是好像都没说云南
0: 低调
2: 、
0: 也不是低调，
3: 云南人辣了也不说，
0: 外蒸这些东西，
2: 对，
0: 云南是五体系而自成一体，你这么多东西，一个地方和一个地方完全不同，不同族群，不同海拔，不同偏好，你怎么系统啊？
3: 从一个镇的，
0: 而且交通又那么不便，人口和物产啊，应该是垂直分布吧，上底下傣族，中间哈尼族，上面彝族，
3: 对，再往上苗族啊，这些山上，
0: 我们是学术的说法叫大陕鸡小鸡鸡，就是各个族群小鸡鸡，然后是插花式分布，他们是用这个插花式
2: 犬牙交错。
3: 所以当时拍这个归到云南的时候，我就说云南没有菜谱。你要来说，你给我个菜谱我看看。没有，你说就菜就摆在那，你自己去点。
2: 不通过语言，
3: 对，不通过语言，
2: 只通过食物。
4: 五体系而自成一体，我理解乱世说的五体系，是对云南多样性的微观观察；自成一体，则是把云南放到整个中国版图来看的宏观视角。从古至今，云南一直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往来的重要通道。往远说有汉代的蜀渊独道，往近说有抗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历史可以严谨地用文字记录，也可以更轻松，比如用舌尖回味。乱世把我带到了弥渡，这里曾经是重要的交通驿站。
5: 再摸一下，这个有毒，你可以用手掌去碰它。
2: 荨麻疹，写的就是这个钱麻的钱。
4: 今天我们吃一家路边店，这顿饭乱世费了心，为了让我吃得更有文化一些，专门请来了一位老师。
6: 弥渡这里是一个古代的交通要道吧，就是东西线联系、南北线联系的一个像十字路口
5: 一样。十字路口，
6: 对，我这个对美食是个外行，但是我喜欢吃啊。
4: 张科峰教授长期研究西南边疆史。
0: 好，
6: 哎呦，
5: 叫什么？
7: 古泰山
5: 云南。骨头参
0: 。
5: 啊，骨头参。著名的骨头参，我们终于见到了它的真面目。
0: 实际上就是。冬季杀猪的时候，那个
6: 碎骨头，
0: 脊骨，排骨好吃嘛？脊骨，然后那个下水，花椒、辣椒，多腌一下，腌两三个月才吃。
5: 乱世，教我们怎么吃？
0: 这个其实就主要吃豆腐了。
5: 骨头参是给它提供
0: 风味，
5: 风味的，
0: 实际上是个下饭菜，要配饭的。
5: 哎呦，太鲜了！太鲜了，
0: 花椒，
5: 是晴空霹雳的那种鲜，好吃好吃，
6: 而且不断回味，在嘴里面一直那个味道，
5: 这个就是萝卜丝炸了，
0: 萝卜丝炸，这个是经过腌制的，它是把油分吸进去，
6: 好吃。

应该是乱世的有意安排。今天好几种本地特色都跟发酵有关，比如骨头参，肉类自然发酵，口味最重。

0: 另一道也是经典，讲究锅气烫口，把猪肚和盐碎的风味最大化。
1: 爆炒，肚丝，爆炒肚丝。
2: 300，
3: 这是鲁菜，
1: 完全是非常精致的一种。啊，
3: 你说那这哪有黑乎乎的？
1: 对，黏糊糊、油乎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3: 典型的鲁菜，
1: 鲁菜。
0: 糟溜，用江南的糟卤，芡汁一定要清亮。
3: 山东本地的糟就没有那么好啊，那只有南方那做米酒的地方了，它有非常好的糟。
1: 就是沿着运河沿线，在城市它商业发达，商业发达的地方啊，这个饮食文化，
3: 当时的山东菜这三个字儿，就被当成是官府菜最高级的标准，
4: 身份地位象征物，
3: 对身份，
1: 对，不是毛主席说那个源头大萝卜，但是标本，
0: 你看这煎饼卷的小菜儿，你就能看到那是齐国的，那是鲁国的。
1: 这个饮食文化，这个齐国这一块比较发达一些，做鲁国就是比较节约。那我们以前一直拿鲁西南地区开玩笑，鲁南地区把晚上叫喝汤，
4: 河南也是，
1: 河南也是什么？
4: 喝汤，
1: 喝汤。毕业之后上这某个地方去，晚上到我家喝汤去。说你喝了那么远，你到你家喝个汤，他吃的再好，他也叫喝汤。河南陕北
0: 曾经的齐国和鲁国。地理范围与山东基本重合，研究历史出身的刘老师认为，2000多年前的道德规范，今天还影响着山东。
1: 齐国和鲁国不一样，鲁国一开始实行礼制，以礼治国，那么它政治上实行礼制了，礼呢是讲仁义道德的，它经济上不可能搞生意，所以它经济上发展就是农业。汉宣就有讲，农者上德之本也。重视农业，农业是振兴道德的根本，就把农业和道德这个地方联系了一块儿。所以山东人一直是重农的，重视农业，就到了形成一种传统
4: 道德层面，
1: 真正道德层面。
4: 道德高度，我跟刘老师这个在车上聊，到最后我们都是这个学历史出身的，到最后你感叹这山东人的优良品德，是属于农耕时代的，而在工商文。
1: 我当年考上大的时候，
5: 我是学的摄影。我在
0: 几天来，在齐鲁大地上，我跟着徐老师走了一趟穿越时空的旅程，田间地头和现代都市，考古现场和烟火人间。我们从车水马龙的今天，一步步触摸到满天星斗的从前。

0: 老师，你觉得考古学孤独吗？
1: 考古学是一门本源性的学科，你要追究任何事物的本源，到最后都要追到未知的懵懵懂懂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前文字时代。
2: 你看看这到处都是这个
0: 最早的古物，
1: 狗尾巴草。
0: 狗尾巴草，
1: 这个树和鼠恰恰就是在狗尾巴草的基础上
0: 培育的嘛，
1: 逐渐培育起来，
0: 它就成了小米。这个是真正的美食，这能让我们衣食饱了，能够有固定的家，
1: 对，
0: 有了亲属的这种关联，然后再在一起有了剩余的粮食，又有一个大致相同的信仰和教化，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国家。
1: 我们是学术上的寻根问主，您这是文化上的寻根问主。
0: 是。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非常非常有名，然后我听说在四川也是，他们有自己的川桥联赛，然后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乐山，为了看这场比赛，我们一起看。

0: 看比赛前，我们先把肚子填饱，这样能更好的看比赛。我听说乐山有很多美食，很多外国人会从国外来到这里，为了尝试这里的美食。刚好我也想尝试一下本地的足球员他们拼吃什么。我听说乐山的美食非常多，尤其是天皮呀。 哎，这里刚好也有天皮呀，我们去尝试一下吧。Let's
1: go。你好，帅哥。你好，阿姨。
0: 好吃。哦，我听说乐山天皮呀非常好吃，那你可以来一份吗？
1: 可以的。
0: 好。

0: 阿姨，我想问一下，甜皮啊，用乐山话怎么说呢？
1: 甜皮耶。
0: 甜皮耶。那我想，如果我想说甜皮啊好吃，怎么说？
1: 好吃的很，我们甜皮啊真的好吃。
0: 甜皮啊好吃的很。
1: 错了。
0: 甜皮啊很好吃，对吧？怎么说呢？
1: 乐山的甜皮好吃很。
0: 乐山的甜皮啊，好吃的很。
1: 哦，对。
0: 你们如果来到乐山，一定要来这个店尝试他们的甜皮啊。因为乐山的美食非常多，只是吃甜皮啊感觉有点不够，所以我们去尝试一下当地的钵钵鸡。Let's go。太好吃了，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肉，其实我们国家没有这样，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吃，好吃的很。我已经尝试了乐山的所有美食，然后我发现这里有很多人，所以我想去采访一下，找一找有没有疫病或者乐山的球迷。 Let's go。 喜不喜欢看那个川草啊？川草，你会看川场足球？
2: 我没看那个。
0: 哦，好好，谢谢。
3: 啊，我看足球。
4: 不是，
5: 我认识。
6: 那我在乐山就支持一下乐山吧。
0: 你会支持哪一个？
4: 我支持乐山吧，因为我在乐山。
0: 哎呀，太可惜了，明明川超是一个好的比赛，希望通过这个视频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比赛。实在找不到的话，我们去体育馆找一找。
7: Which group you will support today?
8: The
7: Shan or Yibin?
8: Yibin.
7: Oh, you are for Yibin?
8: Yeah.
7: I am for Le Shan, bro.
8: I am for Le Shan.
7: Yeah.
8: And
7: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oday's match?
8: I think today is a very important match for Yibin and Le Shan.
7: Okay.
8: So I think the Yibin team he can win.
9: 我觉得宜宾队会赢，因为宜宾队最近几场表现得越来越出色了。
7: OK， 那有没有什么宜宾加油的口号？
9: 宜宾长江守城队，永贞上游，宜人宜宾，欢迎来宜宾玩。
10: 这一次我们必须带走三分。
7: 宜宾加油，
9: 加油，乐山加油，
7: 宜宾
11: 巴佩
7: 斯，巴佩斯，耶，宜宾巴佩斯。
10: 宜宾
7: 加油！
10: 宜宾雄起！
12: 乐山雄起！
0: 刚刚在小区里，我们没看到球迷，但是这里可以看到所有的球迷。这边是我们的宜宾球迷，这边是我们的乐山球迷，我们一起去采访一下，走。你觉得今天谁会赢？
13: 那必须是乐山队呀！我们是主场，我们今天必须赢。
10: 今天我

0: 3-1。
1: 就是非常兴奋、非常激动的来看这一次比赛，也希望乐山队取得这个胜利。
2: 乐山胜利！

0: the surgery.
1: Ahmed El-Jindi told me it's a perfect in this operation. He visited this hospital as a professor many times.
2: 孟院长代表华西承办的国家科技部的，带动肝脏微创项目埃及呢，就了解到在中国还有华西的外科技术水平，也能够达到发达国家同样的水平。手术台上虽然很困难，但是一步一步一步的，按照我们的原定的手术方案，步步推进的，所以应该下来达到了手术的预期。最后呢，康复还是比较顺利，也体现了中国的医生的临床技能和临床技术水平，应该在世界上还是一流的。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的，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空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8: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9: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8: 咱们俩的事儿，
7: 行了。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2: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7: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2: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10: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1: 干啥？
10: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7: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2: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

0: 一会儿啊，你只要从正面惊吓他一下，而我从后面呢直接拦住他，这事儿你能做吧？
1: 这还差不多。
0: 走。

0: 士森吧，劳您驾，跟我的军统走一趟。
1: 站住！站住！躲开！躲开！
0: 慢喝，
1: 站住！小心！
2: 跑得够快。

0: 太太呀？啊，何坚，把他绑了。
1: 哎，要完了，追他！
2: 王八蛋，还敢跑？老实点儿！
3: 王八蛋！
0: 王营长，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让你回去帮我们协助调查一件事情。
3: 查个屁！你军统没一个好东西，日本鬼子都知道祭奠一下我们五十七师的阵亡将士，你们就会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是逃兵。
2: 站起来！走。
0: 对不起，得罪了，带走何家。哎。
4: 嗯。
0: 你怎么来了？
4: 啊！我不来，你们行吗？
0: 哎，
5: 姓于的，想让我给于师长身上泼脏水，做梦吧！有种就抓了老子别放，出去了迟早弄死你。
3: 老王，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嘛。军统上下，包括戴老板，对于军长是非常钦佩的。
5: 那你抓我干什么？
3: 就问你一句话，昨天你到机场干什么去了？
5: 去机场怎么了？哪条法律规定我不能去机场啊？你翻给我看看。就不信没有天理了。
0: 昨天下午3点钟，机场的一个小分队遭遇袭击，死了3个人，这3个人都是57师的老兵，应该都是你的老部下吧。
5: 这是谁干的啊？这是谁干的？
3: 那得问你呀。
5: 你怀疑是我？这怎么可能？他们都是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啊！我就是良心被狗吃了，也干不出这种缺德事。
0: 既然你什么都没干过，我们抓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跑啊？
3: 对呀，这你怎么解释？
5: 不跑就等着你们军统继续栽赃，不跑怎么能留下这条命给全师上下翻案呢？57师的8000兄弟死得那么冤枉，要是不能为他们出了这口气，我死都憋屈。
0: 是啊，所以为了出这口气，你才想起去刺杀陈大德，对吗？
5: 你放屁！你
2: 叫他坐下。
3: 你有伤？
0: 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5: 要不是胳膊上受过伤，就凭你那两下子还抓得住我？常德会战中，爷爷断了根大筋，还挑了3个鬼子。你给我睁大狗眼看好了，爷爷不是逃兵，57师的8000兄弟个个都是抗日英雄，英雄。爷爷是堂堂正正的军人，就是要杀人也会面对面的来，不会像你们军统这帮混蛋，只会偷偷摸摸下黑手。
0: 不是他。受这样的伤是不可能瞬间杀掉3个老兵的。
2: 哎，他受过重伤，怪不得我今天看他动作有点别扭了。
3: 那他去机场怎么解释啊？
0: 他不是去刺杀陈大德，而是找记者，想通过一个有影响力的大报给57师翻案。
3: 哎，那他刚才为什么不解释清楚呢？
2: 哎，你真不知道你们军统在外面的名声有多臭啊。
3: 啊，
2: 就算是他不在乎自己的安危，他也得替那些为他翻案的记者们想想吧。
3: 要不要咱们再回去问问他，找过哪个记者？
2: 哎，免了吧。我们只管查出刺杀陈纳德的凶手，现在至少排除了你们内部刺杀陈纳德的可能性，剩下什么栽赃啊、翻案的事儿，跟我们都没关系。马云飞，走。
3: 哎呀！这位爷还在里边关着呢，怎么办？
2: 这人是你让我们抓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3: 那也不能光推我一个人呐。
0: 老于，道个歉，把人给送回去啊。
3: 把他放了？刚才他说的话你听到了？把他放出来，他要弄死我。这种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可是说到做到。
2: 给你纸条。

0: 明路，你去上面活动活动，没准你给五十七师翻了案，以后他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哎
1: 呀，我哪有那能耐？
2: 哎，我说，这就跟我们没关系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崔元那本胶片，赶紧送过来。啊，走。
3: 陈纳德将军的随行记者，崔元小姐的这部胶片记录了陈纳德将军从昆明机场起飞到重庆机场降落的全部过程。

0: 刘副官，停！看到了吗？陈大德迈出机舱的第二步，这个刘副官就做出了扑救的动作。他一定看到什么了。可按他当时的位置，他的视线只可能看到这么宽的地方，对吗？也就是说，从刘副官的角度，根本就看不到那颗从侧面射来的子弹。
1: 再放一遍，志博。
0: 马云飞，你老这么来回放，不就这么几个画面吗？哎，你看，又来了。停。
2: 志博，把它放大。
1: 怎么了？
0: 这有一个亮点。
1: 亮点？
2: 老袁，这是什么地方？
1: 供水塔。
0: 这就对了，这就是第二个狙击点，马上查这个地方。

0: 这应该是给机场供水的水塔。从机场三号停机坪，根本看不到这个地方。
1: 这并不代表站在水塔上面看不到停机坪。我们往往容易被自己的视觉所欺骗。
0: 怎么了？
1: 根本打不开。
0: 钥匙给我看看。是这把吗？没错。 老于给的就是这把钥匙，而且老于还说了，机场是高警戒区，如果换钥匙的话，是需要备案的。我再试试。老于的话根本不能停，这把锁早被人破坏了。

0: 你们过来。
1: 怎么了？
0: 你们看，从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机场的2号和3号停机坪。
2: 谁？
3: 何坚，跟我追，高寒在楼下守着。

0: 走，回去。你这没事吧？
1: 抓到没有？
2: 被同伙就走了。他有同伙，而且都是高手。哎，快上来，这儿有情况。何坚，在这边守着。好。
1: 怎么了？你看这个，1898式7.92×57毛瑟尖弹弹壳，
2: 没错，
1: 和我们在第一个狙击点发现的弹壳是一样的。这距离三号停机坪大概200米左右，是非常好的狙击位置。刘副官就是看到这里的反光点。
2: 才做出扑救的。可刘副官怎么可能看到狙击步枪瞄准镜里的反光呢？
1: 日本光学会社研究出品的4倍率光学瞄准镜是专为99式狙击步枪配备的，但是杀手为了提高精准度，把99式狙击步枪换成了德国的毛瑟98K狙击步枪，这样虽然提高了精准度，但是也出现了某种情况下瞄准镜反光的问题。
2: 那这么说，肯定是日本人干的了。
1: 没错。
2: 这不，咱们回去商量。走。等一下。怎么会有花瓣呢？这是什么花？
0: 百合花。
3: 疼吧？
4: 有你在身边，这点伤不算什么。

0: 就凭一个百合花瓣，就能让五号特工组进圈套？这只是开始，剩下的就要看前田君了。忙了一晚上，只找到一片花瓣，不过总算是有点收获。要不是咱们及时赶到，还真有可能让那个枪手把证据给带走了。
1: 第二狙击点虽然找到了，但是线索完全中断了。
2: 我是这么想，这个花瓣会不会是咱们自己踩在脚上带进去的？
3: 发现这个花瓣的时候，粘在上面的泥土都已经干了，怎么会是我们带进去的？
0: 会不会是机场工作人员带进去的？
1: 按照机场的规定，水塔每周检查两次，分别是周三还有周六。
3: 今天是周二，失去养分供给的花瓣如果经过了三天时间，应该已经枯萎了。可是这片花瓣还相对的新鲜，也就是说，这片花瓣既不是我们的人带进去的，也不是检查水塔的工作人员带进去的。
2: 那只有一种可能，这个花瓣是枪手带进去的。
0: 哎，这可是重庆，这周围的野生百合可不少，这能算是一条线索吗？
3: 不是野生百合，应该是人工培育的品种。
2: 这样，志博，你跟何坚去问问花农，咱们两个去花店。走。这儿有一家。
4: 先生买花啊，是送情人还是送老板啊？小店应有尽有。
2: 老板，你看看，你们这儿有这种花吗？
4: 哦，这百合呀叫白梅丽。我说一句话，您别不爱听啊。
2: 没事儿，你说吧。
4: 这白梅丽呀，颜色煞白，战乱年月里不兴送这个，不吉利。已经十多年没人种了，你就是跑遍整条街，你都买不到。
1: 如果没人种，这花瓣是哪来的？
4: 应该是野生的吧。哎，老板啊，要不你看看我这边有金梅丽啊、金丝梅丽啊，都是今天早上的新鲜货，要不您随便选一选。
2: 哦，好，就来这一束吧。
4: 哎呦，老板你眼光真好。
1: 哎，你还真买啊？
2: 要不是因为忙的话，我应该天天买花送给你。
4: 哎，谢谢老板。
2: 不用找了。
4: 小姐，你好福气啊。慢走啊，慢走。

先生，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该说的都说了。您看是不是？谢谢啊。

0: 高寒，也许这个花根本就不是那个杀手留下来的，跟那个杀手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想啊，一个杀手怎么可能随手在野地里边摘一朵野花，然后拿着野花去杀人呢？
1: 嗯，也对啊，只有女人会因为鲜花失去警觉，对于久经沙场的老兵来说好像不起作用。
0: 哎，也许杀手本身就是个女的呢，像你这样手捧鲜花，样子很迷人，这样杀起人来也容易一些啊。
1: 为什么不是个男人手捧鲜花去杀人呢？
0: 哎，别闹了，怎么可能呢？
1: 我没闹。

0: 你看啊，左撇子男人的数量比女人数量要高出2倍左右。
1: 你说的是概率，这样也不能排除不是女性杀手啊。
0: 一个女人可以在瞬间割断一个人的喉管，紧接着又刺穿另一个人的胸膛，然后再扔出飞刀，将第三个人一刀毙命。你觉得这除了技术和力量之外还需要什么？
1: 还需要高度，这个人应该在1米8左右。
0: 没错，1米8的身高跟现场44码的鞋子是完全吻合的。
1: 那就是说这个女杀手有一双44码的脚，还有一个1米8的身高。
0: 你觉得一个日本女人有那么高的身高吗？怎么了？
1: 这个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0: 你见过？
1: 应该在机场见过。走。
0: 马云飞。啊，

0: 他们两个人都是一刀穿心，跟杀机场老兵的手法非常相似，而且也是个左撇子。看来刚才那个人就是刺杀陈大德的杀手之一啊！而且咱们两个还被人盯上了。
1: 枪手留下的，通知老爷，让他赶紧查查这个纽扣的来历。走吧。
2: 您确认马云飞已经拿到纽扣了？
1: 没错，我确认以后才离开的。
2: 好。
1: 我冒昧的问一句，您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2: 前田健次君，我是此次行动的行动小组组长，没有必要什么事情都向你汇报吧？
1: 是。

0: 哎，我说高寒，你看看，你平常那么爱买衣服，你再好好想想，这纽扣什么衣服上才会有啊？
1: 我说了我不知道。哎，对了，我什么时候爱买衣服了？哎，
0: 我跟你说啊，这纽扣还有这百合花瓣，肯定都是枪手的。你说这枪手会是什么人呀？
1: 啊，行了，别着急，慢慢想，急也没用。
0: 能不急吗？还有两天，那老于的死期就到了。戴老板一向是言出必行，就怕呀，到时候真把老于给杀了。哼！
1: 你现在可是头，急可以，不能乱。这个时候，乡下大姐会怎么做？
0: 大姐能怎么做呀？大姐肯定说：“云飞，这件事儿交给你了，你去处理一下。”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处理方式也肯定不一样。
1: 你可以稍微民主点呢，一个人在这钻牛角尖有什么用啊？博士回来了，你可以问问他。
0: 志博，花农问的怎么样了？
2: 忙了整整一天，全是白忙活。
0: 志博，你看看这个，你看，
3: 这是什么？
0: 纽扣。
3: 哪儿找到的？
0: 今天我们去花店的时候，花店的老板娘被人杀了，杀手的背影我看到了。我觉得我应该在陈大牛遇刺那天在机场见过他。被杀的老板娘手里拿着这个扣子，很有可能是杀手留下的。
3: 这个扣子应该是基督教神职人员服装上专用的。
0: 基督教神职人员？
3: 对。
2: 这个纽扣是基督教的，那这个花瓣又怎么解释呢？不会也跟基督教有关系吗？
3: 我知道了，那天是3月11号，对吧？正是基督教复活节前的4月浴苦期。这个百合代表着圣洁和神圣，是西方人眼中的复活之花。
0: 这么说，杀手是个牧师？
3: 很可能。

0: 咱们去查查教堂。
1: 嗯。
0: 可是教堂不能随便查，得让老于配合咱们。
2: 喂，啊，是我呀，什么？哎呦，你们的胆儿也太大了吧！啊，老头子和夫人可是洋教徒，查教堂那可是大忌呀。哎呀，要不这样，我先请示请示啊。
0: 等你请示完了，布置完了，那杀手也惊动了，到时候杀手跑了，什么都晚了。反正我跟你说啊，离处决令还有两天，到时候啊查不出来你也是死，只是死的方法不同而已，你看着办吧。
2: 哎呦，同意了？
0: 你觉得他有不同意的余地吗？
1: 哎，就老于他还推三推四的，照我说呀，当初就不应该管他，让他死了得了。
0: 收拾收拾，咱们准备出发。
2: 嗯。

0: 李飞啊，
1: 嗯，
0: 你们哥几个在这守着，我带人先进去。
1: 嗯，好。很难看见老于这么身先士卒的一幕啊。

0: 你们是来干什么的？这是神的地方，这里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这里。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这里。
1: 行了，
0: 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2: 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离开这儿！
0: 报告，二班搜查完毕，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3: 三班搜查完毕，没有发现可疑人员。去外面搜。
4: 是。
3: 刚才咱们进来的时候，倒是看到了有一片百合花，唯独没有白色的，也许不在这儿呢。
4: 先别着急，重庆一共5个教区，我们一个一个排查，一定能找到杀手。
0: 长官好，请问于处长在哪？
3: 什么事儿？
0: 我们在回龙渡教堂发现有可疑人员活动，我们不敢贸然行动，特来请示。
3: 那座教堂的附近有没有白色的百合花呀？
0: 好像是有。
3: 好，于处长在那边，你去吧。
0: 哦，是。
3: 咱们马上去那儿看看，走。

0: 您好啊，
1: 您好。
0: 牧师，复活节快到了，我特意摘了些百合花送过来。
1: 好，谢谢。
0: 别客气，您能不嫌弃这里，教友们感激您还来不及呢。
1: 主会保佑你的。

0: 别紧张，是送花的教友。怀念左江中学的花艺课了吧？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插花的成绩总是比女同学还要好。你在嘲笑我吗？ 怀念学生时代是最美好的，枢密有序，很像你的性格。我只希望这场战争早点结束，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可是光凭这个是赢不了这场战争的。你，芥川少佐。 这次我们来重庆，是为了杀陈纳德，而不是来插花的，请立刻回到工作岗位。
1: 是。

0: 介成军，希望你还记得怎么用枪。介成军，少佐，军统清查处搜查各大教堂。
1: 军统是什么时候开始行动的？
0: 下午两点，我们要不要转移？这座教堂已经废弃多时，而且在地图上也没有标识，他们不可能找到这儿。金村君。 通知所有的人来教堂，我有任务布置。
1: 是。
0: 收拾一下东西，准备撤退。

0: 报告处长，回龙渡教场有情况，五号特工组已经赶过去了。嗯，
1: 去回龙渡。
0: 是，
1: 走。
2: 军统这次倾巢而出搜查教堂，重庆市内的防卫力量一定相对薄弱，所以这次召集大家前来，就是为了集中兵力，争取抓住这次机会，一击致命。
3: 上次机场行动的失败，是我自作主张，擅自更换瞄准镜。在这里，我向各位谢罪。
2: 上次行动的失败已经引起了中方的警觉，军统已经分别从江油、绵阳调回来两个团，来充实重庆的警备力量。陈纳德什么时候再来重庆还不清楚，不过我们不能等待，所以我才计划了这次行动。钱田军，怎么进入重庆市内就由你来部署了。
4: 是。
2: 芥川军，战术方面就麻烦你了。
4: 是。
2: 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拜托。

0: 应该都已经废弃了吧？这回龙渡原来是个大渡口。40年3月，日本人的一个轰炸集中队对这里进行了狂轰滥炸，将这里夷为了平地。后来当地老百姓就都迁往了江北，所以现在才会这么衰败。
1: 真是个隐蔽的好地方。
2: 有人来了，哎，拿着。大姐，砍柴呀？啊，是啊。麻烦您问一下，这个教堂里边现在有人住吗？
1: 托基督的福，回龙渡这教区荒废了这么多年，终于来了一位牧师。嗯，
2: 什么时候来的？
1: 上个月底才来，
2: 这里边只有牧师一个人吗？
3: 一个牧师，还有一个修士，一共2个人。嗯，
2: 好，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
2: 您慢点。上个月新来了2个人，一个修士，一个牧师，说重新要建这个教堂。
1: 这么巧？
3: 一个牧师，一个修士，2个狙击手。

0: 你这么做，是不是太残忍了？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帝国的利益，我问心无愧。
1: 我只怕实力太悬殊。你害怕了？
0: 我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想找个机会会会你那个马云飞。你吃醋了？
1: 我为什么要吃醋？究竟，我告诉你，你只属于我一个人。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勇敢的男人永远受到女人的青睐。我会给你一个向马云飞尸体说抱歉的机会。
0: 好啊，荣幸之至。

0: 哎，时间来不及了，咱们不等老于了。何坚，咱俩进去看看。
1: 啊，
2: 这不合适吧？
3: 是啊，昨天的行动已经让日本人警觉了，如果再惊动他们，军统的努力可能就白费了。
0: 我觉得没什么，
1: 哎，
0: 只要咱们小心点就行了。
1: 我觉得高寒说的对，咱们还是等会儿老于吧。
0: 少废话，我现在是头，志博在外边接应我们，走。
1: 哎

0: 没人呢，要不等老于他们来了再说吧。
1: 把枪收起来。你好，我们是宗教管理委员会的，听说这儿来了一个新牧师，我们做一下登记。您贵姓？
2: 免贵，姓钱。
1: 嗯，钱牧师你好。
2: 你好。
1: 钱牧师是个左撇子，
2: 这证明了上帝的造物神奇，不是吗？
1: 没错。
2: 我这就去拿布道证。
1: 哎，等等，我们来都来了，想顺便进去看看。

0: 这次马云飞跟何坚，应该不止两个人，其他的人应该在外头。
1: 钱牧师，你这够热闹。这些都是什么人呀？这些都是附近的教友，教堂荒废多年，听说这次要重建，大家都来踊跃相助。
2: 牧师是一个人来的吗？好，不，我还有一个助手。今天是礼拜天，他去沙天坪布道。虽然现在教堂还没有修好，但是教友们还是应该听到主的声音。哼，
3: 看来牧师是任重道远啊。
1: 二位稍等，我这就去拿我的布道证明。好的。
4: 万不得已，不要轻举妄动，把布道证给他们。一共有八个人，身上都带着家伙，硬碰硬，保不住。
2: 这事怪我，以为就俩人呢。撤吧。
1: 二位请留步，这是我的布道证。

0: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2: 先生又会上一片多彩。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4: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5: 杰斯，放到前方上，这儿转，加油！
6: 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7: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8: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4: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4: 不，别，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3: 中，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 我干嘛？不要拦我！
3: 别拦！
1: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3: 干啥？
1: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我们还有大事要做，我们马上离开这儿，跟我走。
1: 不行，你一个人走吧，我还是留下来帮助他们。
0: 想要完成刺杀任务，你必须跟我走。
1: 不，我不能这么看着他们送死，你自己走吧。
0: 剑川，你必须跟我走，这是命令。

0: 真是愧对了教堂里的那些兄弟。
1: 只有杀了陈纳德，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祭奠。
0: 为了你的计划，死了这么多人，值得吗？
1: 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利益，就算付出再大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0: 等等，这小子就是第一个狙击点的狙击手，左撇子。
1: 我知道他，他是黑龙会的鱼中的负责人，叫前田健次。
0: 走吧。
2: 这应该是第二个狙击手。
1: 他是日本特科在川西的联络人，叫金村光信，前田健次的助手。这次我们一举将渝中地区的日本特科全部歼灭，可以向戴老板交差了。走。
3: 报告，战场打扫完毕，共发现八具尸体。
1: 有没有活口？
3: 都死了。
0: 你保证一个都没跑出去？
3: 我的人把这里围得像铁桶一般，没人能逃出去。哼，
4: 那就辛苦你了，兄弟。咱们走吧。
0: 来了这么多人呢，够热闹的啊！戴老板这次可够大方的。
4: 再大方也不给你准备的，你来什么劲？
0: 这算什么话？只要有酒喝，我就高兴。
2: 通过我们的努力，才有现在的结果，享受一下也是应该的，是吧？嗯，
0: 我同意。
4: 他说什么你都同意？
0: 博士，你评评理。
5: 好，谢谢。你们这个理可是天下最难评的理。我不管是帮谁，都是激化内部矛盾。我们还是一会儿听戴老板的吧。嗯，
0: 来，咱们喝酒。
5: 戴老板今天心情

0: 意思，是为咱们祝福。
1: 谢谢谢谢。
2: 哎，博士，你说那处决令是真的还是假的？
3: 破了，当然是假的了。
2: 那要是没破呢？
3: 那就很难说了。老头子要是怪罪下来，戴老板会不会抛出一两个替罪羊，那可就说不准了。
2: 算他命大。
4: 你们老头子啊，好好好，
5: 好好好，哎呦呦呦呦，
3: 对不起对不起啊。
5: 哎呀，二位，不好意思啊。其实啊，戴老板知道这都是你们的功劳，但因为你们身份特殊不便提及，所以兄弟就代劳了。
3: 我们是各司其职嘛。
5: 哎，对对对对对，来来啊，
3: 于处长。
5: 哟，对不起啊。哎呀。

0: 你左顾右盼的，我这人就这毛病啊！一到了人多的场合，我就喜欢左看看右看看。<笑>有比我好看的吗？
1: 真没有。<笑>
0: 马云飞，啊，你都踩了我好几脚了，再打什么主意呢？
1: 我
0: 肯定不是好主意。
1: 我说高寒，你别胡说啊！我就想咱俩的事儿呢。得了吧，什么时候啊？你把这话惹草的毛病改了，再来想我们俩的事儿吧。啊！我跟你说啊，其实我现在啊，这毛病已经改了，已经改了，已经改了。喝点东西。哎，我跟你说实话，
2: 哎，
1: 我这。
2: 别拧了，让让。妹妹，你陪马云飞跳了半天了，也该陪我跳一跳了。
0: 好啊。
1: 哎，你得先问问我吧。
2: 现在还不是你媳妇呢，拿着。

0: 又见面了。
1: 能不能接受我的专访啊，老同学？
0: 哎，你没搞错吧？今天受勋的可是老于。
1: 那只是官面上的文章，又想找到更加吸引人的素材，我知道，只有来找你呀。
0: 用的什么牌子的香水啊？味道很迷人。
1: 喜欢吗？
0: 哎，你每次采访人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吗？
1: 我是单身，采取什么样的采访方式是我的权利。
0: 哎，我投降啊，只要不违反保密条例，你问什么我答什么。
1: 好。其实说起来，我跟那个回龙渡教堂还是挺有缘分的，你知道吗？我毕业后写的第一篇新闻报道就是关于回龙渡遭受日本飞机大轰炸的消息。我当时也是因为这篇火线报道才进入中央社的。没想到啊，现在我的事业进入了低谷，还是回龙渡救了我。哦，对了，我这有一份报纸的小样，上面有一篇我写的关于这次回龙渡教堂大劫的报道，明天就要发表，头版头条，送给你。
0: 哼，哎，不愧是中央日报的头牌记者呀，连这么保密的报纸小样都能当礼物送。
2: 哎呦，妹妹，想什么呢？踩了我好几下了。
3: 我累了，不想跳了，不好意思。
2: 哎，音乐还没完呢。
0: 哎，你就不怕我泄密？
1: 我们老同学这么多年了，我不相信你，相信谁啊？明天上午9点之前，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他，不然我会吃官司的。
0: 好，我答应你，明天上午9点之前，我不会给任何人看的。
1: 好吧，开始采访吧。
0: 现在就开始，在这儿。
1: 如果你想找一个幽静的地方，我想我也不会反对。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4: 够亲热的呀。
0: 啊，
4: 王云飞。老同学呀，也不给我介绍一下？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谢振中，我的老
1: 同学。是高寒妹妹吧？以前啊，总听云飞提起你。
0: 啊？我跟你说起过她吗？
1: 不好意思，我说漏嘴了。其实云飞她一直不愿意提起你们俩的事情。
0: 哎，我
4: 为什么不愿意提啊？因为我们两个要结婚了吗？
0: 哎，我介绍一下啊，高寒，我的未婚妻。谢振中，我的老同学，他叫我过来呢，是给我这个。
4: 啊，是吗？哎，
1: 这是我给你的，而且你答应过我，不给任何人看。
0: 哦，啊对，
4: 既然是你们两个的私人信件，我还是不看为好。
0: 哎，我，这让我给惯坏了，改天我再接受你的私人采访。哎，高寒，
1: 没心没肺的东西。
0: 高寒，高寒，哎呀，高寒，你慢点儿。哎，高寒，哎，哎，高寒，高寒，哎呦，别摔着，哎，别老闹情绪好不好？我跟你说啊，老于大喜的日子，你别这么扫兴好不好？
4: 我扫你兴了吧？影响你跟你老同学私会了，对吗？
0: 别胡说啊，什么私会啊？我
4: 怎么胡说了？这情书不都写好了吗？
0: 这真不是情书，不信你看看，好吧？
4: 我才懒得看呢。
0: 哎，高寒，我，哎，我说你，
2: 吃着碗里的，锅里的你也站着，俩字儿，肚脐。
0: 车钥匙给我。

0: 高寒，你大早的喊什么呀？信呢？
1: 我哪知道啊！
2: 你赖皮是不是？说好了今天上午9点才能看呢，你怎么不守信用啊？
1: 我说了没看就没看。
2: 怎么可能呢？你不看谁能看呀？
1: 你凶什么呀？我说了没拿就没拿。
2: 哎，都过了一夜了，气儿还没消啊？
0: 哎，志博，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2: 搁茶几上呢，我拿来看看。
0: 走下去。
1: 哎，志博，你这个报纸是不是从信封里拿出来的？是啊，哼，自己看看吧，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内容？哎，
2: 这是中央日报，又不是街头小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啊？
1: 昔日灾民避难所，今日日寇覆灭地，黑龙会骨干尽数命丧回龙渡大教堂。嘿嘿，哼。
3: 这下面还有老于的专访，这家伙现在出名了。这是今天的中央日报，9点以后才能发行的。如果提前看了，人家谢志忠的工作就没了。你们给评评理啊，谁见过比这个还浪漫的私密情书？哼。哎，我说啊，这些中央社的记者啊，根本就不能相信，就会吹牛，给国民政府脸上贴金。
2: 按照他们统计的数字，从抗战到现在，别说日本鬼子了，就连整个日本国都给颠覆过2次了。哼，哎，不过你别说啊，这个回龙渡教堂当过难民避难所的这个情况啊，我以前倒是真听说过。避难所？哎，拿过来我看看。连续轰炸3天。
1: 哎，回龙渡那么大的地方，为什么偏偏去教堂避难呢？
0: 难道日本人不愿轰炸宗教场所？
3: 不可能！你以为日本鬼子那么善良呢？除非那个教堂里面有地下暗室。
1: 地下暗室？哎，这个年代久的教堂啊，地底下一般都有暗室，用来躲避宗教斗争的。
2: 那我们搜查教堂的时候，很有可能有人躲在地下的暗室里面，对吧？
1: 嗯。
2: 通知老于去回龙渡教堂。

0: 怎么没见过你？
1: 哦，我是新来的，
0: 多给我留点心。今天要是出了事，咱们都活不了。
1: 哦，好。

0: 是我。怎么样？发现什么没有？
1: 这个房间很整洁。

0: 以前是军人住过的。
1: 军人住过的。
0: 这会有军人住过吗？哎，你看，军人会有这么长的头发吗？为什么不会有啊？我就站在你身上，发现这种长头发。
2: 就算我身上有头发，也是你的呀。我是短头发。哎，博士，你把我叫到这儿来干什么？啊，我正忙着呢。陈大德的飞机还有3个小时就要到了。 我既要负责机场的安全，又要安排陈大德的食宿，这个节骨眼上，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不想来啊？那就可以回去。不过我告诉你啊，陈大德要是再出什么事情，哼，就是10个青天白日勋章也救不了你。哎，这个玩笑不能随便开啊！不是跟你开玩笑啊，这个教堂啊。
3: 定有问题，
4: 博士，快来看！那边墙上有个记号，那边还有一个，跟我来。博士，这个记号是不是跟德国人有关系？
2: 早期的基督教就是有这个万字的，后来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亚述教派传入了中国，这个符号也广泛的应用。这个教堂就是亚述教派建立的，所以会有这个符号。嗯，
5: 怎么样，不懂了吧？啊，以后啊跟博士好好学学，光靠舞刀弄枪的成不了大器，
4: 总比跟着姓戴的当狗腿子强。
2: 哼哼，你口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1: 不过，这些符号还是有点奇怪，好像在提示着什么。我们再去看看。

0: 我们进去看看，在这等我。
1: 云飞，小心一点儿。

0: 我跟你说吧，肯定有人从这个暗道里逃跑了。
1: 这不合理啊，既然有暗道，为什么他们不一块跑啊？偏偏要把黑龙会的同伙们断送在教堂里。
0: 对逃跑的人来说，他们那些黑龙会的同伴就像壁虎的尾巴，这叫丢卒保帅啊。他们趁我们开庆功宴的时候已经准备下一步行动了，赶紧回去通知老于吧。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

0: 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 坚持精

0: 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

0: 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

0: 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咱俩吧，挺合适的。
1: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
0: 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1: 不，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6: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吗？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8: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不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思顿制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16年5月4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五一假期，四川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去人民公园感受烟火气，去千人爸爸宴上凑热闹，去博物馆感受科普研学精彩魅力。这个假期，四川多地特色体育赛事轮番上演，精彩纷呈的赛事以体育为纽带，推动我省文体旅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活力。热消费观察，走进新场景新

0: 业态，省内各地乡村油浸郊游迸发出强劲的消费活力。
1: 五一假期，四川文旅市场持续火爆，主打科普研学的博物馆游成为了市民游客出行的热门选择。下面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成都自然博物馆，探访假期场馆的游览盛况，倾听各地游客的游览感受。
2: 5月3日上午10点，走进成都自然博物馆、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浓郁的科普氛围扑面而来。恐龙化石、陨石、珍稀动物标本等特色馆藏，吸引了一波又一波游客前来打卡。假期期间，场馆内客流络绎不绝，全家出游、结伴出行的游客遍布各个展区，大家在参观中感受自然科学的独特魅力。
3: 没事，那是小孩子放假，平时没有时间嘛，就是让小孩子出来去长长见识，博物馆里面去。自然博物馆这里面有好多的那个自然的呀、陨石呀，这些对于小孩子来说是有一定的知识层面，有一定的帮助的。昨天去看大熊猫了，今天去这个看一看那个博物馆，明天去都江堰景区看一看我们的工程。
2: 不少游客都是慕名而来，跨越不同地区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一睹珍稀馆藏的风采。在参观过程中，各类独一无二的展品让大家收获满满，也实现了游玩与学习两不误。
4: 彭州的，一个是这个小孩子，一个是那个大孩子，因为这个他们是从达州过来的，这是我的小舅子，所以说过来也没什么周边的话，因为天气原因嘛，室内的话选择这个成都的自然博物馆也比较给大家长知识嘛，是的，我感觉是成都一个成化就比较一个地标的一个，然后就是说人类的演绎啊，进展啊，都能从这里学习到，主要考虑这方面嘛。
5: 比如说从元谋人到我们现在到早期智人，然后山顶洞人那些再到我们现在，然后我看我们大哥带给我们的就是，我感觉还是有很大收获。
2: 恐龙化石展区是博物馆的人气打卡点，形态各异的恐龙化石骨架还原了远古生物的生存场景，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被这一震撼景象深深吸引，纷纷驻足拍照仔细观赏。
6: 看到一个小什么恐龙，看到一个公主。
7: 博物馆有很多小朋友感兴趣的动物，然后可以直观的让他们体验一下小的动物啊，大的动物，看直观的感受一下大和小的区别，然后有一些不常见的比如企鹅啊、北极熊啊，大家小朋友就可以在这里看到他们的标本，也非常的生动活泼。
2: 除了远古生物化石，馆内丰富的动物标本展区也备受喜爱，形态逼真、种类多样的动物标本全方位展现了生物多样性，让游客们大开眼界，沉浸式感受自然生灵的魅力。假期客流持续升温，博物馆接待量也保持高位。针对客流情况，场馆工作人员也给出了游览建议，方便游客获得更好的参观体验。
8: 假期期间呢，馆内日均接待游客达到了5-6千人。那么，为了满足广大市民游客的参观需求，我们特别延长了开馆时长，从5点延长到了6点。那么，也欢迎大家广大市民游客来到博物馆乐享五一假期。
2: 为了让游客度过更有意义的假期，成都自然博物馆还精心策划了系列特色互动活动，在假期后半段持续上线，进一步丰富游览体验。
8: 那么同时我们也精心策划，并且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的这个特色活动，比如说这个把春天收藏起来，书签 DIY， 还有一些科普课堂，还有魔术秀等一些精彩的内容。同时呢，馆内还特别的推出了这个春日秘境博物馆奇妙夜五一专场活动，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报名，或者是通过线下来报名来参加这个活动。
2: 特色馆藏加趣味活动，让成都自然博物馆、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成为五一假期四川科普文旅的热门地标，也让各地游客在科普研学中度过了充实又有意义的五一假期。
1: 假期出门不想在路上堵，也不想在景区里挤，那么城市公园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成都市人民公园，川剧文化、文创集市，各种精彩活动轮番上演。下面我们就一起去感受一下最地道的城市烟火气。

0: 我刚刚看你们看那个变脸，看得特别高兴啊！
1: 对，
0: 第一次看的，
1: 第一次看真的很好。
2: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就感觉

0: 感觉特别震撼，被震撼到了，感觉特别不错，特别好看，
1: 非常有意思。带孩子和老人过来看，觉得特别有意义。
2: 其实今天来咱们这个人民公园，觉得整体感受怎么样？
1: 非常棒，很舒服。
3: 因为小朋友嘛，首先让他们觉得有意思，他才会对这个事情感兴趣。所以在看的过程当中，我就会跟他讲，哦，比如说他为什么会有《三国演义》，然后里面的人物的脸谱，什么颜色代表了谁，他就边看边听。然后吧，很有意思，也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感受到我们的成都文化，我觉得挺好的。
4: 除了川剧变脸、吐火等传统绝活，这个五一假期在成都市人民公园还藏着更多惊喜。顺着歌声走去，一场露天音乐会正在园内广场上演。
2: 姐，我刚刚听到你一直在唱，是吧？
5: 唱不太来，会唱一点，会唱一点
2: 哈。今天从哪边过来的？
5: 福建来的。我觉得这个成都这个城市非常悠闲，然后人民公园网上看到了，也是历史比较久的一个公园，所以来这边逛一逛，体验一下成都人的慢生活，很好啊，很放松，整个人就是非常悠闲的那种。
4: 慢是成都的底色，热闹则是节日的注脚。在公园的文创市集、非遗体验区，来往游客正近距离感受巴蜀非遗魅力。
6: 这个人非常多，而且气氛也非常的那个热闹。我们用这四川的话来说，过得很安逸哦。
2: 今天也是专门带孩子来，我看是吗？
6: 对对对对，我们那边是春假嘛，正好连上了，我们过来转几天，带孩子看看熊猫啊、都江堰、峨眉山啊、乐山大佛等，我们都去了，同时也是把美食吃上。
7: 这边的比较大，然后人比较多。绿植比较茂盛，然后空气也好，开心。
4: 音乐演绎、非遗体验、文创市集、安全科普、川剧文化，这个五一假期，成都市人民公园以文化润园、烟火共生为主题，推出近20场特色活动，让市民游客在百年公园的绿意中沉浸式感受成都的文化底蕴与城市烟火气。
8: 这五天每天都有活动，我们主要今年的亮点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省级非遗传承人非遗产品进公园。我们现在总共有15个省级非遗传承人，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四川的非遗这个发展，更多的体验到我们四川的文化。
4: 这个五一，如果您还没想好去哪儿，不妨就来人民公园坐坐，看一场变脸，喝一碗盖碗茶，听一段街头民谣，感受成都的城市烟火气。
9: 这个假期，自贡市富顺县赵化古镇第七届千人爸爸宴在新华街温情开席。整齐排列的八仙桌上，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砂锅豆花香气氤氲，将千年古镇的烟火气息瞬间拉满。
10: 赵化古镇千人爸爸盛宴正式开席。
11: 古镇延续已久的传统饮食民俗，赵化古镇五一千人爸爸宴承载着川南人的烟火温情与人文底蕴。128桌赵化滚豆花主题宴席铺满新华街，场面震撼。宴席用鳌山火腿、莲花土鸡、鲜猪棒骨慢火吊底，汤色清亮，香气扑鼻，搭配嫩滑豆花、软糯啪啪肉、酥脆酥肉等地道的传统农家菜，让村民和游客大饱口福。
12: 五一的限定浪漫藏在富顺赵化古镇的长街爸爸宴里，古镇摆宴，游客欢聚，烟火气扑面而来。我身旁的赵化滚豆花更是妥妥的宴席灵魂招牌，豆花嫩滑软嫩，配上秘制蘸水，一口解锁地道川南农家味儿。逛千年古镇，吃爸爸宴，品特色滚豆花，古韵乡情，撞个满怀，仪式感直接拉满。五一来赵化，沉浸式感受自贡乡村最地道的烟火人间。
13: 五一之前就听说赵化有千人爸爸宴，然后听到朋友说了之后，我专门从宜宾开车，然后把我家人一起带起来，然后看到这个非常的盛大哈，然后非常的壮观，之前就一直听到说，然后以后我觉得还要带更多的朋友来赵化，是吧？非常的棒。
14: 光地的住宅，然后有个啥子荷花池啊， 我在我的召唤来了，就这么晓得，因为我定还有。

0: 就是这样的，就河沱江河岸都很美，都选择来了，感觉到很好。这样子所以说又来感受哈，要一直都来。我那个造化的坝儿越办越好，吸引更多的人来吃来玩。
1: 不只有美食，赵化古镇五一文旅玩法直接拉满，除了千人坝坝宴暖胃，更有丰富多样的文旅活动暖心。走进赵化私塾剧场，听私塾老师讲盐运故事，和 NPC 沉浸式互动，穿越百年，重拾儿时读书的快乐。打卡盐商马帮主题剧场，看马帮行进盐商交易实景演绎，近距离触摸千年盐运文脉，还有沱江盐工耗子、盐商捐款等非遗表演轮番上演。铿锵耗子里全是老字贡的味道，更能走进古镇民居，体验铁锅土灶、柴火煮饭的烟火温情。
2: 今年是我们赵化古镇第七届五一千人坝坝宴活动紧扣策马沿途主题，热闹开启。依托千年古镇深厚盐运文脉，把老底蕴变成了新烟火。围绕策马沿途特色主题，以节庆聚人气，以文旅聚客流，接着节庆活动盘活古镇闲置资源，让沉睡资产变成了真金白银，实实在在扩宽群众增收路子，让古镇更兴旺，百姓更富足，游客更开心。
1: 还没玩够，古镇非遗集市等你来逛，各类特色好物琳琅满目，扎染陶艺等非遗手作体验区人气拉满，亲手做一件非遗作品，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的魅力。不妨走进赵化古镇，策马沿途踏古寻韵，解锁不一样的古镇文旅新体验。这个假期，四川多地特色体育赛事轮番上演，精彩纷呈的赛事以体育为纽带，推动我省文体旅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活力。热消费观察，走进新场景新业态，省内各地乡村游近郊游迸发出强劲的消费活力。
3: 今天是5月4号，五四青年节，早安。青春是什么模样？是百年热血以身赴家国，是岁月坚守初心赴山海，是当下热烈烛光赴远方。今日早安寄语：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时光不负己。
4: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假期出游。从四川省文化和旅游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2026年五一假期的前三天，全省纳入统计的923家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119.88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7%，门票收入实现了20228.69万元。全省的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累计接待群众299.27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了5.28%。具体来看呢，三星堆、九寨沟、青城山、都江堰、乐山大佛、剑门关、蒙顶山等多个景区的游客已达到或者是趋近最高承载量。多地景区呢，对于劳模、师生、球迷等群体推出了专属福利，全方位提升游客的出游获得感，带动文旅市场消费热度持续上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假期的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5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34亿元，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2026五一档的平均票价是36.8元，创下了近4年同期的最优惠。那么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截至5月2号，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破3亿，其中呢，韩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2分列票房榜的前三位。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的五一假期呢，四川多地特色体育赛事轮番上演，资阳青少年网球赛、乐山前围国际男篮对抗赛、广安武胜龙舟竞渡，一场场精彩纷呈的赛事，以体育为纽带，推动了我省文体旅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活力。
5: 2026四川城市网球联赛资阳站青少年组比赛在资阳市网球中心圆满落幕。来自全省21个市州的350余名青少年网球选手，经过2天激烈角逐，8个项目冠亚季军全部产生。
6: 这次比赛让我很紧张，但又很兴奋。
7: 我拿到金牌，非常的开心。我会更加刻苦训练，站到更高的舞台。
5: 记住本次赛事带来的人流量，资阳还在主

0: 城区精选了3条美食线路，28家商家推出系列优惠折扣活动。此外，国际赛事也同样火热，在乐山前围，2026年国青男篮国际对抗赛也迎来收官。中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4支 U17 男篮劲旅上演6场高水平较量，期间运动员们还走进当地学校和景区，实现体教融合与文体旅联动，激发消费活力。
1: 这是我第3次来中国，这里真的非常令人惊叹。我喜欢这座城市，这里的文化、食物等等，很感激能够来到这儿。
0: 在成都，2026国际篮联3人篮球成都大师赛及女子系列赛在骄子音乐广场也同步开展。大师赛共有12支队伍参赛，其中6支位列世界排名前10。市民游客还可以持赛事票根购票记录，参与5.1促消费活动，拉动票根经济。而在嘉陵江广安武胜岩口古镇，鼓声震天，龙舟竞渡。持续3天的省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龙舟比赛正在演绎速度与激情。优质的江景生态，深厚的古镇文化，精彩的龙舟赛事，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2: 因为那个龙舟赛啊，每天都是满座，凡时刻特别多，外地朋友也来的比较多。
0: 群众体育的开展让老百姓纷纷参与进来，甘孜州芦霍县接连推出了嗨跑、赛马、户外攀岩等系列活动，五一期间预计拉动游客20000人次，带动消费2000万元。
3: 既感受了全民健身的活力，又重温了红军奋斗历程，接受了红色教育。
0: 在赛马场上，甘孜马、格曲马、新西兰走马等马种悉数亮相，时刻不同距离、不同组别的赛事轮番上演，既有短距离的速度对决，也有长距离的耐力比拼。
4: 马文化氛围十分的浓郁，这次前来主要我是想游玩一下，然后同时学习交流，借鉴经验。
0: 从徒步到绿道骑行，再到环湖跑，整个五一假期，四川各地以赛为媒，将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消费增量，串联起餐饮、住宿、旅游、购物等多元消费场景，让假期里的运动热转变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5: 五一假期，四川的演艺市场可谓是好戏连台。据不完全统计，假期前后呢，全省营业性演出多达100余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呢就有14场。跟着演出去旅行，已经成为了拉动假日文旅消费的新引擎。
6: 这里是成都五粮液文化体育中心，五一假期期间每天都有一场演唱会在这里唱响，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迷因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
0: 歌手徐良在成都连唱5天，90后、00后的青春记忆扑面而来，音乐与文旅双向奔赴，流量与流量齐发。
7: 跨城的观众比例高达89%，其中省外观众占比高达44%，场馆周边的酒店入住率也因此飙升。
0: 这个假期，会演戏的小城小镇成为人们争相打卡的目的地。在广安临水，音乐诗会融入青山绿水间，绵阳方特东方神话主题乐园以隋唐群英会为主题，拉满国潮风情。雅安大型旅游演艺《熊猫归来》热度持续，沉浸式互动捕快寻主体验感十足。泸州左岸音乐节连唱3天，30000余名乐迷掀起狂欢。
8: 准备在那边待3天，过来都觉得大家都很友好，然后过来接驳车啊那些都很方便。
9: 我们可以体验大唐的文化，可以和 NPC 互动，给我的感觉和体验都很好。
0: 入夜更加精彩，在凉山西昌，实景火秀阿惹妞全新升级舞美投影威亚技术，增强感官冲击力。南充顺庆开启音乐搏击嘉年华，三国文化、热血搏击、潮流音乐擦出新火花。在广元剑阁，大蜀道不夜三国城的三国演义超验秀备受追捧，宜宾春晚大回响嘉年华串联非遗、美食、演义、潮玩等多元业态，让烟火与诗意共生，
10: 轻松愉快。看见对面的夜景也很漂亮，以后可能会经常过来这边。
5: 我们继续热消费观察的脚步。五一假期呢，全省文旅市场的运行平稳有序，文博研学、古镇休闲、乡村旅游、非遗体验、沉浸式演绎等成为热点。在新场景、新业态的拉动之下，各地的乡村游、近郊游也迸发出了强劲的消费活力。
11: 想要俯瞰千里江山图，不用担心没有无人机，因为它来啦。
12: 假期

0: 期间，雅安市鸣山区的千里江山万亩茶园稀罕物不少。千里江山万里情音乐活动与 VR 无人机体验等新项目新服务，让茶香与科技结伴，游园人气再上大分。
1: 这是我第一次去戴上 VR 眼镜，从空中俯视整个茶园美景，特别震撼。
2: 五一期间，我们这里一共安排了11项活动，覆盖各个年龄段。我们希望每一位游客不仅能拍出千里江山的大片，更能体验到丰富的项目。
0: 在南充市高坪区凤仪湾中法农业科技园，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湿地资源，推出特色民俗龙舟体验系列活动，亲水游玩新模式圈粉无数。
3: 我们之前只是在电视上面看到些的，好多觉得划龙舟那些人呢，他们很激烈、很刺激，感觉很快。真正体验了之后，我们也觉得非常值得。
0: 甘孜州终身门票政策推出后，流量与流量节节攀升，由稻城亚丁赏美景，百余家精品民宿预订火爆，大多数游客选择停留2天以上，
4: 一般可以住3天，它可以去条长线。这个镇上呢也有很多咖啡馆啊，或者是商业邮局文创店，游客也很喜欢参与到当地的文化里面。
5: 民宿更能给我一种家的体验，更能融入当地的特色，更能了解当地的文化。多次来到稻城亚丁，我也购买了终身卡，我想以后多多的体验。
0: 高原藏香一房难求，放眼全川各地乡村也端出自家特色诚邀游客。在绵阳市游仙区横山社区，110余亩的虞美人竞相绽放，人人争相打卡暮春美景。在自贡市富顺县赵化古镇，千人坝坝宴开席，游客与当地村民围坐共享佳肴，乐享假日休闲时光。在宜宾长宁县双河镇，一口凉高甜，满城竹宴鲜，2026非遗嘉年华活动让大家尽享舌尖美味。在广元苍溪，以险峻奇石和石洞群走红的太平山为徒步爱好者奉上野趣。在遂宁射洪市双江村，千人拉歌方阵唱响经典，礼赞劳动精神。
6: 专门从外地过来的，没想到还能遇到这么好耍的活动，特别是那个拉歌的环节，就有一种感觉，登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真好。
7: 这个假期呢，还有不少人选择跟着耳朵去旅行，听一场演唱会，来一次沉浸式的听觉享受，为音质、为现场氛围而买单，不断解锁人们体验假期的新方式。
8: 凌晨4点，浙江长兴太湖边已是人头攒动，轻柔的旋律伴着湖面微光缓缓流淌，朝阳跃出湖面那一刻，乐声恰好推向高潮，听着乐曲守候日出成了新潮的度假打开方式，也直接带火周边民宿餐饮与露营业态。中午10分的贵州，一场特别的音乐会正在上演，大自然化身专属调音师，旋律在溶洞间回荡，沉浸式氛围感拉满。假期里，这里单日最高客流近3万人次，专程为洞穴音乐节前来的年轻游客占比超过60%。
9: 假期里呢，很多地方都开始用声音做文章，但说到呢要把整座城市打造成天然音箱的，那一定要来无锡看一看。在我手上的这份地图呢，可以看到38处音乐地标串联起整座城市，让人们呢可以跟着音符逛无锡。
8: 走在惠山古镇映月里街区，这样的音符造型装置随处可见，还有可能随时邂逅一场小型音乐会。
10: 感觉是很棒的，以前可能就是走个1-2个小时逛逛，现在有更多的内容跟内涵，然后有音乐可以听，每次来的感受都很不一样，很新鲜。
8: 古镇里这座名为升堂的百年老宅焕发新生，成为年轻乐迷争相打卡的音乐地标。走廊两侧拿起耳机就能听到流水、鸟鸣和经典乐曲，声音让风景会说话。老宅中间的留声亭也有巧思设计，推开两侧玻璃门，方寸空间立刻就变身小型露天舞台，让景区客流与街区营收同步攀升。
11: 一刚进来就感觉氛围都比较轻松，然后还有咖啡饮品，我身心都放松下来了。
12: 这个其实也是打破了传统的这种消费的场景，那我们将这种小型演出啊、分享会跟我们的休闲餐饮融合在一起，同时我们看到我们身后的一个新型的一个唱片店的这么一个形式。对，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新场景来讲的话呢，其实就吸引了很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者。
9: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音乐地图上的寄唱园，在这里呢有着江南园林独有的一步一景，现在呢更是一景一曲。园林呢把亭台楼阁和曲艺表演巧妙的融合，漫步期间呢，我们不仅能够赏园林的风景，还有

0: 婉转的乐曲萦绕耳畔。
1: 到了晚上，湖中央的舞台就成了国潮音乐节的现场，国风乐队轮番登场，古筝、琵琶与电子节拍碰撞，不少游客都慕名而来。
2: 我看现在那个观众席都站满了，找到一个位置都特别难啊。
3: 是的，是的，特别喜欢这种跟着音乐一起出游的这样的感觉。我们开了几个小时的车过来的，然后看完演出，一会儿我们还准备到古镇上面去看一看有什么特色的小吃，我们去尝一尝。
1: 听一听，逛一逛，以声音为纽带，一条文旅新赛道正在铺开。
4: 我们呢正在打造一加 N 的这个音乐文旅融合的这样一个体系。那么就是一就是我们无锡音乐地图这个总纲 ，N 就是多个特色音乐场景，将这个传统音乐与国潮创新，将园林空间与这个演艺体验，将文化消费与休闲业态等等进行深度的融合，来串珠成链，串联起这个文旅消费的这样一些新场景、新空间。
5: 五一假期有出游计划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四川多个景区发布了最新提醒，门票预约已满，前往游览呢请注意调整时间规划。首先呢是三星堆博物馆，5月4号全时段票已约满，熊猫谷景区5月4号全天门票已售罄，蒙顶山景区普安镇蓝马墙建浪古蜀道白龙段也发布了客流预警提醒，请大家及时调整出行计划，提早规划出行安排。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五一假期里呢，人们畅游山水田园，行走老街古巷，舒展身心，尽享自在惬意的休闲时光。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感受假日的美好时刻。

庐山阴转晴，11到24摄氏度。峨眉山市阴转晴，14到27度。青城山阴转多云，8到23度。德昌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卢霍多云，0到17度。达州多云转晴，13到28度。浦江阴转晴，13到27度。岳池阴转多云，13到27度。大邑多云转晴，11到27度。延边小雨转多云，12到21度。岳西小雨，8到18度。盈津阴转晴，12到24度。德格多云，0到18度。小津小雨，4到19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我先得说一声谢谢您哦。啊？
1: 怎么回事？
0: 就是上次我说你的朋友生了个大胖小子，
1: 对对。
0: 然后呢，我不知道该送什么礼物啊。后来我听您的建议，买了一个金花生的小手链。昨天正好我朋友啊请满月酒，我送给孩子了。我朋友收到话特别高兴，笑得都合不拢嘴呀。
1: 你朋友喜欢就好，你不用跟我客气。哎
0: 呀，要说现在这个小孩可真是越来越了不地呀。哎，就昨天我一看我朋友的儿子。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更让我震惊的是啊，才一个月大的婴儿，居然自己用两个小手抱着奶瓶喝奶，厉害吧？
1: 那是够厉害的。一般来说，这婴儿长到四个月，他才会自己抓着奶瓶子喝奶呢。
2: 刚才你说这个哈，都不算啥
0: 啊，不算啥。
2: 对，我刷那个视频的时候啊，我看到过一个啊，就这个小婴儿啊，刚出生十天，好家伙，自个儿抱那奶瓶喝，还有呢，刚六个月啊，六个月大的孩子，他会叫爸爸啊。就是现在的小孩怎么就是越来越聪明了感觉。哎，
1: 确实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是越来越高了，新出生的孩子他也不缺什么营养啊。
2: 对，
1: 那他这个脑神经又发育得特别快，自然呢他就会越来越聪明。特别是对一岁以内的宝宝来说，如果这个时候妈妈提供的这个奶水充足，里边又富含营养，那宝宝的大脑神经的网络就会实现一个飞跃性的发展。这一年呢，他大脑的生长发育的这个幅度啊，相当于今后一生的这个大脑的生长啊。
0: 一年的大脑生长相当于后面的一辈子啊，这也太快了吧。
1: 就是这么快呀。一个呢就是遗传因素在起作用，再一个呢就是我之前讲过的，母乳当中它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可以直接促进脑神经的发育的。你俩想起来没有啊？是什么呀？
2: 神经酸。哎呦，
1: 没错，
2: 再错不了。
1: 没错，没错，没错啊！这个母乳中含有神经酸，它对婴儿大脑的生长发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的脑神经网络要想形成，就必须有神经酸的参与，而且呢，神经酸呢，它还是属于那种必不可少的主角呢。那神经酸它不光是在人的就是婴儿期。它有用，我们人成年以后，它依然能帮我们再生出新的脑神经细胞，形成新的神经网络。特别是当我们原来的这脑细胞，比方说啊，出现了一些老化了，出现了损伤了，这个神经网络呢，或者出现什么断裂呀、堵塞的这个情况下，神经酸能帮我们把这些坏细胞。他给他换成新的，把坏掉的网络帮你修复修复好。
2: 这个我觉得太棒了
1: 啊，太棒了。
2: 不过阮老师，您说像神经酸这么好这么重要的东西啊，那为什么在您讲之前我们就从来没听过呢？
0: 还真是啊，
2: 按说哈，这么好的东西那应该就是早就普及了，而且是大面积的普及。
1: 立冬啊，你要这么问我的话，真是被你刨根问底给问出来了。我告诉你，其实这个神经酸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被发现了。
2: 就1920几年。
1: 对，到现在你说多少年了？
0: 一百多年了。
1: 100年了。对了，那为什么100年了知道的人还这么少呢？
2: 对呀，
1: 就是因为神经酸的提取之路走得太艰难了。那没有，你怎么会知道呢？少你怎么会知道呢？对不对？
0: 那神经酸到底是怎么提取出来的呀？
1: 那你听我讲啊，1925年那会儿，科学家就第一次从那个牛的大脑里和人的大脑当中就分离出了一种独特的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其实就是神经酸。然后呢，隔了仅仅一年，到1926年了，又有一位科学家，他呀从那个大鲨鱼的大脑当中成功提取到了神经酸，并且呢把它确定了它的分子结构。

0: 构，所以这个神经酸又被称之为叫鲨鱼酸。但是当时呢，科学家他不能确定这种物质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啊，对不对？你找出这么一个东西用在哪儿啊？所以呢，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普通的发现。
1: 哦，没重视，
0: 没重视，不知道它干什么用啊。找到了，然后到什么时候呢？到1972年的时候。

0: 的大脑，就是个鲨鱼，
1: 嗯，
0: 受伤了，可能被咱们那个船的那个下边那个桨啊，给打了，
1: 嗯，
0: 这鲨鱼受伤了，乖乖，这个鲨鱼短时间内它能自行修复过来，
1: 这么神奇啊？
0: 是啊，所以科学家们也觉得太神奇了，于是呢就再进一步的研究。没想到就这么一研究，就有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鲨鱼的脑组织之所以受到重创以后能够自动的恢复，原因在哪儿呢？因为鲨鱼的脑袋当中的神经酸帮它修复了大脑的神经网络，这个神经酸呢能够完整的穿透血脑屏障，疏通复原那些受损的神经网络，从而呢就使这个鲨鱼的大脑呢恢复了它原有的功能。那么对当时的科学界来说，这就是一个奇迹。
1: 对，
0: 因为从古至今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东西有类似的作用，就这一个发现吧，被认为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瑰宝。但有一点呢很多人都忽略了，就这项发现对于人类来说它是巨大的福音呢，但是对于生活在海洋里的鲨鱼来说，那就是噩梦的开始了。
2: 哎呦，这回鲨鱼可是倒霉了。
0: 是啊，那当大家都听说哟，鲨鱼大脑当中竟然存在着能修复脑神经的宝贝，这普通老百姓还好，因为知道自己也肯定买不起，但那些有钱人他就疯狂了，就非常想得到这个神经酸。你甭看这个鲨鱼有那么大个儿，老长老长的了，其实从每条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那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2: 非常有限。
0: 那你说这么多人要，那不够怎么办呢？那就得再去捕更多的鲨鱼。那这些有钱人，他那个强烈的需求，大大加剧了社会上对鲨鱼的捕杀。据说就因为这个神经酸，导致全球每年有100多万条鲨鱼被捕杀了。
1: 每年
0: 啊，
1: 100多万条。
0: 是。
1: 不是那海里的这些鲨鱼，这早晚都得灭绝啊！有这么捕杀的话，这相当于杀鸡取卵呢。
0: 是啊，那么随着这个鲨鱼的数量不断的减少，想获得神经酸，那就变得越来越难。鲨鱼少了嘛，对不对？那就根本没有办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了，这就导致神经酸的这个价格呀，就这样。一直非常非常的高昂，
2: 一路飙升，
0: 飙升到最高价的时候，每公斤300万美元，
2: 这么贵？
0: 对呀、啊，你说你想吃那一小瓶，你再合下
2: 来，吃不起。
0: 哎，价格最低的时候呢，也卖到每公斤120万美元，
2: 那也吃不起。
0: 所以神经酸就成了有钱人的专属品了，
2: 怪不得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啊，听都没有听说过
0: 啊。
2: 而且他们这么大肆的捕杀鲨鱼啊，那国际上一些相关组织肯定不会不管的呀。
0: 对呀，所以后来全球就开始颁布这个禁捕令啊，严禁这个猎捕这个鲨鱼。哎，从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神经酸的这个途径，咔哧，这不就中断了吗？
1: 没有原材料了，
0: 没有原材料了，哪来的神经酸呢？后来呢，科学家们呢？转向了人工合成的方向了，就想要通过化学合成的方法来研制这个神经酸，
1: 给他造这个神经酸。
0: 对，
2: 那后来他们有没有造出来呀？
0: 做是做出来了，但是呢，在后来的实验当中发现，人工合成的这个神经酸对人体有巨大的副作用。
1: 有，
0: 所以呢，这个科研项目呢也被终止了，
2: 下马了。
0: 对，那么这种接二连三的中断，就是为什么神经酸被发现了100年之后依然没有实现广泛使用的原因。但是这个科学家们并没有放弃，还是在不断地寻找新的神经酸的来源，并且慢慢地把这个关注点呐、慢慢地就放到了植物的身上。从1980年那个时候开始，科学家们陆续的在一些植物的种子里检测到了神经酸。这方面呢，可以自豪地告诉你们俩啊，咱们国家的专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您说的是咱们专家哈、发现的那个元宝峰的事儿吧？
0: 哎呦，回去做功课了。没错没错，2005年我。

0: 国的王信言教授公布了如何从元宝峰树脂油当中提取神经酸的方法。那么这个一公布，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正是有了这一项研究成果，神经酸才开始慢慢慢慢地走向了市场，走向了大众。所以立冬刚子，像咱们这些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真的要感谢科学家们的付出，他们的不懈的努力，
1: 是
0: 感谢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虽然说现在神经酸的价格依然是不便宜，但至少不会像以前那样，就像咱们是这么个看的，望尘莫及啊，就想兜里没钱的，花不起这个钱呢，对不对？哎，那么真想用的朋友呢，现在你稍微多花一点钱，你还是能够用得起的。
1: 对呀，这个其实啊，真的是一件大好事儿啊。
0: 对呀，
1: 您说现在的人呢，虽然说这个物质生活哈、已经是相当好了，但是生活节奏跟过去相比呢，那也是快了不知道得多少倍了。
0: 是，
1: 大家的压力呢都很大，所以说这么一来，这个人的大脑的神经哈、就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觉得神经酸对咱们来讲太需要了，
0: 每个人都需要不停地去追赶，才能保证自己不被社会淘汰。就算你不去追，你后头的那些人
2: 还追我呢。
0: 对对对，而且关键咱们现在很多人他的身后有房贷呀，有车贷还跟着呢，还有那个结婚养娃啊，医疗等等，这些压力都会让人感到焦虑紧张还有不安呐、
2: 别说了，说的我们压力山大呀。
1: 你来讲，别说成年人啊，你看现在的学生，对吧，
0: 卷，
1: 压力都多大了。
0: 是
1: 我小时候啊，就我经常说，我只要是放了学啊，好家伙，那我就撒了欢的玩啊，把那书包一扔，各满世界的疯跑，下河摸鱼，是吧，什么事都干。现在你再看看呢，小区里头玩的啊，都是那个没有到上学年龄的那个小孩儿，
0: 一丁点
1: 大的孩子，都没上幼儿园，上幼儿园的那可能都已经去学这个学那个了，更何况你说大点的孩子，除了在学校里边学习之外啊，还是在家里边学习啊，到这个学这个学那个，对吧，他根本就是出不来呀，没有时间玩啊，好多孩子都是得熬到那个半夜。
2: 是啊，我还听说啊，现在的学生这心理啊也挺脆弱的，考试没考第一，考了个第二，郁闷了，哪像我们小时候，只要考及格了就万事大吉，万一考得太惨，大不了挨顿骂挨顿打，转个手就忘了。
1: 您这叫没心没肺。
2: 说谁没心没肺呢？你小时候不也这样？
1: 哎，我小时候学习成绩还比较好啊。
0: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怎么又掐起来了？总之啊，就是现代人的压力大，这个是肯定的。而巨大的压力呢，很容易造成我们脑神经的损伤。为什么人压力一大，他就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呢？
2: 是啊，
0: 你说是不是？他就因为脑神经受到了伤害了，他就不能正常的向咱们的身体传达，哎，你好好吃饭啊，你现在该睡觉了，你睡觉啊，不能传达这一类指令了。这压力过大了，脑神经细胞也会加速老化死亡，那我们的记忆力就会大幅度的就下降了，那大脑的反应就会越来越慢，甚至会彻底的失去记忆，失去，甚至就是失去我们的行动能力，也就是出现了老年痴呆呀、脑萎缩呀之类的这些现象。所以说现代人的脑神经真的真的是太需要好好的养护养护了。那么我呢，之所以对那些研究出神经酸的专家这么感恩，就是因为神经酸它在我刚才说的这些方面真的能帮上我们的大忙，这是实实在在的宝贝。
2: 我明白我明白啊，阮老师，今天您说了这么多关于神经酸的事儿了，那今天您是不是做一个有关神经酸的美食？
1: 哎，对对，
0: 你看你看，
1: 可以有啊，
0: 这让他打住都打不住，
1: 这个真可以，
0: 你还真可以有。我就知道你俩肚子里的那个馋虫啊又出来了，
2: 到点儿了，
0: 到点儿了是吧，又该吃了是吧。行，那我就把几种含神经酸的食材我给它组合一下，然后教你们俩做一道南瓜什锦蒸饭吧。

0: 好啊。
1: 需要用到的食材有贝贝南瓜，用凉水浸泡过的糯米和小米，比例呢是糯米三份，小米一份，还有花生米，切碎的红枣，以及一些蓝莓干。我们把南瓜顶部切掉，挖空里面的籽，然后呢在南瓜底部铺一层糯米和小米，把它压实，撒上一点花生红枣碎，还有蓝莓干，再铺一层糯米和小米，压实以后呢再撒上花生红枣碎和蓝莓干，再加一点清水，把南瓜呢放到盘子里，再放入蒸屉中，盖上盖子蒸半个小时左右，把它取出来。今天的这道南瓜什锦蒸饭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2: 嘿嘿，张老师，您这道南瓜什锦蒸饭啊，这个闻上去可太香了。我正好我饿了。
3: 我也是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2: 对，
1: 想吃我这道美食，我得先考考你俩啊，就是这一道美食里有哪些食材是含有神经酸的？
2: 南瓜。
1: 答对了才能吃。
2: 南瓜、
4: 花生，这里边有花生。
2: 蓝莓。前两天刚讲过这蓝莓。
1: 行啊，你俩啊，都答出来了啊。这道美食里有三样食材含有神经酸，所以对养护我们的大脑神经是很有好处的。那平时我们有些朋友压力比较大，情绪也不太好，容易焦虑或者有失眠、健忘之类问题的朋友们，你们都可以经常做一做来吃一吃。
5: 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火热报名中，烟火厨技揽胜山河美食评比大赛重磅启幕，诚邀每一位热爱烹饪、钟情美食的你登台献技。在这里，你不仅能展示独家厨艺，还能与阮老师近距离面对面谈营养、聊健康。重磅奖项，诚意满满。大赛设置超豪华奖项，全程包揽往返路费，让你无忧参赛。一等奖，免费新西兰海外游，带你畅游异国风情，邂逅世界美食。二等奖，免费长江豪华游，可携家人同行，共赏大江胜景。三等奖，免费金陵五日游，漫步六朝古都，品味江南韵味。此刻就等心怀热爱的你赴约而来。想要赢取豪华大奖，赶快拨打报名热线，参与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吧。
6: 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彩虹的天空，他说，阮老师，我三个月前当上了妈妈，
3: 恭喜啊。
2: 最近呢有一朋友哈发微信问我，说怎么看不见你在朋友圈晒娃呢？我一想也是哈，那别人家生了孩子呢都是天天晒，我怎么没有这个想法呢？按说呢当了妈妈应该很幸福吧，可是我怎么就没有这种感觉呢？
1: 这位朋友有可能是头一回当妈，他还没有完全适应自己这个新的角色。
2: 还不完全是呢。
1: 又怎么了？
2: 他后边说了啊，他说没生娃之前呢啊，我妈、我老公啊，还有我婆婆，那都是玩了命的宠我呀啊。但是自从生了这孩子吧啊，所有人的注意力，好家伙，全在这孩子身上了，就没人关注我了，我本身这个身体啊就不舒服，他们呢还不停地让我给孩子呢这个换尿布啊、换衣服啊、哄这孩子睡觉啊，好像这孩子是我一个人的，我觉得一点都不开心，我动不动呢，他说我就想哭，我原来呢最喜欢逛街了，现在我朋友叫我去逛街，我一点我都提不起来兴趣，还有啊。就这孩子一哭，我这心里头烦得要命，我恨不得我打他一顿，就我觉得我现在哈，这个是不是神经有点不正常了？您看我应不应该吃点这个神经酸，我调一调啊？
1: 这位女同志，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呢，还真得注意点了，因为你现在生完孩子已经三个月了，你还这么闷闷不乐的，情绪这么低落，甚至是烦恼易怒，
1: 是不是
0: 这些
2: 哎，产后抑郁，
0: 对，有点这个方面的倾向。不过呢，他能把这个事儿告诉我们，就是他有这个主动寻求帮助的这种意愿。这个呢，我得表扬你，这是非常好的，也说明呢，你现在的问题呢，我告诉你不算太严重。
3: 对，
0: 我给您第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多跟家人沟通。特别是你丈夫，一定要跟他说你现在怎么不开心，为什么？你既然能把这事儿跟我们讲，你也应该能够鼓起勇气，把自己目前的这个现状告诉你们的家里人，他们原来都宠你的呀，对不对？他现在因为是有了小宝宝了，怕小宝宝这样那样，就是你这个当妈的会比我们这些人更细心。哎，你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想一想，你可能心里就宽一些啊。然后呢？你这么一说，他们要是理解了、支持了，那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你可以适当的吃点让人快乐的食物。哦，
3: 快乐的食物啊，
0: 比方说，不许流口水啊，香蕉，
3: 香蕉，
0: 南瓜籽儿，啊，这个凉拌菠菜，水里焯凉拌菠菜啊，菠菜拌这个花生米儿啊，深海鱼等等啊。早餐呢，你可以吃点全麦面包，这里边含有微量元素 C， 能帮人对抗这个抑郁，还可以稍微的吃点巧克力，吃多了会胖嘛，吃黑巧克力啊，因为甜食能让人开心。那刚才他问我了，就这个神经酸是不是啊？这个神经酸对他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个焦虑、烦躁、抑郁等等这些不良的情绪的产生跟脑神经的状态有直接关系。当你体内的神经酸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不够的时候，脑神经就会变得虚弱，甚至就会出现一些损坏，这就会使您的思维情绪出现一定程度的怎么说呢，就叫混乱。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够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它就能帮您修复受损的脑神经，重新让您变得快乐起来。
3: 那罗老师啊，如果这位朋友想买神经酸的话，他该怎么选呢？
0: 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呢，市面上呢也不是很多，目前来讲啊，这还是一种新兴的高端的一种营养素，很多厂家的生产技术呢也不是特别成熟，所以如果说您想买好一点的神经酸，我的建议还是选择进口的，因为国外他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要早，而且技术方面呢也相对更加先进和成熟一些。
3: 好的，明白了。那李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安然他说，冉老师，您跟我妈妈的年龄差不多，每次看您的节目呢，我都会想到我的妈妈。我总觉得吧，我很对不起她。我妈呢就我一个孩子，当初呢我考大学的时候，我妈她是希望哈我能考我老家的大学，能离得近一点。但我那时候吧，怎么说呢，心高气傲，我偏偏呢就是报了那个南方的大学，这离家呢就很远。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呢，又在南方呢找了工作，也成了家。现在吧，就是一年也只能回家个一两次，看看我妈。上次回家发现呢，我妈那个腿上啊、胳膊上啊，是青一块紫一块。问她你怎么回事，是不是摔了？她说不记得呀，不记得摔过跤啊。她原来她那个门锁啊，是带那个摄像功能的啊。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发现呢他在家门口就摔倒过。但是呢他说他不记得。冉老师，您说我母亲这是不是脑袋出什么问题了？他怎么就不记得了呢？很担心，您能不能给我点建议呀？
0: 这位朋友，我看得出来啊，虽然你住的离妈妈这儿很远，但是心呢离妈妈却很近，所以您呢也别太责备自己。你妈妈的这个情况呢，我分析啊，有可能呢，一个是年纪大了，我们的脑部啊有点脑萎缩的现象，这个呢就会影响到我们人的小脑，使人呢出现就走路的不平衡，就老是高低不平不稳，这就会出现摔倒。

0: 的现象。同时呢，这个脑部神经萎缩呢，还会让人的短暂记忆力受损，就回忆不起来我之前发生的那些事儿。那这种情况，我就建议你先带妈妈到医院去看看。
1: 那罗老师啊，是不是他这种情况也可以吃点神经酸呢？您说过呀，这个神经酸能再生出新的脑神经细胞，那是不是能让大脑萎缩的地方重新的长出来？哎，
0: 你说的很对。脑萎缩呢，一般都伴随着脑神经细胞的休眠、坏死，还有神经网络的阻塞。如果说这位朋友你的妈妈能补充足够的神经酸，那确实有助于激活她休眠的神经细胞，再生出一些鲜活的细胞，并且修复疏通堵塞的神经网络，这样记忆力呢，哎，还有运动的协调能力呢，都会有所恢复。不过呀，这个神经酸啊，作为一种专门的营养补充剂，它的提取技术非常复杂，原材料的来源也相当稀缺。那么现在市面上虽然能够看到了，但是产量还是比较小的，尤其是那些高品质的神经酸，全世界能生产出来的厂家就很少不多的，而且还主要都集中在国外，这就使得神经酸它这个价格就很高。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到底想给不给妈妈用这种神经酸，你还得根据你自己的经济条件来决定，因为它比较贵啊。行了，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2: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微友叫暖心。他是发来的这个语音留言，
0: 好，
2: 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袁老师你好，我在电视上看您讲到那个神经酸，我就想起了一个事儿。我这人本来没啥愁事，就是有个儿子吧，哎呀，今年35了，到现在还没结婚。前段时间我儿子领了一个女孩来家里吃饭，哎呀，把我高兴的，哎呀，赶紧张罗做饭呢。但是我把汤端上桌的时候，因为手不停地抖啊，汤洒了一桌子，哎呀，我这手抖是老毛病了，我就怕人家女孩看出来我身体不好，把我儿子甩了呢。哎呀，后来我把这事都一个老同学说了，他说他有段时间也手抖，不过他儿子从国外给他寄了点神经酸，用完好多了。所以我就想问问呢，这神经酸怎么买呀？我也想用用啊。
0: 这位朋友啊，当妈妈，看到儿子领来儿媳妇了就特别高兴啊。你刚才问我的这个神经酸怎么买呢？我目前知道的途径，也就是一些大型的那个药店，小药店不一定有，大型的药店可能会有，网上应该也有，不过质量上呢不太好把控。您说的这个手啊，就是不由自主的就这么抖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有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呢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四肢的运动、手脚的活动，它们都是受大脑神经支配的，所以当这个神经网络它不通了，大脑传过来的信号传递不稳定的时候，我们的手脚就可能出现不由自主的这种震颤。那么当神经酸作为脑神经当中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就有修复神经网络的作用。所以您那位老同学用了神经酸以后，哎，他自己就觉得很不错呀。那么再一个，他用的是国外的神经酸，可能这个品质就会更高一些，因为神经酸产品从发现到研究，国外都做得要早，那他们的技术应用呢也更加要先进一些。所以这位朋友，如果说您想买神经酸的话，我建议你首选呢是选择进口的，当然进口的肯定比国产的会贵不少，但很多时候就是一分钱一分货。行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